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起。
1: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

0: 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1: 世代友好，青春相约，2026中俄青年歌会来了。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果实之城精彩开唱。中国歌手白小白、石头、温宇欣、金美儿、索朗达吉，俄罗斯歌手卡捷琳娜、阿拉纳奥倾情助阵，中俄高校教师与学生联动高歌，致敬中俄教育年。8月21日、8月22日还将同步上线舒兰文旅周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热烈青春之声等你共同见证。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听，随身听。
4: 让灿烂的阳光投射到心间，把适合的健康理念融入生活。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

0: 究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上午的九点整持续锁住调频 FM95.3 兆赫中波 M846000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收看我们健康科普节目健康风向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聊一个话题，我想今天的这个话题很多很多的朋友一定会非常喜欢，是什么话题呢？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啊，我们要睡一个美容觉会让自己更年轻貌美，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睡一个好觉啊，让自己第二天倍感精神，对于年轻的孩子们来说，让我们健康茁壮的成长。所以说睡眠对一个人来说非常的重要。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压力时代的安眠术，中医外治有良方，怎么样？这个话题您喜欢吗？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来自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推拿科主治医师、医学博士季媛媛医生，中华中医药学会推拿分会青年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推拿分会理事，吉林省中医药学会推拿专业委员会委员，长白山通经调藏手法流派传承人，从事脏腑推拿治疗失眠症的治疗疗效评价与作用机制研究，擅长脏腑推拿治疗失眠。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对于像焦虑症、便秘等内科疾病也非常擅长，穴位埋线、微针针雕等技术，美容美体减脂塑形，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一项、吉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一项，参与国家级省级科研项目五项，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十余篇，参编“十四五”规划教材一部。那首先，我们来问候季老师，季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非常高兴季老师能够来到直播间啊，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说有关于睡眠的问题。季老师啊，你这么漂亮是不是跟睡眠好有关系？
1: 还可以。
0: 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有好的睡眠，无论是从外貌上来说，还是说从您的这个精气神上来说啊，都是不一样的。
1: 是。
0: 你看有的时候如果说我昨天晚上没睡好或者熬夜了，脸色暗沉，
1: 对，
0: 没有精神，
1: 对，
0: 然后呢，
1: 皮肤也变得粗糙，
0: 对，
1: 起痘啊，
0: 对对对，还有就是反应也会慢，比如谁跟你说点什么，刚说完，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就像是反应慢似的，
1: 对对对，
0: 那为什么说咱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啊，是

0: 睡个好觉越来越难呢？其实在临床上，因为你们作为医生的会接触很多的患者，就感觉怎么睡个好觉这么难呢？
1: 其实就是跟我们这个时代有关。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比较卷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所以呢就是每个人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一个压力吧。
0: 对。
1: 比如说中老年人。中老年人他可能由于这个机体功能的一个下降导致的。但是像一些现在的患者越来越多的是以青年人为主了。就是三十多岁的人比较多。甚至说是一些青少年啊，那么这些人呢面临的他比如说这个工作的压力啊，家庭方面的压力啊，所以这种压力也导致了现在人的睡眠呢非常的这个受影响。
0: 所以说就是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1: 对
0: 啊，对于这个睡眠是有影响的。那季老师，今天我们聊一个几乎每个人都绕不开的话题，就是刚才咱们谈到的这个失眠。那我注意到一个数据啊，就是说我们国家大概有48.5%的人就是存在失眠的困扰，就差不多一半的人睡不好觉。那您在临床一线感受是不是更直观一些呢？
1: 是的。就是我们现在就诊的人群呢大部分就是一些年轻人为主。因为10年之前可能我们的患者一般都是以老年人为主。一般就是50岁以上的啊。那现在的人呢基本上都是以青年30到40岁之间啊，甚至是青少年为主了。
0: 那像这个过程当中，在我们在临床上哈，这么多啊，这个比例也挺惊人的哈。
1: 是。
0: 那这个失眠和焦虑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呢？
1: 其实失眠和焦虑呢通常是相伴而生的。因为有一些失眠的患者长时间的失眠
0: 就爱焦虑，
1: 对，会导致他的焦虑。
0: 有一些焦虑的患者，
1: 有一些焦虑的患者呢他最先出现的症状可能就是睡眠不好。所以到底是先出现的失眠还是先出现的焦虑，这是也是我们临床当中需要诊断的一个要点和难点。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比如说有很多患者他都处于这个白天是睡不着的一个状态，然后晚上呢又处于这种白天是焦虑的一个状态，然后晚上呢又处于
0: 睡不着的状态，
1: 然后呢这个晚上的睡不着呢又会加重他第二天的焦虑，所以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聊的不仅是睡不着这样的一个问题，更是如何改善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吧。
0: 对，我们希望通过我们这期节目能够尽可能的帮助到大家。
1: 是的。
0: 改善一下这个睡眠。那如果真的是非常严重，就是必须得到医院进行医学干预了。
1: 对对对。
0: 那好的，那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年轻化啊，也提到了焦虑和失眠他们这个共生。这次呢我们的主题是压力时代的安眠术，那也想请您跟我们具体来谈一谈啊，为什么说现在的失眠是一种实质病？
1: 其实实质病这个从字面上的理解就是时代导致的这个病。那么实质病呢它就是指这个跟我们这个社会的这个环境啊和时代背景有着密切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啊，所以就是时代导致了这个疾病的发生。我们说现在的失眠和以前的这个失眠可能有很大的一个不同啊。那么过去的失眠呢可能大部分是由于这个躯体方面的一些疾病，或者一些器质性的一些病变，
0: 就比如说我现在住院了，由于心脏问题，哎呀，周围环境吵吵闹闹的，哎呀，睡不着啊，或者是比如说骨折的患者，哎呀，我这疼的不行了，
1: 疼引起的失眠，
0: 哎呀，这晚上疼的睡不着觉，以前多数是这样的，
1: 对，
0: 而现在呢是大多是
1: 现在呢大多数是
0: 心累了。
1: 对，心累了，就由于压力的这高压的情况下，然后情绪呢不能得到一个很好的调节，导致的这种睡不着的一个情况。
0: 那像这种并不是身体原因造成的，而是我们的心累了。
1: 对对对，
0: 哎呀，你就是也可以就是理解哈，你孩子学习压力大，中年人
1: 对中年人
0: 工作压力上有老下有小。
1: 对。
0: 对于老年人他可能跟孩子也是在想他的一些生存问题呀，然后面临着很多就是比较操心的地方，
1: 还面临着自己
0: 身体的退化
1: 下降。对，
0: 所以说是全年龄段的
1: 对
0: 这种 对睡眠的一个影响。
1: 是。
0: 那接下来我们想说一说啊，这个睡眠如果不足的话，对于我们伤害到底有多大？很多人觉得这睡不着就睡不着吧，

0: 熬一熬就过去了。这失眠真的是没睡好那么简单吗，简老师？
1: 当然绝对不是的。我们说人的一生当中可能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这个
0: 睡眠状态
1: 度过的。那睡眠不好的话，它对你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首先最基础的就是比如说它会对你这个日间功能受到损害啊，睡不着觉，第二天工作没有精力，疲劳啊，倦怠啊，乏力。另外呢，它还会影响我们的认知功能，你的记忆力减退呀，然后你的这个反应迟钝呢，还有呢，就是对我们情绪造成的影响，
0: 对，
1: 这种焦虑呀和抑郁啊，这种这个患病率会升高，
0: 那像这种情况下，我们说这个。患者就是会除了这个失眠之外，对他身体继发的
1: 更严重的可能还会影响我们这个心血管疾病。你像我们可能几宿睡不好之后，第二天可能会有些心慌的一些症状吧。所以最大影响是对我们心血管的影响，还有呢会影响我们的这个代谢，代谢功能会出现下降。所以呢也会引起我们这个导致我们这个肥胖，
0: 内分泌受到影响，
1: 对，内分泌受到影响，那么还会对我们这个这个工作有一些影响，所以比如说有一些司机他睡眠不好，
0: 那非常不安全了，
1: 对，不安全，
0: 很危险，
1: 对，会导致一些这个交通事故的发生。所以它不是一个这个失眠呢，它不是一个个人感受的问题，它更是一个这个社会的公共问题了。
0: 对对对对，我们讲这个一个优质的睡眠，从我们身体上对于身体的健康会有很多关联，然后呢，对于我们社会上，像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职业，
1: 对，
0: 就是
1: 职业的风险。
0: 其实你说现在说到司机，几乎每个人都是司机，差不多吧？因为这个不像是以前司机是专门一种职业。当然了，开大车的有一些司机师傅，他是专门的一种职业。如果睡不好觉，你比如说我们正常比如说在这个政府机关啊，或者说我们平时的企事业单位上班，你自己开车去。
1: 对对对，
0: 你迷迷糊糊的，你说这对安全，这不是造成非常大的隐患？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睡眠哈，对我们来说，千万千万记住，它不是一件小事哈。
1: 是的，
0: 那听刚才季老师这么一说哈，这个失眠的危害实在是不容小觑。那从中医的角度是怎么认识失眠和焦虑的呢？
1: 首先，对于失眠而言，那么中医上认为呢，它主要是阴阳的一个失衡，阳不入阴而导致的。那么我们说中医讲，白天呢是主阳的，然后主动，大家都在活动。那么夜晚呢，它是主阴的，它是需要安静的啊，所以夜晚的时候，大家是需要这个进入睡眠的一个状态。那当你的机体受到一些这个影响，比如说脏腑功能失和，气血运行不畅，就会出现这种阴阳的失衡。那么阴阳失衡之后呢，阴阳不相交，阳不入阴，就会导致这种失眠啊。那对于像是一些焦虑来说的话，那么焦虑在我们中医当中呢，它认为是情绪调节的一个异常啊，属于情志病。那么我们中医当中是肝是主情，肝是调畅情志的它是主疏泄的那我们说肝在五行当中它是主木，你像木的话它是不是生发呀，树木是向上生长的，
0: 对，
1: 树枝呢向各个方向伸展，
0: 外散
1: 的，对。那当现代人比如受到各方面的压力之后呢，思虑过度就会引起那种肝气郁结对，郁结之后呢，郁久呢它会化火就中医当中讲，就那肝属木，木会生火，那么心是主火的，它会扰乱我们的这个
0: 心
1: 神，
0: 心神
1: 对，就是肝郁化火，然后扰乱心神，就会出现那种这个焦躁啊、烦躁啊、失眠呐、这样的一些情况。
0: 有的人甚至在失眠的过程当中还有心慌。
1: 对，
0: 为什么刚才介医生也说到，就是他的继发性的一些问题，你像心脑血管疾病，
1: 对，
0: 也正是如果休息不好，你想想哈，其实我们说这个各个脏器它得需要休息，那心脏是我们人体的发动机，
1: 对，
0: 你说他如果休息不好了，
1: 它会影响我们各个脏，
0: 整个脏器。
1: 对，
0: 你说单一的哈，其他脏器有影响也影响，但是我觉得影响最大的这个心脏还是挺可怕的，
1: 是，
0: 因为这是发动机，如果发动机停了，整个。你别的再好用的话，它也就完了。
1: 对，
0: 所以说这个睡眠，你看有多重要。
1: 是，
0: 刚才说它影响肝，肝又波及到心，这一个心就太害怕了。
1: 肝郁就化火，你看火苗也是这个扰动的嘛。就扰动的话，就会扰动你这个心神。

0: 哎，我觉得好可怕。所以说中医看失眠哈，不是只看睡不着这个表面的现象，
1: 是的，
0: 而是看它背后有很多失衡在里边。
1: 对，这就是我们中医的一个特色。我们中医在治疗疾病的时候讲究的是整体观念和辨证实质。可能所有人都是失眠，但是每个人他表现出来的症状是不一样的。你像有的人他可能是虚症，就是表现出来这种倦怠呀、乏力呀、懒言呐、这种虚弱的一个表现，也就是我们中医当中说的这个心脾两虚型。那还有人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实症啊，就比如说这个脾气比较大，脾气急躁，然后舌苔也比较厚腻，然后大便干结啊。所以面对这种不同的这个患者，不同的症状，我们要选择这个适合的方法，就是辨证施治。所以呢，根据患者的这个症状，我们进行辨证。那么辨证之后呢，我们选择适合的中医的外治法。能够够有效的去来治疗，而不是说一刀切的这种形式。
0: 那季老师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中医外治法，它和吃药有什么不一样吗？
1: 中医外治法它就是一种物理治疗。吃药呢可能是一种化学的。所以一般呢它是通过一些比如说这个器具啊，或者一些这个
0: 手法
1: 呀，来刺激你体表的一些穴位和经络，然后来激发你自身的一个能量。它不是借助外来的一些药物啊，这个化学的一些物质来治疗疾病的。
0: 那和吃药相比，这个外治法它有什么优势吗？
1: 其实最大的
0: 优势挺多哈。
1: 最大的优势吧，就是它绿色、安全，然后没有什么副作用。
0: 这也是我们中医特有的疗法。
1: 对，中医特有的疗法。那你像就是对于失眠来讲，我们常用的可能就是吃那个安眠药、西药。
0: 对对对。
1: 其实西药它确实见效是非常快的，但是呢它通常会引起一些这个副作用是比较大的。
0: 是的。
1: 另外呢就是药物呢还会引起一些戒断反应啊，还有这个耐药性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
0: 对，长时间的话。
1: 对，是的。
0: 你个人体质如果没有改变，你一旦停药的话，它可能还会重新的出现之前的症状。
1: 是。
0: 那它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外治疗法效果怎么样？它会不会比吃药慢呢？因为刚才说确实你吃那个西药它比较见效快，比如说今天晚上失眠，我吃上马上就能入睡。
1: 对对对。这个对于说短期疗效来讲的话，确实吃药是比较快的。但是中医外治法
0: 也不慢。
1: 也不慢，而且呢它这个对于这个长效，这个
0: 长期看
1: 它的效果是比较好的。因为它调整，它治疗的是本啊，它调整的是整个人的一个状态啊，不是说单单睡不着这样的一个这个现象，
0: 表面的现象，
1: 对，表面的现象啊。所以呢，就是这个外治法呢，它的优势就是它的副作用小，然后它的效果更持久。
0: 因为对于咱们中医来治疗这个失眠或者干预失眠的话，我们说不是说让你今天困啊，不是今天失眠，然后马上就入睡，而是说。得知道你怎么来的，
1: 是
0: 啊，第一呢，你什么体质啊？你是因为什么原因引起的这个失眠呀？失眠大概有多长时间了？然后就是整体再看看有没有一些原发性的疾病啊？
1: 对
0: 呀，
1: 还有其他的一些伴随的症状呀。所以很多患者在治疗一段时间之后，调整一段时间之后，他不仅是睡眠改善了，他的整个人的状态都受到一些调整啊，包括他的一些伴随的一些症状啊。比如腹胀啊、便秘啊这些等等，都得到了一些改善。
0: 对，你看有的人说这个晚上一躺着肚就胀，胀的难受。
1: 对，
0: 它也会影响睡眠。
1: 对，中医
0: 讲的
1: 胃不和则卧不安。
0: 对。
1: 是的。
0: 你看你要是把这个胃肠调理明白了，它舒舒服服的，那你就把这个症状缓解了，它那失眠自然而然就缓解了。
1: 是的，对。
0: 那有的人呢，可能就是，哎呀，思虑过多。
1: 对
0: 啊，那我们就是在比如说中药啊，还有这个外治的推拿呀，我们配合上让你这个神志更加愉悦。
1: 是的。
0: 可能慢慢的这个失眠呢就会好了。我们说在吃药调理体质的同时，再加上外治这个推拿的一些手法，效果也非常好。
1: 是的，内外同治。
0: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中医的优势，它是属于内外同治，
1: 对，
0: 全身，而不是单纯的看一个表面的现象，一个失眠。
1: 对，
0: 就重要的是咱们就重复哈，就是说它是怎么来的然后咱们整体来调整哈。
1: 是的。
0: 那季老师您本人是推拿科的医生，能不能给我们重点的

0: 一讲，就是推拿它是怎么治疗失眠的呢？
1: 好的，因为我们说这个就是中医的外治法呢，它的基本的一个原理就是这个经络输血这样的一个理论。那么我们这个推拿科它这个推拿的一个特色的技术呢，就是我们长白山通经调脏手法。它主要包括两大类手法，一个呢就是通经络和调脏腑。那通经络呢，其实简单来理解就是通我们身上的这个路径。我们说经络是遍布于全身，就像这个管道一样就像你的汽车，车它有车体，然后有发动机，有管道。那当你发动机好，然后管道舒畅的时候，你才能带动这个车去运行。那我们这个中医呢，它起的不是中医外治法，就是推拿，它最重要的这个通经络的作用呢，就是通你这个管路。管道，管道通畅了，你的气血也就是运行也
0: 顺畅了
1: 、阴阳呢也会这个相交，然后那个阴阳平衡阳也能够很好的入阴，所以就能起到一个睡眠的作用。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调脏腑的一套这个手法调脏腑呢，它的这个作用的位置呢是在我们的腹部因为很多患者可能认为治疗失眠大部分可能是选择头部的一些穴位，
0: 对呀，
1: 但其实我们特色的手法是以腹来治脑因为腹部呢又是我们人类的第二大脑，被称为
0: 对
1: 那我们通过调节腹部的这个脾胃的经络呀来治疗这个调整它的脏腑的功能调整它的最为核心的这个脾胃的这个枢轴我们说中医这样讲，脾主升，胃主降，那么脾胃升降功能正常以后，那其他的脏腑它也会出现调和的一个状态，从而呢能使你整个的这个机体就是阴阳平衡，然后能够正常的这个入睡。
0: 那除了这个推拿那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就是在家还能有哪些外治这些方法来改善睡眠？就比如说我今天晚上好像是躺那儿像烙饼似的翻过来覆过去这个时候就睡不着了，有什么好办法能够暂时缓解一下然后让我入睡呢？
1: 其实还有很多，
0: 而且我觉得这种一过性的可能会有一些小方法能有效果
1: 是的，
0: 它不是长时间的。
1: 是的比如说我们可以这个做这个耳穴压豆就是买这个王不留行子然后在耳朵上因为有很多的这个
0: 穴位
1: 嘛，耳穴嘛粘在这个相应的脏腑上，就脾经脾脏肝脏心脏等等这样的一些位置然后呢你时不时的去按压它让它产生这种酸胀的感觉也会调整我们这个身体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做这个艾灸比如说这种心脾两虚型的这种失眠就可以选择我们这个艾柱，买一个艾柱之后灸灸我们的这个足三里三阴交涌泉呢还有安眠穴这样的一些穴位
0: 季老师呢，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心脾两虚型这心脾两虚的话它是有什么症状呢？除了这个失眠
1: 它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倦怠乏力就是没有劲儿还有就是可能会出现这种这个心慌
0: 我发现一般心脏不太好的人就爱没劲儿，
1: 对因为它动力不足吧所以叫心脾两虚
0: 是这么回事，因为它动力不足了，
1: 对
0: 就是在我的认知里，就周围有很多如果心脏病有心脏病的话呢就是无论是什么样的疾病比如冠心病这个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它就容易没劲儿就是一动就动它，就不用说干活，那干活更是稍微干一点刷个碗可能都累挺
1: 对
0: 然后走一会儿道就累了，
1: 是
0: 就是动力不足的原因，
1: 对就是气血虚弱然后气血虚弱呢它不能濡养你这个心脏
0: 就如果这类型的失眠可以用艾灸试试
1: 对那如果像是有一些那种这个火比较大的那种失眠就比较亢奋的那种人的话那就不适合做艾灸了可以做我们的这个刮痧就是
0: 谢谢火，
1: 对，刮我们的背部的膀胱经谢谢我们泄热
0: 泄热
1: 对，
0: 泄火
1: 对
0: 你像这种火比较大的是不是年轻人多一点呢？
1: 对，年轻人比较多一些
0: 尤其是男性
1: 对，
0: 火力旺
1: 是对，还有一类症型比较常见就是瘀症的，这类就
0: 是
1: 女性比较多
0: 那瘀症它表现为什么样的症状呢？
1: 就是 他比较就是
0: 我就爱生气，
1: 爱生气，
0: 肝郁气滞，肝郁气滞，
1: 对对 对，比较爱生气呀、啊，然后情绪不是很稳定啊、这种就女性比较多见，
0: 然后这个那这种郁性，
1: 然后面色也比较晦暗，
0: 那像这种用点什么方法呢？
1: 这种的话，我们就可以比如说点穴
0: 啊、
1: 局部的点穴，就可以，
0: 好，那我们说这么多的理论哈，那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肯定是想知道到底怎么按啊，季老师能不能给我们现场的演示一下。
1: 我可以给大家就是介绍几个常用的穴位。
0: 好，
1: 比如说我们这个印堂穴，就是在
0: 印堂穴是这儿，
1: 在我们这个两眉之间中间的这个位置
0: 啊，我以为在脑门这呢，其实不是哈，
1: 对，是两眉之间。
0: 因为以前就是看一些武侠小说是印堂发黑，我以为是这个本儿的这个位置，它是其实在两眉中间的这个位置。
1: 对，两眉中间的这个印堂穴，然后到我们这个神庭，就是前发际正中的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可以从印堂向上推，推到这个神庭穴，每天推50遍左右，
0: 来，季老师面向这个前方哈、是印堂穴两眉中间的这个位置，
1: 对，两眉中间的位置，
0: 往上推
1: ，
0: 推到发际线、内侧吗？这是
1: 发际线。
0: 就正好发际线、
1: 对，贴近我们的发际线、
0: 这个、
1: 正好贴近发际线的这个位置、
0: 然后
1: 推
0: 50次，
1: 对，往上推50次、然后呢还有一个穴位呢是在这个安眠穴，
0: 安眠穴、
1: 它是一个经外奇穴、就是起到一个安眠的作用，
0: 这个在哪里？
1: 就是在我们这个耳后，耳后方，
0: 耳后
1: 有这个耳垂吧、耳垂后方是不是有个窝
0: 啊？对，
1: 然后这个窝和我们风池穴
0: 中间吗？
1: 风池穴是在枕后，枕后的这个位置，枕后
0: 这个位置，
1: 这个位置，它俩之间的连线的中点，
0: 这是安眠穴，
1: 对，这是安眠穴然后每天也可以按揉一下，
0: 大家
1: 每天按个2到3分钟，
0: 这也比较好找，耳后有个窝，耳垂后边有你自己摁一摁啊。现在如果正在看我们的节目或者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也很好找，就是耳垂后边有个小凹槽，你摁一摁，然后呢后边有个风池穴，其实风池穴我觉得也比较好找啊，如果你真是找不到，你可以现在在网上呢就是比较方便，有那种穴位图，
1: 搜一下
0: 那穴就是那个风池穴在哪儿，然后这个小凹和这个风池连
1: 线
0: 的
1: 终点，
0: 每天摁也是50次吗？
1: 每天可以摁2到3分钟，
0: 没事的时候你就摁一摁，
1: 就睡前的时候睡前的时候摁2到3分钟，
0: 就是保持一个安静的状态下，
1: 对对对，
0: 然后摁个2到3分钟，
1: 对，
0: 还有刚才的这个印堂穴，大概推个50下左右，
1: 对，然后还有一个是神门，
0: 神门在哪里？
1: 神门一听可能就是跟神志有关，
0: 对对对，
1: 神门呢是在我们的手掌掌侧面的这个小指端。
0: 小
1: 指端，
0: 掌侧面，
1: 然后这不有一个横纹嘛？
0: 横纹，
1: 这个横纹，
0: 这儿
1: 横纹，这个横纹的这个位置，小指侧这个位置，它有一个筋，你摸可能挺硬的吧？
0: 对对对，
1: 对筋，这个筋的内侧
0: 啊，
1: 就是神门穴就每天也可以掐揉，掐揉2到3分钟也是。
0: 你像我们这几个穴位，它是全年龄段的哈，无论是因为有的时候孩子，尤其是现在初中啊、高中啊，学习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也容易失眠。那家长呢，也可以给孩子按一按非常的简单你比如说刚才说那个失眠穴，他就是比如说坐那儿休息的时候啊，你就可以帮助他来摁一摁，
1: 对，
0: 因为自己摁呢，他可能我觉得有外人帮你摁一摁会舒服一些哈，
1: 是因为你会全身的放
0: 松，放
1: 松，
0: 对，你要是自己摁，你可能比如说胳膊，你这肌肉还是属于一个紧张的、紧绷的状态，
1: 是，
0: 因为你得去摁它呀，你看这个印堂，到神庭大概50次左右，然后这个安眠穴是在
1: 2到3分钟，
0: 然后这个小窝和风池连线两侧的终点，
1: 对，
0: 还有呢，我们说这个神门穴，把手掌伸出来，小指端的这一侧，再加上这个横线，它俩连线就在大概在这个位置哈，在我们视频端看的是比较清晰的，然后摸摸这有一根筋。
1: 对，
0: 比较硬，
1: 在筋的这个内侧，
0: 内侧，
1: 对，
0: 神门穴，
1: 对，
0: 这个穴我觉得没事自己就可以按一按，
1: 这个很方便，
0: 很方便，会属于安定您的神志，
1: 对，还有一个穴位也非常方便，就是我们的内关穴，
0: 内关穴这个也
1: 内关穴
0: 自己来操作也比较方便哈，
1: 这个也是在这个腕横纹，腕横纹上2寸的位置，
0: 2寸
1: 上2寸，你往下按的时候可能会感受到2个筋。 有两个筋吧，
0: 对，两个筋中间，
1: 对，两个
0: 小槽，
1: 两个筋的中间就是我们这个内关穴。
0: 嗯嗯嗯，
1: 内关穴它还能就是对我们的这个心慌的症状改善是非常明显的。
0: 嗯
1: 啊，
0: 嗯，
1: 它是因为它是我们心包经的一个穴位
0: 哦，
1: 心包经上的一个穴位。就内关穴
0: 哦，
1: 每天也可以揉这个2到3分钟。
0: 嗯，好，那我们说是这个内关穴哈，刚才说这个腕横纹下2寸，在中医上的寸呢，它是同身寸哈，在这里边给大家解释一下，
1: 三个手指
0: 啊
1: 的宽度，
0: 三个手指，
1: 对
0: 啊，就是你比如说小朋友啊，家里边这个。小朋友不一定失眠哈，一般就是小孩子他不会失眠，但小孩子手小，我们就是举一个极端的例子。
1: 其实夜啼也是一种失眠，小孩
0: 啊，就是夜啼他爱哭，
1: 对，晚上爱哭闹
0: 啊，就是那个也给他安定神志。
1: 对，
0: 然后这个2寸呢，你就不能把你大人的手指啪三个手指往那一放哈，
1: 对，
0: 就这样那是不行的。你看小孩小手都这么大哈，他那个三个手指可能就这么大。哎，你把你量一量，大概大腰拇的，这个他那个三个
1: 手指，用他自己的手指去量，
0: 对
1: 对，
0: 就是那个位置，
1: 嗯，
0: 哎，就是他的2寸的那个位置啊，这是神门内关在我们手上，
1: 对
0: 啊，
1: 嗯，
0: 还有吗？
1: 这几个穴位就比较好找，比较简单一些，
0: 比较简单一些。
1: 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摩腹。
0: 哦，
1: 腹部嘛，刚才我们讲就胃不和就卧不安嘛，
0: 嗯，咱们说到了，
1: 这个
0: 腹部是第二大脑，
1: 对对对，
0: 嗯嗯嗯，
1: 可以这个顺时针摩腹，每天摩100，
0: 有的时候咱们又提到小孩啊，小孩你肚子不得劲儿，因为小孩一般就是脾胃不和的比较多，
1: 对对对，而且小儿推拿的话非常好，因为小孩的他经络非常的敏感
0: 啊，而且这个还真是就是纯绿色的，
1: 对，
0: 对于孩子来说敏感。绿色孩子接受度很高，我去过咱们医院的那个儿科哈，就是推拿科，哎呀，红的粉的绿的，然后各种玩具一箱子一箱子的，我看那个医生就是递给一个孩子一个玩具就开始给，因为他都是在孩子非常能耐受让他保持舒服的情况下，你像刚才这个季医生也说了，本身他就很敏感，你稍稍给一点力，只要他能耐受住，哎，效果就非常好。
1: 是的，
0: 有的孩子他的晚上睡不着觉啊，哭啊，就肚不得劲儿。
1: 是的，
0: 那我们大人有的时候也是啊。其实我昨天晚上就涉及到这个情况，我睡前吃了点瓜，不是，
1: 吃瓜
0: 了，吃了点瓜啊，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对，就那阵儿特别渴，就想吃点，我也没注意。其实我的胃肠还是非常好的，然后躺那儿，我已经非常非常困了，困的都不行了。
1: 但是
0: 这个肚子就是发胀，
1: 是
0: 哎呀，就是说不出来那个滋味，就十分十分困，然后睡不着，就是肚子不舒服。后来我上了趟厕所不说，我还吐了，完了之后回来就睡着了，就好了，就把那点东西都撑出去了，
1: 排出去。
0: 嗯，
1: 属于寒邪直中啊，
0: 就是突然。就感觉瞬间，因为你看我是睡觉的时候大概10:30左右，我吃的时候9:30多一点，其实吃完这一个小时还没什么反应，就不知道为啥躺在那儿，可能这个东西已经
1: 消化了嘛，
0: 消化的过程，
1: 对，消化的一个过程，消化需要一点过程嘛，
0: 就是属于急性的可能，然后排完了吐完了就好了，就是该睡，
1: 对，身体还是很好的，
0: 就真的困得都不行不行的了，然后就是睡不着了，
1: 是
0: 自己很痛苦，就那会儿，
1: 对，
0: 我明明知道就是不对劲儿，完我也按了一按，就是顺时针啊，就是沿着这个脐周啊揉一揉，我估计可能也是后接续下来，我为什么上厕所那么顺利，然后
1: 胃肠的蠕动，
0: 对，你就快点蠕动吧，然后赶紧上，上完之后还不舒服呢，然后后来又吐了，完好了。睡着了，今天就是活力四射了哈，因为睡得比较好，我也觉得我身体还是挺好的，
1: 是
0: 不然有的
1: 反应比较快，
0: 对对对对，像有的人如果要真是折腾半宿什么的，
1: 对，
0: 那第二天这
1: 可能还不行，
0: 还是不舒服，
1: 对，
0: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有一些简单的穴位对于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
1: 是的，
0: 其实我觉得就是咱们健康的人群，每天晚上啊揉揉腹，
1: 对，
0: 也有好处，
1: 对，摩腹，顺时针摩腹，每天就重要的是坚持，
0: 哎，
1: 要坚持下去，对，
0: 其实尤其对于我们女性朋友，你要是坚持揉腹的话，有的人还说哈，就是便秘呀什么的，真的是因为它属于被动促进你的肠道蠕动。
1: 是的，
0: 还会让你的腹部减小一点，
1: 对的，
0: 你第二天你还会感受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排便很顺畅，
1: 是的，
0: 这也是我就是一个经验，
1: 亲身体会，
0: 亲身体会，然后今天也经过我们医生证实，所以说在这里跟大家也就是咱们一起可以来试一试哈，真的是不错。那这些穴位每天按多久呢？
1: 整套下来的话大概就是半个小时
0: 啊，
1: 二十多分钟左右。
0: 嗯嗯 嗯，然后分别进行可以吗？比如说我没有那么长大块的时间，
1: 可以啊，可以啊，选择几个穴位就可以。
0: 有的人会说，哎呀，那我自己的效果也不是很明显，但是我自己做起来很累，那就可以去上医院找医生来帮忙，并且他的这个按揉的程度啊，穴位的准确
1: 度啊，
0: 力度啊，还有辅助的一些其他的中医的一些外治疗法呀，
1: 是
0: 您会觉着非常明显的。
1: 对，
0: 那么季老师，就是说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是观众朋友啊，可能还有一个顾虑，就是这个推拿治疗失眠，它到底要多久才能看到效果？
1: 这个呢一般是因人而异的，得看他的这个具体的一个病情那么大部分人呢一般就是经过3到5次以后呢他就会见效了那大概是10到15次它是一个疗程那对于一些像是一些慢性失眠的他可能因为病程比较长了嘛，可能他的治疗周期稍微会长一点可能大概得需要4周到8周这样的一个时间。
0: 得需要
1: 但是也不用说是每天都去到医院去接受这个治疗，你可以一周保证个2到3次左右，这样的一个频率。那如果说你病情很严重的话，就可以这个每天都进行一个治疗。
0: 这个连续的话效果还是更为
1: 对，连续的话效果会更好，然后这个会更快一些，好的更快一些。
0: 那也就是说推拿它不是按一次就灵。而是需要一个调理的过程。
1: 对，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因为我们说慢，尤其对于慢性失眠来讲，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积累的一个过程。那中医讲就是缓则治其本嘛所以调理也是需要一定的这个过程的但是很多患者在接受我们推拿治疗一次之后呢，他当天晚上的这个睡眠就有明显的一个改善了。一般呢他这个当天他的睡眠质量会有明显的一个提高而且他这个夜晚可能清醒的次数呢也减少了这也就是给患者有很大的一个信心，然后他能坚持下去。
0: 那可能有的人哈他比较敏感，
1: 经络比较敏感
0: 对然后呢
1: 而且他就是他主要的问题可能就是他的这个路径不通了他的这个身体的比如说身体本身比较好，然后呢这个发动机呢也比较这个比较不错只是他这个通路通路淤堵了那我们通过外治法一干预之后他会立竿见影。
0: 那么我们说就是有的人要问了，季医生啊，我怕疼你们这个推拿是不是会让我非常疼啊还有的人他不喜欢让别人碰你一碰我好像就是哎呀受不了了那像这种情况怎么办呀？他疼不疼啊？
1: 其实这个要说疼的话其实多少会有点疼因为我们推拿
0: 你不疼的你
1: 不能治病啊，
0: 最后都摸一摸他没有这个效果。
1: 对，因为这个我们在推拿治疗过程当中肯定会找你的一些痛点那些痛点呢也是你疾病发生的一些要点，所以多多少少可能会有一些疼痛但这个疼痛呢是能忍受的一般呢这个主要就是这个穴位的这种酸胀感，酸麻胀痛的一些感觉还有另外呢就是但是大部分的手法呢都是以这个轻柔和缓的手法为主的，不是说整个推拿下来都是让你痛的痛不欲生就是个别的一些穴位可能会比较痛一点另外呢其实痛不痛还跟你这个患者的病情有关如果说你病情比较严重啊，你经络淤堵的比较严重啊，那治起来肯定会有一点疼的
0: 对对
1: 对，
0: 人说通则不痛，
1: 不通则痛
0: 不通则痛
1: 对痛则
0: 慢慢慢慢你按一按你会觉得哎呀
1: 越按越舒服
0: 哎我怎么不疼了呢
1: 但说明你病已经好了
0: 对就是已经通路打开了
1: 对
0: 对，因为当你受淤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痛苦
1: 对，推拿一般
0: 稍微用点力就疼得受不了了
1: 是的是的推拿一般是越按越舒服的
0: 这个是哈就会有的时候呢，你会迷恋上它。
1: 对，前3到5次可能很痛但是这个这个往后做的时候，越做越舒服。而且疼痛人也会上瘾的，其实。
0: 哦、
1: 人对疼痛也会上瘾。
0: 哦，是这样哈、啊。
1: 是的，
0: 那我们说有些听众朋友哈，就问了，咱们这个这么好，那它有没有什么禁忌呀？适合到底适不适合我呀？
1: 其实大部分人都是适合，因为它是一种外治法吧，嗯、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副作用。
0: 嗯，
1: 那如果说你有一些严重的一些基础疾病啊，心脑血管疾病这种太严重的话，肯定是不适合了。
0: 嗯，
1: 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你有一些出血性疾病，
0: 嗯、
1: 因为我们毕竟是这个外治法嘛，出血、嗯、这个接触你这个皮肤啊、
0: 嗯，
1: 如果有严重的出血倾向的疾病呢，是不适合的啊。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有一些这个皮肤局部有破损的啊，这样的话也是不适合的啊。再有就是一些特殊的人群啊，孕妇啊这样的就不建议去推拿了啊。
0: 嗯、又有时候推拿有一些穴位，它可能会影响
1: 活血，对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因为你看，我们说这个推拿的过程就是让你活血，
1: 对，
0: 然后促进这个整个身体的循环，
1: 嗯、对气血的运行，
0: 对气血运行。
1: 嗯，
0: 那对于我们的孕妈妈来说。就不太适合了。
1: 对，
0: 第一呢，它是一个疼痛的刺激，有的时候会能不能让子宫收缩呀？
1: 对对对。
0: 然后这个活血的过程也是就不太适合。
1: 对，
0: 嗯，
1: 还有一个是比较关键，因为我们的这个推拿呢，它这个大部分是在以腹部为核心嘛，
0: 嗯
1: 啊，所以在腹部做的手法是比较多的。有一些比如说有腹主动脉瘤的一些患者也是不适合的啊。
0: 哦，
1: 对，
0: 哦，
1: 这个也叫进行一个筛查。
0: 你看这个还真是得筛查一下。
1: 是的。
0: 嗯，那我们刚才呢也提到了哈，就是现在失眠有一个年轻化的趋势。
1: 是。
0: 嗯，那这个年轻人失眠它和老年人失眠在治疗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1: 其实主要是他俩的这个病因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那么年轻人的失眠呢，大部分他是由于这个生活的压力啊，然后他这个还有他的作息啊，作息不规律，
0: 现在年轻人作息很多很多，尤其是这个手机在手哈，
1: 对对，
0: 他不一定是说被动失眠啊，比如说因为他的身体什么什么原因造成的，
1: 是
0: 啊，然后呢就是玩啊，你说是他主动失眠吧，我觉着一半一半吧，因为他。一玩到半夜两三点，
1: 是的，
0: 过了那个该睡觉的时间，他睡不着了，完继续拿着手机在那儿看，
1: 对，
0: 就属于被动失眠，
1: 睡眠剥夺属于。
0: 对对对，那这个对身体造成的危害，其实跟失眠是一样的哈，
1: 是的，
0: 都是没睡着觉，都是没得到休息。
1: 对，
0: 往往呢，你像这种更可怕，因为他可能不是一天两天，而是说。天天都是这样的一个生活规律，
1: 是的，因为睡眠它也是一种节律性的一个这个正常的一个生理现象嘛，
0: 对，
1: 所以一定要规律的生活。
0: 对，有的年轻人会说，哎呀，反正我上午补觉呗，因为他们工作有的时候确实是比较随意哈，可能是下午工作呀，这个时间呀，
1: 是的，
0: 但是。在我们传统的医学无论说是养生来说也好啊，还是说我们祖国医学给我们流传下来的老话啊，叫什么呢？日落而息。日出而作，
1: 是的，
0: 我们天人合一，应该符合这种自然规律。
1: 是的，
0: 而不是说我补觉，哎，我就能补回来的。你这白天补的觉和你晚上睡的觉，它是不一样的。
1: 对的，白天是主阳嘛，是主动的，夜晚是主阴嘛。咱们刚才讲阴阳要，
0: 你该动的时候你静，你该静的时候你在那动。
1: 对，就是中医的整体观念，它不仅是你人的一个整体，还和自然也要
0: 天人
1: 一个
0: 天人合一，
1: 对，天人合一。
0: 那你说你这不就是，违背了这个
1: 自然现象，
0: 自然现象和规律了？
1: 是的，
0: 那对身体来说，那也会受到影响的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晚上如果睡不好觉，哎，困得不行了，这咱们回到说这个主动失眠，因为身体原因啊造成的那种失眠，不是说我晚上怎么样拿手机啊什么的，就是。一到早上，哎呀，就是凌晨了，三四点了，困得不行的了。可能对于失眠的患者来说，睡了，你早上就是一到上午啊，9、10点钟、10点多起来的时候，还是浑身不得劲儿，就是一个道理。
1: 是的，
0: 休息不好。
1: 对，
0: 所以说该睡觉的时候就是睡觉，该吃饭的时候吃饭，
1: 对，
0: 该起来活动的时候就得活动，该干什么时候就干什么。
1: 对，一定要规律的生活。
0: 对，
1: 它会让你持续的保持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
0: 那好，继续回到我们这个问题哈，就这个年轻人失眠和老年人失眠，他们治疗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那年轻人除了我们说正常的这个干预以外呢，他最重要的就是调整他的作息。就刚才我们讲的，调整他的这个生活方式，还有就是 面临的，比如说他压力过大的时候，要及时的进行心理方面的一个疏导。
0: 哦，
1: 这也是很关键，
0: 这很关键，
1: 对，
0: 嗯，
1: 因为现在的这个，比如说青年人，尤其青少年，他的这个心灵也比较脆弱，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然后生活也比较卷。所以要及时进行
0: 确实现在青少年这个失眠也比较
1: 多，然后焦虑啊也非常多。
0: 嗯，像这种呢就是学业上的压力啊，电子产品的使用啊，
1: 是就业的压力，考研考公
0: 综合来说吧，所以说从心理上的干预，那像咱们这个推拿科在治疗失眠的过程当中，不但采用外治，这内治可能还得采取点心理疗法，
1: 因为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
0: 聊天
1: 嘛，患者聊天嘛，
0: 啊啊啊。

0: 那我们还得兼任
1: 背部、
0: 这个、
1: 背部的一个肌肉的一个放松
0: 啊、
1: 哦，因为你想人在紧张的时候，你的全身的肌肉都是处于一个绷紧的状态，
0: 嗯，
1: 那我们把这个肌肉放松以后呢，那他的身这个身心呢也会得到放松，
0: 嗯，
1: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智神调形，就调形以智神
0: 啊，
1: 对，
0: 是这样的哈。那除了推拿和外治啊、像我们的听众朋友啊。

0: 可以这个泡泡脚，
1: 嗯嗯嗯、
0: 另外呢，我们比如说我们还可以进行这个，这个腹式呼吸。
1: 嗯
0: 啊、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这个腹式呼吸。
1: 嗯，
0: 就是因为大部分人可能都是胸式呼吸，尤其是女性。
1: 嗯
0: 那么长时间以后呢，会导致你这个胸腔胸闷啊。那腹式呼吸呢，就是你躺在床上的时候，
1: 嗯，
0: 然后鼻子吸气，吸气的时候
1: 肚子鼓起来了，
0: 肚子要鼓起来。
1: 嗯
0: 啊，然后用嘴吐气，吐气的时候呢，肚子是瘪下去的，收回的、
1: 哦，有点像做瑜伽的时候。嗯、
0: 对，瑜伽的时候，老师会让你用腹式呼吸。
1: 嗯，对，
0: 这样呢，能就是让你放松下来啊。你做腹式呼吸的时候，就你整个人是放松的一个状态。
1: 哦，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0: 嗯、
1: 哈。
0: 是的，
1: 嗯，可以在今天晚上感受一下、嗯、睡前。
0: 对，
1: 你就是闭上眼睛，然后做做腹式呼吸，你可能会不知不觉的，哎，就进入了一个甜甜的梦乡。
0: 对、嗯，另外呢，就是要一定要规律的作息呀、啊。
1: 哦，
0: 对，
1: 这个也很重要。
0: 是，
1: 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比如说过年的时候，哎，家人团聚了，一玩玩了半夜三更的，等到过年之后，我们说这个叫假期综合征哈，
0: 对，节段综合征，
1: 哎、对，这个节日综合征，一上班了就感觉像出了趟国一样，回来得调整一下睡眠，调整一下这个生物钟，你这一周不规律，你可能调整一周都费劲。啊，这一周你调完了之后，哎，总觉着不得劲儿，睡不着，一到晚上就睡不着。所以说，这个规律的生活有多么的重要。
0: 是，
1: 嗯，
0: 嗯，
1: 那还有呢？还有什么可以改善一下？
0: 还有就是白天也可以做做适当的做做运动
1: 啊，适当的运动
0: 一定要放在白天的去做。
1: 哦、嗯，你别睡前，我要睡觉了。
0: 不要睡，对，睡前做的话，它会使你这个大脑兴奋。
1: 哦，
0: 嗯，
1: 兴奋起来之后，还处在刚才的那种紧张的状态，还愉悦呢啊。然后你这个好嘞，这现在因为手边有东西啊，拿起手机再看一会儿，完了。这一精神
0: 一宿可能睡不着了。
1: 啊，白天的时候，而且我们也不建议做剧烈的运动哈，就是适当的运动，每天呢都做一点。你比如说慢跑啊、散步啊、快走啊，
0: 对，瑜伽呀、
1: 瑜伽呀，
0: 都非常好的。
1: 像我们长春中央大学，我有一段时间哈，我早上还去，就是在咱们经开这边就是而我那时候去妇科诊疗中心这个楼，当时早上七点的时候，咱们的老师啊、专家呀、有的患者在后边跟着做那个
0: 八段锦，
1: 哎，八段锦啊，还有就是太极拳，
0: 对对对，
1: 都在那儿做个一套两套的，大概二三十分钟的时间，哎，然后关掉音乐，他们就在前厅做。嗯
0: 对对对，这八段锦和这个我们中医的功法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运动方式，
1: 对，
0: 尤其是对于一些老年人，
1: 这是因为它比较舒缓，完全身各个关节还都能活动到，
0: 对。包括你的这个呼吸呀、都是要调节的。
1: 对，它因为它这个它和广播体操的区别就在于这个呼吸，它是有
0: 是
1: 呼啊吸呀、然后才配合上全身的运动。如果你说实在是哎我做这个不行，没像我刚才提到的，你把那个第几套，现在我上学的时候这个知道哈，现在也不知道第多少套了，这个手机上一打开，你做做体操。
0: 对，
1: 一天上午一边下雨一边、我觉得都可以，就
0: 是
1: 动起来，
0: 动起来，
1: 别
0: 让你的气血也运行起来。
1: 对、你像我们这个上班啊这样的职场人员，中午休的时候吃完饭，午睡一会儿，午睡也不要太长时间哈。因为洋洋经常做这种健康节目，不要超过四十分钟，其实最好就20到30分钟。
0: 对，
1: 你醒了之后啊、做套广播体操，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我觉得太极拳和八段锦非常好，
0: 是
1: 可以学学，非常简单。也
0: 啊、
1: 就是你这种八段锦一套下来也没有多长时间哈，活动你会觉着你中午睡个二三十分钟，然后你再做一套这个八段锦，你会觉着下午神清气爽。
0: 是的，
1: 并且呢，它也不影响你晚上睡眠。如果你中午午睡过多了，第一你会觉着下午昏昏沉沉，第二你晚上睡觉。
0: 也会受影响，
1: 受影响，
0: 对，入睡困难
1: 啊、我们说子午觉，子午觉，也别睡太晚。有的时候啊，一忙活起来，哎呀，工作这个行啊，我这中午赶紧干吧，干完就完事儿了。你下午两三点钟困得不行了，然后我睡一会儿吧，你这都会影响到这个
0: 是
1: 晚上。
0: 睡的话，最好是在
1: 11点到1点之间，
0: 对，三点之前完成。
1: 对，你看小朋友幼儿园都是哈，
0: 是
1: 睡觉他都是一般三点就。必须起来了，
0: 是的，
1: 就给他吃下午的水果呀、酸奶呀，
0: 对对对，
1: 就是这个道理，不能说给他拖得太往后了就，
0: 对，
1: 就是属于我们规律的一个生活习惯，那接下来想问一下，

0: 季医生呢，就是当失眠已经影响到白天的工作和生活的时候，
1: 嗯、
0: 是不是就该去看医生了？
1: 对，是的。其实失眠呢，它不仅是我们说夜间的一个睡眠的一个情况，它更重要的是影响你日间的一个生活状态。那么我说失眠呢，它的表现一般就是入睡困难，或者是夜间易醒，或者是早醒这样的一些症状。那同时呢，它可能还会影响你的日间功能损害，这才叫做失眠。因为有一些患者他可能，比如有一些人吧，他可能就不需要那么多的这个睡眠，他可能睡个5小时左右，但是他都处于这种深睡眠的一个状态，然后第二天呢他起来之后也不影响他的这个日间的一个这个活动啊，没有这疲劳啊、嗜睡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他就不需要去进行一些干预，不需要进行一个治疗。那如果说你这个出现这种入睡困难呢，然后一醒啊、早醒啊，并且呢他这个频次很频繁啊，一周大概发生3次以上啊，然后呢持续大概1个月左右，然后呢同时呢你这个白天呢又有这种倦怠啊、乏力啊、记忆力减退啊，那这种情况呢可能就会影响你的机体的功能了，这个时候呢就要去就医了。
0: 是这样的。
1: 对，
0: 那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的朋友会问哈，吃这种西医的安眠类药物和我们这个中医外治的推拿手法可以同时进行吗？
1: 其实可以同时进行的可以同时进行。因为对于一些比较严重的一些失眠的患者我们必须要让他先进入有这种睡眠的这个状态所以要可以先吃一些安眠药，
0: 逐渐减量
1: 可以先吃一些药，然后呢通过我们这个外治调整之后呢再逐渐的去减轻这个药量那不要说是你就是一下子就把这个药量给这个减少了，或者是直接就不服用药物了，也是不行的。因为有一些严重的失眠的患者，他确实如果不吃药的话，他完全不就没有办法入睡，对，整宿的睡不了，这种是对你机体会造成一个伤害的。
0: 季老师，就是在临床上您遇到的这个患者啊，最严重的失眠，他是一道，因为我好像失眠的时候几乎没有，很少很少，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和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1: 首先呢，就是焦虑。就是情绪会出现异常然后呢就是肯定是那种愁眉苦脸的一个状态
0: 很痛苦
1: 很痛苦，然后呢
0: 那他是一点儿也睡不着吗？就是最严重的
1: 是整宿都睡不着的。
0: 那整宿睡不着，那到白天呢？
1: 白天他就是困，但是也睡不着。对，他有困意，但是睡不着。
0: 整个没有一个很好的休息的这么时间段。
1: 对，所以整个人就
0: 迷迷糊糊的，你也就是没有一个非常良好的这个休息。
1: 对，就是你整个人他一进来的时候，你就感觉整个人状态就是不对的。
0: 能看出来。
1: 是的。
0: 就
1: 是面色呀，然后这个情绪啊，包括他说话的一个状态都是不正常的。
0: 就像跟不上趟似的，因为思维的
1: 对
0: 不是很清晰。
1: 对，然后情绪也很异常。
0: 低落。
1: 对，低落。然后脾气也比较的这个急躁。
0: 就说什么你快点，
1: 因为他
0: 赶紧说呀，
1: 不舒服，对，比较烦躁。
0: 就失眠真的是很痛苦，
1: 是很痛苦的。
0: 那我们说中医还有讲究哈，这种养生能不能给我们介绍点，比如说什么代茶饮呢，然后就是健康人群然后能够让我们的睡眠更好，就比如说这个哪怕少做点梦啊，然后有一个整宿的好良好的睡眠呀然后让自己那个像女性朋友啊能够漂亮一点啊这个白天比如说冲点什么样的水因为有的时候呢大家一提到中医的专家老师来了就是想我能吃点什么呢，就感觉像神丹妙药一样，其实谈不上神丹妙药，但是中医上有很多药食同源的东西
1: 是的是的，
0: 能够让我们安神的然后像女性朋友比如说活血化瘀的呀然后这个
1: 对，就比如说你可以吃点这个玫瑰花，喝点这玫瑰花玫瑰花呀，或者是这个龙眼肉龙眼肉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安眠的一个药食同源的对
0: 但是龙眼很甜
1: 对，就是有点甜比如说你血糖有异常的肯定要少吃了，
0: 对对对其实这个龙眼它对这个睡眠很有帮助，大家在煮水的时候尽量别放糖有的人说就是我放点冰糖什么的尽量也不要放，像刚才这个季老师提到的，你可以放点龙眼调调味儿，放点大枣调调这个
1: 对
0: 味道都是比较好的哈
1: 对还有比如说我们这个酸枣仁
0: 酸枣仁
1: 对酸枣仁它
0: 百合是不是也是
1: 百合也可以
0: 也可以
1: 对对对。

0: 要把这些东西往那个小茶壶里。现在那种养生壶我觉得非常好，像以前呢都是那种比如说你拿下来刷比较费劲，现在都不用了，底下那个它那个托都是纯玻璃的一个小壶，然后大家你可以把这些比如说像女性朋友哈，大枣啊，这个龙眼呀，玫瑰花啊，酸枣仁
1: 啊，
0: 百合呀，如果你睡眠不是很好，放点酸枣仁镇静安神啊，喝点这个水很好喝，带茶饮呢，你是带饮料饮呢，它比饮料强多了。
1: 是
0: 啊，然后
1: 不要太多量
0: 啊，就是你比如说那个这个玫瑰花，你弄个几片哈，十片八片的，然后这个我们说大枣三个五个的，
1: 两颗就够了，两到三个吧。大枣不要，
0: 尤其现在大枣还大，
1: 是
0: 啊，两三个就够了。
1: 对。
0: 那我放的有点多，我一般煮水的时候放一大把，我还爱吃那个，它太甜了。
1: 大枣这个不是吃多了，它会阻碍你的胃气，阻碍胃气的
0: 啊，是这样的，
1: 消化可能会不好。
0: 哦，能让胃胀吗？
1: 对，胃胀
0: 啊，我还特别愿意吃煮的大枣，那我以后我得注意了。每次我放了一大把，然后煮完之后，哎，我就在那吃枣，觉得特别享受啊，就那个煮的枣
1: 一定要适量
0: 啊，是这样的，
1: 对
0: 啊，所以说呢，也希望我们的今天的这期节目能够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个带去什么呢？良好的睡眠吧，因为以前我们说，吃好。就是怎么说，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啊，但是呢今天我们这节目就要告诉你，睡好会让你身体更健康。
1: 是的
0: 啊，一个吃一个睡，这个吃的营养，吃的健康，然后睡的我们说
1: 高效，
0: 高效，对对对，对一个人
1: 要高，
0: 对于一个人的健康来说那是至关重要，比你吃再多的补品，其实真的我觉得这个睡眠比吃补品都重要，是不是杰老师？
1: 当然的，
0: 嗯，
1: 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睡眠当中度过。
0: 对，你像最开始我节目上所提及的这个美容觉，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哎呀，你吃各种什么补品呐，让自己什么容颜什么什么焕发，你不如多睡点觉。
1: 是的，
0: 这个其实多不一定是多啊，就是高质，像刚才季老师说
1: 一定要高质
0: 啊，
1: 对，
0: 高质量的
1: 深睡眠的
0: 深睡眠的一个状态。
1: 是的，
0: 就
1: 为什么安眠药它有副作用？其实它改善的都是浅
0: 睡太多了。浅
1: 对
0: 啊，
1: 你可能睡着了，但是都是处于这种浅睡的一个状态，
0: 啊，
1: 没有进入到深睡，
0: 是这样的。
1: 对，
0: 嗯，
1: 因为睡眠它也是有周期性的，就是你在睡觉的过程它也是分周期的，有这个快速眼动睡眠期和非快速眼动睡眠期，那么快速眼动睡眠期呢，它就是一个浅睡眠时期啊，进入到非快速眼动睡眠期，它才是进入深睡眠期，对，
0: 它是这样的，
1: 是的，
0: 好的，那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收听，还有我们视频端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的收看，再一次感谢季媛媛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视频端的观众朋友带来这一睡眠的科普节目，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我是主持人杨洋，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戚立敏，终审施晓，再一次感谢大家，下周六周日上午9点到10点我们不见不散，季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0: 1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甄选好物，溯源果品。听众朋友，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2: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3: 中国制造
2: Made in China
3: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
2: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

0: 的迷障。
1: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0: 国品优选健康狗，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1: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0: 我们只执一念，
1: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0: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1: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0: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1: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0: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的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更多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节目的开始，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4: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伊老师，咱们这两天呢讲的益生菌。
4: 哦，对，
3: 有两个方面啊让我特别的震撼。
4: 两个方面，哪两个方面说一说？
3: 首先您说了不谈菌种和种类，只谈数量的，那就是欺骗然后断章取义。
4: 没错。
3: 第二个呢，抛开菌种，你谈改善谈效果都把人当傻子了。
4: 这就是欺骗老实人的。
3: 就这两句话您一说出口啊，反响真的是特别的震撼。很多听众朋友们听完了之后都打来电话说益生菌啊不会选不会用了。
4: 你看看这听完之后吧，大家伙都知道吧，这益生菌这个里边的水可是够深的。
3: 是的，打电话的朋友说呀，某宝某东某多多上都看了看，包括呢也上某音上看了看，很多平台对比之下，比如说什么美国的康翠乐益生菌号称有多个菌种，那结果呢按照老师您说的问了问客服，说是什么菌种啊，是动物菌还是植物菌啊，人家客服根本不搭理不回答。
4: 因为他没有办法说正面的回答这个问题。
3: 对，有的呢也回复，但是不正面回复。所以说呢，听众朋友们在了解了真相之后啊，真切的感觉到不对劲儿了。
4: 就是凡是把我说的这两个问题抛出来，人家客服一下就知道了，哎呦，这是遇见专业人士了。
3: 是的，还有的朋友反馈说呢，有的客服会讲啊，您就用我这个益生菌，我这个是国外进口的，是国外的大品牌，是专门改善您胃肠道菌群环境的，您消化好了，对你个睡眠也有帮助了，你常年有胃炎胃溃疡的，用这个就好使。那大家就有疑问了，说你是定向培养的菌株吗？结果客服说，你说什么呢，你问的问题我都听不懂，我没办法回答你。
4: 其实我告诉大伙儿啊，益生菌背后啊这不为人知的秘密啊，就这些专业的术语啊，你到药房里边去问，药房里的人呢都不一定能够知道啊，更何况呢就小雨你刚刚提到的某平台的这些客服他更不知道。
3: 也就是说呀，他们只负责卖货，其他的一概不知。
4: 对，你问他多少钱他能告诉你。其他的关于这个益生菌什么作用啊讲不明白啊，更何况咱问的一些专业的术语了。
3: 没错，
4: 所以说现在很多的患者朋友啊，就是面临的就是我明知道这东西它标准是啥，但咱就不会选。你背后的知识咱不懂。
3: 是这样。
4: 最重要的是啊，还没有专业人士啊，能给你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再有呢，我们也没有这方面

0: 方面可信任的渠道。
1: 对
0: 啊，我一直给大伙儿就强调，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啊。你把这些问题你一问这个卖益生菌的厂家，他们就懵他，就完了。这碰见专业人士了，我不能卖给他了。
1: 对，骗不了了。
0: 啊、对，你这话说的没错。那你看，咱们不就是给大家伙提供这样的一个专业指导吗？这两天讲的内容实际上就是专业服务，包括一些专业产品的知识，得告诉大伙怎么去辨别，怎么去识别真假。
1: 对的，这一点呢我们是毋庸置疑的，大家都是因为相信果品优选健康购，相信老师。但是这两天呢您讲到的关于益生菌的两个专业问题，实际上呢是属于揭露了整个益生菌行业的内幕了。
0: 嗯，没错。
1: 那您不怕得罪人吗？
0: 已经做好了讲真话、讲实话、揭露真相的这个准备了。
1: 嗯，
0: 啊，当然这也注定啊会触及到一部分人的利益啊，得罪一些人。包括我之前呢在国外的时候啊，认识很多国外的一些大品牌的负责人啊，也都开始联系我了啊，因为他们那些负责人上有一部分是咱们华裔，
1: 嗯，
0: 是咱们中国人啊。关于这细节咱就不讲，因为咱主要讲产品的事儿啊。联系到我跟我说，老一啊，你不能这么讲啊，你这么讲你说我们的产品在国内还卖不卖。
1: 是
0: 啊，话是这么说，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档栏目能够得到国家级平台的信任和支持，这是我的荣幸啊，同时呢这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1: 嗯，那属于什么机会呢？
0: 哟，这机会大了，它是一个让咱们老百姓，咱们打破旧的认知，打破信息壁垒，让大家伙清清楚楚地了解到，在如今这个国际舞台当中，咱们中国人的产品已经是国际社会的主流产品了。咱们中国人的产品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产品。如果我们有机会，真的，你别在国内，你去认知国外。你真走出国门的时候，你看看吧，就国外很多的你在国内认为的好东西，你去买到手里边之后，你看国外的很多产品上面写的是 Made in China，
1: 哎，中国制造，
0: 对，都是咱们中国生产出来的，然后卖到国外的。我们还以为国外的好像最好的就在咱们家跟前儿。
1: 嗯，不过呢，这已经是过去式了。
0: 没错啊，如今的中国，就咱们国家的制造业，那是强。产业链品质那是过硬的，我们的制作标准要求是严格的，中国的产品显然已经是世界上最好的产品了，毋庸置疑的。
1: 对，
0: 所以说我给大家伙甄选产品全都是出自于我们国内品质极优、用料扎实、疗效过硬的好产品啊。可能有的厂家名气不大啊，宣传做的不到位啊，我们老百姓啊，可能你们平时很少听到，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你们在市面上花高价买的很多的国际大品牌进口产品，哎，往往正是这些你们听起来感觉不显眼的、没有多大名气的这些厂家，他们依旧坚守着匠心，他们用顶尖的工艺在给这些国外的产品代加工生产的。
1: 嗯，
0: 哎，所以说产品做好之后，他们换成了一层洋包装，贴上个国外的标签，再高价的反销给国内，让咱老百姓怎么样，稀里糊涂的花了几倍甚至于几十倍的这个冤枉钱啊，为所谓的这个品牌溢价买单。所以大家伙想想，为什么要花这份冤枉钱呢？
1: 因为大家没有渠道，不了解源头，没有门路。
0: 你这话一下把我这话给截断了。
1: 嗯，
0: 但是你说的也对。
1: 嗯，
0: 所以说呢，还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专业的事儿，你交给专业的人来办。
1: 嗯，
0: 我给大家伙找渠道，啊，咱们追根溯源，溯源头选真品，亲自的带到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的这个平台上来，啊，我们的科研团队我们会深入到厂家的生产车间，我们是全程监督生产流程，我们是严格核查产品的成分、工艺、品质，我们再由我们的专业人员，我们亲自的试用，我们验证效果，切切实实的对我们的健康是起到非常好的效果之后，我们才会把它甄选到咱们健康购平台，推荐给大家伙。
1: 没错
0: 啊，并且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 我们是

0: 直接对接厂家呀，咱们是砍掉了所有中间商这个差价啊，就没有层层加价，给到咱们大家伙就叫一手递手从厂家出来的出厂价，你在市面上你找不到比咱们这个价格还低的了，这就是我的底气。
1: 嗯，
0: 品质要好，价格要低，老百姓要用你就得用得起，这才是好产品。毕竟啊，我始终觉得说人活着一辈子吧，你总要尽自己所能啊，做点有意义有良心对得起百姓的事儿。丰功伟业不该想啊，但我至少能凭借自己的力量帮大家伙选好产品，少花冤枉钱，守护大家的健康和这个钱袋子。所以说呢，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在开播的第一天，我就已经做好了得罪人的准备了。我不怕得罪谁，我只怕对不起信任我的朋友们。我可以不赚昧心钱，但我必须得讲真话，办实事儿，得守良心。那这就是我做这档节目的初衷。
1: 所以老师，您这两天给我们揭穿了益生菌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告诉了大家伙符合我们人体的益生菌只有动物菌株，同时呢还得是定向培养的菌株，而这样的益生菌啊，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就有。
0: 没错啊，素起牌的益生菌可以说它是咱们益生菌的代名词了啊，你看我们之前呢，有用过素起益生菌的朋友打来电话就说了，说素起的益生菌用完之后啊，确实就发现呢，它比以前用的益生菌那叫强百倍。
1: 对，身体的改善呢更明显，效果更好。但是易老师，咱们国内呀，很多商家在宣传上都号称自己是国内第一家自主研发菌株的企业，那您为什么一定要给大家推荐素起的呢？
0: 因为你想用益生菌的话，用好的益生菌，有效果的益生菌，咱们一定要追根溯源呐。
1: 嗯，
0: 咱们得从现实的角度来讲。但你说你这个益生菌它再好，在全世界再有名，但是它一定得有出处啊。
1: 对，
0: 你得说你这个是出自世界顶级的益生菌，它根儿在哪儿，对吧？
1: 嗯，
0: 哎，只有追根溯源了，才能证明你是根红苗正的，对吧？
1: 嗯。
0: 那你比如说全世界的益生菌，我这么讲啊，它都有一个共同的母菌的菌株，就是一个母菌分化出来的。那这个母菌的母亲就源自于这个素起这家企业，它是最正宗的，它是母菌菌株的原始企业。
1: 那老师您说的母菌菌株，那怎么来认识它了解它呢？就在身上，
0: 为啥得到种子公司去买去？
1: 因为种子公司的种子发芽率更高啊。
0: 哎，对，
1: 我们自己留下来的种子有的时候种到地里白搭，它不长啊，
0: 它不长了，你就浪费了这个种地的这个时机了。
1: 对
0: 吧？
1: 对啊，
0: 因为这时间是你花多少钱买不回来的。所以说同样的道理，我跟你讲，全世界能够提供最好的益生菌母菌菌株的这个企业呢，就是咱们中国的这个素起。
1: 嗯，
0: 为什么我昨天讲，我说人家国外的大品牌宁愿花大价钱找人家来进行代加工，我实际上不是在咱国内了解到它的，我是在国外了解到素起这个品牌的。
1: 嗯，
0: 是人家在给国外代加工。这么好的一个企业能够生产出这么优质的健康的好产品，却给国外代加工，为什么？但是在这里边体验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发现，哎，我用这香皂挺好的啊，对吧，素起的。哎，那我就得研究了，它这为什么好，它在哪儿，我就把它找回来。等到我一溯源，我发现了这是咱们国内这家企业生产的。所以说接着来再去深入到他们这个实验室，深入到他们这个科研室之后，我发现了他们不光说日化产品这一块，
1: 嗯，
0: 人家在益生菌这块人家也是世界知名的。所以说通过我们300多人的团队，我们发现了人家国外的大品牌花大价钱找的啊，它就是一定是一方面它的技术好，哎，另一方面就是它的效果好，它的母菌是源自于这根儿的地方，就是追根溯源找到根儿上了。那咱们这个素起牌的益生菌，它应用的一个技术叫什么，叫即时 闪式技术。
1: 嗯。

0: 哎，即使闪视技术瞬间的进入到我们的口腔里面，它就崩解了，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就开始发挥效果了。啊，再一个就是素起用的是母菌的菌株，人家生产出来的益生菌可以这么讲，截取了每年全世界 80% 以上在医学界包括临床实验阶段的各种各样的实验室用的小白鼠和实验室用的实验猴。
1: 实验猴？
0: 对，
1: 还有实验猴，怎么回事呢？那它和自然界的猴子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0: 人家完全不同了，实验室的这种猴子一定是从出生的那天开始就在实验室里待着，包括他的父母那一代，他的爷爷那一辈啊，也是实验用猴，就为了保证他的基因是纯正的，那和咱们这个景点里边的那种猴子呀是不是一个种类。严格意义上来讲，它属于是人工培育的猴。这种人工培育的猴和咱们人类的生理结构是最为相似的，它的肠道包括整个消化道可以模拟咱们人体消化道 99% 的相似度以上。
1: 相似度达到那么高啊，那做的是什么实验呢？
0: 就是要借它的胃肠道提取对咱们人体有用的有益的益生菌呢、啊。
1: 嗯，
0: 你看那个景点的那个猴子它提取的益生菌那不行的，因为人在这个野生的这个环境当中它吃什么它都消化了，你提取出来的菌株在我们人体当中它起不了作用了。
1: 哦，
0: 所以说一定得是什么实验室的用猴。
1: 嗯，
0: 啊，包括实验室用的小白鼠，尤其是实验室用猴同样是作为哺乳动物，在这种人工培育模拟咱们人类生存环境的条件下，在它的肠道当中培育出来的益生菌才能够给咱们人体来使用，听明白了吗？
1: 啊，就是更类似
0: 更贴近。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我要给大家甄选素起的益生菌，就是用他们这个动物的菌，他们是纯粹从实验室用猴里边提取出来的。那植物菌太多了，只要是蘑菇就有植物菌，咱就不说别的，你到森林里边你看去吧，遍地都是植物菌啊！你包括自然界那树上的到处都是植物菌。
1: 嗯，那可多了，我们自然界中呢肯定有很多菌类物质是存在的。
0: 对，所以说咱们讲植物当中提取的这个益生菌，你要提取的话100亿个双歧杆菌都能提取出来，但是植物的这种提取出来的双歧杆菌你给人用的话它能有作用吧？
1: 那不能有作用，也没有效果呀，不现实，主要它差得太远了。
0: 一个是动物，一个是植物，
1: 嗯，
0: 它肯定得匹配起来，这没有效果倒不能完全一棒子锤死，但是我们想要它实现的效果它肯定实现不了。
1: 嗯，
0: 啊，你得符合人的这个肠道。实际到从益生菌的角度来讲，植物都是不可取的。
1: 嗯，
0: 那么动物的我们还要找最为接近咱们人体的这样的动物，相似的东西才能够模拟出相应的效果。所以说很多人说了啊，你用我这个东西用我的益生菌好，我这有几万个几十万个几亿甚至几十亿的，他说的都是数量，你这个菌株是动物的吧，就这一句话就能给他问懵了。
1: 嗯，
0: 啊，你是接近我们人体相似度 99% 以上的这种实验动物的吗？
1: 没错。
0: 哎，那你不是的话我们用了也白用了。
1: 也就是说呢，动物菌它更适合人类的体质，那植物菌肯定不行。我们首先得懂得这个道理。
0: 而素起选的这个动物呢，它还得是实验室模拟的相似度 99% 以上的，你这种动物肠道当中的益生菌才有用。
1: 是的。
0: 那么这种益生菌呢，还要涉及到的一个定向培养啊。你看素起为什么用这个实验室的这种猴子肠道当中的这个菌株呢，就是人家从实验猴的身体当中提取出来的这种抗压能力特别强的益生菌，它是模拟人体的生长环境培养出来的猴啊，那么它的肠道当中的这种益生菌就适合咱们人类。你比如说刚才提到这个双歧杆菌，那就是从这个模拟人生存环境的猴子的肠道当中提取的，然后再定向培养啊，它就有明显的抗酸性抗碱性抗胆汁的整体的一个作用。
1: 嗯，那您说的定向培养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0: 我简单点说就一句话，那大家伙也知道有这么一句话叫做环境可以影响一个人的未来。
1: 嗯，对，
0: 啊，那就相当于你让个小孩有强大的社会抗压能力，你从小你就得适当的给他增加点压力。
1: 嗯，不能太惯着。
0: 那你温室培养出来的花朵，它永远没办法在社会上生长。
1: 对。
0: 所以说呢，从小的时候，哎，你皮着点儿，是不是就给他点压力？慢慢的，他就适应了。
1: 嗯啊。
0: 所以说呢，你看这个实验用猴，它的这个肠道当中提取出来的这个和我们人体极其相似。哎，你比如说双歧杆菌。它提取出来之后，它专门就得在高浓度的这种胃酸环境下和胆汁环境下进行培育，啊，那么解释明白了，这老百姓一听，哦，我得选动物菌了。你在选择这个益生菌的时候，你起码能少走弯路啊。
1: 嗯，
0: 哎，那能够在这种高强度的高浓度的这种胃酸和胆汁当中培育出来的双歧杆菌，你等到它成熟了之后，它就适应这种环境了。它就不被这个胃酸和胆汁就给降解了。
1: 明白。
0: 啊，这叫后续的定向培养。所以说这种双歧杆菌它耐受了咱们人体的胃酸，它的能力就特别强了。
1: 它就适应在这个环境中生存了。
0: 我说过，很多的益生菌别管它数量有多少，是不是得吃到肚子里？
1: 对呀。
0: 哎，那是不是得先到我们的胃里？
1: 嗯。
0: 胃酸一分泌出来，你再多的益生菌都酸掉了。那所以说素起用的这个菌株，首先从实验动物的肠道当中提取的，跟咱们人体 99% 的相似，再有它在后续的定向培育当中要模拟人体的胃酸胆汁的一种环境，那让它不被降解，
1: 对，
0: 不被腐蚀。所以说这样的菌株你吃到肚子里，它通过我们的胃肠道，它能够有存活的，才能够定植在我们肠道当中，这样的益生菌才是有作用。
1: 嗯，定植的益生菌呢，它能够抗酸抗碱，抗人体的各种消化酶，
0: 它能存活下来，
1: 嗯，它才能有真正的效果。
0: 这就是从开始就给它模拟了这种环境，死掉了我们直接就删除了。
1: 明白。
0: 最后多少代之后它还存活的，它就具备了这种抗酸抗碱抗消化酶的作用了。所以说素起的益生菌为啥这么牛，牛就牛在这儿。
1: 嗯，
0: 而且刚才我也跟你讲了，全世界 80% 的实验用猴，就猴子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已经被人家垄断了，那剩下的 20% 就被另外的两家公司给占有了，那甚至到最后只有不到 1% 是用来给各个国家的其他的实验室来用的啊，这就叫实例。
1: 没错。
0: 嗯，你包括咱就拿这个双歧杆菌来举例子啊，素起的这个双歧杆菌在调理胃部疾病上、肠道疾病上，你像什么胃胀啊、胃炎啊、反酸、胃溃疡、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这是不是我们常见的疾病？
1: 是啊。
0: 哎，人家是定向培育出的双歧杆菌，就对于抗菌抗炎它的效果是非常明确的。
1: 嗯，也是因为它的生命力顽强。
0: 对，它这个定向培育出来的双歧杆菌，这种菌株不仅是生命力顽强，最主要的是它这个动物菌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
1: 啊，老少皆宜。
0: 对，它这个菌株通过这种定向培育之后，活性是特别好的，功效也是极强的，而这一切都源自于他们是从实验室用猴的肠道当中提取出的菌株啊。
1: 嗯，那老师您说实验室的猴，它的这个动物菌株好，定向培育也好，那为什么不在全国进行推广呢？就把这项技术推广出去，能用益生菌解决消化系统问题的话，那咱们老百姓不也少吃药了吗？难不成咱们国家的猴子少，不好培养？
0: 哎呀，小雨啊，你这想的太简单了。
1: 是吗？
0: 你能想到的咱们国家的科研人员早就已经想到了。
1: 嗯、
0: 啊，除了刚才以上我说的这些之外啊，素起最牛的地方就是人家培育出来这个动物菌株的初代菌。
1: 初代菌？什么叫初代菌呢？
0: 简单的说，就相当于老祖宗的第一个儿子。
1: 啊，就是属于炎黄子孙第一人。
0: 可以这么讲，这叫初代。
1: 哦，就是人家研究的这个菌株就是初代菌是吧？
0: 对， 你老祖宗厉害不厉害？
1: 厉害呀、
0: 啊！哎，祖父辈的、曾祖父辈的，人家选的这些菌株，之所以能够在强酸、强碱，包括正常的人的这个体温下能够存活，在这种恶劣环境下存活，首先得是定向培育的。
1: 嗯，
0: 定向培育之后吧，它还是这个菌株。

0: 的老祖宗，然后这个老祖宗啊，他的这个初代君在一代一代的繁殖下一代的君主啊，他叫初代君。所以说我们经常讲黄鼠狼下耗子，一代不如一代。
1: 嗯，
0: 其实君猪也存在这个问题。初代菌的这种定向培育之后吧，抗酸抗碱抗消化酶的能力几乎是所向披靡的，这绝无仅有的。
1: 明白。
0: 但是它在分裂到子代啊，甚至孙子代啊，重孙子代啊，这种菌株了，它就一代不如一代了。所以说很多国家用的所谓的初代菌株和素起的这个初代菌株比的话，那都是孙子辈的或者是重孙子辈的，那你这个能力你跟老祖宗比那肯定是差得太远了。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但是老师，如果说把这个应用到实际的临床上，它的效果会怎么样呢？
0: 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最关心的就是效果问题。
1: 对。
0: 哎，我跟你讲个真人真事儿吧。我说完这个事儿之后你就明白了。
1: 嗯。
0: 英国有一个之前挺胖的。啊，现在变瘦了。
1: 哎呀，他怎么了？
0: 啊，他实际上是一个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导致。
1: 哦。
0: 而且起初吧，他得这个病的时候，其实当时这个英国的医学也很发达，啊，那么十年前根本没有有效的办法来遏制，他专门来咱们国内治病了。
1: 是吗？
0: 对，就在素起上用上了刚才我们说到的初代的益生菌。让他成功的把他这个坎儿给迈过去了。当时在素起实验室给他用上这个初代益生菌菌株
1: 啊，他用的就是原始的菌株吗？
0: 对，老祖宗那个级别的。
1: 哦，
0: 当时从这个实验室用猴里边提取出来这种初代的原始菌株，直接给他定植到这个肠道当中了。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治疗，慢慢他的病情就有所好转了。
1: 嗯，
0: 哎，要知道当时的已经是肠道变的患者了。
1: 是啊，那能治成这样，那真是生命的奇迹啊。
0: 而且不仅如此啊，他当时的情况远比咱们知道的还要严重。
1: 嗯，
0: 他还伴随着严重的十二指肠球部溃疡。
1: 哦，
0: 而且是反复性溃疡。
1: 哎呦，
0: 甚至都已经出现穿孔的情况了。就反复性的这种上腹部疼痛，空腹的时候尤为严重。
1: 嗯，不然他也不可能那么胖了，就是一空腹就疼，那肚子里必须得有吃的，有食儿。
0: 哎，对，你当然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他溃疡呢已经十余年了，吃点东西啊能缓解点，一旦不吃东西他马上就疼，而且经常的伴随着胃胀的这种情况，
1: 也挺遭罪啊。
0: 那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不得已他要长期的使用大量的抗生素和激素。这激素一用身体就开始发胖。
1: 嗯。
0: 啊，但是在使用了素起益生菌之后，这个抗生素和抑制胃酸的药物慢慢的就减掉了，最后就不用了。然后他的临床反复脏腑疼痛的这个情况也就随之改善了。
1: 嗯，他用的这种原始的菌株啊，可以说是规格相当高了。
0: 那规格绝对是高的。
1: 原始菌株可以说是堪比药用规格的益生菌啦。
0: 如果单以益生菌来讲的话呢，它要与不要的意义不大。
1: 嗯，
0: 哎，但是呢，我们可以把它归列为是最好的益生菌了。
1: 嗯，
0: 那你没有比它再好的了。啊，实际上呢，素起的每一款益生菌，我跟你讲，它在出厂之前，它实际上都会严格的按照这个药品的标准去检测。
1: 嗯。
0: 啊，所以说它抗炎抗菌的能力才会特别的强大，就特别的持久，包括改善我们人体的胃肠道的这个黏膜，甚至重塑咱们人体胃肠道的环境。就一些炎症和毒素吸收的能力，它都能够做到最好。
1: 明白。刚才老师您说了，还得吃抗生素和一些其他的药物，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益生菌在使用的同时是不能再吃抗生素的。
0: 对呀，你看，不仅用咱们这个益生菌，它还能吃抗生素，
1: 对呀，
0: 不耽误是吧？
1: 嗯。
0: 但这里边我得特殊强调一下，就是为什么说素起的初代原始菌它神奇的地方、特别牛的原因之一就是。咱们现在市面上的这个益生菌吃完之后吧，人家大夫或者药店里的这个啊都会告诉你，你不能吃抗生素了，因为益生菌它也是一种细菌，一种微生物啊。
1: 对呀。
0: 你再吃抗生素，你不把它给杀死了吗？
1: 嗯。
0: 但是素起益生菌，它在使用期间，我们的研究人员就发现，这种初代的原始菌在我们肠道当中扎根之后，不但不会被这个抗生素所杀灭。反而会辅助改善我们整个肠道

0: 的恶性的环境，
1: 嗯，
0: 包括自主的去盐去抗溃疡，去调节我们胃肠道的一个酸碱平衡度，使我们整个紊乱的肠道环境彻底的改善，这是其他益生菌根本做不到的。
1: 嗯，那这个可就厉害了。有一些朋友啊，比如说之前就会经常说，我这几天吃消炎药，那我不能吃益生菌，拉肚子就拉肚子，就硬挺着。但是这些朋友呢，吃上素起益生菌之后，他在给你杀菌的同时呢，还能够把这个炎症给你控制了，大家明显的感觉到真的不一样了。
0: 对呀，那就是因为素起技术是独门绝活，首先它是动物菌，
1: 对，
0: 又是定向培养的，而且它是专门为医疗而生的，为治疗疾病而生的，跟大家伙以前吃的那个所谓的益生菌绝对不是一个东西。
1: 是的，
0: 咱说老百姓同样是花钱，同样是用益生菌，拼的就是质量，拼的就是效果。
1: 对，
0: 那你没有这个金刚钻呢，对不起，你回去你闭门自修去啊。我们有这样的产品，我们就敢拿到桌面上跟你去 PK。 同样是益生菌，同样用益生菌，咱普通老百姓既然说有这么一款比你那个高出百倍效果的益生菌，我们就选它呗。
1: 那可不，
0: 所以我们敢说敢揭露这个行业的内幕。你包括国品优选健康购之前在地方台的时候呢，我们也给大家伙弄过来一批这个素起的益生菌，
1: 对，
0: 大家伙也都受益了。所以说呢，我们有这个临床数据在这支撑啊，我们敢说我们的益生菌是全球最好的。
1: 对呀，关键是啊，我们能够用上初代菌株的益生菌，而且呢价格还不贵，都能接受它。
0: 对，因此呢我就跟大伙强调，如果你要想选择益生菌，我们就一定要提高你这个选择的标准。以前没办法，现在咱们有高标准的了，价格又这么实惠，同样用益生菌价格还低，为什么不用最好的？
1: 没错，益生菌呢本来就是对人体的健康有帮助的好东西，从前呢我们是不知道该如何选择，没有办法辨别这个优劣，但今天不一样了，健康购栏目有300多人的科研溯源团队，帮助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层层把关，现在呢已经是将对身体有帮助的优质的健康好产品溯源到了生产研发的厂家。所以小雨呢还是那句话，健康产品要么不用，要用就用最好的。
0: 没错，要么就不用，要用就用最好的。
1: 那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留给大家，听众朋友们有任何的问题随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与伊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咨询，那热线电话一定要记好了，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真好物选国品，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
2: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3: 同胞们，别再为溢价买单，别再被标签迷惑，
2: 真正的品质根植于中国匠心，真正的安心来源于国货本源。
3: 多少国货藏于顶尖工艺，却被洋牌遮蔽光芒，
2: 多少优品产自华夏沃土，却经辗转溢价数倍。
3: 国品优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杆，直连品牌源头，
2: 斩断层层中间商，还原品质真价值，踏遍山河探寻匠心工厂。
3: 我们以初心为耻，甄选健康珍品，
2: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3: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2: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3: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国品助荣光，
3: 健康惠万家，
2: 国货耀中华，安康伴天下。
1: 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4: 哎，易老师啊，我是您的粉丝，我特别爱听你讲话。 到了不少的东西。
0: 我是感谢您的喜爱啊，既然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有什么问题啊，您直接跟我讲就行啊。
4: 哎，好，易老师啊，我跟你说，我主要就是肠胃不好，所以我今天呢，就是想问问您呢。
0: 情况跟我说一说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4: 哦，我今年70了。是这样的，我年轻的时候啊，肠胃就不好。带饭，到了饭点了，在炉子上热一下，因为那时候的人呢、啊、都挺多的，我这性格内向，也不敢上前跟别人抢。经常啊就排不上，现在一吃饭呢就不消化，往上反那个酸水啊，完了还胀肚子。啊，必须得把那个热水袋呀抱在怀里啊，暖暖胃呀、啊、或者是多放几个屁就能好受一点。能去排那么一回还特别难，时间长特别干燥。你说我这个这么大岁数了，
0: 条件好了，好吃的好喝的都有了。
4: 对、
0: 啊、但是咱呢啥也不敢吃啊，红烧肉啊，红烧排骨，锅包肉，碰不敢碰。
4: 对
0: 啊，这些好吃的好喝的不敢吃啊，不敢喝呀，咱们的生活哪有什么质量可言呢。
4: 哎，对，
0: 不过你也别发愁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心理这个问题啊，可以说是老年人的通病，无非就是轻重不同而已。我告诉你非常好解决，只要能够让咱们肠道的菌群恢复平衡，你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4: 哦，
0: 尤其是过了50岁以上的，10个人里头9个都是消化不良，什么腹胀啊、反酸呢、啊、胃疼、排便不畅，这样的症状多的是。
4: 哦，
0: 啊，那咱们的老年人呢，就节俭惯了，总爱吃那些冰箱里头那些剩菜剩饭。
4: 哎，
0: 我告诉大家伙，剩菜剩饭，哪怕你是放冰箱里头，它里边这个致病菌，它也会大量的繁殖。它也会导致我们肠道的菌群严重的失衡。
4: 哦，是这样的。哎呀，那确实是总吃啊，每次做多了。
0: 残羹剩饭这个习惯啊，你这样的饭你吃下去之后吧，它这个胃肠道的菌群一旦失衡了，咱们就开始又出现很多临床的这种情况，临床的病症了。
4: 啊
0: 啊！你看临床上凡是治疗胃肠道疾病的药物，你用吧，你用完了之后吧，就当下好使，但只要一停，它马上它就反复，实际上就跟咱们平时不注意有直接关系。
4: 哦，可不是咋的？你说这胃药吧，我也没少吃。儿啊，哎呦，那吃的多了去了，但就是啊，顶药不吃就不行了。
0: 哦，菌群的这种失衡是我们每个人都将面临的问题。
4: 嗯
0: 啊，因为它是随着年龄增长啊，我们菌群就开始失衡了。啊，这是每个人都会面临的。像你说的，用过什么奥美拉唑呀，这样的药物啊，什么抑制胃酸的呀，抗菌消炎的呢？有经验的大夫给你开这些药物的时候，一定会给你补充上这个益生菌来调理。
4: 嗯，
0: 啊，为什么呢？因为抗菌消炎、抑制胃酸的药物，尤其是西药，它就像个莽夫一样。
4: 啊，
0: 它不论青红皂白，什么致病菌、什么益生菌，通通给你干掉。所以本来我们肠道胃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就非常少了。
4: 嗯，对
0: 啊，你在大量的使用抗生素消炎药，把这些仅存的这些个益生菌给它杀死啊，那你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我们这个肠道的恢复健康的适得其反。 所以有经验的大夫呢，一定会让你在用抑制胃酸的药物同时补充益生菌。你这边呢，杀死咱们的致病菌，那边再补充的益生菌，它是帮助我们恢复肠道菌群平衡的。因为这是咱们拥有一个好胃肠的一个基础。只有肠道的菌群恢复平衡了，什么消化不良啊、腹胀、反酸这一系列的问题就不叫事儿了，它马上会得到改善。
4: 哦，易老师啊，这益生菌呢，我也吃过，是我姑娘啊给买的。效果。然后这两天呢，我听你讲这个，说起的益生菌呢。不如你这个好啊。
0: 我跟你讲哈，你要说孩子给你买的不是速起的益生菌的话，那他俩就是两回事儿。咱们市面上那些益生菌，它是初代的益生菌吗？它根本就不是。啊，我今天在节目当中，我和大伙讲了，速起的益生菌，人家是初代的原始菌株啊，是所有菌株里边的益生菌里边的，它是族长。其他的益生菌呢，都是从速起这个初代菌株当中繁衍下来的。只有初代菌它的功效才是最强的，进入我们这个胃酸呢胆汁当中，人家可以大量的生存存活，进入到肠道当中可以扎根，可以不断的繁殖，一个变十个，十个变百个，形成一个强大的益生菌的军团啊，来跟我们肠道当中的有害菌来抗衡，慢慢的让我们肠道菌群恢复一个平衡的状态。你只要肠道当中的菌群恢复平衡了，那你什么消化不良啊、腹胀啊、反酸啊、胃疼、便秘这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了。因为这些问题啊，它病根都在我们这个菌群失衡上。还有一点呢，就是它可以阻断咱们病情的发展，不会让你这个胃肠道啊，比如说这个胃溃疡啊、萎缩性胃炎呐、胃息肉啊、肠息肉啊变。你这种可能性直接给你杜绝了，不让它进一步的发展。还有第三点，这个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也是最容易忽视的地方，就是我们人的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只要我们菌群平衡了，你的肠道好了，你吃饭香了，排便畅了，那咱们这个免疫力会大大的提高啊，那你和同龄人相比就不爱生病，就更加的健康长寿。所以开头你问我说能不能用速起的这个益生菌，我告诉你是必须要用上。
4: 哦，听你讲完我特别想用。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呀，这么厉害，就是能不能帮我们呢把这个速起益生菌呢给谈下来，完以成本价呢给我们。
0: 麻烦谈不上啊，价格这方面咱们大家伙，我今儿把话交在这儿啊，你们放心。今天我在节目当中还说呢，我说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甄选出来的推荐给大家的任何的健康产品，
4: 嗯，
0: 全都是最低价，都是出厂价的。
4: 哦，
0: 所以这方面呢大家就把心放肚子里边。那但是你得给我点时间，你再等几天。而且这几天呢，我争取除了把这个速起的益生菌给大家伙搞到之外啊，我看看能不能再给大家伙搞点重大的惊喜。所以这两天吧，给我点时间，然后大家伙呢好好关注节目，只要一有消息，我就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的。
4: 嗯，好好好，那就太谢谢易老师了，你就辛苦了，太感谢了。
0: 不客气，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3: 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
2: 真好物选国品，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
2: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3: 同胞们，别再为溢价买单，别再被标签迷惑。
2: 真正的品质根植于中国匠心，真正的安心来源于国货本源。
3: 多少国货藏于顶尖工艺，却被洋牌遮蔽光芒；
2: 多少优品产自华夏沃土，却经辗转溢价数倍。
3: 国品优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杆，直连品牌源头，
2: 斩断层。

0: 层中间商，还原品质真价值，踏遍山河，探寻匠心工厂。
1: 我们以初心为尺，甄选健康真品，
0: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1: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0: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1: 国品优选。

0: 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1: 您好，这位朋友。
2: 易老师，您好。
1: 哎，您好。
2: 易老师，之前你给我们甄选的那个蜂王浆皂啊，肤美可口石啊，这些呀、啊，我都得到了。我先说这个香皂的事儿，因为我不是有老年斑，我就在洗脸的时候啊，入这个蜂王浆皂啊，就这么来回的蹭，结果洗着洗着也没多长时间，我就发现我这个老年斑呢没有了，
1: 就感觉不可思议是吧？
2: 嗯，
1: 很多人呢不把这个老年斑当回事儿，就只认为这老年斑呢可能只是啊影响美观而已。但我告诉你啊，不是那么回事儿。
2: 嗯，
1: 老年斑是我们身体当中毒素的堆积，啊，甚至有些老年斑反映出来的是我们血管当中的这个斑块，啊，那你用这个蜂王浆皂啊，把这老年斑给去没了，啊，这可不是说美的事儿，而是说明了你体内的这些毒素垃圾，包括血液当中的斑块，一点一点的都给你消除掉了。
2: 哦，
1: 我告诉你，这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2: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1: 还有什么好事儿？您说。嗯，
2: 是这样的，我这个心脏跳的不好，感觉心跳。经常就感觉呀心慌不得劲儿啊，完了我就定了您给我们甄选的那个肤美可口石，吃了有个四五天的时间吧，我这个心慌的感觉呀就没有了。我就特别相信你易老师，因为之前别的肤美可口石啊我也吃过，什么大牌子的了，还有国外的牌子我都吃过，结果吃了好几盒了。我都吃了几天呢，这个变化呀很明显了。
1: 我跟你讲啊，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所有的产品啊，全部都是咱们背后的300多人的甄选科研团队，按照我们的6维甄选的标准给大家甄选出来的，是国内同时也是世界上品质最优的健康产品。
2: 哦，
1: 咱们就说你这个辅酶 Q 十为啥效果这么好？我告诉你，辅酶 Q 十基本上各大药房都有卖的。
2: 嗯，
1: 啊，为啥说只有咱们给大家伙甄选出来的这款辅酶 Q 十效果这么好呢？因为它的含量高，它是水溶性的。它的辅酶 Q 十，它每100毫升含有400多毫克的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啊，而且就这一点的话，就已经是我们市面上你能买到的辅酶 Q 十的这个含量已经是几十倍了，要比它高出来几十倍了。最主要的，我们这还是什么呢？还是水溶性的。你看，你吃其他都是胶囊，吃完了之后呢，进入到身体里边了。而这个水溶性的进入我们的身体，它马上它就发挥作用。我们知道我们吃这个管心脏那些速效的药物，什么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呢、啊、为什么叫舌下含服啊，
2: 嗯，
1: 舌下腺直接吸收啊，马上直接就到了心脏了。那辅酶确实干什么？第一，营养心肌的呀。所以说营养心肌在口腔发挥作用，它起效是最快的呀。啊，第一含量高，第二水溶性吸收好，第三在口腔就已经开始起效，它起效更快，这就是给大家伙推荐辅酶 Q 十的原因啊，品质好，含量高，明白了吧？
2: 怪不得呢，我说的都是辅酶 Q 十啊，因为其他吃上啊都不起作用，腰疼起来呀、啊、就没完没了的，基本上嘛也干不了了。买了好多的什么风湿膏药啊，只有刚开始的时候啊贴着能舒服一点，后来基本上啊就不起作用了。但是自从用上咱这个之后啊，我这个药啊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疼过了。所以易老师，团购的才是好东西。
1: 咱不评价这别人家的产品，但是我只能说什么呢？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这个质量绝对是，我

0: 我给大家伙亲自把关的。那我给大家伙甄选的每一道产品，并不是说人家厂家说什么是什么，啊，你厂家说含量多好啊，怎么样的就好了，不是。我们知道的好，我们还得是追根溯源。为什么叫溯源中国行呢？我们得去找到这个厂家，我们得有科研团队到他们厂家内部，我们至少啊得跟踪考察6个月的时间，确保这款产品的功效了、含量了都是优中之优的才行。所以说你看呢，不管是你之前用过的蜂王降噪啊，还是辅酶 Q10 啊，或是耳苗油透骨草啊，它的功效啊就要比市面上其他的产品的功效要更快，要更好。而且价格您应该也了解啊，在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的每一款产品基本上要比市场价格低很多，我们都是以成本价和出厂价带给大家的，尽量争取让大家能够以最低的价格用到最好最高端对我们身体健康啊有帮助的好产品，这是我们果脾优选健康购的宗旨。
1: 真是这样啊，现在像易老师您这样的人呢，做成邮件也没那个渠道去买这么好的产品呢、啊、所以易老师啊谢谢您。
0: 妈，
1: 没有了，我今天打电话来啊就是跟您保席来的，让您呐、啊、替我高兴高兴。
0: 我今天能听到您的好消息我就很高兴了啊，但是呢时间有限，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以后呢有什么问题随时跟我联系，咱们再见。
2: 56977 400-165-6977，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啊，易老师。啊，七十三岁了，就想麻烦您呢，给我报个名啊。我就想要这个富起的即食益生菌呢。我年轻的时候吧，干的活啊。都是可累可累的了，吃饭呢，反正也没个准点儿。干完活吧，觉得累了，想解解乏，就喝瓶凉啤酒，吃碗面条。从我记得非常清楚，从60岁开始啊，胃疼，这一晃就剩10多年了。开始的时候呢是饭后的时候，如果要是空腹的时候半夜啥的，哎呀那疼得更厉害了，经常都把人疼醒，就感觉像拿刀子往下嘎那个胃嘎似的，就得赶紧的起来吃点东西，人家说压一压吧，哎别说压一压真行。在医院吧检查给我得的结论是啥呢，12指肠球部溃疡，另外还有慢性的就是萎缩性的个胃炎呢。大夫给开那个什么那个奥美拉唑啊，还有那个雷贝拉唑，还有保护胃黏膜的药啥的，反正吃了好一阵子吧，停了药还好，后来吧听了这个节目不是吗，您说这个素起益生菌好，是这个初代的动物菌，吃吃吗，吃了10天吧，半夜饿的胃疼那个感觉非常明显的见轻了。睡得天亮了，你等再吃一段吧，饭前饭后疼痛基本上就没有了。以前吃完饭胃里感觉沉甸甸的，那话似的，现在呢可舒服多了。 凉的、温的，吃了完了就疼。
0: 你这是胃黏膜在慢慢修复啊，溃疡在愈合了。对温度敏感度下降了。这个素起的益生菌呢是初代菌，它的定植率高，活性强，吃进去就像蒲公英一样，在咱们体内就散落呀、存活呀、繁衍了，和有害菌就斗争。它调节菌群平衡，增强我们肠道的免疫力，然后还给咱们胃黏膜包裹了一层保护膜，来修复受损的黏膜。所以说你不疼了，你就敢喝温水了。
3: 哦，哎呀，好是真好啊，兄弟，是啥？我后悔呢，当初买少了不是？现在吧，快吃没了，所以说我先跟您联系，麻烦您再给我们带一批。
0: 这个大家伙就别着急了，因为这个事儿呢，我也跟大伙说，我在想办法去办。啊，一有消息，我在节目当中就通知大家，
3: 哎、
0: 好不好？
3: 太好了，哎呀，谢谢李老师啊！
0: 不客气，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165-6977，400-165-6977，400-165-6977。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爸爸，一天的时间值多少钱呢？
5: 你要干什么呀？
4: 嗯，我想用罐里的钱买爸爸一天的时间。
6: 孩子成长的每一个瞬间，一生只有一次，不会重来，多陪伴在他身边，不要错过他最好的时光。
7: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负。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行走在吉林大地，苍茫林海，浩荡碧波，牧野千里，生机勃勃。因为爱着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2: 我是
3: 关东泥人张项目第三代传承人赵
2: 峰。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峰。
4: 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5: 我是陆氏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6: 我是梅河口爆花。
2: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下来，
7: 因为喜欢所以热爱。
8: 和孩子们在一堆学习特别高兴啊！
0: 爱吉林，此时此刻与爱对话。

0: 晚上到黑。
1: 吉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
0: 流转情话永不退，这里的风。
1: 欢迎您在每天的12点到13点来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您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呢来收听收看节目，一个呢是通过广播，您可以搜索 FM95.3 AM846 来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您搜索953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了。那此时呢您可以在视频号上来搜索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

0: 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了。好的，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两位嘉宾哈，他们是来自我们长春南关区的文化馆，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哈，张瑶，张瑶离我近点儿，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瑶。
0: 嗯，另外一个是小薇哈，小薇是第一次来我们节目。
2: 对，是的。
0: 有关注到这个南关区文化馆的朋友们，可能在你们的视频号里会经常看到你俩。
1: 是的
0: 。你们俩就开这个自媒体这个账号开多久了？
1: 从3月份左右开始做我们的官方账号，南关区文化馆，老张小薇陪你听歌。
0: 老张小薇陪你听歌哈，当时这个账号为啥要起这名？
1: 因为我是个80后嘛，对吧？我是老张，一薇是02年的。就是、
0: 啊，00后，
1: 对，00后，80和00后，我俩就希望用一个年龄差上的一个思想上的对比，就我可能过于，传统，而一薇比较新潮，这种我们相隔一个二十来岁的一个年龄，让这个节目有更有碰撞感。
0: 就是你说这利益吧，我就特别不喜欢。什么叫80后就得叫老张？那我得叫老刘呗。
1: 不是，而是我相当于他来说，我是老张了。
0: 开玩笑，但我觉得这个老张啊，让人特别有这个亲近感哈，特别亲切，这个让大家就能一耳朵就记住这个老张这人憨厚啊。
1: 是
0: 不是这意思啊？
1: 是
0: 啊，有这感觉哈。这个一薇呢是00后。
2: 对，是的。
0: 啊，那你跟这张瑶你俩在一块搭档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沟通上有点小障碍呀？
2: 我觉得吧，姚哥他虽然是比我大个10来岁吧，但是人家心态很年轻，是吧？说什么呢？我们也能很快的理解到彼此的意思。
0: 嗯，
2: 然后
0: 就是
2: 录的基本上还比较顺利，是这样的，
0: 就有这个默契感了哈。
2: 对，是。
0: 那你们两个，我看是在视频号上有直播的。
2: 对。
0: 那现在你刚才说录节目，你们都开始有开转这个录制要做节目了吗？
1: 就是我们每一期会找一些歌曲
0: 啊，
1: 就比如说有老歌啊、新歌啊，或者邀请一些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陪着我们听歌，从歌曲里找到一些共鸣啊，找到一些开心的或者一些思想。你比如说前一段时间的非遗日，我们邀请了赵家古筝艺术的第8代代步行传人赵小征老师跟我们一起去录制，还有那谁也来过您这个荣派单弦传承人李明阳老师。对，像我们下周三啊，马上就要邀请我们的长春文旅推荐官夏克子巴在商埠地我们一起做的节目，在下周三马上就要播出了。
0: 你这不抢我活呢吗？你这把我节目搬你那儿去了吗？
1: 哎呀，
0: 你不应该请我去吗？
1: 是，加油，太对了。
0: 因为你看，你要是这样做的话，就我们确实是有这个相通的地方，
1: 是
0: 吧？
2: 是
0: 因为我们这个做这个非遗呀，做这个文化，就这一类的宣传，我们是有共同的一个这个领域的，是吧？
2: 对，
0: 我觉得我们真的可以联手做起来，是吧？
1: 是，
0: 我觉得这是你没找我是你的失误。
1: 对。我回去好好检讨。
0: 就是我们都认识这么久了哈，
1: 是，
0: 都很了解，很默契。张瑶呢，也是我在南关区文化馆的搭档，是吧？
1: 是的。
0: 这一说起来这就话长了。我们俩这个最搞笑的段子就是满世界找搭档。
1: 对，您先找我，到后来呢，我找您，来回找。
0: 就找我俩，这就找。但是我们今天来做节目哈，是源于我听到了二位的一个作品啊，这个四季谣是你们俩这个作词和作曲完成的。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要跟大家来聊一聊这首歌是怎么来的。

0: 啊，这首歌做这个 MV 里边也有好多这个非遗的项目。
1: 是的，
2: 是
1: 的，嗯。
0: 那首先张瑶先来说一说哈，为什么会有这么一首歌出现？
1: 因为我来过您节目，这是第四次了，佳姐。
0: 哎呦，
1: 真的
0: 这么多次了吗？
1: 每一次呢来都是说非遗，
0: 嗯，
1: 这个非遗工作各方面的，我们南关区的，
0: 嗯，
1: 然后呢，因为您知道我干了很多年的非遗，
0: 嗯，
1: 然后呢，对非遗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保护方面非常有感情，
0: 嗯，
1: 也非常有热爱。然后呢，本身我就是学作曲专业的，
0: 哎，这我知道，
1: 对，
0: 哎，这钢琴弹得好，
1: 哎，谢谢佳姐。然后就想给为我们的非遗写一首原创歌曲，
0: 嗯，
1: 然后呢有这个契机。小薇呢她是天津音乐学院的声乐专业毕业，
0: 是吗？
1: 特别厉害。对，
0: 那个你是学器乐作曲的，
1: 对
0: 啊，钢琴弹得好。小薇是学美声的，
1: 对
2: 对，
0: 我看这体型像
2: 是学美声
0: 啊，都是懂音乐的哈，真好啊。
1: 然后借这个契机呢，然后我们就一拍而合，说一起去写一首曲子。
0: 嗯，
1: 完了小薇她的人高考分很高，然后呢我就把我的思路跟她说，她就开始作词，
0: 嗯，
1: 然后呢用这个词我们写了一首就是四季谣
0: 啊，
1: 这首曲子
0: 啊，
1: 像曲子里面展现了我们很多的长春市的非遗项目，比如说像赵家古筝艺术，
0: 嗯，
1: 长春玉雕、白氏面塑，
0: 嗯，
1: 像福一德呀、顶峰针呐，
0: 嗯，
1: 等等这些非遗项目也都融合到我们这首曲子里，
0: 嗯
1: 嗯，我们小薇再说一说。
2: 就写这个词儿的时候吧，一开始也是姚哥这边提出来一个，说想要以一个非遗，然后再结合一些我们比较本土和乡土的生活化的一些场景去写吧。所以当时呢就以这个四季更迭为线索，然后将本地的这种非遗了，包括一些的老字号，包括我们当地的一些地标，就是包括什么伊通河呀这些的这种城市地标吧，融入到一起，然后完了去创作了一个就是能够既贴近地气，然后又能宣传一些这种非遗文化的这么一首歌曲。
0: 但我觉得你们两个可能是对这个我们南关区这非遗的这些项目都是非常了解的。
1: 比较了解我们南关区的32个非遗项目。
0: 不是你要说你说比较了解吧，可能就有点谦虚了。就是那个我记得张瑶第一次来做节目的时候他跟我说，就是我们南关区的这些个非遗项目的这些传承人，
2: 嗯，
0: 他都是逐个去拜访的。
1: 是的是的，
0: 就每一个非遗传承人这个什么样的情况，这到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他都在心里了如指掌。他要说还比较了解，我咋这么不信呢？
1: 没有没有，这那个佳姐是高看我了，但是因为南关区非遗项目也是比较多的，
0: 嗯，
1: 然后呢我还是因为也本身也比较热爱，
0: 嗯嗯，
1: 所以才能跟着大家一起走到今天，
0: 嗯，
1: 所以因为这项热爱，想靠着我俩本身的专业能力，
0: 嗯，
1: 为大家写一首歌，跟大家推广一下，
0: 嗯，
1: 然后这首歌呢，现在已经被凤凰网
0: 啊，
1: 然后吉林日报，
0: 啊，
1: 包括我们南关的文旅公众号，还有我们本身的视频号播出，现在全网大概能有个50万的播放量了，
0: 啊，这么高了，
1: 对对对，已经有了，
0: 这个。确实是挺喜人个成绩哈，
1: 是，那这里还有佳姐的功劳呢。
0: 那我是在我们这个节目这个私域的群里边我就转发了一下啊，
1: 嗯，
0: 因为我觉得这个我一开始吧我单纯的是想这歌是南关区做的。我只单纯的想转发一下，也转发朋友圈的。
1: 是是是。
0: 然后后来呢我是在转发的时候它不是播放吗，我还很仔细的看了一下，我觉得这歌做的确实是非常的有情怀。
1: 谢谢佳姐。
2: 谢谢。
0: 用心了。那这个你俩这个创作用了多久？

0: 这个词我俩可能用的时间比较长一些，大概有个三四个月。
1: 嗯，
0: 那这首曲子我俩其实时间不长。
1: 啊，
0: 对，这个词进到心里以后，我们开始按照这个感觉去写。
1: 改了多少版？
0: 嗯，两三版大概有。
1: 两三版就成了。
0: 对，我俩基本最后一版的时候，我俩用了整整一个下午，
2: 一个下午，差不多一下午，
0: 一遍遍唱，一遍遍练，然后一遍遍录制。
1: 啊，你俩自己唱的？
0: 对，这个声音其实是李一威他唱的声音，
2: 我录进去
0: 的，他录进去的。
1: 哦，
2: 就是后期不是需要一个编配吗？编配一个创、
1: 啊、
2: 那个伴奏，然后完了不知道咋的就把我声音就变成男生的声音了，因为这件事我还很懊恼。
0: 是他的声音，完我钢琴是我录的。嗯、
1: 哎呀，这个你手机有没有伴奏？我都好奇了，我想让这个小薇唱一个。小薇，你就先唱现场这个先清唱能唱吗？
2: 也那我们唱两句吧。好吧，
1: 行，好，对，太好了，我给你个混响。
2: 那我们就副歌唱两句，好吧？
1: 嗯，好。

0: 窗，
1: 还真好听哎，
2: 好听
1: 是吧？这个。哎呀，我多问你一嘴就好了，因为我听着我没想到会是小薇唱的，
2: 是他们唱的。
1: 你要早跟我说一嘴也好了，咱把这个伴奏哈就灌进来，然后小薇现场唱一下。
2: 哎，又是我的错，姐，
1: 是不是？
2: 是是是，对，责任往我身上怪，
1: 这影响我播出质量。
2: 哎呀，是今天没上亿，这事就怪我。
1: 但是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上口哈，
0: 对，真的很上口，
1: 很上口。
0: 对，
1: 这个那你们俩这个。这个歌最初有这个创意了，那我觉得这个在做的时候，这个 MV 做的时候，选取的这些景啊，
2: 全是他剪辑的，这也跟他聊了。
1: 那这小兵你得多说说。
0: 就 MV 呢，首先我们因为它是一个非遗的内容嘛，所以我们就首先找到了我们之前录制的相关难关非遗的所有的素材，然后完了之后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要有一些这种地标的建筑，我们也选择了，就包括我们那个文庙广场上那个孔子像，然后包括文庙里面它有一个魁星楼，然后包括我们这个伊通河它河边的一个夜景，然后再加上我们包括水源的一些，还有就是解放大路那个万象城那一块的中心商场，就是基本上囊括了我们南关区所有就是比较大众所熟知的一些地标，还有我们里头提到的非遗项目，大家也可以在那个 MV 中看到，就比如说赵家古筝他弹琴时候手指的那个特写，然后也能看到四季拳，然后在这个广场上打拳的时候这种虎虎生风的感觉。对，
1: 那这些素材是你拍摄你去拍的吗？
0: 也一部分是拍的，然后一部分是找了我们之前有的材料
1: 啊，就是有之前留的一个材料，
0: 南关文旅
1: 那个素材
0: 材料
1: 啊。那也挺不容易啊，在那么多的素材里，然后去找放到这些歌里，而且还要跟这个歌词相配上，然后这个音乐卡着还得卡住，
0: 是这样的。
2: 所以我们那个节目就是老庄小薇陪你听歌节目，所有剪辑都是李一薇来剪的，
1: 你把最难的工作交给他了。
2: 他真的很厉害，他是他是山西太原人
1: 啊，
2: 完了是西部计划来到了我们吉林省，
0: 对，在延边，
2: 对，天津延边来到吉林省西部计划
1: 啊，
2: 然后考到了我们南关区文化馆，很厉害的小女孩，2002年。
1: 哇，你这就是跨越大半个中国哦！
2: 是是
1: 那我想问问这小薇哈，我真没看出来你不是我们本地人呢。
0: 哎，可能在吉林生活时间也长了，来长春之前在延边那边也待了一年，然后完了，我觉得我已经被同化了。我现在
1: 口音一点都没有，
0: 一点都没有。
2: 怎么没有？
0: 对，我也没有口音呢，是吧？
1: 哎呀，你真的已经就是我们吉林姑娘了。
0: 是
1: 啊，那来吉林有多久？那有多少年了？
0: 两年多了，
1: 两年。多啊，感觉怎么样？
0: 吉林真的是一个，就是我觉得人民都很热情，然后都很好，然后风土人情都非常好，然后风景也很美，然后人也很善，然后大家都对我都特别的好，我觉得非常喜欢吉林这个地方。是的，
1: 太好了哈！这个你姚哥欺负你们
0: 没有？
1: 他欺负你，我给你做主。
0: 好的，谢谢佳姐。

0: 但是有一点哈，这个跟你姚哥在一起工作呀，累。
1: 嗯，还好，
0: 是不是他这个工作强度太大？
1: 对，确实，
0: 是不是？
1: 姚哥真的是这种标准的高精力人群，
0: 就是他这个就恨活，还得把这活干好，
1: 对对对，
0: 然后他自己挨累不算，还得带别人一起挨累。
1: 嗯，
0: 这事儿这个剧名说过，
1: 有道理，有道理。
2: 这您当着全省来告状来了，是不是？
0: 不是，我当着全省，我给我小辈做主。
1: 是的，是的，
0: 这那我们吉林姑娘得有娘家人，得撑腰。
2: 是是是，您说对，但是所以就是他也是因为来的，虽然来吉林时间短，但是他对这个地方热爱，非常喜欢。
0: 嗯，
2: 尤其当时在延边啊，包括来长春，
0: 嗯，
2: 就是人生地不熟，他这个一年多两年的时间，他竟然还能为咱们南关区写出这样的歌词，我真觉得他
0: 不容易，
2: 喜欢这地方，
0: 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情怀哈。
2: 是的，是的。
0: 那小薇是学这个声乐的，
1: 对
0: 啊，然后到了这个南关区这个文化馆的工作，虽然说跟音乐跟文艺他搭点边儿，但是跟你专业还是差有一些差距，是不是？
1: 也会有关系，就平时我们也会有一些就是文艺前期兵，对，下基层呀什么的，我也会唱歌，对，
0: 是会唱歌，但是跟你那个说到这个院团去啊，去专门从事的
1: 是
0: 不一样的，
1: 对，
2: 人家还是音乐的二代。
0: 啊，音乐世家，
2: 对，他父亲是他们
1: 山西省歌舞剧院的
2: 二胡，
1: 嗯，对，
0: 啊，
2: 二胡老师，
0: 歌舞剧院的二胡老师，
1: 对，
2: 人有民乐团。
0: 啊，民乐团，
2: 对，对，特别厉害，
0: 哦，
2: 这是世家，这是。
1: 没有。
0: 那我觉得这是不是那个让他得更多的贡献点？
2: 是
0: 是
2: 是，
0: 更多的发挥点。
2: 这哪是我让他也累呀？佳姐啊。
0: 那我觉得，你看你这部得是这个物尽其用吗？是不是？但我觉得在这工作很快乐，是吧？
1: 对，很快乐。
0: 我觉得看这小薇这笑声这么爽朗，就虽然说这个张瑶啊可能会平时欺负点，但是快乐着。
1: 嗯，对对对，是。
2: 对，你看剧名瘦成什么样呢？等他再过一段时间，
0: 你这个说到心里去了哈。这个就是这种压力下的这种减肥是吗？但响应了我们国家号召啊，现在那个全民都健身嘛，
1: 对，
0: 是不
2: 是？
0: 是
2: 的，是的。
0: 嗯，这个也算是为我们做了贡献了。这首歌吧，刚才我在楼上的时候呢，其实我是上单了，但是现在在这个系统里我没找到，我这个继续求助我们楼上的同事们，帮着我再上次单，上下单，咱们一会儿在节目里争取听一听哈。
2: 哎，
0: 要
2: 荣幸。
0: 白瞎了，在节目上没听着。本来我觉得我准备挺充分的，谁知道这系统它咋没有呢？嗯，这个不重要哈。但是还是要说回来哈，我们说这个南关呢，确实，我们南关区有好多这个美景啊。
1: 对，
0: 这个
2: 是的，
0: 在我们这个 MV 里有体现。尤其到这个夏天的时候，我们做了好多这种户外的活动。
1: 对，
0: 是不是在南关就可选择的这个地方就比较多了？像张瑶今天下午还有个事儿哈。
2: 商埠地的一个
0: 啊，对，这是我们南关区新开的一个街区，
2: 历史文化街区。
0: 历史文化街区
2: 一共有三个，其中两个在我们南关区，
0: 嗯，
2: 一个是商埠地，一个是老宽城子。
0: 老宽城子啊，嗯，
2: 对，
0: 那个是
2: 回忆，我特理解，我特了解。
0: 就是在去年我们申报非遗的时候，然后你们做了一个小册子，那个小册子就是南关区从那边是南哈，从南端开起始，一直到这个。不是从北开始一直到南啊，所有的这个什么景区景点啊，还有像你说这个文化街区，
2: 对，
0: 他做了个小地图，
2: 是的，是的，
0: 那谁的创意啊？
2: 那
0: 个做的可真好，
2: 是领导的创意，加上我们工作人员包括俊明的一个辛苦
0: 设计啊，
2: 对的，是的，
0: 他一直在提俊明，俊明这个设计真的是太
1: 对，非常
0: 好了啊，
2: 是的，是的，
0: 我是觉得你这个。
2: 我身边两个小兄弟小妹妹都特别好，
0: 就太让人羡慕了。
2: 就是我们文化馆就是跟很多单位是一样的，就是非常团结友爱，而且所有人都是干专业的，就每一天很快乐。
0: 嗯，
2: 对，真的是。
0: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团队里哈，其实累也不觉着累，就是很开心，是吧？
2: 因为开心，我们才有更多的创意。
0: 嗯，
2: 就像我们那个老张小薇陪你听歌。
0: 嗯，
2: 您知道一周一期，每一期要保证，我们现在最多的播放量是。8000多，
0: 嗯
2: 嗯，少的也有超过3000，
0: 嗯，
2: 每一期都有几百个点赞，能保持这样的高效的，还有这种高点赞率的，一定是非常用心，一定是有一个非常好的环境，才能让我们这么去做事情。
0: 嗯，那还是我想把这个咱们这个话题放到我们这首歌里哈，就这个四季谣，
2: 嗯，
0: 这个歌名是跟我们南关区做的这个品牌的活动是相关的，是吧？
2: 哇，还得是佳姐一眼就看出来了，不是我们叫四季游南关吗？
0: 嗯嗯，
2: 对对，我们希望就是所有人来到我们长春，
0: 嗯，
2: 来到我们南关区，
0: 嗯，
2: 在不同的季节感受我们南关的美。
0: 嗯，说。
1: 没有 get 到你想让我说什么，
2: 是你比如说我们春天我们有一些什么风筝节呀，
1: 对
2: 不对？踏青，
0: 嗯，
2: 夏天我们有那个
1: 小
2: 夏，
0: 反正春夏秋冬这四季，
1: 对对对，
2: 四时俱好，
1: 市
2: 场
1: 春，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四时俱好。所以我们这四季谣也是跟这个我们这个活动是相契合
2: 的
0: 哈，
2: 对，相契合。
0: 嗯，那在这首歌里边，就这四季的感觉，我们是怎么把它表达出来的呢？
2: 这边就是我们真的是按照这个四季去写了，
0: 嗯
2: 啊，来小薇你跟大家说一说，
1: 就是一开始吧，我们第一句红绡裁月挂柳梢，古筝春水轻轻摇，
0: 嗯，
1: 然后首先一个它的描写嘛，然后完了包括这个草边说什么草边蝶舞藏在花间笑，是吧？就是想要通过我们一个非遗他创作的这种作品，就比如说编个蝴蝶或者弹手指的时候，就像弹古筝时候那个手指就像轻轻的撩拨一弹春水，然后泛起涟漪，就是也想用歌词给大家营造一个春日的氛围和场景吧，
0: 嗯，
1: 然后包括夏天吧，夏夜玉窗映月光，
0: 嗯，
1: 然后就是玉器嘛，它本身就是可以给人带来一种就比较
0: 清凉
1: 的感
0: 觉，
1: 哦，对，
0: 就那个玉雕那个王老师，
1: 对对对，
2: 是，
1: 啊，是、
2: 嗯，对。
1: 然后就是希望就是通过这个什么玉雕会下凉，然后给大家产生一种，
0: 嗯，
1: 带来一种这种清凉感，
0: 嗯，
1: 包括秋天呢我们就会说这个剪纸庆丰壤，古韵绕回廊，就是包括就是我们可以用剪纸，然后可以用泥塑，
0: 嗯，
1: 去表现我们一些秋天丰收的时候的场景，我们也说无色吉林
0: 嘛，
2: 面塑，
1: 对，
2: 白
0: 春
2: 雨，
0: 白
2: 春
0: 雨，白石面塑，
1: 对，我们也可以会用这个去描写一些丰收的场景，然后给大家一种温暖的感觉，
0: 嗯，
1: 然后到冬天呢我们也会说这个冬雪覆城白如霜，然后但是我们更要说就是文脉如东阳嘛，也是想希望这个非遗的文化包括各种各样的文化吧，能够以像冬日的阳光一样温暖大家，
0: 嗯，
1: 然后就是让大家在这个虽然我们冬天很寒冷，但是我们能够通过这个音乐通过我们的歌曲来感受到温暖，
0: 嗯，
1: 对，
0: 就
1: 是
0: 这样，就在歌词里边就把这个四季就表达出来了。
2: 是的，是的，嗯，
0: 那这个音乐其实这个带领这个意境也很重要，
1: 对，
2: 很重要。
0: 嗯，
2: 但是歌词是很重要的，我是觉得真的写得很好。
0: 词和曲它密不可分，
1: 对，
2: 是的，姐。
0: 所以你这个在作曲的时候，那你要把这个像春夏秋冬这四季，其实这个旋律的变化，
1: 对，
0: 也是要有感觉，要把它表达出来的。
2: 是，但是我这首因为说实话，
0: 嗯，
2: 南关因为历史比较厚重，
0: 嗯，
2: 但是呢，我们的整体的面积不是很大，
0: 嗯，
2: 我想写一种像小城市，
0: 嗯，
2: 你跟我刚刚从北京和辽宁回来那个出差状态不一样，
0: 嗯，
2: 北京城市很大，
0: 嗯，
2: 对吧？去哪里要倒好几趟地铁，
0: 嗯，
2: 长春其实是一个小城，小城我希望就是一种温暖的感觉，
0: 嗯，
2: 所以我整个曲调上比较平缓，
0: 嗯，
2: 没有过大的起伏，
0: 嗯，
2: 让人能感受到我们长春人，我们南关人的那种热情啊，那种温暖，润物细无声，
0: 嗯，
2: 慢慢的感受到我们的好，
0: 嗯
2: 嗯，
0: 就是一点一点的哈，
2: 对，每一天发现我们南关的好，每一天，然后常常在南关，
0: 嗯，
2: 常常的长春，
1: 对对对，是
0: 的，说的真好哈，这个这样，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哈，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聊。
3: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乡。 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民族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么一种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广播融媒时代，我们需要怎样的推荐？
3: 我是佳姐，爱吉林的直播间里只做有标准的甄选。
16: 名优特产，溯源产地，非遗文创，对话匠人，艺术品藏，传递文脉。
3: 线上线下同步主题活动，让吉林风物从电波里走出来，走进你的生活。
16: 经得起追问，才配得上推荐。
3: 每天中午12点，调频95.3，佳姐甄选，把吉林心意交到你手里。
16: 佳姐甄选，听见吉林，看见诚意。
17: 长白山的风拂过指尖的纹路，松花江的波载着传说流淌，满族嬷嬷人在纸上传承烟火，朝鲜族农乐舞跳出岁月欢腾，彭氏微刻于时间藏下乾坤，老记忆在新时光里鲜活，匠人心随黑土地脉动，吉林的非遗是文明的密码，更是深埋在心底的热爱，在传承中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深情。爱吉林，白山松水间，诉说吉林的故事。

0: 林，我是小佳。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南关区文化馆的张瑶和李逸威。刚刚呢，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就叫《四季瑶》了，就是二位作词和作曲的，感觉怎么样？
1: 很荣幸在这种环境下听到自己的歌曲，很不一样的感觉。
0: 把这个四季都放在这个歌里了，就四季南关在这首歌里的表现是不一样的。
1: 是的，是的。
0: 也希望大家通过这首歌曲，能够对我们长春市南关区有一个更多的了解，更加热爱我们南关区哈。也在四季不同的时候呢，来看一看我们南关区不同的景色。
1: 对，这也是一个非遗宣传工作的一种形式创新。
0: 嗯，
1: 也希望借助这样朗朗上口的曲目、啊、让更多的是青少年啊，或更多的游客关注我们的非遗，热爱非遗。以后我们也将用更多的方式啊，走进学校啊，走进各个地方，对吧？我们这里说就是一曲非遗赞，一曲非遗情。
0: 一曲非遗情。您说进学校，我们还张瑶，我们一块去做了这个非遗进校园，我们去的是数学小学。对，我们这个联手了五个非遗传承人。
1: 是的，是的，
0: 所以那次活动做的也让感觉特别好，没做够，是不是？
1: 是的，是的，这主要家也太忙了，没有，等我们还有下一次。
0: 我哪有你忙？你这又北京又辽宁的，来说说你那个前段时间去辽宁、北京干嘛了？
1: 那个辽宁是我们是七个城区共同推介文旅
0: 啊，
1: 我跟着我们文旅局的陈峰主任，我们俩一起去的。哎呀，过程其实感受的不一样，就他们属于一个县市区，那他们的文旅局首先人非常多，100多个人，对，然后呢带着我们去了他们的古城，他们还有那种演艺，完那种演艺是那种可以自动的来回转的那种感觉，完了比较印象深刻的是他们那个七个城区一起那种圆桌会议，我们的陈峰主任在现场推介了我们南关，比如说像动植物园呐、水文化园的调度公园这种，希望大家一起去了解我们南关。那一刻其实很，因为在外地，人在外地很激动，就感觉哦，这是我的家乡，
0: 自豪吗？
1: 很自豪。对，第二个印象就是，大宇，我俩火车票被取消了
0: 啊！
1: 坐着绿皮火车
0: 啊，
1: 挪到沈阳，从沈阳挪回到长春。
0: 哎，我觉得你好像你就是跟这个出差这个交通工具，他就犯冲。
1: 那次去山东比赛也是，我跟俊明了。
0: 是的啊，
1: 对，后飞机差点没给取消。
0: 是他老被取消，行程老被取消。你说多不说待见？
1: 回来三天，刚回来一天，完了去北京的高铁也被取消了
0: 啊，就是因为这个天气。
1: 对对，因为那个这不是台风吗？
0: 他每次这个出差呀、就都是这个跟头把似的。
1: 但是就结果是好的，就是我们这次是在故宫里展出我们南关区的39个非遗作品。
0: 哇、这个很不容易了。
1: 对，我们在乾清宫和雍和宫中间那个交泰殿那边，我们那个故宫文创的一个馆，我们在那里展出了我们南关区的非遗。
0: 是你把这个非遗项目这些作品就带到这个北京去的。
1: 对，我们用的那个快递就是包头车带去的。对，好带。
0: 39项都带去了。
1: 39个，完包括全省还有很多残疾人的非遗项目，包括长春大学的弹雕等等，我们带去的现场，让他们去看到我们吉林省，我们将在那里展出1个月。对，在
0: 现在还正在展出。
1: 本上个周五我们是开展，应该到8月16日。
0: 就是说
1: 展出。
0: 现在一直到8月多少号？
1: 16号。
0: 8月16号到北京故宫的游客们，
1: 对，
0: 就可以看到我们吉林省的非遗作品了。
1: 对，吉林省的，包括我们南关区的非遗作品都在里面。
0: 太好了。
1: 对对，特别好。就是他们很多还都就是现场问我们，哎，这个是什么？这是松花宴。我说这个松花食饮，也是我们的吉林的新三宝之一。他们就很奇妙，说这吉林原来可以做成这么好的一些非遗啊、手工啊，特别特别好。
0: 就是让这个外省的人对我们吉林省又有一个新的认识，
1: 很多外国人他们都拿起来看，
0: 还有外国人
1: 外国人特别多，去故宫参观的特别多。我们每天早上8点钟之前就从东华门到里面对，每天2万多步，对，每天2万多步很累，但是很充实。就是那一瞬间 开展以后骄傲，太骄傲了，
0: 太骄傲了，
1: 太骄傲了。
0: 所以这个也是你做这个非遗工作这么长时间以来，每年都有新突破，每年都有新进展哈。
1: 是是是，对对对、哦。但是每年都会来到佳姐这里，就跟像回到家一样。
0: 哎呦，太好了，那我多有幸。
1: 啊、没有，我很荣幸。对我们这次，而且这次是不是以非遗的身份，而是以一个曲作者、词作者，我们两个人来，其实。感觉更加不一样了。
0: 我就觉得咱们南关区哈，就对这种文化的宣传，它是非常重视的，而且这个是非常有文化底蕴，而且也你们也懂宣传、啊，你们自己做出来的好的作品、好的这个内容是能够让大家帮着去做宣发的，你们是懂宣传的。
1: 因为这是我们文旅局的各位领导们，他们非常首先会赏识，然后也会按照就。像千里马一样去用我们，所以才让我们有机会去展示我们。像佳姐您的节目来了很多的负责文旅工作和非遗传承人们，但是好南关来您这儿的
0: 最多
1: 最多的，真是。
0: 所以我说你们是懂宣传的嘛，愿意。

0: 让外界更多的了解自己，认识自己哈。像这个，像去年吧，像你刚才说做这个文旅交流，是这个兴城文旅局的那个局长周游，
1: 对对对，我们这次见到
0: 他也来直播间来做推介了，
1: 是的，
0: 然后跟这个咱们南关区文旅局这个余局他们一起来做这个节目，来讲说这两个城市之间这种交流，文化交流，其实这种感觉非常好。说到这儿哈，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对我们直播间给我们加加热哈，那个来点对我们这个视频号来做一个点赞哈，听节目的可以点点赞。现在这个视频号上这个东方启明啊，他说南关有情，非遗有意。
1: 是的，就像刚才您说的，佳姐，
0: 嗯，
1: 就是你看啊，像兴城文旅来到我们长春，
0: 嗯，
1: 我们也去南关，也，嗯，南关也去兴城，
0: 嗯，
1: 其实这就是一个窗口，
0: 嗯，
1: 更是一个期待，
0: 嗯，
1: 对吧？就是我们南关区啊，汇集了非遗万象，
0: 嗯，
1: 这滋养就是接新传文脉如东阳，温暖人心润万江，然后四季迎君来，南关的故事代代传。
0: 哎呀，说的真好，这个是也是去年咱们做了一个项目哈，就讲南关故事，
1: 是的，
0: 是不
1: 是？
0: 你看我对你工作多了解，
1: 感谢佳姐。
0: 所以我们南关区是好多故事要讲的，像有这个文化底蕴，包括这个这也是跟你们做活动的时候才知道，在水文化园里边还有一个红色的教育这个战线，是吧？
1: 是的，是的，对，包括那里还是我们人世间的拍摄地
0: 、嗯，
1: 我俩还去了，特地去拍摄了一期。
0: 哦，
1: 然后前段时间我俩拍那期在视频号什么，
0: 嗯，
1: 很多人一搜，比如说长春歌曲，
0: 嗯，
1: 就能搜到我俩视频。
0: 哦，
1: 前段时间市里搞那个未成年人的一个活动，
0: 嗯，
1: 然后他们市馆的馆长，啊
0: 嗯，
1: 当时完了给我领进，就是给我颁奖的时候说我对你有印象。
0: 哦，
1: 我今天上午还刷到了你的视频。
0: 哦，多好，
1: 哇，真的很荣幸，就好多人因为我们视频而关注到了我们南关，
0: 嗯，
1: 关注了我们长春。
0: 嗯，
1: 对，
0: 所以你们做这个视频号这个自媒体，就它的意义所在就体现出来，它价值就出来了。
1: 是的
0: 最开始可能是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但是做着做着，这影响力就出来了。特别是我觉得你俩选的这个赛道非常好，就听歌啊，这个你们不但是听歌，听老的经典的歌，我之前也刷到过，
1: 嗯，
0: 你们还分析哈，解析这首歌。嗯，
1: 对对，就是从这个专业性，让我们小微先说一说，
0: 嗯，
2: 就是也希望能从专业的角度来给大家对一个歌曲进行一些解读吧。
0: 嗯，
2: 就比如说我们可以赏析它的内涵，想看看它的作曲，然后想一想我们这首歌曲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情绪价值，
0: 嗯，
2: 我们听了这首歌之后能不能让我们今天心情好一点，是吧？然后就是因为节奏很快嘛，
0: 嗯，
2: 现在生活节奏很快，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个歌让大家慢下来，我们只是简单的快快乐乐的我们去听一首歌，
0: 嗯，
2: 然后调剂一下生活中的小美好吧。
0: 是啊，你看你俩现在也有变化，最开始听歌，现在我们又作曲，我们自己做歌，那接下来我们要唱歌。
1: 是，你要选择，
0: 是不是
1: 选择歌曲里面，
0: 嗯，
1: 我们像在一些的周末，
0: 嗯，
1: 我们或者是节假日，我们会选一些像半边山半边海，
0: 嗯，
1: 希望大家能走出去，
0: 嗯，
1: 也在一些假日选了一首是一封家书，
0: 嗯，
1: 希望大家常回家看
2: 看
1: 我们的爸爸妈妈们，
0: 嗯，
1: 就是每个年龄段的歌曲我们都会选择。
0: 但是选歌的时候其实这个工作量也挺大的，
1: 是
0: 不是？
1: 嗯，
0: 有的时候是不是听这歌就每天听这歌听的这个脑子都就满脑都是这一个旋律，就都不转了。
1: 这个一般这个时候他会把这个任务交给我
0: 啊，我以为又要找小薇。
1: 没有，
2: 是什么呢？听歌的时候是他，但剪视频的时候是我呀。然后我每次一剪，一边萦绕着姚哥的啊这首歌怎么怎么样，一边萦绕着这个歌，然后两个声音都在我的脑子里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
0: 好烦呐！出去。
1: 我跟你讲个好玩的事儿啊，上周五我不正在那个北京嘛，然后一微在这剪视频剪了一天，俊明给我发信息跟我说，姚哥，一微剪视频剪了一天，感觉你还在这个屋子里。
0: 都是你的声音是吗？
1: 都是你的噪音。
0: 太烦了。
1: 对，太烦了。
0: 你别说是人说话呀，其实我觉得这事小薇是备受折磨哈。
2: 对，就尤其是就像是自己听自己唱的歌，自己看自己搁镜头里面剪的视频，绝对是一种煎熬。
0: 是一种煎熬。我就记得我们最开始我做记者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出去采访回来不是要剪这个袋子嘛，还就做这个采访录音，一开始不像现在吧，我就这个都是电脑，就特别的省事还快，
2: 对对对，
0: 还这个数字化。我们最开始用了小 小的那个盒是袋，你知道吗？就小袋子那个，那个真是折磨，就倒过去倒回来，倒去倒回

0: 你根本看不着这个数字的标记点，你只能凭感觉。
1: 感觉，
0: 所以那个真是一直在萦绕，萦绕，萦绕。这一个袋子捡完之后，整个人就崩溃了。我特别能感觉那个理解你，感同身受，
1: 是真的是。
2: 对，所以这种折磨的事他来吧，专业人干专业的事。
0: 但我总觉得哈，这是谁说啊？这个啊，刘明宏啊，说这个歌曲太棒了啊，应该说是解析啊，歌曲太棒了，
2: 嗯。
0: 就是还是对你们专业是这个
2: 认可
0: 的，
2: 对对对，
0: 哦，
2: 我们有很多固定的粉丝
0: 啊，
2: 每一期都能有点赞和小金心
0: 啊，
2: 都能有近三四百，
0: 真好。
2: 对，我觉得很稳定。
0: 嗯，
2: 有很多人会给我们留言说，我们在地铁里，在轻轨上
0: 啊，
2: 在听着你们的歌，听着你俩的唠叨
0: 啊，唠叨，
2: 对，对，就感觉很安心。
0: 嗯，
2: 完那个一维也会跟我说，哎呀，天天晚上现在不听什么。别的了，什么课程了，
0: 哦嗯，
2: 听什么？听咱俩说的话，晚上能睡着。
1: 催眠，
2: 睡前助眠。
0: 嗯，那这是开发的另外一项功能哈，
1: 是
0: 意外惊喜。
2: 是，就是感觉希望大家能听着我们这个，能音乐能陪着一起睡觉，
0: 嗯，
2: 或者是听着我们音乐，每一天能让自己更舒服一些，
0: 嗯，
2: 静下来。
0: 嗯，
2: 就是身边有个人在陪着你一起。听着音乐，看着视频，能跟你一起唠叨唠叨。
0: 嗯，
2: 对，身边有这个人，就是朋友们还都在身边，这种。
0: 哎，就是能够感觉到，就现在的人他压力很大，
2: 是
0: 啊，他需要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方式来让自己情绪、心情放缓。嗯，恰好你们就给到了。是吧？
2: 对，恰好这个这是一个就很少有的一个赛道。
0: 嗯，
2: 就是我们现在一直在，就佳姐您知道啊，这些年，
0: 嗯，
2: 一开始做展厅展馆，
0: 嗯，是
2: 到这些，我们在不停的去
0: 在摸索
2: 摸索这个，
0: 嗯，
2: 这个赛道。好在在大家的支持下，各位领导支持下，做的还行，没有很出彩，但是绝对不给难关。
0: 丢脸，
2: 丢脸，
0: 做得很好。这是迪迪说哈，小薇很上镜哦。
1: 谢谢。
0: 那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们两个能够坚持去做哈，这个坚持就挺不容易的。
2: 是的，
1: 是，
2: 对，
0: 是你们俩是相互鼓励吗？还是每天说哎呀又开始了？是固定的时间吗？
2: 大概在七八七左右的时候，我俩会有那种感觉，
0: 嗯，
2: 就是要录节目时候，可能有一点点的，就是。疲惫了，对，排斥，但不是说排斥，
0: 嗯，
2: 是疲惫，不知道该怎么录，
0: 啊，就不行，啊，嗯，
2: 对，然后身
1: 边就平静，
2: 对，超多平静，以为说对，
0: 嗯，
2: 然后身边就会有跟我们说，你们走出去，
0: 嗯
2: 啊，这一个走出去以后，给我俩打开了，
0: 嗯，
2: 我俩去的是水文化园啊，商埠地呀，啊
0: 嗯，
2: 包括我们的长春市群众艺术馆的，包括博物馆的，
0: 嗯，
2: 我们开始真正走出去了，
0: 嗯，
2: 眼界突然就不一样了。
0: 但是我突然之间有一种感觉哈，就是这种危机感突然之间我就来了，就是你说到走出去的时候，这是我们，就是我到电台工作这么多年，我们就一直在说要走出去，请进来。
2: 这词儿熟呢。
0: 就对，我就突然之间感觉，哎呀，你们都要走出去了，那我不能再坐以待毙了。
2: 所以一会儿下播是不是跟我们
0: 走出去？这马上就会给我安排活。
2: 是的，
0: 嗯，但是你们就是做了这个账号哈，一开始我只是听到你们两个在说歌。在听歌哈，
2: 嗯，
0: 在讲歌，
2: 嗯，
0: 后来呢会把这个传承人请到你们的这个直播间哈。
2: 是的，
0: 我看到李明阳那一期
2: 啊，对对对，嗯，
0: 你其实虽然说背景比较简陋，而且后边那背景的字我在视频里看
2: 是
0: 反
2: 的
0: 嗯，
2: 那期就是我们飞一日在长春博物馆的飞一音乐会之后，
0: 嗯
2: 我说直接拽着他，
0: 嗯，
2: 的择日不如撞日，
0: 嗯，
2: 来吧，
0: 嗯，但是很好，很自然，
2: 对，太自然了，他简直了，他
0: 嗯，他本身他自个就能这个，
1: 嗯，
0: 就能说很久。
2: 对，嗯，他我们来之前，小薇的剪辑视频，
0: 嗯，
2: 我们请那个夏克子巴，
1: 嗯，
2: 就是那个长春文旅推荐官，
0: 嗯，
2: 他的素材有20多分钟，
0: 是吗？
2: 给他都剪，
1: 给我剪的有点闷，
0: 就整个20分钟要剪成多少？
2: 七八分钟左右，
1: 对，
2: 哦，对，对，完了那个20分钟是说话素材，还不算听歌素材，
0: 哦，
2: 全下来大概可能有30-40分钟，
0: 嗯，
2: 对。然后我还是一个嘴比较笨的人啊，
0: 你还觉得嘴笨吗？
2: 哦，嘴笨，
0: 啊，
2: 哦，就是老郑小薇一开始啊，就是陪你。听歌这一个头，我大概得录4到5遍
0: 啊！
2: 哎，什么老张小薇陪你鉴赏，老张小薇给你上课，无限的错，总在错
0: 啊！
2: 就是完，他就每次他就哎呀，姚哥你能不能对一次？一个开头大概得录个5到6遍
0: 啊！
2: 但是等到过了开头以后，我俩就非常
0: 顺
2: 畅
0: 了，
2: 对，很顺畅。每一次现在基本就是 一遍成、
1: 嗯、对，
2: 然后再加一些小素材，
0: 嗯，
2: 大概就解
0: 决。万事开头难嘛，嗯、
1: 对，
0: 是吧？
2: 对，所以我俩，对，忘说个事儿，各位知道我们为什么能这么顺利吗？去录制吗？
0: 啊、
2: 哦，就是多听佳姐的节目，
0: 哇哦，
2: 跟佳姐学主持，学口播。
0: 你这个光听没用，你得来。
2: 哎，对，来佳姐的节目，
0: 你我觉得吧，这个你们再有这个好的嘉宾哈，这个新的嘉宾不是。

0: 啊，那太欢乐了，
1: 那多好啊！那我这节目收听率是不是呜呜就上去了？咱也算是做点贡献。
0: 最难那期是于宗泽那期
1: 啊？为啥呢？
0: 哎，他一天你知道的，就正经话不太多。
1: 那人说书好啊。
0: 是他说的太多了，
1: 但我觉得你那个把他要用好了，你这个也会有点击量很高的。
0: 是的，是的，
2: 是
0: 的。
1: 于宗泽在这儿来做节目的时候，那真的确实很欢乐。
0: 哎呀，太好，对，太欢乐，连做两期我都看着了，
1: 是不是？
0: 是，
1: 让人就感觉这个，就他在身边，就你不用说话，觉得他跟他做节目特别省事儿。
2: 是这样，
0: 确实，
1: 嗯，
0: 对我们现在这边也有很多的传承人，慢慢都要来到佳姐这节目里了。
1: 是的，你们就陆陆续续都来哈，这个我希望你们总来，我也希望能够老朋友经常见一见，也不一定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你们的自媒体账号也好，包括这爱奇艺节目也好，我们这是融媒嘛，融媒体是吧？
2: 是，
1: 总会有这个更好的一些抱团取暖。
2: 对，
1: 会越来越好，
0: 一定
1: 是不是？这个是迪迪说老张讲的不错呀，
0: 哎呀，谢谢。
1: 还有长春清茶哥，他说张老师越来越优秀了。也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关注哈，也感谢大家给我们留言。这时间过得非常快哈，一个小时马上就要到了。这个爱吉林节目啊，就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说不完也说不够。但是好在是一周有五期，也欢迎大家每天都能来听。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二位。
0: 谢谢佳
2: 姐，
0: 谢谢大家。
1: 嗯，节目这个最后哈，这个也来不及听歌了，咱明天继续听。好，本期节目出身李恒，复审七级，终审十小。

0: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1: 世代友好，青春相约。2026中俄青年歌会来了。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果实之城精彩开唱。中国歌手白小白、石头、温以新、金美儿、索朗达吉，俄罗斯歌手卡捷琳娜、阿拉纳奥倾情助阵，中俄高校教师与学生联动高歌，致敬中俄教育年。8月21日、8月22日还将同步上线舒兰文旅州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热烈青春之声等你共同见证。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鞭匠的代表性传承人。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
8: 一生就足了，
7: 是事理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3: 一
14: 种
13: 一直都在
14: 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7: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魏征秦琼徐茂公带着十名亲兵进了四平山，来到了清油观的观门前，亲兵上前叫门，时间不大，小道童儿就把门开开了。这个小道士可就愣了，为什么？因为清幽观很少来人，而且来这么多人，这小道童儿从来没见过呀。瞧秦琼，瞧魏征，瞧徐茂公的外貌，就不是一般的人。小道童儿眼睛瞪得挺大，哎呀，请问你们找谁呀？徐茂公往前走了两步，小师弟呀，啊，请你给我往里回禀一声。说到这儿呢，徐茂公用手一指身旁的二爷秦琼，这位姓秦名琼，字叔宝，然后又用手一指大爷魏征魏伯策。小师弟啊，这位姓魏名征字伯策，我呢姓徐名季字茂公，到此游山，特来造访桂冠的观主，焚香敬神，没有其他的事情。好好好，请您几位在这候着，我去禀报我的师父。小道童儿赶紧翻身回去了。到了跨院的豪轩，见着师父，就把徐茂公说的话跟他的师父学说了一遍。这位老道长正是司马然，道号叫真仙子，已然七十开外了。别看这位老道士在深山幽谷隐居，但是天下的大事是瞒不过他的。因为这位老道士跟天下的高人名士素有往来，听小道童儿一报，老道长觉得事出意外呀。魏征、秦琼、徐茂公，这真是到此游山到我观中敬神吗？不对呀，秦琼是大魔国的元帅，魏征是大魔国的丞相，徐季是大魔国的军师，这丞相、军师、元帅全都来了，有什么事儿吗？魏征跟徐茂公

甭管他二人是真是假，总算是我们道教的人。既然人家以礼相访，我就应该以礼相待。等进来之后，落座一聊天，他们来的目的我也就清楚了。好啊，徒儿们，赶紧随着为师迎接贵客。老道长带着十几个小道士敲打着法器，一直出了角门。小道士往左右一分，老道士司马然往当中间一站。秦琼、魏征、徐茂公一看这位老道长身高在九尺开外，长得胸前宽背膀厚，体格魁梧，好像这人练过把式。头上戴着九梁道巾，身上穿着八卦仙衣，看面貌紫微微的脸庞，紫中透亮，亮中透润，如同晚霞呀。眉长过目，二目有神，虽然年过七旬了，精神饱满，二眸子烁烁放光，胸前飘洒一步长然。呵，这一步银然根根透风，滋润一极。老道长长得笔直口方，手中拿着白色的拂尘。二爷秦琼、秦叔宝心说，这位老道士不是一般的人呐，怎么这么潇洒呢？司马然单手打击掌，无量佛善哉善哉，请问哪位是徐道兄，哪位是魏道兄，哪位是秦元帅呀？贵客至此，未曾远迎，贫道当面恕罪。魏征瞧了瞧徐茂公，徐茂公乐了，心说人家知道啊，既然称二爷秦琼为秦元帅，那么我们哥俩干什么的？这位老道兄对我们哥俩也是一清二楚啊。秦琼迈步走到司马然面前，躬身一礼，这位仙长，在下正是大魔国的元帅秦琼、秦叔宝，给仙长施礼了。魏征、徐茂公两个人也单手打击掌，无量佛，我们拜见道兄。司马然微微一笑，此地不是讲话之处，请到豪轩一叙。好，那么我们就打扰了。秦琼让十名亲兵看好了马匹，在庙外头等着。这哥仨呢，就随着老道主司马然进了清幽观，来到跨院的豪轩。进屋之后，分宾主落座。小道童儿献上茶来，茶罢歌盏。司马然满面带笑：“三位贵客，你们的大名，我司马然是素有耳闻。”听说大隋朝三打瓦岗，连遭败北，只好跟贵国求和。你们三位真是盖世英才呀，贫道是十分佩服。不知道今天三位来到我四平山清幽观，所谓何事？人家司马然是一语道破，把你们瓦岗山跟隋朝的事情说清楚了，你们绝不是没事逛山逛庙来了。徐茂公是实话实说呀，有打瓦岗山起事，说到大魔国立了大德天子程咬金以及三打瓦岗的事情，最后呢就谈到了昏君杨广要下扬州赏琼花，挖遍河劳民伤财，天下老百姓愤恨难当，十八国人马已然齐聚瓦岗山，打算截杀昏君杨广，要推翻隋朝。徐茂公说到这儿，就跟司马然说：“道兄啊，我们沿着运河两岸寻找适于屯兵之地，找来找去，就找到这座四平山了。我们打算在这儿屯兵。”不知老道长有何见教。

0: 好啊。
1: 司马然说了一声好，看了看这哥仨，果不出我所料啊。然后他用手往西北方向一指，昏君杨广，昏君杨广啊，到了你亡国之期。说到这儿，他就跟这哥仨说，徐道兄，魏道兄，秦元帅，你们真是好眼力啊，这座四平山正好屯兵，如果有用到贫道之处，我司马然是万死不辞。哎呀，秦琼站起来一躬到地，多谢老仙长。秦元帅不要客气，请你们三位随我来。老道长司马然就领着这哥仨到庙中各处看了看，到了头层大殿，哥仨一看头层大殿里供着轩辕皇帝，哥仨是焚香膜拜。等逛完了这座观之后，回到了豪轩，老道长司马然就跟这老哥仨说，请你们在我这儿住上几天好不好啊。徐茂公一摆手，不行，老道兄，我们可不能多住啊，因为各国的人马都在瓦岗山等候消息呢。司马然一看既然留不住了，就客客气气的把他们送出清幽观的观外。老道长接着往下送，把他们往出送的时候，一边送的一边就跟他们讲解山间的地势，这些兵丁就拉着马在后边跟着。司马然把这老哥仨一直送到了十八盘。二位道兄秦元帅呀，你们看到十八盘的底下，由打正北小楼下去，正好是四平山的北山口。好好好，徐茂公单手打几掌，道兄啊，多谢，请您回去吧，咱们后会有期了。司马然告辞回归清幽观，咱们暂且不表，单说秦琼这些人下了十八盘，由打北山的羊肠小路下来，往前走，发现路窄的地方啊，只能过一匹马。由打北山道下来之后，就是一马平川地，然后就是四平山的北山口了。出山之后，几个人上了大路，马上催马扬鞭回归瓦岗山。咱们书以简洁为妙，这天回到了瓦岗山大魔国。哥几个刚刚进帅府，山上的众位英雄好汉全都来了。二哥三哥怎么样啊？坐下坐下。徐茂公就把访查地里的情况跟众位弟兄详详细细说了一遍。好啊，赤发灵官单雄信，大锤将齐彪齐国远，王伯党谢应登这些人都十分高兴，这回要在四平山杀了杨广，嘿嘿，隋朝就能被我们推翻了。这老哥仨把大家伙劝回去之后，又商量商量，第二天程大爷升坐了金銮宝殿，众位弟兄参王拜驾，然后各自归位。程咬金看了看在座的英雄好汉，哎，我说二位老道，秦二哥爷，这回你们去看地势看得怎么样，在什么地方截杀小的昏君杨广了。四弟啊，你听我们慢慢的说，秦琼把四平山的山势讲了，魏征跟徐茂公把自己想法谈了，程咬金高兴了，好嘞，那么我程大爷可传旨了，把所有的反王请到金銮宝殿，我一声指下，咱们兵发四平山，就截杀小的昏君杨广，推翻隋朝。好，四弟呀，你就传旨吧。程大爷传下。

0: 旨意，上官迪命人到朝房传旨。各路的反王都在朝房候旨呢。程大爷既然传下旨意，这些反王就来到金銮宝殿，跪倒在地给程大爷磕头。程咬金用手一把，哎呀，众位王兄义弟，请起请起啊！众位落座。众家反王全都落座了。程咬金就跟大家伙说，众位王兄义弟，请我家军师徐茂公给你们讲讲屯兵之地，哎，咱们就兵伐四平山去灭这小子昏君杨广。徐茂公就把四平山的地势跟想法对所有的反王全都说了。大家伙一听高兴啊，军师就这么办了，咱们屯兵四平山截杀昏君杨广。好嘞，众位王兄玉帝，既然如此，孤家就传旨，你们各自清点人马，选择吉日起兵。遵旨。众位反王齐声遵旨，然后退出金銮宝殿，回到自己大营清点兵将。清点结果往上一报，二爷秦琼一统计，十八路反王凑在一起是108万人马。程咬金让魏征、徐茂公选择吉期，日子定好了，程咬金就传下旨意，18家反王各自起兵。那么瓦岗山留下谁呢？就留下老将军裴仁基、跟扶手王邱瑞，还有引龙将军翟壤。二爷秦琼传下命令，18国的人马兵伐四平山，不许有一点响动，不能响炮，也不能擂鼓，而且在路途之上，当兵的不许聊天，找着僻静的地方，一小波一小波的人走，夜里头行军，白天住宿。所以这些人陆陆续续到了四平山，隋朝的官兵是一点也不知道。等18国人马到了四平山之后，就分别在山上山下山内山外安营扎寨，大漠国的人马就在孤云峰南坡半山腰平地扎下了一座大营，正当中金顶黄罗帐。这座黄罗帐就是打杨林一字长蛇阵时得的杨林这座宝帐，现在归大爷程咬金了。瓦岗山大魔国扎营这地方正好占着四平山的中央物迹图，这地方就叫叠山。秦琼、秦叔宝发出几十波流星探马去打探昏君杨广的消息，18国人马齐聚四平山。每天早晨起来呢，程大爷得升座金顶黄罗帐，这10几家反王来到金顶黄罗帐内参王拜驾。这天程大爷刚一升帐，这些反王全都来了，跪倒在地，我等参见都盟主，愿我主万岁万岁万万岁。别瞧程咬金，程咬金脑子可一点也不糊涂，现在不是在大魔国了，在瓦岗山，我说什么哥们弟兄全都不往心里去，而且大家伙说什么我程大爷也不往心里去。现在程咬金对这些反王的每一句话全都动脑子，大家伙在地下跪着，我等参见都盟主。程咬金心说都盟主，程咬金把嘴一撇，哎呀，众位王兄玉帝，免礼平身，坐下讲话，谢万岁。众位反王全站起来了，然后在两旁落座了。程大爷瞧了瞧徐茂公，徐茂公点了点头，徐茂公就说话了，万岁呀，刚才众位王爷跪倒在地称呼您什么来了，我徐茂公可没听清楚啊。
1: 嘿嘿，对呀，我还想问问大家，每天管我叫万岁，今天怎么叫我什么主啊？
0: 万岁呀，您真没听清楚啊，

我可听清楚了。所以我问您一句，您听明白没听明白？刚才大家可叫的您都盟主。嘿嘿，我说军师啊，这都盟主怎么说怎么讲啊？万岁，我告诉您，现在咱们来了18国的人马，连兵带将一共108万。您可要知道，您是都盟主啊，他们这么叫您了。既然是都盟主，那么没粮食找您要粮食，没饷找您要饷，干脆这么说，这108万人马这嚼骨可都归您一人了。这都盟主就这么当的事儿。嘿嘿，我说诸位王兄玉帝啊，这是哪位城的头管我叫都盟主啊？大家伙不约而同的就全都瞧河北凤鸣王李子通。李子通带了多少年兵了？李子通很清楚啊。俗话说得好，人马未动，粮草先行。18国人马108万，每天得吃多少粮食，得用多少草料啊。而且各路反王带来兵将，不能把粮草全都带齐了啊。所以李子通就背着大魔国，把各路反王请到自己的营帐，跟大家伙商量。我说众位啊，咱们既然全都归附了大魔国，表面上是，可是可以说有其名无其实啊。表面上咱们服从大魔国的调遣，可是这粮草跟饷银得自理呀。跟你们众位说实话，我带来这只人马呀，这粮草再吃20来天恐怕就没了。这20来天能够把杨广杀了吗？大家想一想，这粮草的事儿是不是是个难处啊？对呀，这些反王一听李子通说的话，李王爷，对对对，我这粮草就够1个月的。哎呀，李王爷，您要不说我还忘了，我这粮草可就够10几天的了。是啊，所以说我给大家出个主意，等明天程咬金升座金顶黄罗帐，咱们得拜见程咬金，跪倒在地，咱们别称他万岁，就叫他都盟主。可也别说，你别瞧这程咬金大字不识，可是程咬金一点私心都没有啊，凭他的人品就够个都盟主。你们再想一想，瓦岗山大魔国3次把隋朝的兵马打败了，现在大魔国得趁多少东西？咱们尊程咬金一声都盟主，只要他一点头一认可，往后咱们缺了粮了，少了饷了，缺了草了，咱们跟大魔国的国主一说，他既然是都盟主，他就得传话派人回归瓦岗山去调去运。有他大魔国这根底儿，咱们截杀杨广这100多万人马，10几国齐心，那肯定能成功。李子通一带头，这些反王没有一个不愿意的。所以今天大家跪倒在程咬金面前拜见都盟主。程咬金明白了，程咬金心说都盟主就把我渡到这儿了，所以他才瞧了瞧徐茂公，徐茂公更清楚。程咬金问了一声，谁城头管我叫都盟主？大家伙全都瞧河北凤鸣王李子通。李子通站起身形，抱拳拱手，万岁，昨天我们大家全都约会好了，因为我们各国人马可以说人单势孤，粮薄饷亏，既然我们归附了贵国，就应该有名有实。万岁，就请您承认您是都盟主。徐茂公完全明白，好啊，既然大家商量好了，称我国国君为

0: 都盟主，我替我家大德天子谢过了，可是这件事儿不能就大家说了算定局呀、啊。我们大魔国兵多将广，凉风响厚，可是不能自以为是，不能以大压小，我们应该选出一位都盟主来。大家伙一听选，魏征说话了，众位，我有个主意，万古衣冠拜冕旒，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4: 世代友好，青春相约。2026中俄青年歌会来了，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果实之城精彩开唱。中国歌手白小白、石头、温以欣、金美儿、索朗达吉，俄罗斯歌手卡捷琳娜、阿拉纳奥倾情助阵，中俄高校教师与学生联动高歌，致敬中俄教育年。8月21日、8月22日还将同步上线舒兰文旅周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热烈青春之声等你共同见证。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全国影响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
11: 一生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包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16: 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9: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0: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9: 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文书讲到，没了，上哪儿找呢？他转来转去，转到前门，想进院，啪啪啪啪敲门，半夜想敲开老苗家门呐，门都没有啊，谁给他开呀？村子里闹妖精，他外边叫门呢，你喊破嗓子也没人搭茬。为什么？长工、月工、短工本来住几个屋，这回因为闹妖精，都挤在一个屋。这个板床上，那还不说，一个挨一个，一个挨一个，你搂我大腿，我拽你胳膊，都互相啊嘱咐着，注意啊，有妖精往外抻我，你可搂住我别放，咱们谁也别动，脑袋脑袋都被蒙着，捂得一身白麻汗，谁也不动弹，解手都不出去，敲门呢、你砸他也没人吱声，就是苗员外都不动，砸了半天门没人搭茬，把他气的坐在台阶石上坐着吧，一直坐到天光放亮。转去站到很远的地方，哟，眼前的山坡这块有滴答滴答的血迹，可是没瞧见王半仙儿的。进就得了呗，你可这不找事儿吗？翻墙而过，回到了花园。你等他直坐到日出三竿，花园角门才开开，苗员外领着家奴院工，拿着锄头镐头大棒子，干嘛来打妖精来了。等进来一看，发台上蜡烛已经着尽了，桌案还在那摆着，依旧如初，四下无人。哼，法官，法官，杨宗英推门出来了，啊，叫我干什么？
3: 哟、小县长，您挺好啊，
2: 啊，我都挺好啊。
3: 那个王半仙哪去了？
2: 啊，王半仙呢？叫妖精抓走了。
3: 怎么叫妖精抓走？他不是捉妖吗？
2: 捉妖，他有那么大能耐吗？叫妖精给抓走了。
3: 哦，他来那个小徒弟，
2: 小徒弟，您往那儿看，他一指桌子底下。那个小道童啊还在桌子里边撅着呢，脑袋在里边，桌子小进不去呀，腿在外边伸着，突突突突突突突突还哆嗦呢。杨宗英看见这个乐呀，拽住脚脖子，你跟我出来吧，可把道童吓坏了。
3: 哎呀，妖精大爷呀，饶命啊，饶命啊，别往外拽我呀，别去呀。
2: 什么妖精，你快看看吧。
3: 这不是苗员外吗？
2: 啊，小师傅，
3: 你师傅呢？
2: 啊，我师傅不知道啊，妖精一来我就藏起来了。杨宗英说，得了，你别问了，昨天晚间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情，没有秦虎意不该上山岗，没有抓龙的能耐不应该下海，你师傅愣装蒜，降妖捉怪，这回好，叫妖精抓走了，死活不知。我可告诉你，赶紧回庙去吧，昨天找到你的师傅，活的把人给你送去，死的把尸体给你送去，你在那好好看家，快走快走。
3: 哎，我谢谢谢谢，不过咱庙里太穷了，我回去连吃饭钱都没有。
2: 杨宗英说，这么办，员外，哎，你当初答应给他们降妖捉怪多钱呢？
3: 啊，五十两银子。
2: 他师父命都保不住了，你拿出五十两银子叫他先过日子，完了再说吧。
3: 哎，好，谢谢。
2: 给拿五十两银子给了小道童，小道童收拾收拾派家人送走了。这回这苗员外拿杨宗英啊可当祖宗喽，活神仙呐。哎呀，仙长啊。
4: 身上。啦啦啦啦啦
2: 啦啦啦啦啦，我给人们。东瀛一乐，我什么都不要，我就是为了普度群生。嗯，我在这给你相邀，跟妈妈，你闺女在哪儿呢？在绣楼上。哦，我给她看看，看看她病我能不能治。那好，我领您去。那不能瞒先生，来到了绣楼上。丫鬟赶紧迎出来。
5: 哎，老员外，
2: 你家小姐干什么呢？
5: 刚睡着啊，刚才还嗷嗷喊呢。
2: 好，我把仙长领来了，到里边瞧瞧。
5: 哎，仙长你好，快往里边请吧。
2: 推门起帘笼，来到里边，一往屋里走，屋子香气扑鼻，这叫绣楼啊。杨东英抬头一瞧，屋里粉刷的跟雪洞一样，墙壁上挂着名人字画，挑山对联应有尽有，旁边放着书架，上面是各种的书籍，旁边挂着镇宅的宝剑，看着意思不像绣房，倒有些像书房，只是旁边放着梳妆台和什么胭脂粉之类的，才能看出是小姐的屋子。北边是象牙床，幔帐撂着，杨东英往前一走，丫鬟把幔帐帘撩起来给银钩挂好。东英闪步一看，顺着床边的躺着一位姑娘，年纪不大，也有十八九岁，头上的青丝散乱，闪缎被盖到胸口。姑娘仰面朝天一躺，一手平放，一手放在了胸前，颜色苍白，眼睛似睁不睁，嘴唇发白，耳朵都得发灰色，看来是惊吓而得，病很重。等把妖精抓住再说吧。员外，请把小姐抬到你的房住去，这个屋给我倒起来，我带着降妖捉怪。
6: 哦，那可太好了，你还用点什么？
2: 我这个人降妖捉怪啊，哎，什么都不用，就弄点吃的，我能吃饱就行。
6: 哎，那太好了。
2: 苗员外叫手下的从人准备好软床，把女儿搭到前院去，丫鬟也都走了，这个屋就给杨宗英倒下了。杨宗英一想，你说我算盖什么地呢？前敌那边不认我，穆桂英有病，空有一身能耐，我没地方使，跑着降妖捉怪，可是已经沾手上了，不抖了也不行了，哎，就认吧。
6: 自己说我娘认不认我这事儿，回头再商量吧。
2: 就这么强忍着待了一夜，挨到天色已黑。这三顿饭你放心，净吃好的，苗员外那也喝出去，吃饱喝得了，天色将晚，把门关得了，然后往床大上一躺，幔帐帘撂下来了。他往那床上一躺，心里反复琢磨：师父啊，师父啊，你知道不知道我跑这个地方降妖捉怪来了？娘啊，你真狠心啊，就不要我了。张德呀，我的大师兄哎，都是你把这波人折腾个这么热闹，你等我到疆场再说。我有刀鞘，收你的飞刀，哼，到时候我看你怎么的。他迷迷糊糊可就睡着了，刚闭上眼睛，

碉楼之上就起了二更，你等什么时候打三更他可不知道，他连日的疲劳啊，睡这个香啊，也说不上睡多大时间，突然就听着外边

他赶紧悄悄的坐起来，把幔帐撩了一个缝，悄悄的往外看看。哎呦我的天哪，可不是怎么的，妖精已经到窗台了。这个妖精啊也没敢直接进，他把双扇窗户扒了一推，下巴磕搬在窗台上往屋里看，两只大眼睛叽了咕噜瞧呢。屋里黑，外边有星斗之光，挺亮啊。尤其妖精两个眼睛还绑光，所以杨宗英在幔帐里往外瞧，瞧得很明白。可妖精往里一看，他看不清，只是模糊糊的。哦，这是幔帐料子。杨宗英心里也害怕呀，心的话，这个东西可吓人，模糊糊的过来，这不要命吗？这妖精一看屋子里没动静，噌往上一窜，上了窗台了，再轻轻一抖身就进了屋了，再往前一纵身就来到窗边上，伸出爪子一扒幔帐，往这一探身，咔往下瞧，这就是杨宗英啊。这要是小姐那非下可不可呀，这东西往下一哈身多吓人。杨宗英吓得直躲，心说这什么玩意儿这么厉害呀，哎呀我给你一下子，管的什么，他把拳头举起来了，照定妖精的眼睛，啪啪就一下子，这一下子就听着吧嗒咕噜，妖精的眼珠子掉下来一个，这妖精一声也没吭，往外拍一个倒毛跟头，他可就来到窗前，来到窗前一抖身，噌上了窗台，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下跑。杨宗英一看，一哼，这妖精感情也怕揍啊，一拳头他就跑了。嘿，怕打就好办，追！杨宗英也从窗户这窜出去，然后撒脚如飞，在后边紧紧追赶。妖精在前，杨宗英在后，三村两村，眨眼之间来到了平地这。妖精急了，心想呀哈，我今天躲你还不行，哦还追上来了，干脆我过去把你也抓走吧。妖精一握身，前爪一起，呜啾出，奔着杨宗英扑来。杨宗英噌一闪身，妖精扑空了。宗英丢一转身，照到妖精的迎面骨，啪就是一脚啊。这一脚踹得太重了，把个妖精疼的大喊了一声，哎呦我的妈呀。杨宗英一听乐了，呀妖精还有妈，我找妈他也找妈，看来不是什么妖精，分明是人装的，其中他为非作歹。随后啪啪又紧跟着三拳两脚把妖精给打倒了，用脚踩到了底下，别动，再动我就砸死你。哇，到底是人是妖？哎，我是人装的妖精，你露出本来面目我看看，你把腿抬起来，我好把这身子坐起来呀。我抬腿你该跑了，哎，我跑不了，刚才您给我这一脚，这一脚踹的我骨头都要碎了。起来，妖精坐起来，伸手把假脑袋摘下来，随后在前胸解开了扣帕，往下一拖，这个妖精皮整个扒下来了。宗英一看，可不是个人吗？这个人有个二十五六岁，耷拉着脑袋，又拿起妖精皮看了看，是野兽皮做的，两个眼睛是两颗珠子，有一个眼睛不打掉了吗？那个珠子已经掉在绣楼里了。舌头是用红布做的，两边用竹片支起来挺长，末端还带着扇，中间带两个刮刀，底下带个线，如果一瞪着线，大长舌头嘣的一动，一动一动的带动着哨响，叫叫，这个舌头要刮在人的肉皮上，有刮刀子一碰就破，就可流血，身上全是带毛的兽皮做的，尾巴的末

半老长的个竖条子，一抖哗哗之响，他就地一握圈，唰，就像起风一样样。晚上穿这身衣服真吓人，尤其古时候那些人都迷信，所以活活把人给唬住。杨宗英恨坏了。我原来啊是个穷人，占山了，后来遇见位高人，此人叫江德江飞雄，他把我打败了，饶我不死，收我做了个徒弟。等江德到了大辽国当了元帅，把我也带去了，他叫我替他挑个美人送到营中做夫人。我合计上哪儿找啊，好人家的姑娘谁给大辽的战将，出去抢人吧又怕碰见宋兵宋将，因为这块周围都归大宋朝管，我就想了这么个法，做了个妖精皮抢女人。我可没干更多的坏事啊，就在苗家镇抓去了几个，送到营中都在江元帅那呢。江元帅看完之后都不喜欢，说长得难看。我才想起苗家小姐苗秀英长得美，可苗员外又不好惹，拖来拖去，今天我才下手，没想到碰见您了，我错了，下次再也不敢了，您饶命吧。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吴心。你是没人心，你良心叫狗吃了，谁家没有姐姐妹妹啊？哦，就愣给抢啊，你是人吗？今天我非把你宰了不可。好汉爷你饶命，我抢人可不是为了我，我为了江元帅呀。昨天晚上那个老道呢？那个老道我没整死，我把他扔到山坡，谁到哪儿去了？你小子是够损的，行了，跟我走，我把你送到当地的地堡去。好汉爷送那儿，那我就活不了，这一村的老百姓都恨死我了，还不得把我吃了。好汉爷你把我抓去，我死了小事，我家里还有70岁老爹无人照看，下次我不敢了，您叫我怎么地怎么地还不行吗？这句话提醒了杨宗英，心想这个事儿真就怪江德，你说你哪有这么损的，哦，娶了夫人呢，你明媒正娶啊。行了，我见见他，一来我从他身上弄来解药，好给穆桂英岳胜等人治病，二来我把他的飞刀收回来，将来也算到宋营的进见礼儿。哎，吴昕，江德住在什么地方？在不在天门镇里？没有，因为他妹妹来了，他妹妹不愿意住在天门镇，就这么兄妹两个人住在离此地有17-18里地的叫石虎庄，有个大户人家的院子，前院是江德住，后边是他妹妹江翠萍住，每次我抢来人都往那儿送。这么好不好，你领我见见江德江飞雄行？那可不行啊，那一道一道的岗进不去啊，你看我人家认识，因为江德有话了，这也是偷着干，说真的这个事儿也瞒着韩昌了。你不知道我是谁吧？我是江德的师弟，叫海宁，我见我师兄有要紧事儿。那我给您回一声。那不行，回一声我师兄不能见我，这里我们两个有仇口，所以你必须把我偷着带进去。那得怎么偷着带进去呢？你们是师兄师弟，你说怎么办好？这么办，一会儿啊我拿床被或者是拿个被单子，你把我包上往里边一卷。然后你往江德床上一放，你就甭管了，我和我师兄去交奢去。哦，你装苗小姐呀？那你也不像，嗨，你管像不像干嘛呀？哎呦，那我师父知道了，那不得恨我呀？你甭管了。你看我可不怕的，因为我们师兄师弟没理儿没表，不要紧。哎，好，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办。不过到那你可不许把我卖了，你要是实话实说告诉我师兄，你看着没有，我身上带刀子呢，别看我被包在里边，我也比你强，你俩也不是个，我噗的一声先把你扎死。哎，您放心吧，我不

敢，您进去师兄师弟，那我就更不敢了。等着啊，不许动。然后到了绣楼，想拿封背包，杨宗英一想，把捂死怎么办呢？干脆我找个薄的，哎，伸手把幔帐帘撕下来了，旁边有褥单。

0: 撕下来了，旁边有褥单又拽下来了，把两件东西一夹，下了楼，来到下边一点手，叫吴昕跟他出去。两人抖身来到墙外，倒在墙外的树林里，把这个幔帐往地下一放，上面搁着五路单，杨宗英一倒，来吧，把我包起来吧，包完就扛走。
1: 哎，好，您受屈了。
0: 嗨，少废话，我乐意。哎，一层一层两层都包好了，一卷像个行李卷一样扛在了肩头，然后迈步直奔旁边的水泡子。怎么在水泡子边那块拴了匹马，这是吴昕来的时候骑的，准备往回驮人的。把杨宗英往战马的身上一放，随后抓缰在手，飞身上马，打马如飞，直奔的石虎庄。一边走，这吴昕心里嘀咕着，这不知道玩的什么花活呀，到里边非打起来不可呀，可够我呛啊，我可快跑啊。一会儿功夫来到石虎庄的村头，有站岗的看见了，谁啊？是我。你谁？我是吴昕，我是元帅的徒弟。对，你每天晚上都出去的，今天怎么样啊？今天回来了。我这东西带了没有？都带来了。那走，当兵的不知道什么东西，只知道每天晚上吴昕出去回来准带个大行李卷，或者是带个人。干什么呢？那没人敢问呢，那是元帅派出去的。随后吴昕把他就一直带到了江德江飞雄的大门外，大门关着，啪啪啪一敲门，里边看门的把双绳门开开，一看是吴昕，二话没说把他领进来。江德江飞雄啊还没睡呢，为什么？他知道啊，今天晚上吴昕去给他弄美人去了。尤其是这吴昕再三的说苗秀英长得如何如何美，那简直是月殿嫦娥九天仙女，把她带来您一看还准对眼瓜。只等到现在都快四更天了，正在闹心呢，吴昕进来了。我才敢下手，再扛到这儿，虽然骑马也费老劲了。这里是谁？苗家小姐苗秀英。我称苗秀英了。江德爷江飞雄，你等着一会儿，你把这包一打开，我起来砰就把你掐死。吴昕心里害怕呀，
1: 哆哆嗦嗦的，师父，那我可以走了吗？
0: 吴昕真是我的好徒弟，不让你白受累，赏给你20两银子。
1: 谢师父，那我走了。
0: 去吧，明天早点来。
1: 好。
0: 吴昕心的话，我快跑啊，转身出来撒脚如飞，到外边上马，他要闯村子。江飞雄一看吴昕走了，把门关上了，回头看看床上的这个布卷，点了点头，哎，美人到地方了，我给你打开，你起来收拾收拾，跟我吃点喝点好安歇呀。说完他腾腾腾腾几步就来到窗边，伸手来解被单。杨宗英一看，嘿，这可到时候。江飞雄们，你往哪儿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它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1: 世代友好，青春相约。2026中俄青年歌会来了。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果实之城精彩开唱。中国歌手白小白、石头、温宇欣、金美儿、索朗达吉，俄罗斯歌手卡捷琳娜、阿拉纳奥倾情助阵，中俄高校教师与学生联动高歌，致敬中俄教育年。8月21日、8月22日还将同步上线舒兰文旅周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热烈青春之声，等你共同见证。

0: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心工程，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一封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就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9: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2: 世代友好，青春相约。2026中俄青年歌会来了，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果实之城精彩开唱。中国歌手白小白、石头、温雨欣、金美儿、索朗达吉，俄罗斯歌手卡捷琳娜、阿拉纳奥倾情助阵，中俄高校教师与学生联动高歌，致敬中俄教育年。8月21日、8月22日还将同步上线舒兰文旅周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热烈青春之声等你共同见证。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边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

0: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听众朋友，下午好，16:02，这里是调频95.3兆赫中波，84.6千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专门为您打造的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主持人中华。
1: 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
0: 无论您是想给自己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16:00到17:00节目直播时间段拨打两部热线电话0431-8581-5388和8581-5399来参与节目。同时呢，节目组的微信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想陪你不止一天，多一点，让我。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同时也祝福群里已经报名成功的老朋友们能够顺利脱单。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直播的时候电话来报名，也可以通过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微信号码来进行号报名，16643596968。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分享一下最近3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0: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和东部、吉林、通化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3号夜间到24号白天，全省多云，通化中南部、白山、长白山保护区有大到暴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有中到大雨，白城大部、松原西部和南部、长春东部和南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沿边有小到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是19到22度，体感非常舒适，最高气温27到31度。长春市今天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未来三天呢，我省大部分地区呢都会有雨水的出现，提醒大家出门提前关注天气变化，带好雨具，注意行车以及交通安全。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好，16:06，欢迎您继续回来。两部热线为大家已经开通了0431-8581-5388和8581-5399。无论您是想脱单相亲，或者是帮亲朋好友来这个脱单，都可以通过我们两部热线电话来参与节目。另外呢，老会员想重播择偶的信息、修改个人的资料，或者是相中了我们哪个会员，都和以和我在节目当中。通过两部热线取得联系。我们节目组的微信也是可以的啊，马上进入今天的马上就播。我们今天呢，同样要有四位会员的朋友信息，再一次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有相亲需求的小伙伴们，就要仔细的来听一下。首先，今天的第一位会员朋友384号冯先生，冯先生今年76岁，属虎，身高1.69米，体重140斤，目前已经退休了，每个月的退休金有6000元，而且有双保，在长春居住，婚姻状况是丧偶，有一部电话，冯先生是需要公开的。18843060371，18843060371，18843060371。提醒冯先生，您的电话既然沟通了，那就会有全省各地的听众朋友都知道了您的电话号码。在接打陌生人打进来的电话的时候，没有确认身份、不认识的情况之下，注意保护好个人隐私。冯先生呢，平时喜欢听听广播，身体状况良好。他的个人状况是，他本人呢是一个盲人朋友，名下呢有带暖气的地房，目前跟儿子一起生活，本人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不良嗜好。冯先生想找一位65到74岁之间的女士，能够照顾自己的，勤快的，太胖的不行，要彩礼的也不找。好，刚刚跟大家分享的是384号冯先生的个人情况。来，咱们继续。接下来386号王先生，今年46岁，属猴，1.73米，146斤，现在在私企工作，月收入是4300元，有双保，在长春，婚姻状况是未婚。让我心甘情愿。王先生也要公开他的电话，大家记好：130-3922-5981，130-3922-5981，130-3922-5981。平时呢，王先生是喜欢做做手工，然后看看小说，身体状况良好。他个人情况是有全款的车和房子，本人不抽烟不喝酒，大专学历。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女士，未婚离异均可，但是有一个要求，就是一定要有眼缘儿。这是我们的386号会员王先生的个人情况。

好，我们继续。387号会员依旧是一位王先生，今年63岁，属兔，身高1米72，体重128斤，是在国企退休的。每个月的退休金有5000多元，而且有双保，在长春居住，属于离异的婚姻状况。由于不要公开的电话，大家记好：159-4874-0200，159-4874-0200，159-4874-0200。王先生平时喜欢旅游，身体状况很好。他个人的状况是呢，目前是一个人居住，女儿有正式工作，本人不抽烟不喝酒。却又止不住笑意。王先生想找一位能过日子的女士，本人要真诚一些，身体健康，50到60岁之间，身高要在1米55以上，有养老保险就行。这是387号会员王先生的个人情况。在咱们的会员群当中呢，我们的男性会员的储备真的是非常雄厚的哈。今天唯一的一位女生朋友，389号李女士。李女士今年64岁，属虎，身高1米69，体重128斤。目前呢，她正在打工。一个月有3000块钱的收入，而且有双保，是在长春，婚姻状况是丧好。李女士也想公开她的电话，大家记好：157-5435-3390，157-5435-3390，157-5435-3390。李女士平时呢喜欢锻炼身体啊，身体很好，名下有房子，目前是一个人自己生活，孩子已经独立了，已经结婚了。她想找一个70岁以下，不吸烟，每个月会有4000元的收入，有双保的男士，要求对方的身体要好，那对方的孩子最好是已经独立的，长春本市的，本人要干净利索。

好，以上就是我们的389号会员李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天呢，我们的4位会员朋友都把电话啊进行了公开，所以在此还要再一次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个人隐私哈，尤其是我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0: 好的，16:14，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0431-8581-5388和8581-5399即刻为大家火热开通。如果您想找对象、想相亲，哎，或者是为您的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的，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时间每天下午的16点到17点来拨打两部热线电话来参与节目。另外呢，我们的老会员想重播信息呀、啊，想修改个人资料啊，或者是相中了我们群里的哪一位会员朋友，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两部热线电话0431-8581-5388和8581-5399和我取得联系。
1: 常常想我说的话你是否听得进去，明明很想生气却又只
2: 有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按照我们通常的惯例哈，虽然我主持节目的时间不长，但是给佳怡做导播做了很长时间。一般星期五的时候呢，老伙伴们都已经出去玩去了，是吧？出去溜达去了，有自己的事情。一般坐下来认真听节目找对象的人已经不多了。

0: 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呢还有很多的事情呢需要解决和交代一下的哈，我们一件一件的来。那795号，我们的赵先生的重播信息消息我已经看到了哈，稍后呢会给您进行重播的，别着急，慢慢来。咱们先来回复一下昨天480号的牛先生，他说想联系一下797号我们的新会员肖女士。肖女士给出的回复是说呢，她找对象的这个年龄超过她的年龄限制了，觉得牛先生的年龄虚温有一点大哈。所以他也在此谢谢牛先生的肯定，我们也再一次的哈通知一下我们480号牛先生，别着急，慢慢来，我们的会员群里现在已经有798位会员了。
1: 我说的话你是否听得进去？明明很想生气，却又止不住笑。
0: 另外在星期三的时候呢，我们的403号女会员她这个张女士哈修改了她的个人信息，在当天的时候就已经给她重新拨了信息，然后她要求重新发朋友圈，在今天的下午我已经把她的这个征婚信息的朋友圈重新进行了播发。另外还有我们的406号以及798号的会员呢要求进群，在此呢我要跟大家说明的是，节目当中我们一而再再而三跟大家这个强调哈，这个群里边的朋友们不全部都是会员，还有一些通过我们的节目仅仅是为了交友和聊天的一些朋友，所以大家在互相交流沟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鉴别信息的真假哈，身份的真假，千万注意保护个人隐私以及人身财产安全，在此群里面发生的一切问题都由您自己来负责任。俺们不管哈，俺们不管，但是你们大家可以在群里自由的交流交友，哎，聊天都可以。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给495号我们的新的会员朋友赵先生的信息进行一下重播。另外呢，赵先生一定是在听节目哈。那一天我们有一位老先生说要给您介绍一位女朋友，不知道您们这个私下联没联系，结果如何？如果方便的话呢，也请您给我一个回馈反馈信息。好的，谢谢。来吧，795号赵先生，今年是40岁，属虎，身高1米70，体重170斤。现在呢，他是在企业工作，每个月呢有7000块钱左右的收入，有双保，有5险1金。他是居住在长春市，本人未婚，有一部电话他是想要公开的。那大家如果想联系赵先生可以记一下他的电话，138-4497-8439，138-4497-8439。平时赵先生呢喜欢散散步，偶尔也去逛逛商场，还喜欢旅游，身体状况良好。他的个人情况是名下有车也有房，而且本人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不良嗜好。

赵先生的择偶标准，他要求女方年龄相仿，如果要是大的话呢，大一岁两岁这个之间他是可以接受的，要求对方要好好过日子，月收入有2000元以上，如果有工作的话哈，没有工作也可以，离异呢不带孩子，最好是单身的，农村城市都可以，他最重要的是希望女方会孝顺双方的父母。以上就是795号赵先生的重播信息，请大家一一查实。

然后我们的群里的伙伴们还有想点播歌曲的哈，昨天在节目上也有，群里也有。那今天呢，我们会安排两首歌曲，一个是腾格尔的《蒙古人》，还有一位是762号会员点播的《最亲的人》。这两首歌呢，会在今天的节目的中间和结束之前播放。另外呢，还有一位好朋友，他说已经好几天了，点一首歌叫《人民军队忠于党》。其实我是找到这首歌曲的，但是我们的系统呢有一点点问题，今天上单没有上来，所以您稍安勿躁，再等一等，下周的时候给您播出。

果然我们795号赵先生在听我们的节目啊，他说啊，那个女生已经和他联系了，也聊了一下，说不太合适，没关系啊，千万不要灰心丧气哈。您看，您第一天报名的时候就有人联系您了，所以呢，之后还会有源源不断的女生的信息和您一起来进行分享和沟通，别着急，我们一切慢慢来，那您一定会找到一位合适的，哎，理想的另一半。

好了，我们109号的赵先生，老朋友了哈，每天都会在群里和我们进行互动。赵先生说呢，认为相亲群就是相亲群，不相亲的朋友不能进相亲群，这只是我的个人观点，请主播参考一下。赵先生，在这里我要跟您解释一下哈，咱们一共有三个群，一个是女士的相亲群，一个是男士的相亲群，这里面全部都是会员，一个外人都没有。但是呢，咱们还有一个互动群，互动群呢是我们节目的互动群，因为我们很多的节目的听众朋友，他人家呢是这个有家庭的哈，对，他不需要这个相亲，也不需要征婚，但是呢他想和我们的节目里的会员朋友们交友聊天，哎，就是好朋友，普通朋友。那我们有一个群叫互动群，老幸福了的听众互动群，哎，它不叫会员群，所以在这里呢是有一部分我们非会员的，大家自己谨慎的鉴别信息哈。那能聊天的就聊天，能交友的就交友，如果不能的话，咱就别说话是吧？看看信息就好了。

好了，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哈。无论您是相亲找对象，还是说要重播信息，还是要更改个人信息，还是要联系哪位会员，都可以通过两部热线来参与我们的节目，0431-8581-5388和8581-5399。稍后的时间呢，咱们就来听一首歌，蒙古人，这是我们的会员朋友点播的一首歌哈。今天满足大家的要求，腾格尔带来的蒙古人。稍后我们再继续。

0: 世代友好，青春相约。2026中俄青民歌会来了，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果实之城精彩开唱。中国歌手白小白、石头、温以欣、金美儿、索朗达吉，俄罗斯歌手卡捷琳娜、阿拉纳奥倾情助阵，中俄高校教师与学生联动高歌，致敬中俄教育年。8月21日、8月22日还将同步上线舒兰文旅周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热烈青春之声等你共同见证。
1: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好，北京时间的16:32，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专门为单身人士打造的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中华。

好的，如果您有相亲的需求，想自己报名或者是帮助亲朋好友来脱单，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16点到17点节目直播的时间来拨打两部热线电话0431-8581-5388和8581-5399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我们节目组还有一个微信，大家可以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您如果不方便通过电话在直播节目当中报名，当然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进行报名。节目当中呢，如果您想重播择偶信息、修改个人资料，或者是想和哪一个会员朋友取得联系，都可以通过以上的两部热线电话来和我进行交流和沟通，在每天的16点到17点之间，您都可以拨打。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同时我们也祝福群里的已经报名成功的老朋友们能够早日的顺利脱单。

们互动群里呢，我们还是有好多的朋友在发消息哈。说真话，说只要是没事儿，每天的这个时间，我就是听老幸福节目，忘掉所有烦恼。他欢迎新朋友，难忘老朋友。好的，好的，欢迎大家每天准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记住，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哈，是从周一到周日的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随时欢迎大家。

其实我们这一周的节目当中呢，有很多的就是互选，男嘉宾选女嘉宾，女嘉宾选男嘉宾，互通了一下资料，但是呢，我们成功率比较低一点，可是我们这个联系的频率一点都不低哈。我们希望大家呢继续努力，千万不要着急，慢慢来，早晚不等，我们会找到令您心仪满意的另一半。

天呢，我们的495号的张女士呢，是给我发了一个信息哈，又重新的这个强调了一下她之前更改的信息。信息已经给您更改了，当天也给您重播了这个您的消息，但是张女士呢，想在周六的时候再重播一下自己的信息，跟您商量一下行不行？我今天给您重播好不好？因为我们每周的周六的时候呢是重播的节目，大家一定注意了，周六周日是重播，是录播的节目，所以大家可以听节目，但是电话是接不通的。如果大家有脱单这个找对象相亲的需求，请您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6点到17点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388和8581-5399。来吧，我们给张女士重新播一下她的信息哈。她呢是495号，张女士今年是75岁，属兔的，身高1米62，体重120斤，是在市级医院退休的一名医生，每个月的退休金有5800元，而且有双保，在长春居住，现在的婚姻状况是丧偶。那她有一部电话是要求公开的，136-0433-2932，136-0433-2932，136-0433-2932。张女士呢，平时喜欢旅游，喜欢唱歌，身体很好。那她个人情况是，名下有2套，100多平米的房子啊。不是两套100多平米，一套100多，一套75，是有2套房子。儿子呢是在南方发展的。那他自己本人是户口本上的年龄是比实际大3岁的，咱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哈。那而且他呢是热爱美食，上的厅堂，下的厨房，会腌制各种的小咸菜。他本人一再强调，他的长相非常年轻，皮肤白皙，没有皱纹，本人看上去就像56到60岁之间的人，哎，就是比较漂亮。气质高雅出众，然后呢，他是出身名医世家。那张女士一再强调，她不找无性婚姻。咱们来关注一下张女士具体的择偶标准。她要求对方要身体健康，年龄在69到78岁之间，身高要在1米7以上，人品好实在，退休工资要在5000元以上，有住房80平米以上，善良实在，懂得怜香惜玉，热爱美食，尤其是部队的军官、大夫、公务员优先考虑，不符合条件的勿扰。好的，这就是我们非常可爱的495号张女士哈。她呢这个对自己的评价和以及找这个择偶标准的要求非常非常的清晰。如果有符合张女士这个条件的择偶标准的，请与张女士取得联系，她的联系电话是136-0433-293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好，16:40，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专门为单身人士打造的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主持人中华。两部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0431-8581-5388和8581-5399。如果您有这个相亲脱单的需求，可以通过两部热线来参与节目。另外呢，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有一个节目组的微信号，您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哎和我们报名，也是可以的。大家记好我们的微信号：16643596968，16643596968。像我这多看一眼，要先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里呢，如果大家想重新的重播自己的择偶信息，修改个人资料，或者是和我们的哪位会员取得联系，都可以通过两部热线或者是通过我们的微信进行联系，都可以，没问题，两个渠道都是顺畅通畅的。

今天我们的老伙伴们都去过周末去了是吧？今天谁也不听节目吗？今天看来找对象已经不重要了，他已经没有排在你们的生活当中的第一个位置上了，是不是？为什么一个电话都没有啊？说真话，在群里在说哈，他说这个连续一周的播报非常用情，今天感觉中华有点累了，注意身体，好好休息一周。好的，谢谢我们的这位好朋友哈，还好还好，这个身体还是挺棒的。只要这个给大家能做一个合格的红娘，为大家去牵线搭桥的话呢，中华就不累哈。希望大家都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找到您心仪的另一半。

好的，在我们的群里呢，我们的762号王女士要点播一首歌曲《最亲的人》，哎，这个就非常幸运哈，在我们的曲库里它就有，所以呢就不用去下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在节目当中呢为她播出了。稍后的时候，我们节目结束之前呢，会把这一首《最亲的人》送给762号王女士，以及我们所有的会员朋友，以及我们的听众朋友。

375号，孙女士也发来了信息，她说开播喽，又到中华主持的节目了，辛苦了，有老幸福就是快乐，希望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越办越好。好的，谢谢375号孙女士。

好的，既然我们今天的电话不多哈，那我们就再一次的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微信的联系方式哈，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外，不一定是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节目之外您也可以加这部微信，哎，你有什么样的需求可以在微信里留言，我们上节目之前看到的时候就会给您进行回复。这个节目组的微信号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其实呢这个微信它的功能就等同于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无论您有什么样的需求，我们都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帮助您去完成的。好了，那我们就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把这个刚刚的462号听众朋友点的这首歌《最亲的人》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呢是星期五了，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这里是 FM95.3 AM846 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中华，咱们下周不见不散。

0: 世代友好，青春相约。2026中俄青年歌会来了，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果实之城精彩开唱。中国歌手白小白、石头、温宇欣、金美儿、索朗达吉，俄罗斯歌手卡捷琳娜、阿拉纳奥倾情助阵，中俄高校教师与学生联动高歌，致敬中俄教育年。8月21日、8月22日还将同步上线舒兰文旅州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热烈青春之声等你共同见证。
1: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

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甄选好物，溯源果品。听众朋友，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2: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3: 中国制造
2: Made in China
3: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
2: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3: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2: 果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3: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2: 我们只执一念，
3: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2: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3: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2: 果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3: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4: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2: 果品优选健康购
4: 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的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更多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果品优选健康国人。节目的开始，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6: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易老师，咱们这两天呢讲的益生菌。
6: 哦，对。
5: 有两个方面啊让我特别的震撼。
6: 两个方面，哪两个方面说一说。
5: 首先您说了不谈菌种和种类，只谈数量的，那就是欺骗然后断章取义。
6: 没错。
5: 第二个呢，抛开菌种你谈改善谈效果都把人当傻子了。
6: 这就是欺骗老实人的。
5: 就这两句话您一说出口啊，反响真的是特别的震撼。很多听众朋友们听完了之后都打来电话说益生菌啊不会选不会用了。
6: 你看看这听完之后吧，大家伙都知道吧，这益生菌这个里边的水可是够深的。
5: 是的，打电话的朋友说呀，某宝某东某多多上都看了看，包括呢也上某音上看了看，很多平台对比之下，比如说什么美国的康翠乐益生菌号称有多个菌种，那结果呢按照老师您说的问了问客服，说是什么菌种啊，是动物菌还是植物菌啊，人家客服根本不搭理不回答。
6: 因为他没有办法说正面的回答这个问题。
5: 对，有的呢也回复但是不正面回复，所以说呢听众朋友们在了解了真相之后啊，真切的感觉到不对劲儿了。
6: 就是凡是把我说的这两个问题抛出来， 人家客服一下就知道了，哎呦，这是遇见专业人士了。
5: 是的，还有的朋友反馈说呢，有的客服会讲啊，您就用我这个益生菌，我这个是国外进口的，是国外的大品牌，是专门改善您胃肠道菌群环境的，您消化好了，对你个睡眠也有帮助了，你常年有胃炎胃溃疡的，用这个就好使。那大家就有疑问了，说你是定向培养的菌株吗？结果客服说，你说什么呢？你问的问题我都听不懂，我没办法回答你。
6: 其实我告诉大伙儿啊，益生菌背后啊，这不为人知的秘密啊，就这些专业的术语啊，你到药房里边去问，药房里的人呢都不一定能够知道啊，更何况呢，就小雨你刚刚提到的某平台的这些客服，他更不知道。
5: 嗯，也就是说呀，他们只负责卖货，其他的一概不知。
6: 对，你问他多少钱他能告诉你。
5: 嗯。
6: 啊，其他的关于这个益生菌什么作用啊讲不明白。啊，更何况咱问的一些专业的术语了。
5: 没错。
6: 所以说现在很多的患者朋友啊，就是面临的就是我明知道这东西它标准是啥，但咱就不会选。
5: 嗯。
6: 啊，你背后的知识咱不懂。
5: 是这样。
6: 啊，最重要的是啊，还没有专业人士啊，能给你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5: 嗯。
6: 啊，再有呢，我们也没有这方面可信任的渠道。
5: 对。
6: 啊，我一直给大伙儿就强调，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啊，你把这些问题你一问这个卖益生菌的厂家，他们就懵他，就完了，这碰见专业人士了，我不能卖给他了。
5: 对，骗不了了。
6: 啊，对，你这话说的没错。那你看咱们不就是给大家伙提供这样的一个专业指导吗？这两天讲的内容实际上就是专业服务，包括一些专业产品的知识，得告诉大伙怎么去辨别，怎么去识别真假。
5: 对的，这一点呢我们是毋庸置疑的，大家都是因为相信国品优选健康购，相信老师。但是这两天呢您讲到的关于益生菌的两个专业问题，实际上呢是属于揭露了整个益生菌行业的内幕了。
6: 嗯，没错。
5: 那您不怕得罪人吗？
6: 哎，怎么说呢，其实自打咱们这个栏目啊在央广开播的第一天开始，我就已经做好了讲真话讲实话揭露真相的这个准备了。
5: 嗯。
6: 啊，当然这也注定啊会触及到一部分人的利益啊，得罪一些人。包括我之前呢在国外的时候啊，认识很多国外的一些大品牌的负责人啊，也都开始联系我了。啊，主要讲产品的事儿啊，联系到我跟我说，老一啊，你不能这么讲啊，你这么讲，你说我们的产品在国内还卖不卖？
5: 是啊，
6: 话是这么说，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档栏目能够得到国家级平台的信任和支持，这是我的荣幸啊，同时呢，这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5: 嗯，那属于什么机会呢？
6: 哟，这机会大了。它是一个让咱们老百姓，咱们打破旧的认知，打破信息壁垒，让大家伙清清楚楚的了解到，在如今这个国际舞台当中，咱们中国人的产品已经是国际社会的主流产品了。咱们中国人的产品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产品。如果我们有机会，真的，你别在国内，你去认知国外。你真走出国门的时候，你看看吧，就国外很多的你在国内认为的好东西，你去买到手里边之后，你看国外的很多产品上面写的是 Made in China，
5: 中国制造，
6: 对，都是咱们中国生产出来的然后卖到国外的，我们还以为国外的好像最好的就在咱们家跟前儿。
5: 嗯，不过呢这已经是过去式了。
6: 没错啊，如今的中国就咱们国家的制造业那是强，中国的产品显然已经是世界上最好的产品了，毋庸置疑的。
5: 对，
6: 所以说我得大家伙甄选产品全都是出自于我们国内品质极优用料扎实疗效过硬的好产品啊。可能有的厂家名气不大啊，宣传做的不到位啊，我们老百姓啊可能你们平时很少听到，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你们在市面上花高价买的很多的国际大品牌进口产品，哎，往往正是这些 你们听起来感觉不显眼的、没有多大名气的这些厂家。加工生产的，
7: 嗯，
6: 哎，所以说产品做好之后，他们换成了一层洋包装，贴上了国外的标签，在高价的反销给国内，让咱老百姓怎么样，稀里糊涂的花了几倍甚至于几十倍的这个冤枉钱啊，为所谓的这个品牌溢价买单。所以大家伙想想，为什么要花这份冤枉钱呢？
7: 因为大家没有渠道，不了解源头，没有门路。
6: 你这话一下把我这话给截断了，
7: 嗯，
6: 但是你说的也对，
7: 嗯。
6: 所以说呢，还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专业的事儿你交给专业的人来办。
7: 嗯，
6: 我给大家伙找渠道啊，咱们追根溯源，溯源头选真品，亲自的带到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这个平台上来啊。我们的科研团队，我们会深入到厂家的生产车间，我们是全程监督生产流程，我们是严格核查产品的成分、工艺、品质，我们再由我们的专业人员，我们亲自的试用，我们验证效果，切切实实的对我们的健康是起到非常好的效果之后，我们才会把它甄选到咱们健康购平台，推荐给大家伙。
7: 没错
6: 啊，并且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我们是直接对接厂家呀，咱们是砍掉了所有中间商这个差价啊，就没有层层加价，给到咱们大家伙就叫一手递手，从厂家出来的出厂价，你在市面上你找不到比咱们这个价格还低的了，这就是我的底气。
7: 嗯，
6: 品质要好，价格要低，老百姓要用你就得用得起，这才是好产品。毕竟啊，我始终觉得说人活着一辈子吧，你总要尽自己所能啊，做点有意义有良心对得起百姓的事儿。产品少花冤枉钱，守护大家的健康和这个钱袋子。所以说呢，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在开播的第一天，我就已经做好了得罪人的准备了。我不怕得罪谁，我只怕对不起信任我的朋友们。我可以不赚昧心钱，但我必须得讲真话，办实事得守良心。那这就是我做这档节目的初衷。
7: 所以老师，您这两天给我们揭穿了益生菌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告诉了大家伙符合我们人体的益生菌只有动物菌株，同时呢还得是定向培养的菌株，而这样的益生菌啊，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就有。
6: 没错啊，速起牌的益生菌可以说它是咱们益生菌的代名词了啊。你看我们之前呢有用过速起益生菌的朋友打来电话就说了，说速起的益生菌用完之后啊，确实就发现呢，它比以前用的益生菌那叫强百倍。
7: 对，身体的改善呢更明显，效果更好。但是易老师，咱们国内呀，很多商家在宣传上都号称自己是国内第一家自主研发菌株的企业，那您为什么一定要给大家推荐速起的呢？
6: 因为你想用益生菌的话，用好的益生菌，有效果的益生菌，咱们一定要追根溯源呐。
7: 嗯，
6: 咱们得从现实的角度来讲。你说你这个益生菌它再好，在全世界再有名，但是它一定得有出处啊。
7: 对，
6: 你得说你这个是出自世界顶级的益生菌，它根儿在哪儿，对吧？
7: 嗯，
6: 哎，只有追根溯源了，才能证明你是根红苗正的，对吧？
7: 嗯，
6: 哎，你比如说全世界的益生菌，我这么讲啊，它都有一个共同的母菌的菌株。就是一个母菌分化出来的，那这个母菌的母亲就源自于这个速起这家企业，它是最正宗的，它是母菌菌株的原始企业。
7: 那老师您说的母菌菌株，那怎么来认识它了解它呢？
6: 这个就像咱们老百姓种粮食一样啊，你比方说种水稻哈、啊、你种水稻的这个种子为啥得到种子公司去买去？
7: 因为种子公司的种子发芽率更高啊。
6: 哎，对，
7: 我们自己留下来的种子有的时候种到地里白搭，它不长啊，
6: 它不长了，你就浪费了这个种地的这个时机了。
7: 对，
6: 对吧？
7: 对呀、啊，
6: 因为这时间是你花多少钱买不回来的。所以说同样的道理，我跟你讲， 全世界能够提供最好的益生菌母菌菌株的这个企业呢，就是咱们中国的这个素企。
7: 嗯，
6: 为什么我昨天讲，我说人家国外的大品牌宁愿花大价钱找人家来进行代加工，我实际上不是在咱国内了解到它的，我是在国外了解到素企这个品牌的。
7: 嗯，
6: 是人家在给国外代加工，这么好的一个企业能够生产出这么优质的健康的好产品，却给国外代加工，为什么？但是在这里边体验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发现，哎，我用这香皂挺好的啊，对吧，舒淇的，哎，那我就得研究了它这为什么好，它在哪儿，我就把它找回来，等到我一溯源，我发现了这是咱们国内这家企业生产的，所以说接着来再去深入到他们这个实验室，深入到他们这个科研室之后，我发现了他们不光说日化产品这一块，
7: 嗯，
6: 人家在益生菌这块人家也是世界知名的，所以说通过我们300多人的团队，我们发现了人家国外的大品牌花大价钱找的啊，他就是一定是一方面他的技术好，哎，另一方面就是他的效果好，它的母菌是源自于这根儿的地方，就是追根溯源找到根儿上了。那咱们这个素企牌的益生菌，它应用的一个技术叫什么？叫即时闪示技术。
7: 嗯，
6: 哎，即时闪示技术瞬间的进入到我们的口腔里面，它就崩解了，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就开始发挥效果了。啊，再一个就是素企用的是母菌的菌株，人家生产出来的益生菌可以这么讲，截取了每年全世界 80% 以上在医学界包括临床实验阶段的各种各样的实验室用的小白鼠和实验室用的实验猴。
7: 实验猴？
6: 对，
7: 还有实验猴，怎么回事呢？那它和自然界的猴子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6: 那完全不同了，实验室的这种猴子一定是从出生的那天开始就在实验室里待着，包括他的父母那一代，他的爷爷那一辈啊，也是实验用猴，就为了保证他的基因是纯正的，那和咱们这个景点里边的那种猴子呀是不是一个种类，严格意义上来讲它属于是人工培育的猴，这种人工培育的猴和咱们人类的生理结构是最为相似的，它的肠道包括整个消化道可以模拟咱们人体消化道 99% 的相似度以上，
7: 相似度达到那么高啊，那做的是什么实验呢？
6: 就是要借它的胃肠道提取对咱们人体有用的有益的益生菌呢、啊。
7: 嗯，
6: 你看那个景点的那个猴子它提取的益生菌那不行的，因为人在这个野生的这个环境当中它吃什么它都消化了，你提取出来的菌株在我们人体当中它起不了作用了、
7: 哦、
6: 所以说一定得是什么实验室的用猴，
7: 嗯，
6: 啊，包括实验室用的小白鼠，尤其是实验室用猴同样是作为哺乳动物，在这种人工培育模拟咱们人类生存环境的条件下，在它的肠道当中培育出来的益生菌才能够给咱们人体来使用，听明白了吗？
7: 啊，就是更类似
6: 更贴近。
7: 嗯，
6: 所以说为什么我要给大家甄选素企的益生菌，就是用他们那个动物的菌，他们是纯粹从实验室用猴里边提取出来的，那植物菌太多了，只要是蘑菇就有植物菌，咱就不说别的，你到森林里边你看去吧，遍地都是植物菌啊！你包括自然界那树上的到处都是植物菌。
7: 嗯，那可多了，我们自然界中呢肯定有很多菌类物质是存在的。
6: 你都能举起说来，但是植物的这种提取出来的双歧杆菌你给人用的话它能有作用吗？
7: 那不能有作用，也没有效果呀，不现实，主要它差得太远了，
6: 一个是动物一个是植物、
7: 嗯、
6: 它肯定得匹配起来，是没有效果倒不能完全一棒子锤死，但是我们想要它实现的效果它肯定实现不了、
7: 嗯、
6: 啊，你得符合人的这个肠道，实际到从益生菌的角度来讲植物都是不可取的，
7: 嗯，
6: 那么动物的我们还要找最为接近咱们人体的这样的动物，相似的东西才能够模拟出相应的效果，所以说很多人说了啊，你用我这个东西用我的益生菌好，我这有几万个几十万个几亿甚至几十亿的，他说的都是数量，你这个菌株是动物的吧，就这一句话就能给他问懵了，
7: 嗯，
6: 啊，你是接近我们人体相似度 99% 以上的这种实验动物的吗？
7: 没错。
6: 哎，那你不是的话，我们用了也白用了。
7: 也就是说呢，动物菌它更适合人类的体质，那植物菌肯定不行。
6: 动物和动物之间呢，它才有这肠道啊。咱们植物没听说哪个植物有肠道，
7: 是
6: 吧？是
7: 的，那我们首先得懂得这个道理。
6: 而素琪选的这个动物呢，它还得是实验室模拟的相似度 99% 以上的。你这种动物肠道当中的益生菌才有用。
7: 是的。
6: 那么这

0: 种益生菌呢，还要涉及到的一个定向培养。啊，你看苏启为什么用这个实验室的这种猴子肠道当中的这个菌株呢？就是人家从实验猴的身体当中提取出来的这种抗压能力特别强的益生菌，它是模拟人体的生长环境培养出来的猴啊，那么它的肠道当中的这种益生菌就适合咱们人类。你比如说刚才提到这个双歧杆菌，那就是从这个模拟人生存环境的猴子的肠道当中提取的，然后再定向培养啊，它就有明显的抗酸性、抗碱性、抗胆汁的整体的一个作用了。
1: 嗯，那您说的定向培养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0: 我简单点说就一句话啊，大家伙也知道有这么一句话叫做环境可以影响一个人的未来。
1: 嗯，对
0: 啊，那就相当于你让个小孩有强大的社会抗压能力，你从小你就得适当的给他增加点压力。
1: 嗯，不能太惯着。
0: 那你温室培养出来的花朵，它永远没办法在社会上生长。
1: 对。
0: 所以说呢，从小的时候，哎，你皮实点儿，是不是就给他点压力，慢慢的他就适应了。
1: 嗯。
0: 所以说呢，你看这个实验用猴，它的这个肠道当中提取出来的这个和我们人体极其相似。哎，你比如说双歧杆菌。它提取出来之后，它专门就得在高浓度的这种胃酸环境下和胆汁环境下进行培育。啊，那么解释明白了，这老百姓一听，哦，我得选动物菌了，你在选择这个益生菌的时候，你起码能少走弯路啊。
1: 嗯。
0: 哎，那能够在这种高强度的高浓度的这种胃酸和胆汁当中培育出来的双歧杆菌，你等到它成熟了之后，它就适应这种环境了。它就不被这个胃酸和胆汁就给降解了。
1: 明白。
0: 啊，这叫后续的定向培养。所以说这种双歧杆菌它耐受了咱们人体的胃酸，它的能力就特别强了。
1: 它就是适应在这个环境中生存了。
0: 我说过，很多的益生菌别管它数量有多少，是不是得吃到肚子里？
1: 对呀。
0: 哎，那是不是得先到我们的胃里？
1: 嗯。
0: 胃酸一分泌出来，你再多的益生菌都酸掉了。那所以说苏启用的这个菌株首先从实验动物的肠道当中提取的，跟咱们人体 99% 的相似，再有它在后续的定向培育当中要模拟人体的胃酸胆汁的一种环境啊，让它不被降解，
1: 对，
0: 不被腐蚀。所以说这样的菌株你吃到肚子里，它通过我们的胃肠道，它能够有存活的，才能够定植在我们肠道当中，这样的益生菌才是有作用。
1: 嗯，定植的益生菌呢，它能够抗酸、抗碱、抗人体的各种消化酶，
0: 它能存活下来。
1: 嗯，它才能有真正的效果。
0: 这就是从开始就给它模拟了这种环境，死掉了我们直接就删除了。
1: 明白。
0: 最后多少代之后，它还存活的，它就具备了这种抗酸、抗碱、抗消化酶的作用了。所以说苏启的益生菌为啥这么牛，牛就牛在这儿。
1: 嗯，
0: 而且刚才我也跟你讲了，全世界 80% 的实验用猴，就猴子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已经被人家垄断了，那剩下的 20% 就被另外的两家公司给占有了，那甚至到最后只有不到 1% 是用来给各个国家的其他的实验室来用的啊，这就叫实力。
1: 没错。
0: 嗯，你包括咱就拿这个双歧杆菌来举例子啊，苏启的这个双歧杆菌在调理胃部疾病上、肠道疾病上，你像什么胃胀啊、胃炎啊、反酸、胃溃疡、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这是不是我们常见的疾病？
1: 是啊。
0: 哎，人家是定向培育出的双歧杆菌，就对于抗菌抗炎它的效果是非常明确的。
1: 嗯，也是因为它的生命力顽强。
0: 对，它这个定向培育出来的双歧杆菌，这种菌株不仅是生命力顽强，最主要的是它这个动物菌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
1: 啊，老少皆宜。
0: 对，它这个菌株通过这种定向培育之后，活性是特别好的，功效也是极强的，而这一切 都源自于他们是从实验室用猴的肠道当中提取出的菌株啊。
1: 嗯，那老师您说实验室的猴，它的这个动物菌株好，定向培育也好，那为什么不在全国进行推广呢？就把这项技术推广出去，能用益生菌解决消化系统问题的话，那咱们老百姓不也少吃药了吗？难不成咱们国家的猴子少，不好培养？
0: 哎呀，小雨啊，你这想的太简单了。
1: 是吗？
0: 你能想到的，咱们国家的科研人员早就已经想到了。
1: 嗯、
0: 啊，除了刚才以上我说的这些之外啊，素起最牛的地方就是人家培育出来这个动物菌株的初代菌。
1: 初代菌？什么叫初代菌呢？
0: 简单的说，就相当于老祖宗的第一个儿子。
1: 啊，就是属于炎黄子孙第一人。
0: 可以这么讲，这叫初代。
1: 哦，就是人家研究的这个菌株就是初代菌是吧？
0: 对，你老祖宗厉害不厉害？
1: 厉害呀。
0: 哎，祖父辈的，曾祖父辈的，人家选的这些菌株之所以能够在强酸强碱包括正常的人的这个体温下能够存活，在这种恶劣环境下存活，首先得是定向培育的。
1: 嗯，
0: 定向培育之后吧，它还是这个菌株的老祖宗，然后这个老祖宗啊，他这个初代菌在一代一代的繁殖下一代的菌株啊，他叫初代菌。所以说我们经常讲黄鼠狼下耗子，一代不如一代。
1: 嗯，
0: 其实菌株也存在这个问题。初代菌的这种定向培育之后吧，抗酸抗碱抗消化酶的能力几乎是所向披靡的，这绝无仅有呢。
1: 明白。
0: 但是它在分裂到子代啊，甚至孙子代啊，重孙子代啊，这种菌株了，它就一代不如一代了。所以说很多国家用的所谓的初代菌株和素起的这个初代菌株比的话，那都是孙子辈的或者是重孙子辈的，那你这个能力你跟老祖宗比，那肯定是差得太远了。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但是老师，如果说把这个应用到实际的临床上，它的效果会怎么样呢？
0: 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最关心的就是效果问题。
1: 对，
0: 哎，我跟你讲个真人真事儿吧。我说完这个事儿之后，你就明白
1: 了。嗯，
0: 英国有一个之前挺胖的，啊，现在变瘦了。
1: 哎呀，他怎么了？
0: 啊，他实际上是一个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导致。
1: 哦。
0: 而且起初吧，他得这个病的时候，其实当时这个英国的医学也很发达，啊，那么十年前根本没有有效的办法来遏制。他专门来咱们国内治病了。
1: 是吗？
0: 对，就在素起上用上了刚才我们说到的初代的益生菌，让他成功的把他这个坎儿给迈过去了。当时在素起实验室给他用上这个初代益生菌菌株
1: 啊，他用的就是原始的菌株吗？
0: 对，老祖宗那个级别的。
1: 哦，
0: 当时从这个实验室用猴里边提取出来这种初代的原始菌株，直接给他定植到这个肠道当中了。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治疗，慢慢他的病情就有所好转了。
1: 嗯，
0: 哎，要知道当时的已经是肠道变的患者了。
1: 是啊，那能治成这样，那真是生命的奇迹啊。
0: 而且不仅如此啊，他当时的情况远比咱们知道的还要严重。
1: 嗯，
0: 他还伴随着严重的十二指肠球部溃疡。
1: 哦，
0: 而且是反复性溃疡。
1: 哎呦，
0: 甚至都已经出现穿孔的情况了。就反复性的这种上腹部疼痛，空腹的时候尤为严重。
1: 嗯，不然他也不可能那么胖了，就是一空腹就疼，那肚子里必须得有吃的，有食儿。
0: 哎，对，你当然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他溃疡呢已经十余年了，吃点东西啊能缓解点，一旦不吃东西他马上就疼，而且经常的伴随着胃胀的这种情况，
1: 也挺遭罪啊。
0: 那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不得已他要长期的使用大量的抗生素和激素。这激素一用身体就开始发胖。
1: 嗯。
0: 啊，但是在使用了素起益生菌之后，这个抗生素和抑制胃酸的药物慢慢的就减掉了，最后就不用了。然后他的临床反复脏腑疼痛的这个情况也就随之改善了。
1: 嗯，他用的这种原始的菌株啊，可以说是规格相当高了。
0: 那规格绝对是高的。
1: 原始菌株可以说是堪比药用规格的益生菌啦。
0: 如果单以益生菌来讲的话呢，它药与不药的意义不大。
1: 嗯，
0: 哎，但是呢，我们可以把它归列为是最好的益生菌了。
1: 嗯，
0: 那你没有比它再好的了。啊，实际上呢，素起的每一款益生菌 我跟你讲，他在出厂之前，他实际上都会严格的按照这个药品的标准去检测。
1: 嗯，
0: 啊，所以说他抗炎抗菌的能力才会特别的强大，就特别的持久，包括改善我们人体的胃肠道的这个黏膜，甚至重塑咱们人体胃肠道的环境，就一些炎症和毒素吸收的能力，它都能够做到最好。
1: 明白。刚才老师您说了，还得吃抗生素和一些其他的药物，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益生菌在使用的同时是不能再吃抗生素的。
0: 对呀，你看不仅用咱们这个益生菌，它还能吃抗生素，
1: 对呀，
0: 不耽误是吧？
1: 嗯。
0: 但这里边我得特殊强调一下，就是为什么说素起的初代原始菌它神奇的地方，特别牛的原因之一，就是咱们现在市面上的这个益生菌吃完之后吧，人家大夫或者药店里的这个啊都会告诉你，你不能吃抗生素了，因为益生菌它也是一种细菌，一种微生物啊。
1: 对呀，
0: 你再吃抗生素，你不把它给杀死了吗？
1: 嗯。
0: 但是素起益生菌它在使用期间，我们的研究人员就发现，这种初代的原始菌在我们肠道当中扎根之后，不但不会被这个抗生素所杀灭，反而会辅助改善我们整个肠道的恶性的环境，
1: 嗯，
0: 包括自主的去炎、去抗溃疡、去调节我们胃肠道的一个酸碱平衡度，使我们整个紊乱的肠道环境彻底的改善，这是其他益生菌根本做不到的。
1: 嗯，那这个可就厉害了。有一些朋友啊，比如说之前就会经常说，我这几天吃消炎药，那我不能吃益生菌，拉肚子就拉肚子，就硬挺着。但是这些朋友呢，吃上素起益生菌之后，他在给你杀菌的同时呢，还能够把这个炎症给你控制了，大家明显的感觉到真的不一样了。
0: 对呀，那就是因为素起技术是独门绝活，首先它是动物菌，
1: 对，
0: 又是定向培养的，而且它是专门为医疗而生的，为治疗疾病而生的，跟大家伙以前吃的那个所谓的益生菌绝对不是一个东西。
1: 是的，
0: 咱说老百姓同样是花钱，同样是用益生菌，拼的就是质量，拼的就是效果。
1: 对，
0: 那你没有这个金刚钻呢，对不起，你回去你闭门自修去啊。我们有这样的产品，我们就敢拿到桌面上跟你去 PK。 同样是益生菌，同样用益生菌，咱普通老百姓既然说有这么一款比你那个高出百倍效果的益生菌，我们就选它呗。
1: 那可不，
0: 所以我们敢说敢揭露这个行业的内幕。你包括国品优选健康购之前在地方台的时候呢，我们也给大家伙弄过来一批这个素起的益生菌，
1: 对，
0: 大家伙也都受益了。所以说呢，我们有这个临床数据在这支撑了，我们敢说我们的益生菌是全球最好的。
1: 对呀，关键是啊，我们能够用上初代菌株的益生菌，而且呢价格还不贵，都能接受它。
0: 标准以前没办法，现在咱们有高标准的了，价格又这么实惠，同样用益生菌价格还低，为什么不用最好的？
1: 没错，益生菌呢本来就是对人体的健康有帮助的好东西，从前呢我们是不知道该如何选择，没有办法辨别这个优劣，但今天不一样了，健康购栏目有300多人的科研溯源团队，帮助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层层把关，现在呢已经是将对身体有帮助的优质的健康好产品溯源到了生产研发的厂家。所以小雨呢还是那句话，健康产品要么不用，要用就用最好的。
0: 没错，要么就不用，要用就用最好的。
1: 那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留给大家，听众朋友们有任何的问题随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与易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咨询，那热线电话一定要记好了，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真好物选国品，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
3: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2: 同胞们，别再为溢价买单，别再被标签迷惑，
3: 真正的品质根植于中国匠心，真正的安心来源于国货本源。
2: 多少国货藏于顶尖工艺，却被洋牌遮蔽光芒，
3: 多少优品产自华夏沃土，却经辗转溢价数倍。
2: 国品优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杆，直连品牌源头，
3: 斩断层层中间商，还原品质真价值，踏遍山河探寻匠心工厂。
2: 我们以初心为耻，甄选健康珍品，
3: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2: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3: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2: 国品优选健康购，
3: 国品祝荣光，
2: 健康惠万家，
4: 国货耀中华，安康伴天下。
0: 哎，你好，你好。
5: 哎，易老师啊，我是您的粉丝，我特别爱听你讲话，你讲的又很容易听懂。
0: 哎啊，既然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有什么问题啊？您直接跟我讲就行啊。
5: 哎，好。易老师啊，我跟你说，我主要就是肠胃不好。你的益生菌呢？你看行不行啊？
0: 你先把你的情况跟我说一说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5: 哦，我今年70了。在厂里啊，给人家那鞋底子啊，然后自己带饭，到了饭点了在炉子上热一下。
6: 被公主唤醒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5: 经常啊就排不上，然后呢就吃那个凉饭，哎呀，结果这个时间长了呢，胃就不好了。现在一吃饭呢就不消化。往上反那个酸水啊，完了还胀肚子。必须得把那个热水袋呀、抱着怀里啊，暖暖胃呀，或者是多放几个屁就能好受一点。4-5天呢、啊能去排那么一回，还特别难，时间长，特别干燥。
0: 我是能够理解的啊，你说现在这个生活条件好了，好吃的好喝的都有了，
5: 对、
0: 啊、但是咱呢啥也不敢吃啊，红烧肉啊，红烧排骨，锅包肉，碰不敢碰。
5: 对对对
0: 啊，这些好吃的好喝的不敢吃啊，不敢喝呀，咱们生活哪有什么质量可言呢？
5: 哎，对。
0: 不过你也别发愁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你这个问题啊，可以说是老年人的通病，无非就是轻重不同而已。我告诉你，非常好解决，只要能够让咱们肠道的菌群恢复平衡，你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5: 哦，
0: 尤其是过了50岁以上的，10个人里头9个都是消化不良，什么腹胀啊、反酸呢、胃疼、排便不畅，这样的症状多的是。
5: 哦，
0: 啊，那咱们呢，老年人呢，就节俭惯了，总爱吃那些冰箱里头那些剩菜剩饭。
5: 哎，
0: 我告诉大家伙，剩菜剩饭，哪怕你是放冰箱里头，它里边这个致病菌，它也会大量的繁殖。它也会导致我们肠道的菌群严重的失衡。
5: 哦，是这样的，哎呀。
0: 其实很多上了岁数的人呐、啊，就是有这个吃残羹剩饭这个习惯，啊，你这样的饭你吃下去之后吧，它这个胃肠道的菌群一旦失衡了，咱们就开始又出现很多临床的这种情况，临床的病症了。 啊，你看临床上凡是治疗胃肠道疾病的药物你用吧，你用完了之后吧，就当下好使，但只要一停它马上它就反复，实际上就跟咱们平时不注意有直接关系。
5: 哦，可不是咋的，你说这胃药吧我也没少。健脾丸啊，哎呦那吃的多了去了，但就是啊顶药。
0: 说吧，
5: 嗯，
0: 肠道菌群的这种失衡是我们每个人都将面临的问题，
5: 嗯
0: 啊，因为它是随着年龄增长啊，我们菌群就开始失衡了，啊，这是每个人都会面临的。像你说的，用过什么奥美拉唑呀，这样的药物啊，什么抑制胃酸的呀，抗菌消炎的呢？有经验的大夫给你开这些药物的时候，一定会给你补充上这个益生菌来调理。
5: 嗯，
0: 啊，为什么呢？因为抗菌消炎抑制胃酸的药物，尤其是西药，它就像个莽夫一样，
5: 嗯，
0: 它不论青红皂白，什么致病菌，什么益生菌，通通给你干掉。所以本来我们肠道胃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就非常少了，
5: 嗯，对
0: 啊，你在大量的使用抗生素消炎药，把这些仅存的这些个益生菌给它杀死啊，那你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我们这个肠道的恢复健康的适得其反。所以有经验的大夫呢，一定会让你在用抑制胃酸的药的同时补充益生菌。你这边呢杀死咱们的致病菌，那边再补充的益生菌，它是帮助我们恢复肠道菌群平衡的。因为这是咱们拥有一个好胃肠的一个基础，只有肠道的菌群恢复平衡了，什么消化不良啊、腹胀、反酸这一系列的问题就不叫事儿了，它马上会得到改善。
5: 哦，易老师啊，这益生菌呢我也吃过，是我姑娘啊给买的，就是一条一条的像奶粉一样的，哎呀，但是我吃完之后呢也没啥效果。然后我就合计着，是不是我之前用的那个益生菌不如你这个好啊。
0: 这些益生菌它是初代的益生菌吗？它根本就不是。我今天在节目当中我和大伙讲了，素起的益生菌人家是初代的原始菌株啊，是所有菌株里边的益生菌里边的它是组长。其他的益生菌呢都是从素起这个初代菌株当中繁衍下来的，只有初代菌它的功效才是最强的，进入我们这个胃酸呢胆汁当中，人家可以大量的生存存活，进入到肠道当中可以扎根，可以不断的繁殖，一个变十个，十个变百个，形成一个强大的益生菌的军团，那来跟我们肠道当中的有害菌来抗衡，慢慢的让我们肠道菌群恢复一个平衡的状态。你只要肠道当中的菌群恢复平衡了，那你什么消化不良啊、腹胀啊、反酸啊、胃疼、便秘这些问题就都会迎刃而解了。因为这些问题啊，它病根都在我们这个菌群失衡上。还有一点呢，就是它可以阻断咱们病情的发展，不会让你这个胃肠道啊，比如说这个胃溃疡啊、萎缩性胃炎呐、胃息肉啊、肠息肉啊变。你这种可能性直接给你杜绝了，不让它进一步的发展。还有第三点，这个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也是最容易忽视的地方，就是我们人的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只要我们菌群平衡了，你的肠道好了，你吃饭香了，排便畅了，那咱们这个免疫力会大大的提高啊，那你和同龄人相比就不爱生病，就更加的健康长寿。所以开头你问我说能不能用素起的这个益生菌，我告诉你是必须要用上。
5: 哦，听你讲完我特别想用，就是想麻烦一下易老师，你们这个果品优选健康购平台呀这么厉害。成本价呢给我们。
0: 麻烦谈不上啊，价格这方面咱们大家伙我今儿把话交在这儿啊，你们放心。今天我在节目当中还说呢，我说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甄选出来的推荐给大家的任何的健康产品，
5: 嗯，
0: 全都是最低价，都是出厂价的。
5: 哦，
0: 所以这方面呢大家就把心放肚子里边。 那但是你得给我点时间，你再等几天。而且这几天呢，我争取除了把这个苏乞的益生菌给大家伙搞到之外呀，我看看能不能再给大家伙搞点重大的惊喜。所以这两天吧，给我点时间，然后大家伙呢好好关注节目，只要一有消息，我就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的。
5: 嗯，好好好，那就太谢谢易老师了。你
2: 大家记好了，400-165-6977，400-165-6977，400-165-6977。
3: 真好物选果品，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2: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
3: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2: 同胞们，别再为溢价买单，别再被标签迷惑。
3: 真正的品质根植于中国匠心，真正的安心来源于国货本源。
2: 多少国货藏于顶尖工艺，却被洋牌遮蔽光芒。
3: 多少优品产自华夏沃土，却经辗转溢价数倍。
2: 果品优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杆，直连品牌源头，
3: 斩断层层中间商，还原品质真价值，踏遍山河，探寻匠心工厂。
2: 我们以初心为尺，甄选健康珍品，
3: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2: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3: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2: 果品优选健康购，
3: 果品助荣光，
2: 健康惠万家，
4: 国货耀中华，安康伴天下。
1: 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7: 福梅开口时啊，这些呀、啊我都得到了。我先说这个香皂的事儿，因为我不是有老

0: 就不可思议是吧？
1: 嗯，
0: 很多人呢不把这个老年斑当回事儿，就只认为这老年斑呢可能只是啊影响美观而已。但我告诉你啊，不是那么回事儿。来的是我们血管当中的这个斑块啊，那你用这个蜂王降噪啊把这老年斑给去没了啊，这可不是说美的事儿，而是说明了你体内的这些毒素垃圾包括血液当中的斑块一点一点的都给你消除掉了。
1: 哦，
0: 我告诉你这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太好了。
0: 还有什么好事儿？您说。嗯，
1: 是这样的，我这个心脏跳的不好，肝脏心跳啊过快、
0: 哦。
1: 假如说别人心跳啊能跳80下，到我这啊只得跳120下，经常就感觉呀、啊、心慌，不得劲儿啊。完了，我就定了，您给我们甄选的那个辅酶 K 我试，吃了有个4-5天的时间吧。经过这两件事之后啊，我都特别相信你易老师，因为之前别的不没考我试啊。也没感觉出有嘛变化呀，但您给我们甄选的这个不没考我试啊，您看看。
0: 比优选健康购所有的产品啊，全部都是咱们背后的300多人的甄选科研团队，按照我们的6维甄选的标准给大家甄选出来的，是国内同时也是世界上品质最优的健康产品。
1: 哦，
0: 咱们就说你这个辅酶 Q10 为啥效果这么好？我告诉你，辅酶 Q10 基本上各大药房都有卖的。
1: 嗯
0: 啊，为啥说只有咱们给大家伙甄选出来的这款辅酶 Q10 效果这么好呢？因为它的含量高。说过你应该也知道，我给大家甄选出来的辅酶 Q10， 它每100毫升还有400多毫克的这个辅酶 Q10 的含量啊。而且就这一点的话，就已经是我们市面上你能买到的辅酶 Q10 的这个含量已经是几十倍了，要比它高出来几十。

0: 十倍了。最主要的，我们这还是什么呢？还是水溶性的。你看，你吃其他都是胶囊，吃完了之后呢，进入到身体里边了，而这个水溶性的进入我们的身体，它马上它就发挥作用。我们知道，我们吃这个管心脏的一些速效的药物，什么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呐、啊，为什么叫舌下含服啊？
1: 嗯，
0: 舌下腺直接吸收啊，马上直接就到。

0: 好，第三在口腔就已经开始起效，它起效更快，这就是给大家伙推荐辅酶 Q10 的原因。
1: 身上啊都不起作用，腰疼起来呀、就没完没了的，基本上嘛也干不了了。买了好多的什么风湿膏药啊，只有刚开始的时候啊，贴着能舒服一点，后来基本上啊。都疼过了，所以易老师，现在我就认为只有咱们国品优先健康购的才是好东西。
0: 绝对是我给大家伙亲自把关的，那我给大家伙甄选的每一道产品，并不是说人家厂家说什么是什么啊，你厂家说含量多好啊怎么样的就好了，不是。我们知道的好，我们还得是追根溯源。为什么叫溯源中国行呢？我们得去找到这个厂家，我们得有科研团队到他们厂家内部，我们至少啊得跟踪考察六个月的时间，确保这款产品的功效了、含量了都是优中之优的才行。所以说你看呢，不管是你之前用过的蜂王降噪啊，还是辅酶 Q10 啊，或是耳苗油、透骨草啊，它的功效啊就要比市面上其他的产品的功效要更快、要更好。而且价格您应该也了解啊，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每一款产品基本上要比市场价格低很多，我们都是以成本价和出厂价带给大家的，尽量争取让大家能够以最低的价格用到最好、最高端、对我们身体健康啊有帮助的好产品，这是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宗旨。
1: 健康购这个平台呀，你说我们老百姓啊，就算有钱也没那个渠道去买这么好的产品呢。
0: 时间也差不多了啊，还有什么事儿要咨询的吗？
1: 没有了，我今天打电话来呀、就是给您报喜来的，让您呐替我高兴高兴。
0: 我今天能听到您的好消息我就很高兴了啊，但是呢时间有限，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以后呢有什么问题随时跟我联系，咱们再见。
2: 6977 400-165-6977，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啊，易老师。我呢和老伴儿啊，现在呢在孩子家在山东。今天吧，73岁了，就想麻烦您呢。我知道这是个好东西。
0: 我听您这意思，之前是用过是吧？
3: 哎，对，用过。因为啥呢？我年轻的时候吧，干的活啊。都是可累可累的了，吃饭呢，反正也没个准点。
4: 有只小青蛙，夜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住的。
3: 那时候年轻了也没啥事儿，等老了之后吧，这毛病就全来了。从我。有的时候呢是饭后的时候就感觉稍微有点疼，但是过一阵就好
4: 了。
3: 那得更厉害了，经常都把人疼醒，就感觉像拿刀子往下嘎那个胃嘎似的。在医院吧检查给我得的结论是啥呢？12指肠球不亏呀。
0: 空腹疼吃点东西能缓解对吧？
3: 哎，对对对，反正大夫给开的叫什么那个奥美拉唑啊，

0: 恨我吧？
1: 停了要。后来吧，听了您的节目不是吗？您说这个事情一生觉得好。这就管用了，真的定了十盒吗？吃了十天吧。呀，一两点钟那准成型。哎，这后来能一觉睡到天亮了，你等再吃一段吧。天天的，不管是的。现在呢，可幸福了。哎，而且呢，敢喝点温乎水啥的。
2: 黏膜在慢慢修复啊，溃疡在愈合了，对温度敏感度下降了。这个素起的益生菌呢是初代菌，它的定植率高，活性强，吃进去就像蒲公英一样，在咱们体内就散落呀、存活呀、繁衍了，和有害菌就斗争。它调节菌群平衡，增强我们肠道的免疫力，然后还给咱们胃黏膜包裹了一层保护膜，来修复受损的黏膜。所以说你不疼了，你就敢喝温水了。
1: 就是，现在吧，快吃没了，所以说我先跟您联系，麻烦您再给我们带一批。
2: 这个大家伙就别着急了，因为这个事儿呢，我也跟大伙说，我在想办法去办。一有消息，我在节目当中就通知大家，好不好？
1: 太好了，哎呀，谢谢于老师啊！
2: 不客气，再见。
3: 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一个罐里的甜，买爸爸一天的时间。
5: 孩子成长的每一个瞬间，一生只有一次，不会重来。多陪伴在他身边，不要错过他最好的时光。
6: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7: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8: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7: 那些年约定二十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9: 二一，
7: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8: 时光如酒，岁月如歌，
7: 那些年的歌。
10: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

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边是不是想到曾经的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似的。何润东从风云里的角色到花开的温润的吴聘，他呢用20年诠释了全能艺人的行者的精神。他在商业和艺术间精准地平衡着，以导演身份诉说着社会关怀，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的自省和创作热情。今天我们来听何润东的《别样人生》吧，来听想为自己写首歌和《好好就好》。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很多人的印象和认同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的自省的气质，读书、思考、创作。在镁光灯外呢，他经常建构各种丰富的精神世界。他用行动证明，真正的明星魅力源于对于艺术的虔诚和生命的思考。在这个素食时代，他依然坚守着表演艺术的尊严和重量。来听黑色翅膀，梦想的开始。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3 中波8460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今天我们在歌声里边品味百态人生，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麻辣方便面刚才说呢，我好像真的好喜欢想我自己这首歌吧。它描绘了一个背着吉他然后骑着摩托车在城市边缘游走的一个人，表达出了对于自我创作和情感宣泄的渴望。歌词里边提到了海的颜色、夜的灯火和与影子对坐在无人的港口等等的意象，营造出了孤独和自由交织的氛围。反复出现的想为自己写首歌，体现了主人公追求自我表达的心境，真的是太有意境感了。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其实好歌是不负时光和韶华的，就像是回忆，无论多久，这些美好永远都会熠熠生辉的。好的，本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七，终审十小，感谢您的收听，我是

0: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1: 世代友好，青春相约。2026中俄青年歌会来了。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果实之城精彩开唱。中国歌手白小白、石头、温以新、金美儿、索朗达吉，俄罗斯歌手卡捷琳娜、阿拉纳奥倾情助阵，中俄高校教师与学生联动高歌，致敬中俄教育年。8月21日、8月22日还将同步上线舒兰文旅州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热烈青春之声，等你共同见证。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兵像
9: 后代的事情，我们一生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
16: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7: 我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

0: 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姜子牙这个能耐呀，有打这莫欺林上哭丘一声就摔下了安桥啊，口吐鲜血。这根基比较深，道业也不浅，所以呢强挺着没把命给丢了。乱了，武成王黄飞虎负责指挥军队呢，他抓紧了时机，急忙把令旗往空中一举，喊一声给我往前冲杀。斗的人马那是损兵折将，哭爹叫娘，一路溃退呀，就回到营里头了。将不可穷追呀、得点胜利品回去不，螳螂螳螂螳螂螳螂，收兵喽收兵喽。西岐城，咱们单说这文太师败回中军保障，哎呀，这血沫子呀还往外头喷呢。把丹药取出来放在嘴里头，这才算把血给止住了。哎呀，来了，哎呀，老夫领兵几十年了，没打过这样的败仗啊。我对不起天，对不起满朝的文武，对不起我的同僚啊，我有何颜面再指挥三军呢？我死了吧。 六员上将哇一声全都过来了。太师爷，太师爷不可轻生啊，太师爷您要保重啊。平安的不是回来了吗？虽然受点伤，调养几天也就没事了，咱们呢重整旗鼓，再决雌雄，您又何必轻生呢？坡下驴，其实他也不想死，那抹脖子疼着呢，他心里头清楚啊。哎呀，好吧，低头耷了脑袋，得了，都回去睡觉去吧，全没精神了。姜子牙这边啊，可是挺热闹，回去之后重赏重降。休息呀，定更天咱们可就得起床了，因为今夜晚间咱们要乘胜追击，偷营接战。稀里哗啦全都爬起来了，开始集合。这银安宝殿是灯火通明啊，姜子牙分兵派将，前不正印先行官哪吒，副将是金吒和木吒，你三弟兄率兵一万正面攻击。
6: 被公主唤醒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5: 阳台，因为你们仨这能耐都不小，一定齐心合力把他命脉粮食给他掐断
6: 了。
5: 分派大将南宫阔、新甲、新棉、武吉听令，在在在，你们去。右面攻击，务必一鼓作气把他们赶出西岐。得和力干，一般呢灯笼全都用油布给盖上，马的銮铃呢都摘下来，人的鞋呀都用这个棉花给包上，一点声息都没有啊，偷偷的就往前摸，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好了，我说啊，人都到齐了吗？到齐了，都到齐了。现在是什么时间呢？启禀先锋老爷，现在是三更天了。的军兵高举灯球火把，把灯笼上的油布全都给撤掉了，喊着跳着就冲上来了。冲啊，杀呀，别让文仲跑了啊。哇，坤吃的这个爆啊，这就叫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何况现在文仲身受重伤啊，昏昏沉沉的，心里头还不痛快呢。好吗？哎呀，真就应了我师父的话了。哎，怎么这么别扭啊？
6: 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5: 结果我来试一试，哎呀，不是大家无能，是对方啊太狡猾了，我低估了姜老头这能耐了。啊，抓活的啊，哇，这怎么回事？这个老太师扶伤就坐起来了，军兵进来报报太师爷，大事不好，姜子牙偷营劫寨，闯进了中军，您快走吧。啊， 到外边一瞧啊，到处都是火光了，到处都是人影啊，30万军队都吆喝不住了，全乱了套了，站住，大家不必乱，不必乱呐、哇哇哇
6: 啦啦啦，自信成长有你相伴，你不放
5: 啊，你让我们站住，我才不站住呢，站住命就没了。哎，越叫站住跑的是越快，四散奔逃啊。再一看凉台吉阳那边也出了事儿了，火光冲天。雷震子，就这仨爹，那谁能拦得住啊？到那儿放火，腾楞一下，全都给点着了。一口鲜血又喷出来了，旁边有四个宝贝徒弟呢，邓新张桃啊，师傅，师傅您多多保重，师傅咱们快点跑吧。是骑着麒麟往外头跑，可费点劲，干脆呀、我背着老头吧。虽然说心环受了点伤，这左膀子让雷震子的黄金棍给削了一下，但是回来按摩按摩，又扎着针拔拔罐子，中医疗法呗。飞出去了。那么邓忠、张杰和陶荣众人呢，在后边保着，牵着莫麒麟，带着一股生力军，哇，气儿跑出来150里，扭向回头再往后边瞧，彻底完喽，齐倒兵散。这文太师都哭了，哎呀，一将无能，累死千军，全怪我是个饭桶啊，我这么大岁数了，我是个大饭桶啊。他手下众将啊还劝他呢，太师爷您不能这么说，我怎么说呀，啊，你们也都是小饭桶，咱们不是军队，咱们是饭桶开会。文太师就往下拜呀，抬头一看前边有一座荒山，文太师还问他，这是一座什么山呢？回太师爷，此乃金鸡岭，过了金鸡岭可就出了西岐了，哎呀，不能再拜了啊，给我安营扎寨。这儿啊就等着败兵，败兵呢有的死了，有的受伤了，大部分投降了，还有一小部分不投降的。不齐了，检点手下的人马，剩下不足50000呢，30万剩50000了，老太师能不恼火吗？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个仗还有法打吗？这吉利呀，熟读兵书，善晓战策，有点韬略，他就给师傅出主意，老人家呀，我听说师傅您在学道之时结交了许许多多的道友，老海呀，前段时间您不是去了一趟九龙山吗？请来了西海四圣，就是著了名的王魔、杨森

高有钱李兴霸。那但是那也是人才呀。老师您能不能再走一趟啊，找找别的道友。

些道德之事，会那些妖术邪法。我唯一的办法，5万人马就交给你们几个人执掌了。他用手一指，是谁呢？吉利、于庆。子牙过于凶猛，你们呢是只守莫攻，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啊！师傅，您放心吧。我就放心了。老太师全都交代好了，第二天忍痛负伤。间就飞出去20多万里，到在什么地方了呢？哎，这地方呢叫做东海金鳌岛。刚好相反，东海金鳌岛。文太师就琢磨，我得请那些跟我不错的人呢，而且得靠得住，得有能耐呀。也有管他们叫石天君的，哎，那都是我的好朋友啊，那能耐太大了。叫秦丸，赵天君叫赵江，董天君叫董全，袁天君叫袁角。张天君叫张少，这是九天君，一圣母就是金光圣母啊。不合适，但是能耐大呀，就那个法术在玉虚宫12金仙之上，不在12金仙之下呀。都是骚干零碎的，跟九天君一圣母根本就没法比。另外呢，这些人呢跟我都是同宗同派，哎，都是截教的门人呢。这一边往前走，哎，这可就到在金鳌岛了。这地方太远了。拍这麒麟的脑瓜门，带着坐骑呀，就来在了古洞的洞门前。一看，开门呢，哎，没人搭理他。哎呀，换一座洞府，逛逛逛，开门呢，逛逛逛，开门呢，还是没人搭理。到了10座门呢都没人开，呀呀呀呀呀呀！这文仲脑袋瓜子可大了3圈啊，心说怎么回事？要是请不着人，我回去怎么交代呀？啊，那不就得等着全军覆没吗？背后有人说话了，是娇滴滴女子的声音。呀，前面是文太师吗？且还有点熟悉，他赶紧扭向回头一看，有一个漂亮的女孩飘飘然落在了自己的面前。正是自己本门户的师妹子。

叫灵芝仙子。咱们前文书已经介绍了，这个文仲的授业老恩师呢，是一个女的，叫金陵圣母。唯独一个文仲，是个大老爷们儿。想当年，这小伙子长得也挺帅呀，所以不少的师姐师妹呀，想跟他搞对象。这人呐，他挺正直，一心放在学业上头。可是，在众师姐妹当中，就认为他是不解风情。始终想跟他搞对象，但是一直都没有成功啊。爱情的火种一直就埋到今天。太师呢啊，腾一下脸还红了。哎呀呀，小师妹呀，你怎么是你呀？问题呀，就是这九天君一圣母，十座洞门为什么都是关着的呢？啊？爸爸，你是不是有打两军阵前来呀？是啊，你是不是打了败仗了？哎呀，十分的惭愧，确实是败得够惨的。哟，师兄啊，如此说来，能帮你的人呢，只有小妹我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负。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

0: 人，他们是杰伦的儿女，他怀揣着对杰伦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杰伦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观众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3: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人员。端午节，
5: 后代的事情，
4: 我们谈到
5: 五行了。
4: 是圣人所致。
6: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被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事？
9: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0: 是以学为中心，
1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
12: 一直都在，
13: 都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5: 在定远县的大堂上，这胡成知道自己这一鞭子打出祸来了，可是包公呢跟这胡成说这个罪儿你自个儿定，你觉得应该对你这种行为应该怎样的惩罚。这胡成一听当时就傻了，心想大老爷说这话什么意思，他是真的还是假的，让我自个儿定，我自个儿要定这罪，我得定的得重点啊，要是定轻喽，这大老爷不高兴啊，反正刚才我说了他饶我个死罪，就我打老爷这一鞭子也犯不上砍脑袋呀，没那么严重。老爷您真让我自个儿定罪。包公说，对，你是衙门里的人，应该知道大宋的律条，你应该定个什么罪？ 老爷，要不这么着吧，您给我判刑吧，您判我15年怎么样？这话刚说到这儿，就听这个衙门口外边，咚嗒，咚嗒，这高声炮响了。怎么呢？老爷来了。接老爷的也回来了，站在门口的这些个衙役们有的没进来啊，在那瞅着那鞭还有那炮呢。这些衙役们心想，这门不能在这放着，老爷到任了咱得把他点着了啊，所以那还有点高声炮的。这胡成头一条罪定完了之后，外边通烫通烫放两炮。胡成一听，他娘的，你瞧这还有给我祝贺的。哎，这话刚说完，包公说，判你15年，如你所说，你家里边还有妻子孩子，受得了吗？可也是，要不那么着，老爷您就几丈20充军发配沙门海岛。这话刚说完，外边通烫通烫。胡成一听，他娘的，今天我是倒霉，昨晚做梦都没做着好梦，我梦见庙里那鬼冲我直呲牙，这鬼冲我一笑必定祸来到我，你今天这还有给我点炮的。包公说，我要给你充军发配，你家里边是不是也没人照料？对，我要是充军发配之后啊，我那老婆子肯定就改嫁了，那个要不然老爷我要再说清了，我怕老爷您不乐意。包公说，这样吧，我就把你开除衙门，永不复用。哎，老爷，这我得谢谢您，您要是让我离开这衙门永不复用，那把我做小买卖卖糖葫芦，我卖烤地瓜呢，我也能养家糊口啊，是不是？那我就得谢谢老爷。但是念你是初犯，我先给你容一年的功夫吧，停职查看，以观后效。旁边站下。哎呦，谢老爷，谢老爷，蹦蹦蹦，在地下磕仨头。磕完仨头之后，外面的鞭响了，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胡成一听这乱，呵，等着待会儿我非得问问谁办的这事儿，怎么那么会找节骨眼儿？胡成站起来了，包公这一上任呢，就先来了一个开除、停止查看。这胡成心里就想，这老爷可够厉害的，这老爷一上任就非同凡响，跟别的大人不一样。别的大人那都是坐着大轿鸣锣开道热闹闹的来，瞧这位老爷蔫不敲动的了，自个儿带着一个仆从便装而行。哎呀，真是一个人一个脾气啊。胡成站在了旁边，这功夫这师爷于门就拿过挺厚一摞子请帖来。老爷，昨天开始啊就有很多请柬递过来了，您挨个都瞧瞧，知道老爷要到任了，想请老爷宴聚啊。这边呢，这个是两里店的东家，这个呢是绸缎庄的掌柜的，这位呢是曾经在朝里做过官，现在退隐还家的，这还有几位呢是本地面的乡绅，还有几位呢是举人秀才，都想着要请您宴聚。老爷您安排安排，如果您要不安排的话呢，我就给您安排，反正是要按这个日程排列的话，您得半月以后再开始升堂理事。包公瞧了瞧这些请柬，是啊，有这么多人请我，看来我这人缘不错呀。老爷，您这个好名声人没到早就传过来的。他们怎么知道的？那就说的呢，我也不知道。老爷，可能您这名声他就是好。行啊，这些个盛情我都领了，你马上挨个的通知他们，今天晚上就在衙门的后院，咱们这不有饭厅吗，摆上一桌，把这些位都请过来，我请他们吃顿饭。啊，老爷您请他们吃顿饭？没有这一说呀，您是新到任的老爷呀，他们应该摆酒给您接风洗尘呢，怎么您到任之后请他们吃饭呢？他们有这番热情，我也应该以礼相待，我请他们吃饭这还不好吗？那当然是好啊，这告诉他们，他们都得乐得屁颠屁颠的，那他们都得来呀，都想见见您呢。是啊，要见咱们就今天晚上一块儿见吧。哎，好。

这大师傅真是下了一番功夫，正经做了几个好菜，买了几坛好酒，都摆过来了。到了晚上了，这些位闻信而来，一听说新任老爷要请这些位吃饭，一反常规。哎，别人都是请老爷吃饭，这回老爷请他们吃饭，都来了。方方面面的头面人物，当地县城的名人、富人、阔人，有权势的人全来了，坐了一圈。人都到齐了之后，包公这才来到了桌前，一一的都给介绍了。介绍完了，包公吩咐把酒都倒上。包公把这酒杯就端起来了。诸位，我与诸位初次见面的，我包拯来得非常鲁莽，初次见面就请大家到此宴聚，颇有些失礼呀。但是我早已知道诸位下了请柬，要让我呢到各位府上去聚饮。我包拯不善喝酒，再者说了，我到定远县来上奉皇命，下为百姓，

0: 到这里事情很多，没有时间到各位的府上去拜访，所以今天咱们凑在一起，就像过年一样，咱们就先喝一个团圆酒。一个是呢，诸位认识我了，再一个呢，我也认识大家了。诸位都是定远县里边的有名人物，以后有什么事，尽管到衙门里边来找我。我跟诸位说，我奉王命而来，执的是大宋国法呀。诸位有什么事不好办，可以找我。那么定远县里边有什么事情要牵扯到诸位，如果说有违大宋律条，诸位也应该有所谅解，包某可是秉公而无私。包公说这话面沉似水，毫无笑容。
1: 喝酒的这些位一个个都觉得有点瘆得慌，心想，哎呦，这什么官啊，这官好像身上长着瘆人毛呢。
0: 嗯，包公端着酒杯让大家喝，大家喝吧，这酒喝的索然无味。很快的，这个宴聚就结束了。结束之后，大家往外走的时候直议论，哎，我说这官跟往常的官都不一样啊。就是啊，你瞧那脸长得黑不溜秋的，那脑门子还带一月牙，就是啊，脑门子上长一个月牙，这人都厉害，属阴啊，月亮是黑天才出来的，就是咱们得小心点啊。大家伙纷纷议论的走了。头天这一顿饭请完了，打这以后再没有人下请柬请包公赴宴的了，全给回绝了。包公这几句话说的非常的冷，使这定远县里边这些个重要人物都揣测不透这包公心里边是怎么想的。转过天来，包公立即升堂，就问这个师爷于文说，有一个沈清的人命案你知道吗？师爷说有。包公说把他的那个卷宗调来，我要看一看。师爷马上把这个卷宗调过来让包公看。包公打开一瞧，心想这个案子里边看来是有问题的。包公马上吩咐到监牢里边把这个沈清给我提调到堂上。姚玉卒到监牢里边就把这个沈清给提来了。沈清来到大堂之上，跪到了地下给老爷见礼。包公在上面往下一瞧，这个沈清20多岁年纪，身上穿着粗布的裤褂，脚下穿一双麻鞋，从这个穿戴来看这是个穷困人家。包公说，你叫沈清吗？
2: 老爷，小人我叫沈清。

是我，不是你。包公说，不是你，这案子已经结了，你已经招认了。所以我今天我得说实话，您听听，他根本就不是我杀的人。你说说怎么回事？老爷，他是这么回事啊。说这话呀，20多天以前了。我呢是给朋友帮忙盖房子，盖完了房子我往回走，贪了黑了，人家要留我住一宿，我说什么也不住，我就往回走。走到半路上就下起雨来了，这天一下雨，我先找个避雨的地方吧，偏赶上路旁边正是那个大成寺，我就到那个大成寺里边去了。大成寺里边有一个迦兰殿，护法迦兰嘛，那是个佛像啊，我就到那个大殿里。到那个大殿里，这个外边的雨呢就下大了，我一听外边雨声这一大，一半会儿我就走不了啊，我就躺在那供桌上，我就眯。

醒了一觉，这一觉醒来，我听外边雨声住了，我今晚就快走吧。我又打那大殿里出来，出了那个大城寺，我就继续往家走。这个时候天可就刚亮，没想到啊，迎面过来两个官差，这两个官差呀，也不知是上哪办案的，看见我之后，我们走过去了，他随后一转身又跟过来了，把我叫住了，问我从哪来。我说我是给朋友帮忙。他说你刚才上哪去了？我说我在那庙里避雨了。他说走，跟我上庙里瞧瞧。领着我就又回到那个大城寺迦兰殿。到那个迦兰殿里边，哎呦，到那个佛像跟前一看，万万没有想到啊，那佛像跟前底下躺着死尸，就是那庙里的和尚。完了，这两个官差当时就把我给铐起来了，就说这和尚是你杀的。我说不是我杀的。他说不是你杀的，你的身背后怎么净血呀？我说净血，我说我也不知道，我刚才在这供桌上睡了一觉。他说睡了一觉，你说的好听，这个大雨天还有谁上这庙里啊？肯定就是你。就这么着把我就带到这大堂上了。一见了刘大人，刘大人一听这个事儿，就问我，你是怎么图财害命杀的那和尚？我说我没杀那和尚，我就在那睡了一觉。他说没杀和尚，你身上有血，那地下有尸，这是赃证俱在，你要是不招就是刁民。结果呀，他就打呀。大人呐，您可要知道啊，这掌刑的光那个棍子就打断了两根啊，打得我呀遍体鳞伤，我整宿疼得睡不着觉。我一合计，照这么折腾啊，就得把我慢慢的折腾死，与其慢慢的折腾死，倒不如图个快性，我就招了。我说我是图财害命了，这一招了他就不打我了，给我就定了案了。后来听说了，公文报上去了，批回来了，等着秋后出斩。包大人，我实在是冤呐，我没杀那和尚啊。包公在上面听这个人口述了一遍，包公就问这站堂掌刑的衙役，他说的你们打断了两根棍子，有这个事吗？掌刑的衙役一听，回大人，这个棍子打断了两根倒是有，也不是全打在他身上断的，有的呀是抡的那劲儿太大了，那个棍头碰到地上啊磕折了的，也有这个劲头。包公扭向回头看了看余文这师爷。师爷，我问你，这位刘大人到那个大城寺迦兰殿里边现场去看过吗？余文说这个倒是没去。那么就因为他身背后有血就断定是他杀的人吗？余文说是，刘大人就是这么断定的。我问你，他要杀人应该前胸有血，为什么背后有血前胸而没血呢？余文一听，大人说的有理，我想也有这么一说。包公心想，你们就这样就断了一个人命案呢、就这么简单就给定了性了啊，就给定个秋后出斩呢、包公说现在这个迦兰殿是什么样子？这个迦兰殿呢已经拿封条把它封上了，自从那和尚死了之后，尸体我们给处理了，迦兰殿封上了，进香的已经没人去了，那个地方已经成为一个兄弟，老百姓就走道都绕着那走，都知道那个地方死了一个人。包公说来吧，我们顺轿去一趟大城寺迦兰殿，带着这个沈清。于是把这个沈清带着，包公坐着轿，带着包兴，大家伙一起

0: 起就奔着这个大成寺迦兰殿来了。到在大成寺迦兰殿这个地方，一瞧这个庙门，十字贴着封条，上边写的是定远县衙封。把这个封条揭开，把这庙门推开，包公带领着一干衙役走进这院子。一进院子之后，一看这院子里边肃穆萧然，直接够奔这大殿。走进大殿一看，正面塑的是护法迦兰神这么一个像，前面是供桌。包公把沈清叫过来，问沈清，当时你是在什么地方躺着睡的觉？
1: 大人，就这供桌上，您瞧瞧，我是头朝这边，脚朝那边，就在这儿躺着。哎，您看这供桌上怎么还有血迹呢吗？
0: 包公一瞧，果然供桌上边还有已经干了的血迹，往这供桌下边一看，地下还有血迹。说这和尚的尸体原来在哪儿呢？就在这桌子根底下，这神像前边，就在这儿。我睡觉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这底下有一死人。包公当时就在这个现场周围查看，这些个差役们也跟着在这瞎看。
1: 怎么瞎看呢？包公人家是会搞侦查的，会看门道，这差役们就是瞎看，东眼西眼，一看那有个蛛蛛网，一看那有一个什么谁画一个小人，这墙上乱七八糟的，就这么看。
0: 包公转来转去，就转到这个迦兰神像的后头了。转到迦兰神像的后头，包公觉得脚底下这么一硬，有个东西硌了他一下子。低头一瞧，一猫腰他把这东西捡起来了。包公一瞧这个东西是什么呀？木匠用的那墨斗。这个木匠啊，吊线用的墨斗，就是有那么一个转轮，上面有线绳，里边装的有墨，这墨像墨盒里边东西似的，有那个棉子用墨汁把它喂喽，这个线绳在上面蹭着呢，老是沾着墨汁，是黑的。木匠吊线量尺寸，把这个线儿抻直喽，一绷一弹打到木头上，这就是一个线儿，吊线儿用的墨斗。包公把这个东西捡起来，在手里边握着，一回身看见包兴了，交给包兴，好好保管。哎，包兴把这个东西接到手里边，心想这是一种证据，这大人怎么想的咱不知道。包公又瞧了瞧这个迦兰神像的后背，迦兰神像后背雕塑这个像的时候，在这个神像的脖梗子这个地方有一个圆窟窿。包公马上吩咐他们人搬过一把椅子来，放在神像跟前。包公登在这椅子上，站起身来，望着神像的后背仔细观察。这一仔细观瞧，包公发现这神像的背后有一个血手印。包公看到这里，什么没说，又打这椅子上下来了。接着他就问身旁这师爷，说这和尚的尸体你们检验过吗？他是用什么器具把他致死的？是刀还是斧子？师爷说这个好像是斧子。包公说仵作呢？仵作在旁边回答也说是斧子。好吧，回衙。说到这里，包公由打这庙里边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吩咐手下人把这个庙门重新用封条贴上。这包兴跟着着急呀，悄悄地凑到跟前，老爷，这案子能破吗？包公说，回衙再说。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 总想把一切做到最

0: 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出示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
4: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2: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8: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9: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0: 故宫为了破沈清的人命案，亲自去了一趟大成寺迦兰殿，检查了一番，他捡了一个墨斗回来，同时他自己心里边大致也有了一个

0: 个数。
1: 回到了县衙以后，这时候李宝把行囊也运送到了。包公当时就看了看那胡成。胡成，这胡成一听老爷叫他，马上就过来了。老爷，小人在。我问你，你是哪儿的人？胡成说，我就是这本地人，我从小在这儿生，从小在这儿长。你对定远县一定很熟了？
0: 当然熟了，
1: 这个地方我闭着眼睛，你说哪儿我都能找着。
0: 好，
1: 我问你，你们这个定远县有没有木匠啊？
0: 木匠？
1: 哎，那木匠太多了。
0: 有多少木匠？
1: 哎呦，正是称作木匠的能有那么二十来个吧。现在我让你把这些木匠都给我找来，一起找到咱们这县衙门，倒在后院，我要让他们给我打花架。我呢，不久将在这里安家了。我这个人很喜欢养花，但是我对这花架是很讲究的。让他们一起到这里给我画图给我看，我看看哪个样子好，就让他们在这给我打造。这木匠你一定给我找齐，一个不许少，这你会吗？这胡成这些天来呀，一直想找一个机会给这老爷溜须，他已经是被停职了，已经是留牙查看了，心想我把老爷打点乐呵了，那老爷就给我复职啊。但是现在一听老爷要找木匠，好机会来了，心想老爷刚一上任显得很清廉，冲这手你养花得把全县的木匠都找来给你打花架，这说明老爷你也挺讲究，哎，少来这个。但他心里这么想，嘴里可没敢这么说。好吧，老爷您放心，我给您找木匠去。这胡成撒开两腿就开始找木匠，没用多久，21个木匠，是定远县全县被称作木匠的人都找齐了，找到了衙门的后院。在这后院上都给他们摆上了桌子，摆上了椅子，就像橘子赶考一样，每人前面都给他放上纸，弄点木料头撂这儿，告诉他们，你们搞设计，每人要设计一个花架，设计这花架，老爷要亲自观看，老爷喜欢哪个花架，你们就按那个花架去打造。这些木匠一听，这个老爷怪啊，把全县的木匠聚在一块儿来打花架，嘿，这从来没听说过。这些个木匠一想，这是给县太爷打花架，一方的父母官呐，这花架要打好了，说不定给县太爷留下深刻印象，今后跟这个县太爷就套上关系了。所以木匠一个个都认真的在那画图，一个个在那认真的设计。木匠们都在这设计的时候，包公就在这院子里边倒背着手，他一个一个的在木匠跟前就走，走过去观察着每个木匠画的那个图，观察着每个木匠那手。为什么看那手？谁也不知道。包公看着看着，最后就把这胡成叫来了。他们画的这图啊，我都看过了，我认为就有一个人画的不错，把那个人留下，剩下那个人给他们点钱，都让他们走吧，都回去吧。胡成一听，哦，哦，您看中那个，那是吴木匠。嗯，这小子手巧。
0: 是。
1: 诸位，老爷已经看好了一个图了，剩下诸位都回去吧。啊，吴木匠，你留下。这个吴木匠姓吴，叫吴良。这吴木匠一听，让他留下，那些位都走了。走的那个些位对吴木匠非常羡慕，有的跟他说呢，嘿，老吴威，你小子走运，就你手艺好，老爷相中了你了，我们都白来了。嘿，吴良就说了。

0: 你们干嘛白来啊？不也是给你钱了吗？嗨，我们钱给了他少啊！你要在这一打花价，说不上要打多少啊！你想的这回就赚喽！稀里呼噜，稀里呼噜，那20个木匠都走了，就这吴良在这院子里头。这吴良心里边颇有几分得意，心想：老爷看中了我了。这吴良就瞅这老爷站在他的面前。也不提这花架的事儿，包公沉着那黑脸，这眼睛盯着他。你叫什么名字？哎，小人我叫吴良。吴良，你自己最近都干什么了，知道吗？啊，小人能干什么呀？我就是做木匠活呗，我整天就是干我这专业。来。到大堂上回话。哎，这吴良一听，怎么上大堂上回话？包公升堂了。这一升堂，堂上一坐，不怒而威。包公一拍桌案，啪！吴良，跪下。这吴良一听，扑腾就跪那儿了。老爷，我跪这儿了。
1: 我来问你。庙里边那个和尚是不是你杀的？
0: 我杀的？哎呦，老爷，我可从来没杀过人呐！庙里那和尚他不是我杀的，
1: 不是你杀的。我问你，20多天前，你是不是上那庙里头去过一次？
0: 20多天前，
1: 老爷，没有，没有，没有。我听人说了。你跟那庙里的和尚认识？
0: 包公这从哪儿听说的？他是从胡成那儿听说的。包公上庙里回来的路上问过胡成，说这和尚怎么样？胡成就说这和尚啊挺好的，就有一个毛病，爱喝酒。他有个酒友是个木匠，这个木匠就是这吴良，所以包公就问了这么一句。吴良一听。大人，是我跟那个和尚有时候喝酒，我跟他那回喝酒，那是2月以前了，20多年前我没去过。
1: 吴良，我跟你讲，今日。
0: 的道理，你最好是从实招来，如若不然。我要让你用证据招认。
1: 你这个工具刀子，跟随着我去一趟迦兰殿。
0: 包公带着这吴良去趟迦兰殿，所有的站堂的这些衙。我说跟着看吧，于是大家伙跟着这吴良就来到了迦兰殿。
1: 当然了，包公是坐着轿又来了，刚贴的封条又扯开了，进了这庙里边，来到大殿上。包公往这一站，告诉吴良过来。我问你，20多天前是不是你在这个地方跟这和尚在一起喝过酒？
0: 吴良站在这里。包公就观察着他那个面部表情，就有点变样。这吴良这脸就有点发白。大人，我在这地方，我是2月之前喝过酒。
1: 2月之前喝过酒，那也好，你跟我来。
0: 包公一摆手，把这吴良就领着转到这神像后头了。
1: 来在神像的背后，包公。往上面一瞧，吴良，你来看，这神像的后背上有个血手印，可是你的。这句话说出来，这吴良当时一瞧，这脸就煞白变了色了。伸出你的左手。
0: 这吴良当时把左手往外一伸。所有的衙役一看，全都愣在那儿了。为什么愣了？

0: 这无良啊是个六指，这左手啊他长了六个手指头，就大拇哥外边还出一叉。这人有长六指的，他这个左手是六指，神像后边那个血手印是六个手指头印，就由此证明是他的手印。包公告诉他，搬过把椅子来，你站起来把你手往这比划一下，看看对不对。椅子往这一摆，让无良上去，这无良就没有力量往上站了。无良哭疼就跪地下，老爷我甭站了，我甭站了，那手印它就是我的。
1: 说到底怎么回事？
0: 老爷，他是这么回事儿。我是跟庙里这和尚啊，我们俩他不错，有时候啊我就上这跟他喝点酒。那天晚上我来了这儿呢，这和尚就跟我喝酒，我们俩呀喝多了就什么都说。我就跟他说呀，我说你干脆吧，多收几个徒弟好继承你的衣钵呀，要不这个庙里边将来你死喽，谁接你这班啊？这和尚说也看不着能合适当徒弟的人，我也不收了，反正我就是老喽啊，我也不用别人，我攒了俩钱儿，我出钱雇人伺候我晚年也行。我说你怎么攒的钱？他说我就这些年靠化缘，靠上富人家里边找人家摘球，我攒了些钱，我攒了好几十两银子呢。我说你能有几十两银子吗？他说我有五十两呢。我说你那五十两银子攒着给谁呀？他说我谁也不给，就留着养老。我说你那银子放哪儿了？他当时也喝多了，他就跟我说，他说咱俩是好朋友，我把这个话跟你一说，我可就露了白了。我说你还怕我抢你的银子吗？他说那倒是不怕呀，他说我就把这银子放到那个佛像后边那佛爷脑袋里了。我一听这个，我说这个地方放的好啊，小偷都找不着。他说那可不，佛头谁敢动啊。我一听他说这话，我心里就明白了，他银子在那儿放着呢。当时我就起了歹心了，最后我们俩喝的，这和尚就趴在桌子那儿，他就醉了。他醉了，当时我就提溜着我这工具兜子，我伸手又打那兜子里边把这斧子就拽出来。这斧子拽出来，我一举斧子，我照他脑袋就一斧子。可没想到这一斧子往下一砍，这和尚啊当时也不怎么就那么一翻身，他看见我举斧子了，他说啊，他刚那么一坐，我啪一斧子剁他肩膀子上了，接着我又一斧子砍他脑袋上了，三斧子我就把他砍死那儿了。桌子上也是血，地下也是血，他死了。死了之后我就上那个神像后边，我搬着椅子爬上去，我就摸那银子，从那佛爷脑袋上我这把银子就给掏出来了，掏出来我装到我那工具兜子里边，我就走了。我满以为这个事儿做的神不知鬼不晓，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包大人您居然把这个事儿给看透了。
2: 不是我看，这是证据说话了。你是六指留的血手印，这是铁的证据。再有一个，你那工具兜子里边有墨斗吗？
0: 墨斗是墨斗丢了，我想治个新的还没来得及治。
2: 就是这墨斗在我这儿呢。说着话让包兴把这墨斗拿过来，把这墨斗拿过来在他面前一颠弄，是不是这个？这是你的。
0: 对了，我往外抽斧子的时候可能太着急了，把那个东西给带出来就掉地下了。
2: 对，在佛像前边你一抽斧子把那个墨斗带出来，滚到佛像旁侧，你把他砍死之后，你手上沾有血迹，上后边取钱的时候把这血迹留在佛像的后背。

沈清被放了。沈清这一被放，那茶棚里面那老头可就知道了。这老头一看自个儿的侄子回来了，这老头就别提多高兴了。细打听才知道，感情在他茶棚这喝茶的黑脸脑门子这长月牙那位，就是新任的包县令。哎呦，这老头心里就想啊，这个包县令这么好，我得怎么答谢人家呀？救了我侄子一条命啊，这是大宋国朝的清官呐、啊！谁说这大宋国朝没有清官？这不就来了一个吗？怎么答谢？老头想，我给人家买几块豆腐送去，弄两个白菜提了去，那不叫礼呀、啊。老头一想，干脆我给这包大人扬名。哇、哦，这老头马上求会写字的，就写起大字报来了。说那年头有大字报吗？就是像大字报是那个意思，用这墨笔写在那纸上。老头出的是那最浅显的词儿，说你就给我写上，来了个包大人，平了我侄子的冤，没有包青天，我侄子出不了监，有了包青天，沈家后续有香烟，感谢包青天，有打今天起，不管是谁上茶馆喝茶不要钱。老头写了这么一些话，让大家分贴在四个城门口这儿，还有两张贴到县衙跟前。老头就给送了个号包青天。这个县衙里边马上大家伙就都传开了，说呦，包大人呐，有一老头给你满街上贴这个报，说您是包青天，就是那沈清他叔叔。包公一听，马上吩咐手下人，凡是有贴那个纸的地方都给我接下来，不要这么称呼我。包公心想，我就问了那么一个沈清案，就至于这样吗？所以包公这天刚一升堂，堂下边来俩打官司的，第一个人上来之后跪下了，大人求您明断，我现在有一个官司，我听说您是包青天，只有您能给我们断清楚。包公说，你叫什么名字？我姓罗，我叫罗进贤。你有什么事情要我给你明断？大人，您说这个事儿吧，按说用不着到您这儿打官司，但是我这心里边憋着口气，我不得不说。刚说到这里，从堂下又上了一位，大人，我也冤，我这心里边也憋着一口气，我要不说吧，我就觉得委屈。包公一看后上了这位，二十多岁，前面这位也二十多岁。包公说，你叫什么名字？我跟您说呀，我叫罗进贤呢。你呢？后上了这个人说，我姓邱，我叫邱乙。包公说，罗进贤，你是干什么的？我是做小买卖的，我是那个卖钉子的。邱乙呢？你是干什么的？我什么也没干，我现在正在找工作，还没找着。哦，你们两个因为什么事打官司？这罗进贤就说了，大人，您说啊，这天底下什么奇怪的事都有，这不是刚才下了这雨吗？我在家里打着个伞出来了，我打着个伞走到街上，这个雨呢它就下大了，这雨一下大了，就这秋乙他在旁边就过来了，他说，哎，来借个光，在您伞底下避个雨。我说好吧，他就过来了。我们两个人打着一本伞，打着这个伞走了一段路，这雨呢就停了，到一个胡同口这儿，完了这小子他就说，他说行了，把我这伞你还给我吧。我当时就愣了，我说呀，怎么把你这伞还给你呀？我说这伞是我的。他说什么你的？这是我的，你看我说是我的，他说是他的，就这一把伞，我们两个就争论起来。结果大街上很多人在那围观，我们两个说不明白了，所以有人就说了，说干脆吧，您就去告状去。

新来的包大人特别善断疑难之案，就这个事儿，你到那一告准能明白。所以我就到这儿来了，包大人，求您给我们把这案子给断了，这伞是我的。包公一听，嘿，这事儿还头一回听说，瞧了瞧那秋乙，秋乙，这伞到底是谁的？这秋乙在旁边说了，大人，您别听他在那瞎说，这伞就是我的，本来是我出来打的伞，他要来过来避雨，最后我说把伞还给我，哎，他说是他的。你说这一把伞能值几个钱？我能赖他一把伞吗？你说这个人，哎呀，这个卖钉子的人，小买卖他就小气，他，哎呀，就甭提了。大人，这伞是我的，我们邻居都知道，我经常拿这把伞出来。包公说，既然是你的，这把伞你花多少钱买的？这把伞20文，20文钱。那罗进贤在旁边一听，不对，你花20文，我花的是22文，我是20文买的，我22文。包公说，行，你们两个不要争执了，20文也罢，22文也罢，没有几个钱呐，啊，何必这么争执？是啊，大人，您给我们断。好，既然这样，你说这伞是你的，你说这伞是你的，你说花了20文，你说花了22文，这把伞把它扯开，一家一半下堂去吧。马上吩咐衙役过来，哧啦一下子油纸伞给扯开了，当家把伞杆一劈两半，一人一半下堂。哎呦，这罗进贤拿着半拉伞，这秋乙拿着半拉伞，这就下了堂了。罗进贤下堂之后，把脚一跺，呸，什么包青天。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江海，制作人王大陆。
4: 汪曼春的越狱就像一颗定时炸弹，每个人都小心地对待着。可此时的汪曼春身在何处，无人知晓。对于他疯狂的行为，明楼向高木等人分析着。
5: 特高课的监狱向来以铜墙铁壁而自诩，还没有嫌疑犯越狱成功的先例，这只能证明一点，汪曼春不仅狡猾，他一定有帮手。
4: 众人神色各异。明楼道：
5: 最后一次跟汪曼春接触的是76号的梁仲春，时间大概是昨天下午5点钟，在特高课监狱的会客室，他们谈了大约10分钟，3个小时后汪曼春越狱了，而且就在当天晚上，汪曼春潜入了梁先生的家，杀害了梁先生的如夫人，手段异常残忍。
4: 高木愤慨道：
6: 是在我监管下出的事，我一定全力以赴抓捕汪曼春。
4: 明楼问：
5: 有狱警受伤吗？
4: 高木回答道：
6: 狱警被杀害了。
4: 朱慧英接口道：
7: 汪曼春越狱杀害了梁先生的家人，76号人人自危，整个节奏都乱了。
4: 阿成推门而入，明楼头也没抬问：
5: 怎么了？
4: 阿成答道：
8: 冈田先生来了，从南京特意赶回来了。
4: 明楼和高木同时抬起头，明楼不经意地瞟了一眼高木，问道：
5: 在哪儿？
8: 第二会议室。
5: 我马上过去。
4: 说着走出了会议室。见到明楼，冈田方正直言问道：
9: 怎么样，明楼君？
5: 唉，
4: 明楼叹了口气：
5: 很棘手，不过现在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相关线索。
9: 王满春除了是第二战区重大泄密事件的嫌疑人，他还掌握了很多皇军谍报系统的机密，这个人必须马上铲除。
5: 我会调动一切资源，连黑白两道全算上，一定会找到他。
4: 冈田方正皱着眉头：
9: 他为什么要杀梁仲春的女人？
5: 我只能说，他已经变成一个失控了的疯子，现在已经基本确定，他一直在跟重庆政府合作，长期出卖 皇军的军事情报，谋取暴利。
9: 抓到他，不计死活。
5: 是。
4: 明楼迟疑了一下，欲言又止。冈田方正看出他的疑虑，问道：
9: 明楼君，有什么顾虑？
5: 我觉得汪满春越狱不是突发事件，而是有预谋的。
9: 你的意思是？
5: 有人认为汪满春做了您的替罪羊，想替他出头，拖您下水。
9: 谁？
5: 我正在查。
4: 明楼小心翼翼地说道：
5: 您要有思想准备，很可能是您身边的人。
4: 冈田方正眉头紧锁，压制着内心的愤怒。
9: 宁楼君，你一定要把这个在我背后搞鬼的人找出来，我一定会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4: 明楼肯定道：
5: 我会让他们自食其果的。
4: 汪伪政府办公楼外，高木缓缓走下台阶，摆手示意一名日本特务过来，福尔低声道：
10: 汪满春志在必得，我们就帮他一步到位。
4: 特务立正应着。高木道：
10: 行动必须严格保密，包括对冈田科长也不能透露一丝一毫的消息。嗯，
9: 嗨，
10: 行动吧。
4: 高木看看手表，嘀咕了一句：
10: 时不我待呀。
4: 明太探进房间，看见黎叔正在和程锦云说话。黎叔吩咐道：
11: 我们走了以后，会有人全面接替我们的工作，这房子可以留给下一组，电台和密码同时移交。
4: 程锦云道：
12: 是。
11: 我们要做足出发前的所有准备，
12: 枪和手雷都预备好了，放在老地方。
11: 去看看。
4: 明太逮着机会了，说道：
9: 我也去。
4: 黎叔抬头看看他，否决了。

0: 你不能去。
1: 明台坚持，
2: 我对验收武器最在行了。
0: 你现在是一个死而复生的人，我不希望有人在大马路上看到王者归来，就这么简单。
1: 明台恳求他，
2: 我很久没出门了。
1: 李叔态度坚决，
0: 不行。
2: 我戴上帽子，围上围脖， 我还有墨镜。
0: 不行。
2: 我想出去透透气。
0: 不行。
2: 李叔，
0: 这是命令。
1: 明台很郁闷。李叔说道，
0: 这不是我的决定，是组织上的决定。在没有离开上海前，你必须待在联络站里，哪里也不能去。
1: 明台无可奈何地点点头，算妥协了。程锦云笑了笑说道，
3: 你想买什么告诉我，我都替你买回来。
1: 明台一撇嘴，
2: 我想买自由的空气。
1: 程锦云说，
3: 到了延安就自由了，
4: 现在委屈一下明少。
1: 明台不受哄，不高兴。李叔说，
0: 我去拿外套。
1: 说完转身离开。房间里只剩下明台和程锦云。
3: 你跟黎叔相处的怎么样？
2: 还行。
1: 程锦云追了一句，
3: 还行。
1: 明台聪颖，
2: 你有话想跟我说吗？
1: 程锦云聪明，
3: 你在意什么？
1: 明台道，
2: 啊，
3: 在意你哥哥姐姐是吗？
2: 你全知道，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3: 你做得对，一切都是情有可原。对黎叔是，对你大姐也是，他们都舍不得你，你对他们非常重要。
1: 明台低下头，
2: 我是不是很不孝？明知生父是谁，我不肯相认，就算我要认他，我想那也得我大姐同意，但是大姐一定会很伤心。我其实不愿意我大姐知道我找到了父亲这件事儿，我想永远瞒住她。
1: 一名送报纸的工人骑着自行车行进在四通八达的小巷里，朝着各个订户投递着报纸。自行车一路穿梭而去，铃声清脆。明楼把报纸扔在办公桌上，怒砸着桌子吼道，
5: 谁把消息透露出去的？简直不知死活。
1: 阿成看着报纸的标题，76号汪曼春成功越狱，说道，
2: 这一定是特高课里的人干的，一定有阴谋。
1: 明楼隐隐感觉到危机，
5: 不太对劲儿。
2: 大哥，
5: 汪曼春绝不是单打独斗，他有帮手，我们必须跟上他的节奏。
2: 他会做什么呢？大姐已经严密保护起来了，而且以防万一，我请苏太太出面，今天下午接大姐去苏家。

0: 然后秘密保护。
1: 打电话给家里。不不不，我们干脆回家一趟。
2: 明楼有些慌乱，阿成劝阻道：
0: 大哥，您现在跟大姐是水火不容之事，您现在回去，大姐的戏一定演砸了。
1: 对对对，冷静点儿，冷静点儿。
2: 明楼意识到自己的不冷静，尽量克制着，坐下来慢慢想着。
1: 王满春拿走了一台录音机。
0: 是，不知道他想干什么。
1: 他的目标一定是我。
2: 明楼分析着，
1: 他曾经比任何人都盲目地相信我，他想沉冤昭雪。一台录音机，哼，只怕是帮不到他了。
2: 阿成问：
0: 大哥，你清楚他下一步会做什么吗？
1: 王曼春想要我开口，不是绑架大姐，就是要捉住明台。他太了解我了，也太不了解我。
2: 明楼悠悠叹息一声，心里百味杂陈。阿成越想越不对劲儿。
0: 不对，大哥，这报纸一定有预谋，阴谋已经开始了。明台要是看见这份报纸，他担心大姐难免会做出傻事来。现在明公馆里里外外全都是保镖和76号借调的特务，要是有人看见他。
2: 明楼忽地站起来：
1: 你赶紧回去，绝不能让明台露面。
0: 是。
2: 明台喝着牛奶看报纸，突然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报纸上的一条新闻：76号汪曼春成功越狱。他忽地站起来，惊慌地呢喃道：
0: 大姐。
2: 立即扔下报纸，换上一身学生装束，戴了帽子，压低帽檐，检查枪械、子弹架，藏好手枪、钢爪等行动工具，所有动作一气而成，转身出了门。关紧门后，他左右环顾了一阵，两手往衣兜里一揣，低着头在阳光下走进巷子。他顺了一辆自行车，骑上车飞快地向明公馆的方向而去。然而此时的明公馆已经被汪曼春带着特高克宪兵包围，枪声大作。桂姨刚跑到门廊，被汪曼春一枪托砸倒在地。阿香要保护明镜，汪曼春一枪打穿了阿香的肩膀，血溅了出来。阿香惨叫着，明镜惊呼：
3: 阿香。
2: 汪曼春冲进屋子，明镜站起身，看着眼前的局面，知道事态严峻，却一点儿也不畏缩，正面开枪对敌。枪声一过，王满春一枪打落了明镜的手枪，用手扯下了面罩，阴冷道：
3: 你好啊，大姐。
2: 王满春甩手砸了明镜一枪托，

0: 静，双眼一黑，扑通一声栽倒在地。阿香惨叫着：
1: 大小姐！
0: 她要爬到明镜身边去。汪曼春的枪口调转到她身上，桂姨不失时机地抱住了阿香。
2: 阿香！
0: 桂姨回头怒视汪曼春：
2: 你会有报应的。
0: 汪曼春明白桂姨的意思，当着阿香的面劈头盖脸地踹了桂姨两脚，随后他军靴一踏，拖住明镜，说了句：
2: 走。
0: 三名日本宪兵护着汪曼春，拖着昏迷不醒的明镜走出了明公馆大门。他们身后是阿香的哭声。明台骑着自行车冲到明公馆附近，听见四处警笛声，明台扔了自行车隐蔽起来，远远的看着全副武装的汪曼春等人压着明镜走出来，上了汽车飞奔而去。明台飞速跑到公馆门口，看见苏太太家的司机被打死在驾驶室，他把司机的尸体抛下，自己上车猛踩油门追逐飞驰。阿成带人跑回公馆，只见一地狼藉，满是血腥，阿成跺脚。阿香抱着桂姨哭喊着：
1: 阿成哥。
0: 阿成蹲下身子来看，桂姨似乎也伤得不轻。阿成唤道：
3: 妈，妈您怎么样？
0: 桂姨悠悠还魂：
2: 他们杀人了，掳走了大小姐。
0: 阿成问：
3: 是王满春吗？
0: 桂姨有气无力地点了点头。
3: 有几个人？
2: 三个。
0: 阿香道：
4: 四个。
0: 阿成还要问，阿香突然栽倒，肩膀上沁出大量的血。阿成震惊，抱起阿香喊了句：
3: 救护车，救护车，叫医生。
0: 桂姨脸色阴沉下来。明楼坐在办公室里，他有预感地等着汪曼春的电话。梁仲春、阿成等人环立左右，噤若寒蝉。寂静的房间突然电话铃声骤起，明楼忽地站起来接过电话：
5: 喂。
0: 电话里传来了汪曼春的声音：
6: 师哥，你还挺沉得住气。
0: 明楼道：
5: 你居然敢打电话到政府办公厅。
0: 汪曼春用枪压着明镜，语气略带调侃：
6: 我不打电话给你，怕你下不了班。
5: 你想怎么样？
6: 明镜在我手上，他的死活安全就要靠你了。我只想问候你一声，你敢把我怎么样？
0: 明楼逼着自己情绪冷静下来。
5: 我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0: 王满春道：
6: 你等着。
0: 明楼握电话的手心里沁着汗，他从话筒里听见汪满春恶狠

0: 狠的声音。
1: 说话，我叫你说话。
0: 他听见话筒另一边汪满春动粗的声音和明镜抵死般的反抗声。明楼道：
2: 我信了，我信了，我们谈谈条件吧。
1: 你现在没资格跟我谈条件，你只是一个等着大姐能平安活着回家的兄弟，不是吗？
2: 你直说，你想要什么？
1: 我不要赎金，我要见到你的人，用你来换你大姐，公平交易。记住，用你的命来换。
0: 明楼大声顿道：
2: 好，就用我的命来换。
1: 好极了，我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撤走抓捕我的所有关卡，记住，所有的。
2: 我只能撤走我权限范围内的关卡，日本人的岗哨我就无能为力了。
1: 我不管你权限范围有多大，我要在今天日落之前看见你的人，你配合得好，我就放明镜一条生路。当然，你也可以不配合，直接来收尸。
0: 明楼道：
2: 我配合。
1: 毒蝎的大本营，你送给蝎子的面粉厂，一个人来。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的传承人。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5: 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0: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2: 阿姨，你出去。
4: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
13: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4: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
13: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4: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5: 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15: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7: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江海，制作人王大陆。
5: 电话挂断，明楼一阵心悸。阿成担心道：
23: 先生。
5: 明楼抬起头对梁仲春吩咐道：
23: 先撤掉所有抓捕逃犯的关卡。
24: 可是他杀了我。
5: 明楼说：
23: 可是我的家人还活着。
24: 是。
5: 明楼压着火气对梁仲春说道：

0: 那该死的刀片是你给他的吧？我不是傻瓜，你是想帮他解脱对吗？现在他帮你解脱了你的女人。
1: 梁仲春低下头，明楼口气缓了下来。
0: 鉴于你如夫人不幸去世，我就不追究了。你放心，我会杀了他的，应他所求，才能逼他犯错。
1: 梁仲春立正。
2: 是，林先生，我去撤掉关卡。
1: 转身走了出去，其他人也随后跟了出去。待房间里只剩下阿成后，阿成开口道：
3: 大哥，让我去吧。
0: 汪满春等的人是我，他要的是我的命。
1: 特高课的营房，三名参与绑架行动的宪兵站在高木面前。其中一个宪兵汇报道：
4: 汪小姐说，今天晚上我们就可以听到毒蛇的声音。
5: 好，干得好，去休息吧。
1: 话音刚落，冈田方正突然出现。
6: 高木君，我觉得你需要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们的宪兵为什么会参与屠杀政府官员的家属，帮助一个抗日分子越狱？
1: 高木回头看见自己身边的特务站在了冈田方正身边，他明白了。高木言简意赅：
3: 我只想找到毒蛇。
6: 你马上到我办公室来。
1: 在冈田方正的办公室里，高木向冈田方正坦诚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3: 如果汪满春说的是真话，我们就必须马上采取行动，找出潜藏的毒蛇。冈田科长，作为一个帝国的军人，你不能只顾及自己的荣誉得失，让一个对帝国忠心耿耿的女人替你背黑锅。
1: 冈田方正叹道：
6: 唉，我对你很失望。
3: 这句话是堵在我胸口，我一直想和冈田君说的话，您太让我失望了。我进特高课的时候就一直以您为榜样，第二战区情报失误，不得不让人怀疑您的忠勇。76号有问题，特高课同样有内鬼，而且级别很高，高到让敌人每次都抢在了我们的前面。冈田君对此不想解释一下吗？
1: 冈田方正冷笑：
6: 我要提醒高木君，我的级别比你高，我的权力也比你大，我对天皇的忠心日月可见，不是你一个跳梁小丑说几句不着边际的谎言就能抹杀的。高木君，你一点也不为自己愚蠢的行为而抱愧吗？
3: 冈田君，在高木的心目中，大日本帝国的利益高于一切，您应该对前线殉国的军人们抱愧，您错误的情报导致了他们的惨死。
6: 我应该切腹自杀是吗，高木君？
3: 不管怎么样，这个挖出毒蛇的计划我们都不能终止。
1: 冈田方正道：
6: 对你来说

0: 一切都终止了。
1: 他突然拔出手枪，一枪击毙高木。高木没有一丝防备，瞪圆双目栽倒在地，死得面目狰狞。冈田方正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拨通了一个号码，语气冷酷的只说了一个
0: 杀。
1: 广场上枪声响起，参与绑架事件的三名宪兵扑倒在地。冈田方正直入高木的办公室，负责电话监听的特务们全体起立。扫视一圈后，他面无表情道：
0: 继续工作。
2: 是。
1: 特务们全体坐下。冈田方正问：
0: 是王满春接通的电话信号吗？
2: 是，科长。
0: 什么时候可以听到电话内容？
2: 关木君说接通后等待，会有人通过这个电话说出一切真相。
0: 好吧，24小时坚守这部电话，所有电话内容一律录音上报给我。
2: 是。
1: 冈田方正顿了顿说：
0: 再宣布一条消息，高木君今天下午在执行公务的时候遭遇刺客袭击，不幸殉国。
1: 特务们乍听集体起立。冈田方正一挥手：
0: 坐下。
1: 特务们重新回到各自的位置上。
0: 让我们继续努力工作，为帝国效忠，替高木君完成他未竟的事业。天皇必胜。
2: 天皇必胜。
1: 电话线那头依然是无声无息。王满春把一台录音机藏在挂钟背后，然后把钟摆调整到位，这是他的双保险。此时昏迷中的明镜被绑在椅子上一动不动，一杯冷水泼到明镜脸上，霎时清醒。他试图挣扎了一下：
3: 大姐，好好看看，好好看看这个房间，因为你会在这个房间里死去，你会死得很惨。我保证你死之前还能欣赏到令帝忏悔自杀谢罪的一幕。
1: 明镜骂道：
2: 王满春，你就是个畜生。
1: 王满春不再想听他任何话，气急败坏的抬手砸向明镜面目，明镜顿时被砸哑了。明台站在天台上，拿出随身携带的钢爪挂在天台的栏杆上，套住绳索攀援在墙壁上。他套出身上的工具，一一剪断所有的电话线路，动作干净利落，手法娴熟。与此同时，明楼和阿成等人也赶到了面粉厂。阿成道：
4: 一楼是厂房和机器，二楼是库房和工人的休息室、财务室，三楼是厂长办公室。我已经开始清场了，一楼、二楼安全，初步确定他们在三楼。

0: 明楼点点头。
1: 你尽量跟他先说几句废话，我会把这里所有的电话线都剪断了，您讲得越久越好。我会从天台下去击毙他。
2: 注意安全。
0: 阿成点头。
1: 你也是，把大姐毫发无损地带回家。
0: 明楼点头，神情严肃地说，
1: 所有人散开，狙击手到对面楼上去找狙击点，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开枪。
0: 阿成向身后的几人嘱咐道，转而又对明楼说，
1: 今天参与行动的全是自己人。
2: 好。
0: 阿成奔上天台，正面相逢明台，明台出于特工的本能枪指阿成。
1: 明台，阿成哥，我大姐在哪个位置？
0: 阿成着急道，
1: 你现在不能露面，你这么鲁莽行动有多危险你知道吗？
3: 我要救我大姐，顾不得了。
1: 你要服从命令。
0: 明台问，
3: 服从谁的命令？
0: 阿成的话一时被堵住，想了几秒后说道，
1: 你现在根本就不存在了，明台，你别任性。
3: 我要去。
1: 不行，
3: 我必须去。
1: 明台，请你配合一点，
3: 现在有人拿枪只是我最亲的亲人，你叫我配合什么？
0: 阿成急了，
1: 难道大姐不是我的亲人吗？你去了，一旦被人发现，事情会变得更糟。
0: 明台说，
3: 没有比现在更糟的了，我出场可以转移汪满春的注意力，你只要在对面天台负责布置狙击手掩护我就成。
1: 明台，我要对你的安全负责，你不能自作主张啊。
0: 此话一出，明台震怒道，
3: 我是你的上司。
0: 阿成一下被明台的气势给镇住，有点懵。明台喝道，
3: 你就是这样跟你的上司说话的吗？报你的军衔，说话。
0: 阿成立正，
1: 卑职军统上海站情报科少校副官明成。
3: 见到长官该怎么做？
0: 阿成敬礼，
1: 长官。
3: 大姐的位置在哪儿？
1: 三楼厂长办公室。
3: 大哥呢？
1: 进去了。
3: 你待在这儿。
0: 阿成还想再劝阻他，
1: 明台，
3: 执行命令。
0: 阿成真是被逼无奈。
4: 是，长官。
0: 这句长官说的也实在是赌气。
3: 等我信号。
4: 什么信号？
3: 三声枪响，你就带人冲进去。
1: 是，长官。
0: 明台准备攀墙而下，阿成叮嘱了一句，
1: 明台小心。
0: 明台点头，像一股旋风一样扑上墙去，身手矫健。
2: 汪满春，我来了。
0: 明楼推开明台办公室的门，缓缓地走进来。明楼一步一步走进去，他看见汪曼春拿枪顶着明镜的头，下意识地看看窗外，隔着厚厚的窗帘，窗外几乎看不

0: 我来了，放了我大姐。
1: 汪曼春说：“
2: 走近一点儿，进来啊，让我看清你的真面目。”
1: 明楼一步一步走进汪曼春和明镜。汪曼春手上的枪顶着明镜的太阳穴。汪曼春苦笑着：“
2: 哼，你知道吗？从少女时代起，我就幻想着有朝一日正大光明的站在你大姐身边，作为你明家的一份子，我会礼敬着她，我会孝顺她。可是这个老巫婆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1: 明楼冷静地说：“
0: 放了我大姐，我来做人质。”“
3: 我一个都不会放。”“
0: 你已经无处可逃了。”
1: 汪曼春叫嚣。“
3: 跪下！”
1: 明镜大声道：“
4: 不准跪！”
1: 汪曼春一枪托砸向明镜的脸颊：“
3: 老巫婆，去死！”
1: 明镜额头上随即鲜血直流，几乎晕过去了。明楼厉声道：“
0: 汪曼春！”
1: 汪曼春喊着：“
3: 不准叫我的名字，我是大日本皇军委任的76号情报处处长，你是什么东西？一个骗子，一个两面三刀的卧底，一条心如毒蝎的毒蛇。我爱你，我信任你，依赖你，无条件的相信你。你做了什么？设下死亡陷阱让我跳，置我于死地而后快。我跟你不过是客为其主。”
1: 话还没说完便被明楼截道：“
0: 错，我跟你不是兄弟戏强，而是站在了民族大义的两端。你出卖灵魂，投靠汪伪，做日本人的杀人机器，你背叛了祖国，背叛了祖宗，背叛了爱情。一个连国家民族都不爱的人，有什么资格说背叛？
3: 上海滩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都在这上海滩称王称霸，日本人来了有什么不一样？谁来了都一样，人人都想从中分得一块大肥肉，我有什么错？”“
0: 你错了，大错特错。你知道你手上沾了多少同胞的鲜血吗？你死到临头也没有意识到你所犯下的罪孽。你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为什么？”“
3: 我是爱你的，明楼。如果我不爱你，我怎么会轻易地相信你，落到你设计的陷阱里？”
1: 汪曼春流泪了，难以自控地倾诉：“
3: 还记得我们初次相遇的地方吗？在宁静的校园里，你曾经握住我的手，你说你愿意无数个白天夜晚在校园里安静地陪着我，就陪着我汪曼春一个人。我一直梦想和你在一起，我放弃了很多很多我曾经很在意的东西。”“
0: 包括善良吗？包括人性吗？汪曼春，你是一个畜生，你知道吗？”
1: 明楼言辞犀利：“
3: 我尽我

0: 一笔抹去。王满春道：
1: 我是爱你的。
0: 你口口声声说你爱我，你了解我吗？你认识我吗？你明白我吗？你根本就不知道我是谁。
2: 王满春疯狂地叫喊：
1: 我要知道你的真实身份。
0: 我是中国人。
2: 明楼不疾不徐，可语气坚决：
0: 这就是我最真实的身份。
1: 背叛的人从来都不肯承认自己是背叛。你背叛了我，浪费了我的青春，浪费了我的生命，用冠冕堂皇的话来打击我，侮辱我，仅仅是因为我替日本人工作。你找我的目的就是需要一个替罪羊。我所拥有的一切都被你破坏了，你拿走了我的所有，包括性命。你满意了？
0: 不满意，因为你们这些祸害还没有铲除干净。
1: 你很出色，耐心蛰伏，等待了很久，就为了一击即中，残忍地除掉我。
0: 除掉所有像你一样的汉奸卖国贼。
2: 王满春惨笑道：
1: 你不是来跟我做交易的，我也不会跟你做交易。现在明镜在我手上，我轻而易举就可以要了他的小命。条件是，我提你能做的就是答应我所有条件，包括我让你去死，从楼上跳下去。
2: 事态迅速升级。明楼道：
0: 你已经疯了。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

0: 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镇，
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鹰像等代表性传承人。万五年，
2: 后代的逝者，
1: 我们
2: 一生就足了。
1: 是圣人所致。
3: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 给更多的人听到。
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
6: 就是以学为中心。
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6: 是
2: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江海，制作人王大陆。
1: 汪满春吼道：
2: 我是疯了，被你逼疯了。你为什么回国？你一步步都算好了，依计而行，置我于死地。你没有想过有一天自己也会自食恶果，自己也会眼睁睁地看着最亲爱的人死在自己面前。明楼，我不杀你，我为什么要杀你？我要你生不如死，对，我要你后悔莫及，要你一辈子都忏悔自己亲手害死了亲人。
3: 你说的对，他们是我的亲人，但是不是我害死他们的，是你。我为什么要内疚？因为我利用了一个汉奸的感情吗？一个十恶不赦、叛国负义的汉奸的感情吗？一个连自己祖国都要出卖的人，你的感情一文不值，拿来践踏我都觉得恶心。
1: 汪满春尖叫道：
2: 明楼，难道你没有一点不忍，没有一点感觉吗？
1: 明楼说：
3: 我日日夜夜对着你们这些卖国贼，对着一个个无耻凶残的人渣，眼睁睁看着你们屠杀自己的同胞，看着你们枪决我的战友，我还会有感觉吗？我唯一的感觉就是复仇，血债血偿。我唯一要做的事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把你们赶尽杀绝。知道我为什么不求你吗？你不配，你必须为你所犯下的罪恶付出沉重的代价。知道我为什么不跪你吗？你不配，我是军人，就算你在我面前砸死了我大姐，我能做的就只能是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你真的很没种，表面凶狂，骨子里懦弱。
1: 汪满春气得浑身发抖。
2: 明楼，你别逼我。
3: 有种你杀了我。
4: 说得好。
1: 门被大力推开，明台站在门口鼓掌道：
4: 说得好，明长官。
1: 明楼回头一脸诧异，倒是汪万春面露喜色：
2: 这可真是甜蜜的惊喜。
1: 他下意识地回眸墙上的挂钟，偏偏此刻挂钟敲响了。明台走进来对汪满春道：
4: 我来跟你打个招呼。
2: 你真的很顽强，不过这一幕是我爱看到的，也是有人想听到的。一个死而复生的人是怎么从鬼门关里出来的？
1: 明台道：
4: 你想听真相吗？我告诉你真相。
1: 明台忽地揪住了明楼的衣领，劈面一拳，明楼被打得眼冒金星，站立不稳。
4: 是你，是你杀了于曼丽。
1: 明台一拳一拳地砸下去，情绪激动。
4: 是你，你杀了郭麒麟，是你，你要杀了我，你出卖我，我是你兄弟，兄弟你也出卖，你是不是人呐？
1: 汪曼春亢奋起来，
2: 你们相互背叛，这才是真相。
1: 明楼几乎没有还手的余地。

0: 平台，一顿拳头砸得七荤八素，满地找牙。明镜从昏迷中苏醒，大声叫道：
1: 住手！
0: 明台忽地拔枪对准了明楼的头，几乎面对着汪曼春压制着明楼，咬牙道：
2: 我今天一枪崩了你，算是为我整组人报仇。
0: 汪曼春戾气满目：
3: 明楼只能死在我手上。
0: 说着手上的枪口偏高一寸，离开明镜的太阳穴。霎时明台的枪口一转，对准汪曼春的眉心连射三枪，砰砰砰。汪曼春的额头被打穿了，一片血雾，鲜血喷洒出来。瞪着眼睛，他的枪落了地，整个人平平展展地摔下去。砰的一声巨响，汪满春额头上的血溅了明镜一身。明镜大声叫着，瑟缩着身子摔倒在地。汪满春扑通一声平躺在地上。明台和明楼用最快的速度冲到明镜面前，一起动手解开他身上的绳子。明台喊着：
1: 大姐。
0: 明楼道：
2: 没事了大姐，没事了。
0: 伸手把明镜的头抱在怀里，明镜的情绪终于平复了下来。
1: 大哥。
0: 明台看着明楼，想为刚才动手打了他而道歉。明楼冲他吼了一句：
2: 还不走，走啊。
0: 明台会意，赶紧夺门而出。明楼安抚明镜道：
2: 没事了，没事了大姐，一切都结束了。
0: 很快外面是一阵纷至沓来的脚步声，只见阿成带人冲了上来。阿成喊着：
4: 大姐。
0: 明楼应道：
2: 在这儿。
0: 明镜虽稳住了心神，情绪还是很激动。明楼说：
2: 一分钟后所有人都撤离，所有人。
0: 阿成点头：
4: 是大哥。
0: 明楼扶起明镜：
2: 我们走。
0: 明楼扶着明镜往前走，阿成在后跟着。明楼突然想到什么，他停住脚步，扭头看着阿成，二人对视一眼。阿成心领神会：
4: 大哥，您是说录音机？
0: 明楼点头。阿成扭头朝内走。明镜愕然道：
1: 什么录音机？
0: 此刻远处传来警车的叫嚣声。阿成回眸：
2: 是76号的人，我马上去找。来不及了。
0: 明楼当机立断：
2: 烧了他，快。
0: 阿成点头，从身上掏出手雷说：
2: 你们先走。
0: 阿成冲到楼上， 把面粉厂的面粉袋撕开，从上而下抛洒出面粉，迅速离开办公室，回首扔了一个手雷，轰的一声，满室红光，阿成被手雷的冲击波冲到楼板上，他飞身下楼。楼梯口上，阿成再扔了一个手雷上去，再添一把火。明楼护着伤痕累累的明镜冲出面粉厂大门，两人身后是一片连环的爆炸声。阿成在爆炸声中一跃而出。面粉厂的楼房陷入一片火海，面粉厂外的街道上却是阳光明媚，无限美好。明镜对明楼说：“
5: 我拖累你了。”
0: 明楼长出了一口气：“
2: 啊，亲人的确是个负担，好在我不止一个亲人。”
0: 明镜会意，姐弟二人会心一笑。明楼的笑靥牵动了下巴神经，疼得他皱紧眉头。明镜问：“
5: 疼吗？”“
2: 这丑小子真大呀。”
0: 明镜要笑，明楼制止他：“
2: 别再笑了，我下巴疼死了。”
0: 明镜忍了笑：“
1: 活该，
2: 人家这里疼得要命，姐姐还要笑话我，总觉得我才是街上捡来的那个。”“
1: 脸皮越来越厚了，你多大了啊？学明台啊？”
0: 阿成道：“
2: 大姐，小心脚下。”
0: 汽车开过来，明楼扶着明镜上车。明台在暗处看着这一幕。明镜抬头四处张望，很显然明镜在寻找明台。明楼不动声色地说：“
2: 大姐，回家吧，你回家了，家里人才能安心。”
0: 76号的警车一路拉着警报飞驰而来。明楼对阿成说：“
2: 你上后。”
0: 阿成替明镜、明楼打开车门：“
2: 你们先走。”
0: 关上车门，目送两人离开，汽车飞驰而去。76号的警车停下，看到梁仲春跑下来，阿成迎了上去。明台躲在暗处看了一会儿阿成和梁仲春，才放心撤离。特高课侦听室里，特务的记录纸上依然只有两句话：“
2: 王满春，你就是个畜生。”
0: 电话筒里的声音竟是连续的嘟嘟声。冈田方正质问：“
6: 为什么会这样？”“
7: 可能是电话线被剪断了。”“
6: 那就应该立即派人恢复通讯。”“
7: 报告冈田科长，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6: 王满春没有说吗？”“
7: 王满春只告诉了高木君。”
0: 冈田方正怒吼：“
6: 报告，

0: 汉一把扯碎了记录纸，给了特务一记耳光。黎叔揭开汤盖，一锅肉汁汤滚着沸水扑入眼帘，明台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说道：
1: 谢谢黎叔。
0: 程锦云问：
2: 你今天到哪儿去了？吓死我们了。
0: 明台低头道：
1: 我去面粉厂了。
0: 程锦云一愣：
1: 我想在离开上海之前再去看看我的兄弟们工作过的地方。对不起黎叔，我背着你出去了，以后不会了。
2: 嗯。
0: 黎叔没有责难，他知道明台去面粉厂的目的，毕竟明镜对明台而言是有养育之恩的，谁也拦不住他。黎叔缓缓地说道：
2: 上海地下党情报小组的领导明天早上会来见你。
0: 明台问：
1: 情报小组？
0: 黎叔点点头：
2: 是这样的，因为你是出身军统，我认为你更加适合从事谍报工作，而不是进入前线作战部队，所以我将你的材料交由上海地下党情报系统的领导处理。现在看来，他们有了最新的决议。
1: 我会留下来吗？
2: 你的身份已经在敌占区彻底暴露了，继续留在上海恐怕是不行。
0: 明台看看程锦云，程锦云说：
3: 你别急，明天早上不就知道了吗？
2: 明天早上9点，多伦路咖啡馆，上海地下党情报小组的领导会见你。
0: 明台问：
1: 接头暗号呢？
2: 你西装口袋上插一朵红玫瑰，他手上拿一份拥抱，暗号是：先生看的拥抱是今天的吗？回答是：不，是12号的。
0: 明台点头表示记住了。黎叔给明台碗里夹菜：
2: 明台啊，多吃点，今天晚上早点休息。
0: 明台应声，一家人欢欢喜喜地吃晚饭，表面平和却各有心思。上午的咖啡馆人并不多，只有2-3对情侣在窃窃私语，也有人在读书看报。阿成坐在咖啡座上喝咖啡，他不时警觉地看着窗外的行人，远远地街对面看到明台走来，阿成放下咖啡杯。明台一进咖啡馆就看见了阿成，不禁有些愕然。他来见的是中共上海地下党情报小组领导，而不是他大哥。正在狐疑，就看见明楼从咖啡座的暗角里走出来，很是潇洒，没戴眼镜也没戴帽子，却裹了一条灰色的长围巾。

0: 一双清凉的眼睛炯炯有神。他的面颊上依然留有昨日被打的淤青痕迹。明台大为惊诧。
1: 大哥，
0: 看见明楼，他多少还是有些畏惧。明楼一招手，
2: 过来。
0: 明台走过去，兄弟二人面对面站着。
2: 跟我到楼上去。
0: 明台很顺从地跟着明楼的步伐，兄弟二人向咖啡馆楼上走去。阿成继续坐在咖啡座上喝咖啡。咖啡馆雅间，有侍应生替明楼明台开门。兄弟二人走了进去，侍应生端上咖啡后礼貌地退下，顺手把门关上了。
1: 大哥，你没事吧？
0: 明台一直昨日自己动手打明楼纯属行动需要。明楼按了一下面颊，说道：
2: 出手够狠啊。哎，你是不是憋足了劲儿来报复啊？
0: 明台下意识的往后退了一步。明楼看着他问：
2: 大姐跟你聊过了是吗？
0: 明台点头：
1: 是。
2: 你要离开上海了，大姐心里是有多少舍不得啊。你在他的眼里一直都是小孩子，需要有人照顾的孩子。
0: 明台不知道该怎么接话。明楼问：
2: 你没话跟大哥说吗？
0: 明台想了想说：
1: 谢谢大哥，大哥救了我的命。
2: 除了这个你就没别的话了？
0: 明台又想了想，说了句：
1: 大哥注意身体，多保重。
2: 唉，
0: 明楼叹了口气说道：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0: 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5: 你后代的世界，一生就足了，
6: 是社会人所致。
7: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8: 被更多的人听到，
9: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0: 刚可以有哪些用途？
11: 就是以学为中
12: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11: 中
12: 是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4: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6: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7: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8: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9: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6: 随身听，随身听。
2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8: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江海，制作人王大陆。
29: 为什么？
30: 我想知道。
29: 知道了，岂不会更加痛苦？
30: 至少，我会知道，我为什么而痛苦。
31: 明楼道。
29: 好吧，我告诉你，记得那份

0: 战区，日军军事部署图吗？
1: 明台道：
2: 记得。
1: 他的眼前浮现出在日本大使馆自己祭笔桃子小姐的情景。当日他和程锦云在一家小型旅馆拍摄了日军第二战区兵力部署计划表。明楼说：
0: 长话短说，为了牵制日军的火力防线，我们明目张胆的窃取了日军第二战区兵力部署计划。其实那套方案是日军的预备案，我们走出第一步就是告诉敌人我们拿到了第一手资料，然后我们根据这套预备案制定了假的攻防计划，为了达到麻痹敌人的神经，做到万无一失。军统局高层制定了四间计划，即由王天峰炸响76号，投靠王满春，出卖 A 区行动组，让甲的第二战区军事部署计划落入76号手中，逼真上演一场誓死保护情报的大戏，伪造一切信息，故意放下诱饵，指鹿为马，让日本军方有理由相信他们获取了最真实最可靠的火线情报。他们调整所有的火力防线，按照我们的意图进入我们的口袋，彻彻底底为第二战区的日本鬼子敲响丧钟。
1: 明台问：
2: 为什么选我们？
0: 你们小组焚毁了一船的鸦片，死罪难逃，这个局可以让你们死地求生，牺牲了是为国捐躯，活着就是英雄，这是局座的决定。
2: 为什么一定要派王天峰来？
0: 他了解你们，他能完美的执行计划，就像他自己所言，他是个疯子，他讨厌我的行事风格，婆婆妈妈拖泥带水，他行事过于狠毒，这是我没有预料到的。明台。
1: 明台不说话。
0: 四间计划是我制定的，第一个出卖的就是你。
2: 我活着。
0: 王天峰杀了郭启云，置于曼丽于死地，不在我的计划里。你们整组人牺牲，换来的是第二战区的集体胜利，所以我不向你道歉。
1: 明楼郑重地说道：
0: 我不道歉，但是我向你致敬，我向你整组的烈士致以军人最崇高的敬礼。
1: 明楼严肃地站起来，立正，向明台敬了一个军礼。明台眼眶忽然湿润，立正也向明楼敬了一个军礼。
0: 其实我很自私，我为了你能够出色地完成任务，能够活下去，我费尽了心思，算计了一次又一次，差点儿算掉你的性命。唉。
1: 明楼深深叹息，为自己，为兄弟， 为死去的烈士，
0: 为了国家，我们有可能失去彼此，失去亲情、友爱，失去爱情，失去曾经美好的日子。我们不是傻，也不是愿意去死，去走一条不归路。我们是箭在弦上，有进无退，进则死得壮烈，退则活得可耻。
1: 明楼的眼神里包含着一层深意，他看着明台，满溢着关怀和温暖的气息。他继续说，
0: 在这个蜘蛛网般盘结的蝶网中，黑中藏白，白中有黑，黑白又衍生出灰暗。
1: 说完，明楼突然转移话题，
0: 书归正传吧。
1: 明台心中大为讶异，什么叫书归正传？难道刚才那一番话都是闲话？明楼看了看明台口袋里斜插的玫瑰花，不紧不慢地从怀里取出一份拥抱来，云淡风轻地把报纸搁在咖啡座上。明台心里一阵狂跳，尽管有预兆，还是很激动。
2: 请问先生，看的拥抱是今天的吗？
1: 明楼说，
0: 不，是12号的。
3: 大哥，你是共产党？
0: 我现在代表中共上海地下党情报小组的领导跟你讲话。
1: 明台惊奇地睁大了眼睛，
3: 你是共产党？
0: 我没有神经错乱，你也不要用这样的眼光来审视我。你今天在这里等的并不是军统局的毒蛇，而是上海地下党情报小组的领导，不是吗？
1: 明台心腔震荡，半呆半痴。
0: 李叔送给上海地下党情报系统有关你的一切档案和你的自述说明，这个我们不用再说了。你的档案我几乎倒背如流。我们现在来说一说下一步的工作安排。
1: 明楼似乎没有考虑给他留下一定的适应空间，而是继续着自己的发言。
0: 你将以军统特务的掩护身份去延安加入编保地下党小组方面，我是你的直接上线，你所有的行动只对我一个人负责。如果弦断了，南方局的董书记会派人跟你联络。现在是你进入编保的埋伏期，何时启动你这枚棋子要看将来的战事发展。
1: 明台完全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他眼里对明楼流露出的不仅仅是感激，而是充满了敬畏的眼光。
2: 军统方面呢？
0: 同样是蛰伏期，军统局需要你长期潜伏，打入中共内部。南方局需要你伺机而动，代号 203。
2: 203？
0: 对，过期云同志的代号是201，这个代号你要永远的铭刻在心底。
1: 明台惊诧，
3: 郭启云同志。
0: 对，郭启云是我们的同志，是南方局埋在军统局内部的一颗钉子，一颗已经腐烂在了木头里的钉子。他的牺牲是南方局的重大损失。
1: 明台一脸凝重。
2: 大哥。
0: 嗯。
2: 我所有的行动你都参与其中，你心底一定很苦。大哥。
0: 啊，
1: 明楼深深感叹。
0: 你知道吗，我其实挺羡慕你的。我的最大的心愿就是活在阳光下。我爱这座城市，我想告诉全天下的人，我明楼是一个抗日分子，是一个中共党员，是一个有血性的军人。我没有辜负这座城市的美好，我生于死，长于死，我将来也……
1: 明台截住了他的话。
2: 大哥，
0: 我唯一辜负的就是明家，是大姐，是兄弟。
1: 明台已经被明楼深深感动。
0: 明台，你记住，你现在已经是一名共产主义战士，你不仅需要卓越的勇气与智慧，严格的纪律性，无私奉献的共产主义精神，还要有无比坚定的信仰与忠诚。解放大业需要你。我们明家没有这种规矩。当然，如果你还想姓明。
1: 明台说道，
2: 我永远都是明家的子孙。
0: 那就好，出发前你就和他相认吧。20年了，哪一个父亲不是肠断心裂？他等了20年和你相认，出发后谁能知道下一秒的结局呢？
1: 明楼忽然严肃起来，
0: 你必须认他，这是命令。
1: 明台低着头问，
2: 南方局的命令吗？
1: 明楼抬头回答，
0: 不，是大哥和大姐的命令。
1: 阿成走了过来，
2: 大哥，我们该走了。
1: 明台叫着，
2: 大哥。
1: 明楼回头说道，
0: 多保重，好好照顾自己。
2: 大哥。
1: 明台抿了抿嘴，忍了忍心酸，说道，
2: 我这一去就泥牛入海了，我舍不得大哥和大姐。
1: 他终是少年心性，朝明楼扑了过来。明楼展开双臂，兄弟俩紧紧拥抱。明楼说，
0: 祝一切顺利。
1: 他拍了拍 明台的肩。
0: 祝福你和锦云一生美满幸福。
1: 明台哽咽道，
3: 谢谢大哥，大哥再见。
0: 再见。
1: 明台看见明楼和阿成走出雅座，心里瞬间感受到一种亲人间生离死别的痛楚。阁楼里有人在走动，有人打开窗帘迎接灿烂的阳光，而明台满眼都是墙上窗下挂的常春藤，一种湿气逼人的绿色直渗到心头。春天来了，上海的春天，延安的春天，属于自己和程锦云的春天，还有黎叔的春天。明镜和苏太太在草坪上散步，苏太太笑容满面地说，
4: 最近气色好点了，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我真是担心你扛不住啊。
1: 明镜笑了笑，
5: 扛不住也得扛啊，可叹一家子七零八散各奔东西。
4: 是啊，锦云和明台他们曾是我们看好的最美的一对。
5: 你知道锦云去哪儿了吗？
4: 不知道，听说他回江西老家去了。
5: 你很舍不得吧？
1: 明镜有点刺探的意味。苏太太叹了口气，
4: 哎，是啊，就像你舍不得明台一样，我们有共同的秘密和难关需要度过。
1: 他回答的巧妙且谨慎。
5: 这个家里有我太多不知道的秘密，我已经不太在乎了。
1: 苏太太上前紧紧地挽住了明镜的手，说道，
4: 大家姐就是大家姐，风度气势海量。
5: 不重要，明家的得失不重要，我的感觉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赢得胜利，其余的都不重要。
1: 苏太太发自内心地说道，
4: 我懂，我懂那种感觉。
5: 谢谢。
1: 苏太太走向花丛，
4: 花真美，今年的花呀真的是美极了。
1: 明镜会心的一笑，娇艳的花开得分外美丽。黑咕隆咚的夜晚，桂姨穿着一身黑布衣裳悄悄走来，面粉厂一片断壁残垣，一束微弱的蜡烛光闪烁着。桂姨走在斑驳的楼梯上，楼梯被严重烧毁，倾斜得厉害，桂姨几乎是手脚并用爬上去的。汪伪政府办公厅官员与76号内部的高层舞会，一片莺歌燕舞，欢声笑语。梁仲春高升为76号特务委员会的主任，特务们都在恭喜。

0: 梁仲春。明楼也满面春风地与梁仲春干杯。明楼道：
1: 此次击毙悍匪王满春，梁主任功不可没。现在梁主任高升，给我们所有人带来新的希望。

0: 希望七十六号从今往后有一个好的领导，更好的开端。
1: 梁仲春道：
2: 谢谢，谢谢明长官，梁某当鞠躬尽瘁，为汪主席效劳。
1: 明楼纠正了一句：
0: 为大日本帝国尽忠。
2: 是，为大日本帝国尽忠。大家再干一杯。
1: 一支白色的蜡烛冒着细微的火苗，办公室里一片狼藉。桂姨费力地拉开被烧得漆黑的挂钟，挂钟因为燃烧已经变成一堆废铁。哗啦一下，废铜烂铁倾覆于地，险些砸到桂姨的脚背。桂姨狠狠地盯着挂钟后藏着的录音机，录音机已经烧得变了形，只剩半副铁壳。桂姨大叫一声，泄愤般一榔头砸在录音机上，一段断裂的磁带裸露在桂姨眼前。桂姨的眼睛一下子亮了，如获至宝。他双手把残留的一段磁带捧在了手心上。
3: 桂姨呵呵地笑起来，笑颜怪异。
1: 阿成匆匆走来，低声与明楼耳语。明楼端着酒杯走到相对僻静处，问道：
0: 情况到底有多糟？
4: 他们在火车上安排了日本侨民和军属，货车伪装成列车。
1: 明楼冷酷道：
0: 这就是战争。
4: 他们现在占了上风。
0: 不管是吹什么风，我们也要把东风借过来。一定要保护好大姐，确保大姐的安全。
4: 是。
0: 黎叔那里也必须加强战斗力。
4: 我已经跟黎叔商量过了，请求游击队的支援，打一场歼灭战。
0: 提醒他们一定要注意安全，特高课正想尽一切办法抓捕他们。
4: 是。
1: 明楼意气风发地喊了一句：
0: 为汪主席的和平大业干杯，大家尽兴。
1: 他把酒杯递给阿成，步入舞池。烛辉阴影上，舞池里明楼、朱辉音跳起华尔兹，舞姿绚丽，美不胜收。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7: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8: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7: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8: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7: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8: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7: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

0: 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十二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4: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奉仙在此。
3: 连丽如播讲十二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零点至四点，敬请收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山太湖中山寨捉拿小伯龙丰田华。老湖主李广通吩咐一声，请所有的船往左右一分，当中间闪出一条水路来。大家伙可都替黄天霸滴了一颗心呐。楼涵宇确实跟老湖主李广通是磕头的把兄弟。李广通跟黄天霸一问一答，紧挨着黄天霸就是鹅掌大王楼涵宇。这李广通就跟没瞧见一样，嘿，楼涵宇气的胡子都摆了，这银然唰唰唰唰胸前这么一摆，老爷子腿都气哆嗦了。贺仙姑管人叫外甥女儿啊，这叫胡人先亲呢。赵碧，你别在这损人啊，别说我跟他是把兄弟，就是亲兄弟。李广通的光给孙玉堂气的直瞪着小脑袋瓜儿，老爷子都快气死了，你干嘛这添油啊。小脑袋瓜照壁一吐，舌头往后一退，黄天霸指挥这条船就进去了。这只小船进了太湖的水寨诸城，李广通所有的船唰的一下往回一转，随着就进了水寨的栅栏门了。李广通双手一拍巴掌，这水寨城就关了。赵碧一哆嗦，心说我们十几个人进了龙潭虎穴，人家关门拿贼呀、啊、嘿，我们拿贼我们倒成贼了，这回黄天霸我们爷儿几个谁也跑不了。这船一直就够奔汉寨了。老少英雄侠义站在船上就看见汉寨红油漆栅栏门，两边有对联，红对联写的是黑字，上联写的是泰山高，高山卧虎，下联配湖水深，深水藏龙，横批是正大光明。等船到了汉二了，喽啰兵跟水手就把跳板搭好了。李广通双拳一抱，黄都头请您下船登岸吧。黄天霸也不谦让，带着老少英雄侠义顺着踏板腾腾腾就来到岸上。下垂手一闪，然后双拳一抱，那意思呢，先让黄天霸进这头道的栅栏门。黄都头请啊。黄天霸刚要说李寨主请，往里边一看，黄天霸这话可就没出来。为什么？因为在头道栅栏门里边有100名刀斧手，年纪轻轻22、23岁，全都是短衣襟小打扮，花布手巾罩头，一个人都抱着一把双手袋，这刀把用花袋子缠着，一直缠到铁环子上边，铁环子上边顺着5色的绸子条往下一垂，就如同穗子一样，一边是50名啊。窝棚来。黄天霸明白，你李广通说声请，看我敢不敢钻这刀山。好啊。黄天霸一侧头，双拳一抱，老胡主黄毛要先行。李 壮通众目观瞧，只瞧黄天霸剑眉直立，虎目圆睁，面无惧色，仰面朝天，迈大步，腾腾腾走进这头道栅栏门，就钻这刀窝棚，如入无人之境啊。老胡主镇苏杭李广通是点头暗中称赞。随着黄天霸的后边，老少英雄小一朵没钱亮，三守将祝清明、万军赵、孙玉堂一个个全都跟着黄天霸进去了，就剩一位小脑袋瓜赵碧。赵碧心说，我愣走十步远不走一步险的，干脆我绕着走吧。他没敢从这刀尖底下钻过去，他绕着过去了。李广通带着水旱十二位寨主也进了头道栅栏门。二道栅栏门了，二道栅栏门黄油漆两扇大门，左右一分，上边也有一副对联，上联是真道德异性宾朋如骨肉，下联是假义气同胞手足变仇人，横批是名正言顺。黄天霸刚要进这二道栅栏门，又打里边走出了四个喽啰兵，前边这俩呢抬着一张月牙桌子，就往这李广通面前一放，把道路挡住了。后边这两个喽啰兵，一个左手拿着铁酒壶，右手拿着铁酒杯，这边的喽啰兵端着一个红油盘，上边放着一块熟羊肉，肉上插着一把牛耳尖刀。黄都头啊，来到我荒山小寨，我李某无不可敬，一杯水酒三杯给黄都头接风。都头，是英雄要一饮而尽，如果怕酒内有毒不喝，或李广通也没有办法呀。黄天霸可是年轻气盛啊，心说你这酒即便有毒，我黄天霸也敢喝呀，来看酒伺候。这喽啰兵把酒壶里的酒往这杯里一倒，黄天霸接过这一扬脖，一饮而尽。
1: 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
0: 这肉绳一切，切起一片得真薄，拿这刀尖把肉一扎，双手一抱这刀把，往黄天霸嘴中这么一递，黄都头用酒用菜。黄天霸心说，嘿嘿，你要不往我嘴里扎这块羊肉，咱们算两霸干戈，你要真往我嘴里扎，你就瞧我的。他把这块肉咬住了。之想啊，这大胖的喽啰兵往出得拔这刀啊，愣拔不出来，两只手攥着刀把，把这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放出一拔，砰！使了多大的劲儿？李广通暗暗夸奖黄天霸少年的英雄啊。

0: 这喽啰兵心说是您吩咐的。喽啰兵不敢说话，往后一退，手下喽啰兵又过来两个，就把桌子给抬开了。李广通说了一声请，黄天霸带着老少英雄就进了第二道寨门了。从二寨到三寨，
1: 这小青蛙它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住的眼
0: 厅。这五间待客厅是前出狼的后出傻，露着四颗明珠。刻着几个黑字聚义厅，看守聚义厅的喽啰兵把这竹帘子卷起来了。李广通往下垂手一闪，左手一推黄天霸的肩头，都头请。黄天霸往旁边一闪，用右手一拉李广通的左手，胡主请。这叫什么呀？这叫英雄用智不用口。李广通三世黄天霸呀，在外边试的是黄天霸的口才，进头道寨门让他钻这刀窝棚试他的胆子，然后呢让喽啰兵刀尖扎肉，也是想试试黄天霸到底有多大的胆量。这回进大厅了，李广通用手往里推，想试试黄天霸的力量如何。黄天霸心里明白，黄天霸不怕，心说我年纪轻轻，力气正足的。李广通呢是一只左手往里推着黄天霸，要论力气，李广通确实比黄天霸大，但是李广通用的是左手，他可吃着亏呢。再说李广通多大年纪了，如果说李广通真把黄天霸推进大厅之内，当着大家这黄天霸就再给抬回中山寨，从今以后还能在苏州府当差吗？太湖归苏州府所管呢。从此镇苏杭这三个字就取消了，您还打算再镇八百里太湖吗？岁数大吃着亏呢，但是确实是老卖年糕啊。黄都头请进厅，李胡主请。两个人把力气全都用足了，李广通心说我也不能栽，你也不能栽呀，两个人那么一挤，势均力敌，就进了大厅了。到了大厅里边，迎面有一张八仙桌子，八仙桌子后边有一把大个的太师椅，上边是大红缎子的坐垫。桌子上边放的是茶壶茶碗，在旁边各有一把太师椅。李广通往旁边一闪，就把客位让给黄天霸，黄都头请坐吧。这个时候可是抢羊斗胜的时候，虽然说有几位长辈都在黄天霸身后站着呢，但是黄天霸不能让他们，现在我是苏州府的八班总督头，奉苏州知府唐玉来的，我就得坐着。所以黄天霸不客气，就往这椅子上一坐。苏州府老少英雄十几位在黄天霸身后一站，李广通就坐在下垂手椅子上了。太湖的水汉十二位寨主燕翅排开，在老湖主身背后一站。给老湖主一碗，给黄天霸一碗，别人呢甭说喝茶，连凉水都不伺候。
2: 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贪小债，多有慢怠。他不等黄天霸说话，他接着往下说：刚才黄都头带我太湖的时候，说方天画在我山中，

电话到我太湖，我确实不知。即使都头带着众班头来到我太湖山寨，就请阁下亲自带着差人进我太湖搜查。如果搜出方天画，就请您把他带走。老邱是绝不多心的。如果黄都头要搜不出方天画，我也没有办法帮助黄都头搜查此人。黄天霸心里明白，一阵狂笑啊。老胡主啊，你的话我明白啊。想我黄天霸在苏州府当差，身为八班总督头，可我也懂得绿林当中的规矩。老胡主，你身为太湖一山之主，我黄天霸奉施大人唐玉来搜查太湖，捉拿逃犯方天画。我一来就与老胡主脸上无光啊。如果我要不查太湖山寨，翻不出方天画，我黄天霸有何脸面回归苏州交差啊？老胡主，我有一个好办法，咱们双方各有好处。就请老胡主派一巡山的寨主替我黄某搜查太湖水旱十二寨。搜出方天画，我黄天霸把方天画带走，让他到苏州府打官司。如果搜不出来，就请告诉我一声，我黄天霸站起来就走，绝不打扰寨主。搜不出来，一走就没我的事儿了。嘿，他让我替他搜查，万一要是查不出方天画，二次带官兵还能来到太湖啊？黄天霸这话叫柔中有刀。李广通点了点头，微微一笑，黄都头，你既然这么说，我为一湖湖主啊，我就派人搜查。说到这儿，李广通一回头，来啊，后边有人答应一声，迈步走到李广通面前。大家伙一看，这个人短衣襟小打扮，太精神了，一看就精明强干。李广通一伸手要过一只护手钩来，书中暗表这是最好的伙伴，今晚他就会变得不一样。其令箭，但是不管有什么大事，只要是李湖主这只护手钩一到，就如同湖主到了一样。

众人回头一看，就瞧这人迈步走到李广通面前。清嘘嘘一张脸，一脸的麻子，眼睛不大，很有精神。狮子鼻、塌鼻脸、翻鼻孔、大嘴唇，短绒绒的胡子往四外这么一扎，身背后背着一对几只大师兄鱼鹰子何路通。按说黄天霸见着师哥就应当跪倒在地给师哥磕头行礼，都州府八班大都头如果跪地下给鱼鹰子何路通师哥一磕头，那李湖主一定会小看，好像我黄天霸怕死贪生，我给我师哥磕个头，让我师哥先把仰脸就装没看见一样。何洛通在李广通面前一站，

太湖水旱石二寨搜查方天画。要是翻出方天画，老夫必有重赏，要翻不出方天画，你可有失察之罪。余英子何禄通点头答应了，接过护手钩转身出了太湖的聚义厅。下台阶的时候回头看脸黄天霸，足足停了有一分钟啊。黄天霸把头一抬，就只当没看见，坐在这是纹丝不动。余英子何禄通往前走，湖主李广通的亲生之子小湖主小灵狐李俊。何禄通一看就明白了，心说少湖主心里有鬼呀、啊、确实不假。湖中山寨找兄弟小灵狐李俊，俩人从小就是把兄弟，他一来李俊就愣了，因为每次方天画来到太湖，不是坐船就是骑马，干鲜水里，而且衣帽整齐。可今天短衣襟小打扮，肋下带着镖囊，你跟谁怄气呢？方天画叹了一口气，兄弟你可别害怕，现在哥哥我的方家庄已被苏州府的官人黄天霸所抄，万贯家财一这一来可把小灵狐李俊吓坏了，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

0: 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传承人。
11: 后代的事情被封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3: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9: 我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1: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4: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5: 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7: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3: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和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27: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咱们说到，小伯龙方天画由打方家庄逃到了太湖中山寨，来找他的兄弟少湖主小灵狐李俊。这个小灵狐李俊啊，为什么得这外号呢？就因为他心性灵巧。他是太湖中山寨少当家的老湖主李广通就这么一个儿子。这样呢，方天画就来找这小灵狐李俊。看见李俊了，李俊可愣了，哥哥怎么这样了？哥哥你这是怎么了？哎，方天画叹了一口气，兄弟呀，现在哥哥我的方家庄已然被苏州府的官人黄天霸抄了，万贯家资全没了，就剩下我一个人了。走到半路上还遇见一个蛮南侠，把我的零碎东西连大罐都偷走了。哎，我的运气呀，嘿，就好比马岛安子传灾祸一起来呀，我实在是没地方去了。我来到太湖，兄弟你得管我，你得护庇我呀。不过你放心，我不会让你为难的。我要是住一天就走，兄弟你也别拦我，我必然有紧要的事情。如果我要走不了在这住上一年半载的，兄弟你可不许撵我呀，这必是我的官司没完。还有一件要紧的事，我得跟兄弟你说清楚了，千万千万不能让蒙父老人家知道我在太湖里住着呢。行行行，大哥你忘恩吧，我绝不会让我父亲知道。太湖10几个寨都不能让他们知道您在我这儿住着呢。好，他们认为他们哥俩在背地说的话没人听见。俗话说得好，要叫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呀。这个蛮南侠保护了施大人，把方天画挤着走了。方天画想刺杀施大人没有成功，这蛮南侠呢，他瞧着一黑人走了，他就知道是方天画，所以暗中就追下来了，沿路之上戏耍小伯龙，在背地里已然给苏州府送了信儿了。这件事儿，这都是张玉干的呀。那他为什么要给施大人送信儿呢？这就叫事亲三分相，是火热似灰。蛮南侠的亲妹妹张淑珍， 许配给太湖的小灵狐李俊为妻，就是没过门呢。如果说方天画惹出大祸了，要连累上太湖中山寨的老湖主李广通，那么自己的妹妹还嫁谁呀？小灵狐李俊这个妹夫恐怕也活不了啊，也得牵连在官司之内。您瞧，凡是行侠作义的人，他的眼光最远，他看出来了。表面上看着小伯龙方天画这人确实不错，但是他这人意狠心毒，所以蛮南侠张玉才在深夜之间来到苏州府衙祭奠刘刀，给清官苏州知府施大人送了信儿。没过了三两天，黄天霸就来到太湖了吧。等黄天霸带着人一进这太湖，小灵狐李俊就愣了，心说我跟方天画我们哥俩在背地说话的事儿没人听见呢，怎么这个黄天霸一入太湖就口口声声要在我太湖中山寨搜拿这小伯龙呢？再一听父亲派何路通检查各寨，小灵狐李俊可真急了，赶紧出大厅来到自己的太湖小寨见方天画。他刚回来就听见对面巡山大寨里乱了。这太湖中山寨英名是水旱十二寨，实际上呢得够14个寨。小灵狐李俊住在太湖小寨，巡山大寨主何路通住在巡山大寨，两寨相对，离得很近。这个何路通是个正人君子啊，正人君子要调查人家的私弊，当然得先调查自己，把自己查清楚了才能再查别人呢。何路通奉老湖主李广通所派查这太湖全寨，他自己手底下也有200多喽啰兵呢，心说如果我手底下有喽啰兵私自窝藏小伯龙方天画，这叫知情不举，我有罪呀。要是犯了太湖的公律，就得打我800大棍。挨打的事情小，我自己身为太湖中山寨巡山大寨主，我脸面何存呢？所以于英子何路通先带着巡山的喽啰兵来到自己这座山寨之内检查，先点名，挨着个的查房，而且诚心把这声音喊出去。为什么呀？刚才我说了，对过就是小灵狐李俊这太湖小寨，诚心让这李俊听见，我先查谁？先查的是我巡山大寨。所以这声音传出去，小灵狐李俊刚迈步，还没跟方天画说话呢，就听见了。李俊到屋中一看，小伯龙方天画正在这儿呆呆发愣呢。他刚要问，文大哥，你为什么事发愁啊？还没说呢，喽啰兵进来了。少寨主，巡山大寨主何路通要检查咱们太湖小寨，请您出去瞧瞧吧。小灵狐李俊撒腿往外就跑啊。一看何路通带着12个人来了，迈步刚要进这太湖小寨，小灵狐李俊笑着就迎出来了。嗯，小灵狐李俊倒吸了一口凉气呀。他看着何路通怀中抱着父亲的一只护手钩，再瞧何路通面沉如水，而且身背后背着他自己的兵刃钻船铁拐。哎呀，有父亲这只护手钩就如同父亲亲自来呀。李俊还是带着笑容，何大哥，您上我这儿来有事儿吗？有事儿吗？好，问得好。 说到这儿，何不同唰一下马脸蛋子往下一沉，两只眼睛一瞪：“我呀，奉老胡主所差，咱们太湖十二寨窝藏了大反苏州的小伯龙方天画，所以我才奉老胡主之命来查你这个小寨。大哥呀，要说你老人家查别人的债，那是奉了我父亲之命，理所应当。你要查我这个小债，可有点不合理呀。我跟老胡主是亲父子爷俩，哪有外人查我们家的道理呀？啊，要是按公理上说，有一句话叫孰不兼亲。李俊机灵，他拿着话对付何路通。何路通眼睛往下一抹的：“兄弟，你说的话不错，可是自打我进入太湖，你掐指算算五年了吧，这五年当中哥哥我还算办事大公无私，要是按兄弟你说孰不兼亲，要是按我说呀，天子犯法与民同罪。你要说论父子，你的父亲是老胡主，你是少胡主，不许外人检查。我问问你，为什么老年间传下来辕门斩子的事儿啊？”小灵活李俊听到这儿也把脸往下一沉：“大哥说的不错，可有两句话大哥可知道吗？树闲斑鸠走，斑鸠闲树斑鸠飞呀。”“啊，好啊好啊，我可没念过书，我不懂得这两句话。哥哥，您不懂我告诉您，这两句话呀就是这么讲：您在太湖中山寨跟我爹好，可是您姓何，我爹姓李，将来我父亲总得有个百年之后吧。啊，他要是离开人世了，这座太湖中山寨可由我来承受。大哥，您平常可对我不错，我当然在我掌握太湖中山寨大权之后，我还得重用您，您仍然是巡山大寨主。大哥呀，到那个时候如果您不愿意干，您必然告辞。既然辞世呢，您老人家就不能在我这住着了，您必然要走。那么反过来，小弟要是掌握了大权之后，要不愿意用您，那大哥您是不是也得走啊？”“行啊。”何路通点了点头：“你说这话我明白了，这就是树根斑鸠的故事。兄弟啊，你只说了这两句，还有两句你知道吗？”“何大哥，还有哪两句？”“我告诉你兄弟，还有两句：藤萝绕树生，树倒藤萝死。”“贤弟呀，你慢慢的想想这两句话，你想明白了再告诉我何路通。如果贤弟你一辈子也想不明白，我呀也不跟你嚼舌头，我是奉老胡主所派。贤弟呀，你要不让我搜，说小兄我是外人，那我就不管你们父子爷俩的事儿了，暂且跟贤弟你告辞，我去查别的寨。”小灵狐李俊一抱拳：“那兄弟我可就不演送了。”何路通撅着嘴气哼哼的就回到了太湖中山大寨，面见老湖主李广通，把这一只护手钩当着大家伙往上一递：“三叔，小侄奉您之命去查山，太湖所有的山寨我都查了，就差一个寨不能查，我跟您交差。”“什么？我太湖所有的寨你都应该查，为什么差一个寨你没查呢？”“哎，老爷子，太湖小寨是您的少爷的寨，他不让我查呀。” 李广通人称镇苏行老侠客爷呀，一听自己的儿子抗了命了，当着苏州大班头黄天霸呢，当着苏州府这些老少官人呢，老爷子脸可就红了，气往上一撞，用手一拍桌案，啪，倪秋言马憋嘴，猜猜你们两个人赶紧拿着我李广通这只护手钩，把小灵狐李俊给我捆来。遵令。两个喽啰兵的头刚要伸手接这只护手钩，外边脚步声音响，腾腾腾迈大步，小灵狐李俊进来了，来到老狐主李广通面前，请问您孩儿身犯何法，你要派人捆我？李广通双眉倒竖，二目圆睁，用手一指李俊呐、老夫我派何洛通去查山，你为什么不让你搜查你的小寨？爹，咱们爷儿俩可是亲父子啊，您为什么叫外姓之人管我，与我脸上无光啊？所以我一糊涂，我呢就把何大哥给挡出去了。李广通用手一拍桌子，啪，都，李俊呐、好逆子啊，你只顾你脸上一时有光，你可就忘了抗了老夫之命，将来留着你也是忤逆不孝之子。马别嘴，倪秋言，把李俊给我推出去，上。两个人瞧了瞧李广通，又瞧了瞧少虎主，也不敢不捆呐、拿着绳子奔了小灵狐李俊。少寨主，您多避避委屈吧，这没办法，老人家所怕呀。行啊，捆就捆，我不怪你们俩。李广通身背后太湖的水寨十二个寨主呢，一看这两个喽啰兵头真把李俊捆上了，过来六个水蝎子夏至、蛤蟆眼韩通、江珠赵勇、泥鳅贾亮、出洞蛟李玉、海马周青，扑通扑通就在老狐主李广通面前跪下了。老狐主啊，您老人家看在我们的份上，千万饶了少狐主吧。再说李氏家中没仨没俩，您就少虎主这么一个儿子呀。李广通一抱拳，列位寨主全都起来吧，你们众位都是为我李家父子好，可是这个孩子年轻无知啊，他不懂得老夫的心思，竟敢抗命不让搜查方天画。人家黄都头是奉苏州知府唐玉到太湖中山寨来拿这小波龙方天画，太湖山寨要是搜不出方天画，哎，也就算罢了，可是我这儿子李俊他不让何路通搜他这小寨，就如同他寨中窝藏着方天画呀，这不是让黄都头起疑心吗？你们众位真要是不让我杀我的儿子，在我面前讲情无用，黄都头在旁边坐着呢，你们在黄都头面前给我这儿子求个情，黄都头说要杀那就推出去杀，黄都头要说完了，哎，我就能饶了这孩子。这几位寨主马上站起身形，来到黄天霸面前抱拳拱手，黄都头啊，请您冲在我们大家的份上饶了我家少寨主吧。黄天霸在这坐着，太湖中山带老湖主李广通的话他全都听明白了，而且他也明白老湖主的用意。黄天霸看了看这几位寨主站起来了， 满面带笑，双手一抱，列为债主，千万千万不要在我黄天霸面前讲情啊。老狐主教训他的儿子，一来老狐主山规很严，二来老狐主家教也严呐、啊。这件事跟我黄天霸没关系，与国法不合，我黄天霸怎么敢干涉人家的私事啊？众位还请你们多多原谅。黄天霸这话可厉害呀、啊！黄天霸还要往下说，就听见聚义厅外有人说话了。现有蒙耳方天画到了，大厅之人抬头这么一看，就见方家庄的小伯龙方天画由打外边进来了。他里边穿着是蓝绸子裤子，蓝绸子褂子，外边罩着是宝蓝绸子大褂，脚底下是抓地虎的快靴，两只眼睛发直，满脸的煞气，就好像凶神附体了。给李广通做了个揖，他可没下跪，两只胳膊发直，蒙父在上，孩儿有礼。黄天霸干嘛来了？从面前李广通的脸腾一下就红了。可是小伯龙方天画叫的是蒙父，我不能不还眼呢。免礼。方天画呀，你何时入的我的太湖？为什么老夫不知道？孩儿，我每次来到太湖，必将本村出的土产跟水里给您老人家带点来，略表我的一片孝心。可这次啊，我的家已然被苏州官面所抄，我方天画上无片瓦遮身，下无立锥之地，我进太湖就是孤身一人呐、啊。我不但没见蒙父您，所有太湖的朋友我是一概没见。我告诉我兄弟李俊，不让他说出来我在太湖居住躲避关系。今天听说黄天霸带着官人来搜查我，我连累上我蒙弟了。蒙父，我方天画所做之事，这叫自作自受，我绝不会连累别人。今天的事还请蒙父原谅我。就问蒙父一声，这场官司您到底打不打？李广通如何回答，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

0: 难吗？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1: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

0: 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3: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4: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定向代表的传承人。朱安武爷，
6: 你后代的事情，
5: 我们谈的
6: 已经足了。
5: 是圣人所致。
7: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8: 被更多的人听到。
9: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0: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1: 就是以学为中心，
12: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1: 宗旨，
12: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4: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9: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9: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9: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9: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9: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1: 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随身听。

0: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1: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0: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回书说到小伯龙方天画

我来了，就藏在您太湖中山寨黄天霸前来办案，这官司您打不打？这话很明白，您保护不保护我方天化？您是跟官府站在一头，还是照顾绿林当中的脸面，保着我小伯龙？跟李俊相好，我挺高兴啊，我没有拦呐。你虽然身为绿林，我也知道你跟江中彭年人品并不一样。今天黄都头奉师大人唐玉来到太湖啊，你呢赶紧跟着黄都头到苏州府投案打官司。你放心，老夫一定慢慢的托人情，绝不能让你死在苏州。啊，方天化一愣，抬头看了看李广通，孟府孩儿今天要跟黄天霸一走，可与您脸上无光啊。您倒说就让苏州府的一个班头由打您这山寨里拿锁链把蒙儿我带走吗？老人家您的脸面何存？哈哈哈哈，方天化呀，你不要如此。如果你跟别人打架斗殴，别人想由打太湖这儿把你带走，那是办不到啊。甭说人，连一根汗毛他也带不走。你跟我毫无关系啊。有句俗话你明白吗？官拿民不休，富搭子不休。你窝藏匪人，拒捕欧差。做的是与理不合，就应当自己投案打官司，这才是侠义所为啊。方天化浑身震动了一下，低头他想，这明明是李广通不庇护我呀，这话里偏向着黄天霸。好，方天化一掉脸就奔了黄天霸的桌前，双眉一皱，二目圆睁，冲着黄天霸哈哈哈哈隐隐一乐。黄天霸多聪明，就知道这人来意不善，赶紧站起来冲他一瞪眼。方天化说话了，黄天霸呀，你可真会办案，你能知道我进了太湖，你真是想把我们绿林道一网打尽吗？怨不得绿林道的朋友给你送个外号，叫你小罗成。今天你打算从太湖把你家方大爷带走，是比登天还难。黄天霸，今天我要给我们绿林除你这一害。说着话，右手一抖，唰，发出一只亮银毒药镖，就直奔黄天霸面门了。黄天霸有准备啊，一看镖到了，往旁边一闪，就听砰，这只镖就钉在黄天霸身背后的护墙板上了，钉进去一寸多深。那么小伯龙方天化为什么这么狠的心用毒药镖打着黄天霸呢？因为方天化在这太湖小寨，小灵狐李俊临走的时候，方天化已然明白何鲁通的意思。兄弟，何鲁通这一回去，他一定会把兄弟你的话全都告诉我的蒙父啊。哎呀大哥，我跟何鲁通有私交啊，感情不坏呀。未必，你看见没有，何鲁通跟你分手的时候他的意思可不对呀。贤弟，你要是不信，你到大厅去看看，看看他
都跟我蒙父讲些什么。好吧，李俊呢就到了聚义厅了，正赶上何禄通在他父亲面前告他。这样呢，小灵狐李俊可就回不来了。书童回来了，跑到方天花面前：“方大爷呀，您快去看看去吧，我们家大爷让老狐猪捆上，马上要杀了，您去跟讲讲情吧。”啊，好啊。方天花一听此言是如坐针毡呐，一伸手就把少狐主李俊这件大褂穿到自己的身上，把自己的后背鞘尖雁翎刀往这袖口里一藏，右手就拿出一只亮银毒药镖来。方天花心想，要是李广通我这蒙父把我留住，不让我跟黄天霸打官司，万事皆休，真要让我跟着打官司，嘿，我方天画这跟头可栽不起呀！我拿毒药镖先打死黄天霸，然后我一抹脖子死在太湖山中得了。要不然刚才方天画进聚义厅的时候给李广通作揖，他两只胳膊发直呢，就因为他袖口里藏着刀呢。方天画一听李广通不护庇他，他把心一横，来到黄天霸面前一阵大骂，然后抖手一镖。方天画一看这只镖没打上黄天霸，右手往左手袖口里一伸，拉出这把刀来，把这刀横在自己的脖项。大家伙可全看见了，心说方天画这人叫一狠二毒三绝技，就瞧他这口刀在脖项上一使劲，红光崩现，鲜血直流，扑通一声尸身往后一仰，就躺在地上了。这才是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啊。黄天霸一看方天画自刎了，不由得气往上撞，用手一指方天画的尸身：“好你个方天画呀，你宁可死在我面前，都不叫我黄天霸带着你到苏州府去打官司。好，送你四个字儿：国家逆民。”说到这儿，黄天霸把大褂一脱，回手提刀。举起刀来对着方天画的尸身砰砰砰就剁了三刀啊，然后一伸手把方天画的发辫用左手一揪，右手这口刀扑的一下就把方天画人头割下了。拖着人头瞧着李广通，当时聚义厅是鸦雀无声啊。太湖中山寨这些绿林当中的人万也没想到方天画能抹脖子，就连苏州府这些老少英雄侠义也愣了，也没想到黄天霸这么狠，方天画都抹脖子

自刎了，黄天霸又给了三刀啊。李广通瞧着黄天霸，脸色都变了。黄天霸低了方天画的人头，叫了一声：“李广通啊，你说你太湖没有方天画，现在方天画死在你太湖，你也有窝藏江洋大盗之罪，走吧，跟我认罪伏法。”李广通一看，不由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黄天霸，你是要反呢？啊，你在我太湖逼死人命，你不过就是苏州府一个小小的班头啊，老夫非得把你拿住给方天画报仇雪恨不可。”说到这儿，老湖主一甩大夫，把喽啰兵手中接过自己的护手双钩，腾腾腾就奔了大厅外头了。老湖主身背后水旱十二位寨主跟着李三爷就出来了。到了大厅外头，这回呢，李广通倒成了客人了。黄天霸，拿命来！娄涵宇在旁边一看，就跟黄天霸说：“先知，别着急，今天我娄涵宇这条老命我不要了。这个李广通也太不懂事了，他这叫关上门大朋友啊！鹅掌大王娄涵宇这一肚子气，不是在这时候起的。一进太湖，这李广通就没理他，没拿他这盟兄当人。”所以他借此机会要出手胸中这口恶气，拉着护手双钩由大里边蹭一下就窜出来。大王娄涵宇一甩银髯：“李老三呐、啊，我这条老命我跟你拼了！”李广通的气呀，有心不跟大盟兄动手吧，这里头自己跟黄天霸斗着许多心眼呢，又不能从嘴里说出来，动手吧行吗？盟兄多大岁数了啊，万一我这盟弟损伤他一点皮肉，我对不起结拜的那股香啊。这娄涵宇啊，得理不让人：“李广通，还不过来受死，等待何时？”娄涵宇怎么叫阵，李广通不能不过去。那么太湖中山寨这十二位寨主为什么不过去动手？那山寨里有山寨的规矩，十二位寨主都知道李广通跟黄天霸这个事情非常重要。再说了，李广通向来不让别人多管闲事，所以别人不能搭言呢。手指金钩往前一窜，站在鹅掌大王面前：“娄涵宇啊，你休得以官爬私。”娄涵宇一听这句话气坏了，双钩往前一递，递钩多大，李广通用双钩往上一挑，娄涵宇把双钩往后一撤，李广通把左手的钩就奔了娄涵宇的软肋了。钩两边都是刃，前面是钩，护手这有个月牙子，这钩边后边的还有个宝剑尖，太不好使了。自从战国就有人留下钩的招数，八招变八式，八八六十四式。这钩招这八个字是钩挂群兰斋解丝罗。李广通呢，拿这钩一拦这娄涵宇，娄涵宇啊，确实让李广通给气糊涂了，他就忘了。俗话说得好，钩见拦且莫窜呐。李广通这护手钩是拦住娄涵宇的软肋，娄涵宇忘了，他往外一窜，把钩躲开了，脚尖刚一沾地，李广通借机会砰就是一脚，娄涵宇一翻身就栽倒在地上了。太湖汉寨的寨主小姜维石

0: 虎过去就把楼寒宇捆上了。赛叔宝、秦理工气坏了，往前一窜，把面金装剪举剪就砸。李广通往旁边一闪，抽钩换剪，两个人就打在一处了。也就在第三个回合，让李广通用钩横着一拍，正拍在秦立功的软肋上，扑通一声，这秦老剑客爷就趴下了。太湖的寨主过来一位，花枪刘忠把秦爷给捆上了。黄天霸急了，拉刀过来要动手，小一朵没钱两就过来了。哥哥，您可是苏州府的八班总督头，您过去赢了要好，您要输了呢，我们大家伙的人丢在这儿了，可就没法再回苏州府了。黄天霸止住了，钱亮拉刀往前一窜，李狗头、老匹夫、萧逞刚强，你家小太爷钱亮在此。李广通一看这钱亮二十来岁，浑身上下一身翠蓝，长得是眉清目秀、齿白唇红、面白如玉，嘿，可以说这个小男孩是男子之中的魁首啊。钱亮这刀唰一下就剁下来了，李广通单钩往上一拉，就听一声响，钱亮就把刀撤回去了。两个人是刀来勾去，钱亮这口刀呢是削砍皮剁进步撩扎，手底刷刷刷，一刀紧似一刀，一刀快似一刀，刀刀紧逼，真快。可有一样啊，钱亮年轻啊，没经过什么大事，所以呢只是会练把式，真正战场临敌他就不成了。那李广通人称镇苏杭久经大敌，那钱亮打不过他呀，哪有人家李广通的经验呢？李广通看准了双钩，啪一下就把小一朵梅钱亮这单刀给锁住了。钱亮使劲往出夺刀，李广通借机会一抬腿，躺正踢到小肚子上，扑通，钱亮往后倒退了三步就摔躺下了。太湖汉面的寨主蝎子虎长根过来，用绳子就把钱亮捆上了。刚捆完钱亮，有人在黄天霸身背后就嚷：
1: 够吧，单打独斗吃亏，有一个算一个，咱们大家伙一起上，拿着留下吧。李广东，
0: 您听这声，小脑袋瓜照壁。这照壁说完了，他往旁边闪，人家大家伙蹭蹭蹭可窜上去了，把李广通围在当中。老一朵梅、钱大成、李慧、李四爷、蝎子尾张翔、猴戴墨杨秀、八辈哪吒万军照、赛石谦、朱光祖、三守将祝清明，还有孙玉堂，还有穆五爷呀，黄天霸跟着大家伙就围住了李广通。这太湖中山寨还有寨主呢，李广通被围住了，可是太湖中山寨这些寨主不过来帮忙，反而往外散。这下黄天霸可愣了，书中暗表太湖的这种房子呀，都是前出廊后出煞，前出廊的房子呢都有明柱，这明柱上头全都拴着黄绒绳呢，这绒绳上头直通前廊的房檐，房檐下边有一种东西就好像尾帘一样，每边都有一大捆，用黄布呢做着帘子把这东西盖上了。黄天霸带着众班头跟李广通动手的时候，太湖中山这些寨主啊就往东西南北四边一散。黄天霸还美呢，心说这叫什么呀，这叫邪不能侵正，我们是苏州府的官差，吓得这些毛贼草寇只能往后退。这时候呢，李广通呢正跟三守将祝清宁动手，祝清宁拿刀就刺，李广通左手勾往起这么一裸，这手功夫叫白鹤展翅。清宁心说这招太猛了，他往正面一窜，

要把西北的地方腾出来。老胡主李广通一个箭步蹭窜到西北一丈多远，预备了，这仨字说出来了。黄天霸一愣神，就听见东西南北嘡啷嘡啷嘡啷啷啷啷啷铜铃响。大家伙再往四外一看，可了不得，所有房檐上的黄布帘挡的东西自个儿就动起来了。东边的往西走，南边的有绒绳可往北拉。收中暗表，这可是太湖中山寨第一等的消息埋伏。64片天牢网，还有个名字呢，叫收户宅网，都是用红铜丝编的。每根绳子呢管两扇天牢网，32根天柱支撑着64片铜网，不用的时候呢就把这些铜网都卷好了，在东西南北房檐上一挂，每片铜网上有一个铜铃。怕外人有疑心呢，所以呢用黄布做成布帘就把它给盖住了。每到使用的时候，一个人水寨的寨主六个，旱寨的寨主六个，12个，再加上看守大厅的头目，这四个人就是泥鳅眼、马鳖嘴、蝎夹子、王八腿。这哥四个呢叫着外号，其实呢都姓马，在太湖中山寨伺候李三爷多年了，人称马氏四凤。加这四个人，12个寨主，一共是16位，每人拉两根绳子，一共是32根。64面铜网往下一坠，这铜网可厉害，每五尺当中就有一个倒须网钩。这网钩他可不认识人，甭管你头发，甭管你衣裳，钩上就撕，沾上就挂。每个寨主的后边呢还有两个喽啰兵，这两个喽啰兵啊都背着东西呢，背着铜杆子，手里头拿着一个白石灰面的口袋。等这十几个人拉这网的时候，摘这倒须钩，所以呢这喽啰兵就把这石灰面抓出来，啪往起一扔，迷人的双眼。黄天霸他们这些人没人看见过这样的东西呀，就让人家太湖中山寨拿这64面铜网给罩在地下了。好家伙，黄天霸这些人个个都是一身的白石灰面啊，那还能跑出来吗？没想到太湖中山寨要活捉黄天霸、苏州府这些办案的官人。黄天霸他们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龟像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8: 你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就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事
12: 情，包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
15: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9: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9: 随身听，随身听。
17: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18: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和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17: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3: 历史传奇悬疑
17: 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着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8: 上回书说到苏州府这些老少班头让太湖中山寨让天王给罩住了，是金钩大王李广通窜出去的地方，这地方叫生门，八门金锁吗？修生伤度井死金开。这生门这地方啊，这两扇网是活的，两扇网呢没有倒虚钩。这网是谁做的呀？太湖中山寨李广通有个好朋友，出家的道人，姓段，叫段文成，在西洋住过十年。什么叫西洋啊？按现在说就出国，在国外他待了十年。灵心妙手，是他给李广通制作的这天网，把天网做完了之后，十一年没用着一回。嘿嘿，今天呢，黄天霸来了，李广通想起这招来了，有一位算一位，都把苏州府的官人拿住了，由打天网里往出捆，真好看，全都是一身的白石灰面。这寨主呢，把这天罗网收拾好了，李广通抱着双钩来到黄天霸面前。我问你，姓什么叫什么？从实说。黄天霸威风还在这儿呢，你这无知的老匹夫，我是苏州府的大班头，黄天霸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奉苏州知府大人唐玉前来拿你。李广通微微一笑，我说你这些话只能去蒙骗那些无知的浑人，你怎么会蒙我李广通呢？我问你，你要真是黄天霸到我太湖来抓人办案，以和为凭？我是苏州府大班头，黄天霸就以我为证。你黄天霸既然上我这儿来抄手办案拿这方天画，你是有文书啊，还是有签呢，还是有票啊？黄天霸一听可愣了，心说我自从到了府衙跟着大人当差以来，不管上哪儿办案，我没带过文书，这个李广通跟我说的是公事，弄得黄天霸无言答对。愣了一会儿，我黄天霸假不了，那不行，没有文书谁来认你呀？没有文书你就是假黄天霸，我是真黄天霸。那真正的黄天霸家住江南绍兴府，他父亲姓黄，名开，字三太。黄三太有个徒弟姓何，叫何路通，人称鱼英子。你要是真正是黄天霸，你就应该认得你亲师哥吧。你要不认得你亲师哥何路通，那你就是假黄天霸。李广通说到这儿一回头，何路通，我来，你看看这个是黄天霸吗？何路通来到黄天霸面前，我问你，你认得我吗？何路通这一问，黄天霸是进退两难呐。有心说我认得，你是我师哥，黄天霸这跟头可就栽了。那么为什么认得亲师哥叫栽跟头呢？您看分什么地方？

现在自己遭了难了，让人家捆上了，您再认师哥呀，人家传出去就得说黄天霸你是畏刀避剑怕死贪伤。黄天霸到这时候只能说不认识何路通。你认识我不认识？黄天霸一摇头，嗯，我不认得你，可我听说过我有个师哥于英子何路通。哈哈哈哈，你既然不认识我，你就不是真的黄天霸呀，我才是黄三爷的大徒弟。李广通一听黄天霸不认识何路通，早就明白黄天霸的心思。黄天霸，既然不认识何路通，你就是冒充黄天霸来榨取我的太红。呸，你满口胡言，你家黄都头奉唐玉来的，拿的是方天画，我取你太湖何用啊？好啊，你既是捉拿方天画，一没文书，二没签，你还说你是真正的黄天霸，你要是真的也行，你必须有个证据，我李广通才信。李广通，你把我放开，我回到苏州府取文书给你看这个证据。哎呀，李广通摇了摇头，一阵冷笑，哈哈，别蒙我了，你们苏州府有个行科的师爷，姓孙，叫孙成业，专门卖假文书，200两银子一份儿。你拿了假文书来了有何用啊？黄天霸，我现在这么叫你，你要真是黄天霸，我可听说了黄天霸跟师知府有干父子之情，你要是能把师知府请到我太湖，我当时就跟着你到苏州府去打官司。行，李广通，你说到这儿了，我就回去把师大人给你请来。李广通，你是不是存心不善，要把我家师大人诓来，要害我家大人呢？啊，黄天霸你好，倒打一耙呀，你要知道人生天地之间全凭信义二字，我虽然是绿林呐，我是行侠作义之人呐，你要是能把师大人请来，我李广通要真有害知府之心，就让我李广通死无葬身之地，我把你绑绳送开。李广通过来亲自动手把黄天霸的绑绳松开了，黄天霸活动活动胳膊，你真让我去请师大人。黄天霸，我让你去请，可是你这些朋友暂时留在我太湖作为押帐吧，从今天你走的时候算到明天5时3刻，黄天霸，你要是不回来，我就把你的朋友全都活埋。好，明天5前，你不许埋我的朋友，我5后一定到。说到这儿，俩人一抱拳，李广通就叫了一声：“何路通啊，你把这个假黄天霸用小船给送出太湖吧。”是。何路通呢就把黄天霸使的刀拿起来了。新皇帝，我们太湖人做事是光明正大的啊，对得起那幅字儿。不管你是真黄天霸假黄天霸，我把刀给你，拿你当真黄天霸对待，接着吧。黄天霸接过刀来，真想跪地下磕头叫一声师哥呀，可是自己要嫩绊着跟头就栽了。黄天霸把心一横，走。何路通就陪着黄天霸来到水寨，然后一点手叫过一只小船，这小船上4个水手一个兵头。把这位假黄班头给送出去。黄天霸一跃上了船，一回头，

黄天霸呀，你明天不会早点来吗？啊，你只要准来把施大人请来，不但李湖主跟你打官司，连我何老头都跟你去打官司。好，你我一言为定。走。这小船如飞似箭就奔了太湖外寨了。到了太湖水寨的竹城外边，直奔西汉二。离这汉二还有一丈多远呢，黄天霸往前一纵身，蹭的一下就落到岸上。回过头来，太湖的水手，你们几个人回去告诉你家湖主，明天四时到这儿来接我，我准回来。好啊。这个兵头一乐，假黄天霸，你好容易逃出我们太湖，你还能回来？嘿，你要真能回来，那可有个乐，我们太湖的老百姓能让你蒙，你蒙别人，你连我这个小水手的头目你都蒙不了。走吧。黄天霸气坏了，心急如焚。今天到了苏州府城外，苏州府的规矩是二更天关城门。黄天霸急忙忙赶进城中，也不用人回禀，进了府衙就奔了大人书房了。大人书房外头两个人，一个是一龙，一个是一虎，在门口这坐着保护大人。晚了，天黑了，腾腾腾外边进了一位。干什么呢？是我黄天霸。哎呦老兄弟，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黄天霸急脾气不说话，一撩帘子就进了大人书房了。施大人正跟施安施孝说话呢，看帘笼一起，黄天霸进来了。怎么了？因为施大人已然看出来了，黄天霸是跑的呀，卷爬了一头，一身的汗，一身的尘土。哎，黄天霸才慢慢的把去太湖的经过禀明了施世伦。大人，您说我糊涂，您怎么也不明白呀？大人听完黄天霸的话，手捋胡须，心中暗想，这八百里太湖地势险要，土地肥沃，是富饶之乡啊。这回我让黄天霸闯太湖，是捉拿凶犯方天化，借此机会呢，也探一探太湖的虚实，得想办法把太湖收过来归官家所有。既然李广通能有力量把黄天霸他们这些人捉住，为什么他不害呢？而且对逃贼方天化没有庇护。施大人明白了，李广通有归降之心呐。既然如此，我就上一趟太湖去查访查访，如果李广通以礼相待，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我再派人剿灭也不晚啊。施大人拿定了主意，就传下话来，让差役传话众英雄马上准备马匹，让黄天霸头前带路奔太湖。黄天霸这些人赶紧准备好了。施大人来到衙外，就嘱咐施安，你们可派着探马啊，来回来去的打探太湖的消息，如果太湖的人没有造反的行为，到了晚上派教班去接我，如果他们有反官府的举动，立刻派官府的兵去捉拿太湖的贼。是。距水面也就一里地了，这黄天霸呢，就让施大人下马了。

骗自己进太湖，这李广通怎么预备的刀窝棚让他钻，怎么用刀子扎肉让他吃，这十二个寨主怎么这么横，把这些情况都跟施大人详详细细的说了。一会儿他们的船到了，他们山上的贼都是短衣襟少打扮，一个个凝眉立目，您可千万别害怕。施大人听黄天霸的话半信半疑，就瞧见湖中船只如云都集聚在水上，一会儿的功夫锣鼓喧天。施大人往水面上一看，迎面来了三只船，两只小船是采莲船，当中间是一条大船，这大船上用彩色的绸子条扎的凉棚，桅杆上全都是五色绸条，上边扎出三个字来，迎官船。施大人跟手下人瞧着，一会儿的功夫太湖这三只船就靠近汉二了，船板搭好了。施大人再一看，船上的水手全都是新蓝布的裤子、新蓝布的褂子、新袜子、新鞋。各村的百姓，有商人，有文人，有渔夫，还有种地的。李广通身上穿着官纱大褂，凉带扎腰，外边啊是素色拧绸的马褂，脚底下是青缎子薄底快靴。大人在上，小民给大人叩头。

0: 狗大王，朕苏杭就是你吗？
1: 大人，
0: 我跟您回话，那些都是素常跟小人借贷，略不称心，背地给小人我起的匪号。小人我的学号就叫李广通。
1: 施大人一听就明白李广通这意思了。这个李广通，他不愿意打着这个做贼的匪号。
0: 黄天霸可不愿意了。黄天霸双眉一皱，两只眼睛一瞪，用手一指：“李广通，昨天你这威风都哪儿去了？”李广通不看黄天霸，仍然在这跪着。捕鱼，我一个名人能有什么威风啊？黄天霸用手指着李广通：“少废话，昨天你让我钻这刀窝棚啊，你手下人用刀子扎肉，你带着太湖这些贼寇多猖狂啊。你还告诉我今天午时三刻我要不到，你就把我们所有的官人活埋。好啊。”你就是奸诈之人。李广通还不理黄天霸：“老大人，您可都看见了，您可不能听黄都头一面之词啊。昨天黄都头带着许多官人来到小民的太湖，因为小民是守法之人，赶紧用船把官人接进山寨，都请进了小民的客厅啊。黄都头跟小民说，他到我这儿来是捉拿圣手书生小伯龙方天华。小民我立刻派我手下一位巡山的头目把方天华找到了。找到了呢，黄都头又不带走，非得跟我要500两银子。不然的话，他说我窝藏江洋大盗。小民说我没有现银子呀，嘿，他一刀就把方天华给杀了。

黄天霸受得了吗？听李广通这一片瞎话，把肺都气大了，过来伸手就揪住李广通，砰！李广通，你说的全都是谎言！哎呦，李广通这份老实啊，好像让黄天霸给吓坏了。大人，您看见了吧？您老人家可看见了吧？黄都头实在太厉害了，当着您老人家的面尚且如此，您就知道小人昨天如何受气了。施大人是两榜进士出身，做过江都县的知县，到了苏州府破了多少案子呀？他看了看黄天霸，又看了看李广通，这两个人的神情，施大人就明白了，李广通必有深意，降顺国家。要不然的话，施大人一个四品知府敢来吗？施大人并不是胆大呀，就是因为他阅历很深，他认为万无一失，他的判断是正确的。老大人明白了，用手一拦黄天霸，天霸呀，不可妄为，咱们进山查查吧，如果查出毛病来，再办他也不晚呐。黄天霸只能听吧。李广通，我的朋友埋了吗？您放心，所有苏州府的老少班头都在大厅里吃饭。施大人点了点头，好吧，本府入湖查办。李广通一声遵命，站起身形，一摆手，船上下来四个水手，每个人手里都拿着青竹竿两根，就在跳板的左右一分，用这四根竹竿的就好像栏杆一样，当中间留出道路，请知府大人上船。又下了一个喽啰兵，就把黄天霸的马接过去了。黄豆头，您把马赏给我吧，您保着大人上船吧。黄天霸只能把马交给他吧，背着单刀上船了。到船上一看呢，大人都坐下，坐在船头的椅子上，旁边有一对茶几，这茶几上摆着金漆的方盘，这盘里啊是八叶蜜饯果子。黄天霸呢就在施大人身背后一站，小灵狐李俊过来磕头，这时候船就开了。到底施大人进太湖如何？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

0: 林，
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3: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4: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珍，
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6: 后代的事情，
5: 我们才能
6: 满足了。
5: 是圣人所致。
7: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8: 给更多的人听到。
9: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0: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1: 就是以学为中心。
12: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1: 宗旨，
12: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3: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6: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7: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6: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7: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8: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9: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8: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9: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0: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4: 老伙伴的
23: 随身听，
24: 随身听，随身听。
25: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26: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奉仙在此。
25: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回书咱们说到，黄天霸老少英雄侠义要进太湖中山寨捉拿小伯龙冯天华。老湖主李广通吩咐一声，请所有的船往左右一分，当中间闪出一条水路来。洪都头，请吧。黄天霸站在船头，双眉一挑，来开船。大家伙可都替黄天霸低了一颗心呐。不但低了心，这里边还有人生气。谁生气呀？鹅掌大王楼寒雨。楼寒雨确实跟老湖主李广通是磕头的把兄弟。楼寒雨岁数大，是盟兄。李广通岁数小，是盟弟。李广通跟黄天霸一问一答，紧挨着黄天霸就是鹅掌大王楼寒雨。这李广通就跟没瞧见一样，嘿，楼寒雨气的胡子都摆了，这银然唰唰唰唰胸前这么一摆，老爷子腿都气哆嗦了。旁边赵壁还说闲话，老大说，您呐，行了，拉着贺仙姑管人叫外甥女儿啊，这叫胡人先亲呢。赵壁，你别在这损人啊，别说我跟他是把兄弟，就是亲兄弟，告诉你，我跟着黄天霸办案来了，我是苏州府的官人，我绝不沾李广通的光。给孙玉堂气的直瞪着小脑袋瓜，老爷子都快气死了，你干嘛这天有啊。小脑袋瓜照壁一吐，舌头往后一退，黄天霸指挥这条船就进去了。这只小船进了太湖的水寨竹城，李广通所有的船唰的一下往回一转，随着就进了水寨的栅栏门了。李广通双手一拍巴掌，这水寨城就关了。赵壁一哆嗦，心说我们十几个人进了龙潭虎穴，人家关门拿贼呀、嘿，我们拿贼，我们倒成贼了，这回黄天霸我们爷儿几个谁也跑不了。这船一直就够奔汉寨了。老少英雄侠义站在船上，就看见汉寨红油漆栅栏门，两边有对联，红对联写的是黑字，上联写的是泰山高，高山卧虎，下联配湖水深，深水藏龙，横批是正大光明。等船到了汉二了，喽啰兵跟水手就把跳板搭好了。李广通双拳一抱，黄都头，请您下船登岸吧。黄天霸也不谦让，带着老少英雄侠义顺着踏板腾腾腾就来到岸上。
2: 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一闪，然后双拳一抱，那意思呢，先让黄天霸进这头道的栅栏门。往里边一看，黄天霸这话可就没出来。为什么？因为在头道栅栏门里边，走进灶头，一个人都抱着一把双手袋，这刀把用花袋子缠着，一直缠到铁环子上边，铁环子上边顺着五色的绸子条往下一垂，就如同碎

0: 子一样，一边是50名啊。刀尖对着刀尖一搭，
1: 自信成长有你相伴，李普佛快乐地址下。
0: 李广通说声请，看我敢不敢钻这刀山。好啊，黄天霸一侧头，双拳一抱，老胡头，黄毛要先行。李广通众目观瞧，只瞧黄天霸剑眉直立，虎目圆睁，面无惧色，仰面朝天，迈大步，腾腾腾走进这头道栅栏门，就钻这刀窝棚，如入无人之境啊。老胡肘、镇苏杭、李广通是点头暗中称赞。随着黄天霸的后边，老少英雄，小一朵没钱亮，三手将祝清明、万军照、孙玉堂一个个全都跟着黄天霸进去了，就剩一位小脑袋瓜赵碧。赵碧心说，我愣走十步远，不走一步险的，干脆我绕着走吧。他没敢从这刀尖底下钻过去，他绕着过去了。李广通带着水旱12位寨主也进了头道栅栏门，人刚过去，这刀斧手往旁边一撤，再往前走一箭之地，就是二道栅栏门了。二道栅栏门黄油漆两扇大门，左右一分，上边也有一副对联，上联是真道德，异性宾朋如骨肉，下联是假义气，同胞手足变仇人，横批是名正言顺。黄天霸刚要进这二道栅栏门，由打里边走出来四个喽啰兵，前边这俩呢抬着一张月牙桌子。一个左手拿着铁酒壶，右手拿着铁酒杯，摩尔尖刀，他把这小盘就往这月牙桌上一放。李广通用手一指，一酒三杯，给黄都头接风。都头，是英雄要一饮而尽，如果怕酒内有毒不喝，我李广通也没有办法呀。黄天霸可是年轻气盛啊，心说你这酒即便有毒，我黄天霸也敢喝呀，来看酒伺候。这喽啰兵把酒壶里的酒往这杯里一倒，黄天霸接过这一扬脖，一饮而尽。旁边这大胖子喽啰兵一伸手，就把这块羊肉上边的牛耳尖刀拿住了。
1: 翅膀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
0: 双手一抱这刀把，我黄天霸嘴中这么一递，黄都头用酒用菜。黄天霸一张嘴，就把这块羊肉给咬上了。黄天霸心说，嘿嘿，你要不往我嘴里扎这块羊肉，咱们算两罢干戈，你要真往我嘴里扎，你就瞧我的。他把这块肉咬住了，李广通暗暗佩服啊，就听黄天霸这牙嘎吱嘎吱之响啊。这大胖子喽啰兵往出得拔这刀啊，真拔出来了。这喽啰兵再一看，这刀刃上有两道钢槽，您就说黄天霸这牙使了多大的劲儿。
1: 仰着大圆月的东方飘到我们身旁，春夏秋冬我们是。
0: 李广通双眉一皱，用手一指这大胖的兵头，得罪黄都头你还不给我下去啊。这喽啰兵心说是您吩咐的，喽啰兵不敢说话，往后一退，手下喽啰兵又过来两个，就把桌子给抬开了。 李广成说了一声请，黄天霸带着老少英雄就进了第二道寨门了。从二寨到三寨不远，等到了三寨之后，一看对面呢有五间待客厅，这五间待客厅是前出狼子后出傻，露着四颗明柱，这四颗明柱上有篆文的对联，大厅上有一块赤金的横匾，上边刻着几个黑字聚义厅。看守聚义厅的喽啰兵把这竹帘子卷起来了，李广通往下垂手一闪，左手一推黄天霸的肩头，通的左手胡主请，这叫什么呀？这叫英雄用智不用口。试的是黄天霸的口才，进头到寨门让他钻这刀窝棚试他的胆子。多大的胆量，这回进大厅了，李广通用手往里推，想试试黄天霸的力量如何。黄天霸心里明白，
1: 马最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
0: 是一只左手往里推着黄天霸，要论力气李广通确实比黄天霸大，但是李广通用的是左手，他可吃着亏呢。再说李广通多大年纪了，而黄天霸呢，李广通真把黄天霸推进大厅之内，当着大家这黄天霸就栽给太湖中山寨了。从今以后还能在苏州府当差吗？太湖归苏州府所管呢。如果说黄天霸当着众人要把李广通推进大厅，李广通就算栽了，从此镇苏杭这三个字就取消了。您还打算再镇八百里太湖吗？所以两个人心气相同，劲头相同，李广通左手用力，岁数大吃着亏呢，但是确实是老迈年高啊。黄都头请进厅，李胡主请，两个人把力气全都用足了。李广通心说，我也不能栽，你也不能栽呀，两个人那么一挤，势均力敌，就进了大厅了。到了大厅里边，黄天霸王四外一看，大厅中摆设不少啊，最让人注目的是迎面有一张八仙桌子，八仙桌子后边有一把大个的太师椅，两边呢各有一张月牙桌，桌子上边放的是茶壶茶碗，在旁边各有一把太师椅。李广通往旁边一闪，就把客位让给黄天霸，黄都头请坐吧。这个时候可是抢羊斗胜的时候，虽然说有几位长辈都在黄天霸身后站着呢，但是黄天霸不能让他们，现在我是苏州府的八班总督头，奉苏州知府唐玉来的，我就得坐着。几位在黄天霸身后一站，李广通就坐在下垂手椅子上了。兵倒过两碗茶，给老胡主一碗，给黄天霸一碗，别人呢甭说喝茶，连凉水都不伺候。多有慢待，他不等黄天霸说话，他接着往下说， 刚才呀，黄都头带我太湖的时候说方天画在我山中。黄都头，我李广通所管太湖水旱八百里地，人多又乱又杂。方天画到我太湖，差人进我太湖搜查，如果搜出方天画，就请您把他带走，老丘是绝不多心的。如果黄都头要搜不出方天画，我也没有办法帮助黄都头搜查此人。黄天霸心里明白，一阵狂笑啊，老湖主啊，你的话我明白啊，想我黄天霸在苏州府当差，身为八班总督头，可我也懂得绿林当中的规矩。
1: 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
0: 天霸奉施大人唐玉来搜查太湖，捉拿逃犯方天画。福山寨翻不出方天画，我黄天霸有何脸面回归苏州交差呀？
1: 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耶，它跳起舞来就像贝王。
0: 各有好处，就请老湖主派一巡山的寨主替我黄某搜查太湖水旱十二寨，搜出方天画，我黄天霸把方天画带走，让他到苏州府打官司，如果搜不出来，就请告诉我一声，我黄天霸站起来就走，绝不打扰寨主。
1: 他是一只小跳蛙，越过蓝色大西洋，找到遥远的东方。
0: 搜不出来，一走就没我的事儿了。嘿，他让我替他搜查，万一要是查不出方天画，第二次带官兵还能来到太湖啊？黄天霸这话叫柔中有刀。李广通点了点头，微微一笑，黄都头，你既然这么说，我为一湖湖主啊，我就派人搜查。广通面前，大家伙一看这个人短衣襟小打扮，太精神了，一看就精明强干。这个人抱着老湖主的一对护手钩，
1: 快乐池塘在中央，梦想就变成海洋。
0: 这太湖中山寨有中山寨的规矩，虽然说山中没有官府的令旗令箭，但是不管有什么大事，这只护手钩拿起来，何鲁同、黄天霸众人回头一看，30多岁，长得面似生蝎盖，青须须一张脸，一脸的麻子，眼睛不大，很有精神。
1: 这马志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
0: 我背着一对转船铁拐，黄天霸一看认识，这个人正是自己的大师兄于英子何路通。按说黄天霸见着师哥就应当跪倒在地给师哥磕头行礼。苏州府八班大都头，如果跪地下给于英子何鲁通师哥一磕头，那李湖主一定会小看。 好像我黄天霸怕死贪生，我给我师哥磕个头，让我师哥庇护着我。就装没看见一样。何洛通在李广通面前一站，李广通这只护手钩，检查咱们太湖水旱十二寨，搜查方天画。要是翻出方天画，老夫必有重赏；要翻不出方天画，你可有失察之罪。余英子何洛通点头答应了，接过护手钩，转身出了太湖的聚义厅。下台阶的时候，回头看脸黄天霸。坐在这是纹丝不动。余英子何洛通往前走，走出没有多远，就听见身背后脚步声音响，回头一看，灵狐李靖。何洛通一看就明白了，心说少狐主心里有鬼呀，确实不假。自从方天画离开了孔侍郎坟，没有地方投奔呢，他就来到太湖中山寨找兄弟小灵狐李俊。两人从小就是把兄弟，他一来李俊就愣了，因为每次方天画来到太湖，不是坐船就是骑马，必然给自己的父亲带一些干鲜水礼，而且衣帽整齐。可今天短衣襟小打扮，肋下带着镖囊，风尘仆仆，脸上也不对呀。哥哥，您跟谁怄气呢？方天画叹了一口气，兄弟你可别害怕，现在哥哥我的方家庄已被苏州府的官人黄天霸所抄，万贯家财一概全无啊，就剩下我了啊，兄弟呀、啊！这一来可把小灵狐李俊吓坏了，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

0: 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全天下
7: 后代的世界，
6: 我们谈的
7: 足了，
6: 是圣人所致。
8: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9: 被更多的人听到。
10: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1: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2: 就是以学为中心，
13: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4: 一直都在
15: 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0: 要来接听96110。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1: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0: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逃到了太湖中山寨，来找他的兄弟少湖主小灵狐李俊。这个小灵狐李俊呐、为什么得这外号呢？就因为他心性灵巧。他是太湖中山寨少当家的老湖主李广通就这么一个儿子。这样呢，方天画就来找这小灵狐李俊。看见李俊了，李俊可愣了，哥哥怎么这样了？哥哥，你这是怎么了？方天画叹了一口气，兄弟呀，现在哥哥我的方家庄已然被苏州府的官人黄天霸抄了，万贯家资全没了，就剩下我一个人了。走到半路上还遇见一个蛮南侠，把我的零碎东西连大罐都偷走了。我的运气呀、就好比马岛安子传灾祸一起来呀，我实在是没地方去了。我来到太湖，兄弟，你得管我，你得护庇我呀。不过你放心，我不会让你为难的。我要是住一天就走，兄弟你也别拦我，我必然有紧要的事情。如果我要走不了，在这住上一年半载的，兄弟你可不许撵我呀，这必是我的官司没完。还有一件要紧的事，我得跟兄弟你说清楚了，千万千万不能让蒙父老人家知道我在太湖里住着呢。行行行。太湖十几个寨都不能让他们知道您在我这儿住着呢。好，他们认为他们哥俩在背地说的话没人听见。俗话说得好，要叫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呀。这个蛮南侠保护了施大人，把方天画挤得走了。方天画想刺杀施大人没有成功，这蛮南侠呢，他瞧着一黑人走了，他就知道是方天画，所以暗中就追下来了，沿路之上戏耍小波龙，在背地里已然给苏州府送了信儿了。这件事儿，这都是张玉干的呀，那他为什么要给施大人送信儿呢？这就叫事亲三分相，事火热似灰。蛮南侠的亲妹妹张淑珍许配给太湖的小灵狐李俊为妻，就是没过门呢。如果说方天画惹出大祸了，要连累上太湖中山寨的老湖主李广通，那么自己的妹妹还嫁谁呀？小灵狐李俊这个妹夫恐怕也活不了啊，也得牵连在官司之内。您瞧，凡是行侠作义的人，他的眼光最远，他看出来了。表面上看着小伯龙方天画这人确实不错，但是他这人意狠心毒，所以蛮南侠张玉才在深夜之间来到苏州府衙祭奠刘刀，给清官苏州知府施大人送了信儿。没过了三两天，黄天霸就来到太湖了吧。等黄天霸带着人一进这太湖，小灵狐李俊就愣了，心说我跟方天画我们哥俩在背地说话的事儿没人听见呢，怎么这个黄天霸一入太湖就口口声声要在我太湖中山寨搜拿这小伯龙呢？再一听父亲派何路通检查各寨，小灵狐李俊可真急了，
赶紧出大厅，来到自己的太湖小寨。乱了，这太湖中山寨英名是水旱十二寨，实际上呢得够14个寨。小灵狐李靖住在太湖小寨，巡山大寨主何禄通住在巡山大寨，两寨相对，离得很近。这个何禄通是个正人君子啊，正人君子要调查人家的私弊，当然得先调查自己，把自己查清楚了才能再查别人呢。何禄通奉老湖主李广通所派查这太湖全寨，他自己手底下也有200多喽啰兵呢，心说如果我手底下有喽啰兵私自窝藏小伯龙方天画，这叫知情不举，我有罪呀，要是犯了太湖的公律，就得打我800大棍。挨打的事情小，我自己身为太湖中山寨巡山大寨主，我脸面何存呢？所以于英子何禄通先带着巡山的喽啰兵来到自己这座山寨之内检查，先点名，挨着个的查房，而且诚心把这声音喊出去。为什么呀？刚才我说了，对过就是小灵狐李俊这太湖小寨，诚心让这李俊听见，我先查谁？先查的是我巡山大寨。所以这声音传出去，小灵狐李俊刚迈步，还没跟方天画说话呢，就听见了。李俊到屋中一看，小伯龙方天画正在这儿呆呆发愣呢。进来了，少寨主，巡山大寨主何禄通要检查咱们太湖小寨，请您出去瞧瞧吧。小灵狐李俊撒腿往外就跑啊，一看何禄通带着12个人来了，迈步刚要进这太湖小寨，小灵狐李俊笑着就迎出来了。嗯，小灵狐李俊倒吸了一口凉气呀，他看着何禄通怀中抱着父亲的一只护手钩，再瞧何禄通面沉如水，而且身背后背着他自己的兵刃钻船铁拐。哎呀，有父亲这只护手钩就如同父亲亲自来呀。李俊，好，说到这儿，何禄通唰一下马脸蛋子往下一沉，两只眼睛一瞪，我呀奉老湖主所差，咱们太湖12寨窝藏了大反苏州的小伯龙方天画，所以我才奉老湖主之命来查你这个小寨。大哥呀，要说您老人家查别人的债，那是奉了我父亲之命，理所应当。您要查我这个小债，可有点不合理呀。我跟老湖主是亲父子爷俩，哪有外人查我们家的道理呀？啊，要是按公理上说，有一句话叫孰不兼亲。李俊机灵，他拿着话对付何禄通。何禄通眼睛往下一抹的，兄弟，你说的话不错，可是自打我进入太湖，你掐指算算5年了吧，这5年当中，哥哥我还算办事大公无私，要是按兄弟你说孰不兼亲，要是按我说呀，天子犯法与民同罪，你要说论父子，你的父亲是老湖主，你是少湖主，不许外人检查，
我问问你，为什么老年间传下来辕门斩子的事儿啊？小灵活李俊听到这儿也把脸往下一沉。大哥说的不错，可有两句话大哥可知道吗？树闲斑鸠走，斑鸠闲树，斑鸠飞呀。啊，好啊好啊，我可没念过书，我不懂的这两句话。哥哥，您不懂我告诉您，这两句话呀就是这么讲，您在太湖中山寨跟我爹好，可是您姓何，我爹姓李，将来我父亲总得有个百年之后吧。啊，他要是离开人世了，这座太湖中山寨可由我来承受。大哥，您平常可对我不错，我当然在我掌握太湖中山寨大权之后，我还得重用您，您仍然是巡山大寨主。大哥呀，到那个时候如果您不愿意干，您必然告辞。既然辞世呢，您老人家就不能在我这住着了，您必然要走。那么反过来，小弟要是掌握了大权之后，要不愿意用您，那大哥您是不是也得走啊？行啊，何路通点了点头，你说这话我明白了，这就是树根斑鸠的故事。兄弟啊，你只说了这两句，还有两句你知道吗？何大哥，还有哪两句？我告诉你兄弟，还有两句，藤萝绕树生，树倒藤萝死。贤弟呀，你慢慢的想想这两句话，你想明白了再告诉我何路通。如果贤弟你一辈子也想不明白，我呀也不跟你嚼舌头，我是奉老胡主所派。贤弟呀，你要不让我搜，说小兄我是外人，那我就不管你们父子爷俩的事儿了，暂且跟贤弟你告辞，我去查别的办。小灵狐李俊一抱拳，那兄弟我可就不演送了。何路通撅着嘴气哼哼的就回到了太湖中山大寨，面见老湖主李广通，把这一只护手钩当着大家伙往上一递，三叔，小侄奉您之命去查山，太湖所有的山寨我都查了，就差一个寨不能查，我跟您交差。什么？我太湖所有的寨你都应该查，为什么差一个寨你没查呢？哎，老爷子，太湖小寨是您的少爷的寨，他不让我查呀。李广通人称镇苏杭老侠客爷呀，一听自己的儿子抗了命了，当着苏州大班头黄天霸呢，当着苏州府这些老少官人呢，老爷子脸可就红了，气往上一撞，用手一拍桌案，啪，你求言，马憋嘴，猜猜，你们两个人赶紧拿着我李广通这只护手钩，把小灵狐李俊给我捆来。遵令。两个喽啰兵的头刚要伸手接这只护手钩，外边脚步声音响，腾腾腾迈大步，小灵狐李俊进来了，来到老湖主李广通面前，请问您孩儿身犯何法，你要派人捆我？李广通双眉倒竖，二目圆睁，用手一指李俊呐，老夫我派何路通去查山，你为什么不让你搜查你的小寨？爹，咱们爷儿俩可是亲父子啊，您为什么叫外姓之人管我？与我脸上无光啊，所以我一糊涂，我呢就把何大哥给挡出去了。
李广通用手一拍桌子，啪，刀，一尊呐，好逆子啊！你只顾你脸上一时有光，你可就忘了抗了老夫之命，将来留着你也是武力不孝之子。马别嘴，你瞧眼，把李靖给我推出去杀！两个人瞧了瞧李广通，又瞧了瞧少虎主，也不敢不捆呐、啊，拿着绳子奔了小灵狐李俊。沙寨主，您多避避委屈吧，这没办法，老人家所怕呀。行啊，捆就捆，我不怪你们俩。李广通身背后太湖的水寨十二个寨主呢，一看这两个喽啰兵头真把李俊捆上了，过这六个水蝎子夏至、蛤蟆眼韩通、江珠赵勇、泥鳅贾亮、出洞蛟李玉、海马周青，扑通扑通就在老狐主李广通面前跪下了。老狐主啊，您老人家看在我们的份上，千万饶了少狐主吧。再说了，李氏家中没仨没俩，您就少狐主这么一个儿子呀。李广通一抱拳，列位寨主全都起来吧，你们众位都是为我李家父子好，可是这个孩子年轻无知啊，他不懂得老夫的心思，竟敢抗命，不让搜查方天画。人家黄都头是奉苏州知府唐玉到太湖中山寨来拿这小伯龙方天画，太湖山寨要是搜不出方天画，哎，也就算罢了。可是我这儿子李俊，他不让何路通搜他这小寨，就如同他寨中窝藏着方天画呀，这不是让黄都头起疑心吗？你们众位真要是不让我杀我的儿子，在我面前讲情无用，黄都头在旁边坐着呢，你们在黄都头面前给我这儿子求个情，黄都头说要杀，那就推出去杀，黄都头要说完了，哎，我就能饶了这孩子。这几位寨主马上站起身形，来到黄天霸面前抱拳拱手。黄都头啊，请您冲在我们大家的份上饶了我家少寨主吧。黄天霸在这坐着，太湖中山寨老狐主李广通的话他全都听明白了，而且他也明白老狐主的用意。黄天霸看了看这几位寨主，站起来了，满面带笑，双手一抱，列位寨主千万千万不要在我黄天霸面前讲情啊！老狐主教训他的儿子，一来老狐主山规很严，二来老狐主家教也严呐、啊。这件事跟我黄天霸没关系，与国法不合，我黄天霸怎么敢干涉人家的私事啊？众位还请你们多多原谅。黄天霸这话可厉害呀、啊！黄天霸还要往下说，就听见聚义厅外有人说话了，蒙父，别杀我的兄弟李俊啊，现有蒙儿方天画到了。大厅之人抬头这么一看，就见方家庄的小伯龙方天画由打外边进来了，他里边穿着是蓝绸子裤子、蓝绸子褂子，外边罩着是宝蓝绸子大褂，脚底下是抓地虎的快靴，两只眼睛发直，满脸的煞气，就好像凶神附体了。给李广通做了个揖，
他可没下跪，两只胳膊发直。蒙父在上，孩儿有礼。黄天霸干嘛来了？黄天霸来搜，就搜的小伯龙方天画。现在小伯龙方天画站在李广通面前，李广通的脸腾一下就红了。可是方天画呀，你何时入的我的太湖？为什么老夫不知道啊？然而我每次来到太湖，必将本村出的土产跟水里给您老人家带点来，略表我的一片孝心。可这次啊，我的家已然被苏州官面所抄，我方天画上无片瓦遮身，下无立锥之地，我进太湖就是孤身一人呐、我不但没见蒙父您，所有太湖的朋友我是一概没见。我告诉我兄弟李俊，不让他说出来我在太湖居住躲避关系。今天听说黄天霸带着官人来搜查我，我连累上我蒙弟了。蒙父，我方天画所做之事，这叫自作自受，我绝不会连累别人。今天的事还请蒙父原谅我。就问蒙父一声，这场官司您到底打不打？李广通如何回答，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的代表性传承人。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
8: 与宋就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2: 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0: 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6: 老伙伴的
15: 随身听，
16: 随身听，随身听。
17: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18: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奉仙在此。
17: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19: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金钩大王李广通的面前。小伯龙说的是实话，他就问李广通一句话：孟父，我来了，就藏在您太湖中山寨黄天霸前来办案，这官司您打不打？这话很明白，您保护不保护我方天化？您是跟官府站在一头，还是照顾绿林当中的脸面，保着我小伯龙？李广通把脸往下一沉。我没有拦呐，你虽然身为绿林，我也知道你跟江中彭年人品并不一样。今天黄都头奉施大人唐玉来到太湖啊，你呢赶紧跟着黄都头到苏州府投案打官司。你放心，老夫一定慢慢的托人情，绝不能让你死在苏州。方天化一愣，抬头看了看李广通：孟父，孩儿今天要跟黄天霸一走，可与您脸上无光啊。您是八百里太湖的老湖主，天下人谁不知道啊？难道说就让苏州府的一个班头由打您这山寨里拿锁链把蒙儿我带走吗？老人家，您的脸面何存？哈哈哈哈，方天化呀，你不要如此。如果你跟别人打架斗殴，别人想由打太湖这儿把你带走，那是办不到啊。甭说人，连一根汗毛他也带不走。可是黄天霸是苏州府的八班总督头，奉施大人唐玉前来拿你，跟我毫无关系啊。有句俗话你明白吗？官拿民不休，富搭子不休。你窝藏匪人，拒捕欧差，这是一儿你的错呀。大丈夫所做之事，只要是自己做的事与理不合，就应当自己投案打官司，这才是侠义所为啊。方天化浑身震动了一下，低头他想，这明明是李广通不庇护我呀，这话里偏向着黄天霸。好，方天化一掉脸就奔了黄天霸的桌前，双眉一皱，二目圆睁，冲着黄天霸哈哈哈哈隐隐一乐。黄天霸多聪明啊，就知道这人来意不善，赶紧站起来冲他一瞪眼。方天化说话了：黄天霸呀，你可真会办案，你能知道我进了太湖，你真是想把我们绿林道一网打尽吗？怨不得绿林道的朋友给你送个外号，叫你小罗成。今天你打算从太湖把你家方大爷带走，是比登天还难。黄天霸，今天我要给我们绿林除你这一害。说着话，右手一抖，唰，发出一只亮银毒药镖，就直奔黄天霸面门了。黄天霸有准备啊，一看镖到了，往旁边一闪，就听砰，这只镖就钉在黄天霸身背后的护墙板上了，钉进去一寸多深。那么小伯龙方天化为什么这么狠的心用毒药镖打着黄天霸呢？因为方天化在这太湖小寨，小灵狐李俊临走的时候，方天化已然明白何鲁通的意思。兄弟，我的蒙父啊。哎呀大哥，

我跟何路通有私交啊，感情不坏呀、啊。未必，你看见没有？何路通跟你分手的时候，他的意思可不对呀、啊。贤弟，你要是不信，你到大厅去看看，看看他都跟我蒙父讲些什么。好吧，李俊呢就到了聚义厅了，正赶上何路通在他父亲面前告他。这样呢，小灵狐李俊可就回不来了。书童回来了。您放大爷呀、啊、您快去看看去吧。我们家大爷让老狐猪捆上马上要杀了，您去给讲讲情吧。啊啊。方天画一听此言是如坐针毡呐、啊、一伸手就把少狐主李俊这件大褂穿到自己的身上。把自己的后背翘尖雁翎刀往这袖口里一藏，右手就拿出一只亮银毒药镖来。方天画心想，要是李广通我这蒙父把我留住，不让我跟黄天霸打官司，万事皆休，真要让我跟着打官司，嘿，我方天画这跟头可栽不起呀、啊！我拿毒药镖先打死黄天霸，然后我一抹脖子死在太湖山中得了。要不然刚才方天画进聚义厅的时候给李广通作揖，他两只胳膊发直呢。他把心一横，来到黄天霸面前一阵大骂，然后抖手一镖。方天画一看这只镖没打上黄天霸，右手往左手袖口里一伸，拉出这把刀来，把这刀横在自己的脖下。大家伙可全看见了，心说方天画这人叫一狠二毒三绝技。就瞧他这口刀在脖项上一使劲，红光崩现，鲜血直流，扑通一声，尸身往后一仰，就躺在地上了。黄天霸一看方天画自刎了，不由得气往上撞，用手一指方天画的尸身，好你个方天画呀，你宁可死在我面前，都不叫我黄天霸带着你到苏州府去打官司。好，送你四个字，国家逆民。说到这儿，黄天霸把大褂一脱，回手提刀，举起刀来对着方天画的尸身砰砰就剁了三刀啊，然后一伸手把方天画的发辫用左手一揪，右手这口刀噗的一下就把方天画人头割下了。拖着人头瞧着李广通，当时聚义厅是鸦雀无声啊。太湖中山寨这些绿林当中的人万也没想到方天画能抹脖子，就连苏州府这些老少英雄侠义也愣了，也没想到黄天霸这么狠，方天画都抹脖子自刎了，黄天霸又给了三刀啊。李广通瞧着黄天霸脸色都变了，黄天霸低了方天画的人头叫了一声，李广通啊，你说你太湖没有方天画，现在方天画死在你太湖，你也有窝藏江洋大盗之罪，走吧，跟我认罪伏法。李广通一看不由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黄天霸你是要反呢啊，你在我太湖逼死人命，你不过就是苏州府一个小小的馒头啊，老夫非得把你拿住给方天画报仇雪恨不可。说到这儿，老狐主一甩大夫，把喽啰兵手中接过自己的护手双钩，腾腾腾就奔了大厅外头了。

0: 老胡主身背后水旱12位寨主跟着李三爷就出来了。到了大厅外头，这回呢，李广通道成了客人了。黄天霸，今天我楼寒雨这条老命我不要了。这个李广通也太不懂事了，他这叫关上门打朋友啊！鹅掌大王楼寒雨这一肚子气不是在这时候气的，一进太湖这李广通就没理他，没拿他这蒙兄当人，所以他借此机会要出手胸中这口恶气，拉着护手双钩由大里边蹭一下就窜出来。这时候李广通跟这12位寨主收拾的紧沉利落，鹅掌大王楼寒雨一甩银然：“李老三呐、啊，我这条老命我跟你拼了！”李广通的气呀，能从嘴里说出来，动手吧，行吗？蒙兄多大岁数了啊？万一我这蒙弟损伤他一点皮肉，我对不起结拜的那股香啊。这楼寒雨啊，
1: 里面有只小青蛙，它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
0: 楼寒雨咱们叫阵，李广通不能不过去。那么太湖中山寨这12位寨主为什么不过去动手？黄天霸这个事情非常重要。再说了，李广通向来不让别人多管闲事，所以别人不能搭言呢。李广通一看楼寒雨耀武扬威，出于无奈，一亮手中护手紫金钩往前一窜，站在鹅掌大王面前：“楼寒雨啊，你休得以官爬私。”楼寒雨一听这句话气坏了，双钩往前一递，递钩多大，李广通用双钩往上一挑，楼寒雨把双钩往后一撤，李广通把左手的钩就奔了楼寒雨的软肋了。双方使的都是护手钩，这护手钩呢，它跟刀枪不一样，护手钩两边都是刃，前面是钩，护手这有个月牙子，这钩边后边的还有个宝剑尖，太不好使了。自从战国就有人留下钩的招数，八招变八式，八八六十四式。这钩招这八个字儿是钩挂群兰斋解丝罗。李广通呢拿这钩一拦这楼寒雨，楼寒雨啊确实让李广通给气糊涂了，他就忘了。俗话说得好，钩见拦且莫窜呐。李广通这护手钩是拦住楼寒雨的软肋，楼寒雨忘了，他往外一窜，把钩躲开了，脚尖刚一沾地，李广通借机会砰就是一脚，楼寒雨一翻身就栽倒在地上了。太湖汉寨的寨主小姜维石虎过去就把楼寒雨捆上了。赛叔宝秦理工气坏了，往前一窜，外面金装剪举剪就砸，李广通往旁边一闪，抽钩换剪，两个人就打在一处了。也就在第三个回合，让李广通用钩横着一拍，正拍在秦理工的软肋上，扑通一声，这秦老剑客爷就趴下了。太湖的寨主过来一位花枪刘忠，把秦爷给捆上了。黄天霸急了，拉刀过来要动手，小一朵没钱粮就过来了：“哥哥，您可是苏州府的八班总督头，您过去赢了要好，您要输了呢，我们大家伙的人丢在这儿了，可就没法再回苏州府了。”黄天霸止住了钱粮，拉刀往前一窜：“李广通，老匹夫，削成刚强，

0: 你家小太爷钱亮在此。李广通一看这钱亮二十来岁，浑身上下一身翠蓝，长得是眉清目秀，齿白唇红，面白如玉，嘿，可以说这个小男孩是男子之中的魁首啊，要按现在说可帅呆了。李广通人老了，爱子心切呀，钱亮那刀唰一下就剁下来了。李广通单钩往上一拉，就听嘡啷一声响，钱亮就把刀撤回去了。两个人是刀来勾去，钱亮这口刀呢是削砍皮剁进步撩扎，手底唰唰唰，一刀紧似一刀，一刀快似一刀，刀刀见鼻，真快。可有一样啊，钱亮年轻啊，没经过什么大事，所以呢只是会练把式，真正战坦临敌他就不成了。那李广通人称镇苏杭久经大敌，那钱亮打不过他呀，哪有人家李广通的经验呢？李广通看准了双钩，啪一下就把小一朵梅钱亮这单刀给锁住了。钱亮使劲往出夺刀，李广通借机会一抬腿，躺正踢到小肚子上，扑通，钱亮往后倒退了三步就摔躺下了。太湖汉面的寨主蝎子虎长根过来，用绳子就把钱亮捆上了。刚捆完钱亮，有人在黄天霸身背后就嚷：
1: 够了吧，单打独斗吃亏，有一个算一个，咱们大家伙一起整，拿着留下了李广通。
0: 您听这声，小脑袋瓜照壁。这照壁说完了，他往旁边闪，人家大家伙蹭蹭蹭可窜上去了，把李广通围在当中。老一朵梅、钱大成、李慧、李四爷、蝎子尾张翔、猴戴帽杨秀、八辈哪吒万军照、赛石谦朱光祖、三守将祝清宁，还有孙玉堂，还有穆五爷呀。黄天霸跟着大家伙就围住了李广通。这太湖中山寨还有寨主呢，李广通被围住了，可是太湖中山寨这些寨主不过来帮忙，反而往外散。这下黄天霸可愣了。书中暗表，太湖的这种房子呀，都是前出廊后出煞。前出廊的房子呢，都有明柱，这明柱上头全都拴着黄绒绳呢。这绒绳上头直通前廊的房檐，房檐下边有一种东西，就好像尾帘一样，每边都有一大捆。用黄布呢做着帘子，把这东西盖上了。黄天霸带着众班头跟李广通动手的时候，太湖中山这些寨主啊就往东西南北四边一散。杜甫的官差吓得这些毛贼草寇只能往后退。这时候呢，李广通呢正跟三守将祝清宁动手。祝清宁拿刀就刺，李广通左手勾往起这么一裸，这手功夫叫白鹤展翅，右手勾呢就奔了祝清宁的脖子了。这要抹上，祝清宁可就完了。哎呦，祝清宁心说这招太猛了，他往正面一窜，就把西北这地方腾出来了。老湖主李广通一个箭步，噌，窜到西北一丈多远，预备了，这仨字说出来了。黄天霸一愣神，就听见东西南北嘡啷嘡啷嘡啷啷啷啷啷铜铃响。大家伙再往四外一看，可了不得，所有房檐上的黄布帘挡的东西自个儿就动起来了。东边的往西走，南边的有绒绳可往北拉。书中暗表，这可是太湖中山寨第一等的消息埋伏。64片天牢网，还有个名字呢叫收户宅网，都是用红铜丝编的，每根绳子呢管两扇天牢网，32根天柱支撑着64片铜网， 不用的

时候呢，就把这些通网都卷好了，在东西南北房檐上一挂，每片通网上有一个铜铃，怕外人有疑心呢，所以呢用黄布做成布帘就把它给盖住了。每到使用的时候，一个人管两根绳子，非得有16个人才能拉下64面天牢网呢。太湖水寨的寨主6个，汉寨的寨主6个，12个，再加上看守大厅的头目，这四个人就是泥鳅眼、马鳖嘴、蝎夹子、王八腿。这哥四个呢叫着外号，其实呢都姓马，在太湖中山寨伺候李三爷多年了，人称马氏四凤。加这四个人，12个寨主，一共是16位，每人拉两根绳子，一共是32根。64面铜网往上一坠，这铜网可厉害，每5尺当中就有一个倒虚网钩，这网钩他可不认识人，甭管你头发，甭管你衣裳，勾上就撕，粘上就挂。每个寨主的后边呢，还有两个喽啰兵，这两个喽啰兵啊，都背着东西呢，背着铜杆子，手里头拿着一个白石灰面的口袋，等这十几个人拉这网的时候。摘这倒虚钩，所以呢这喽啰兵就把这石灰面抓出来，啪往起一扔，迷人的双眼，黄天霸他们这些人没人看见过这样的东西呀，就让人家太湖中山寨拿这64面铜网给罩在地下了。好家伙，黄天霸这些人个个都是一身的白石灰面，那还能跑出来吗？没想到太湖中山寨要活捉黄天霸、苏州府这些办案的官人。黄天霸他们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葛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6: 养育一番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声，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全天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民族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

0: 好的
1: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2: 就是以学为中心，
3: 好与不好，其实这种人一直都在，他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7: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6: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上回书说到苏州府这些老少班头让太湖中山寨让天网给罩住了，躲这天网谁能躲呀？得是行家。西北方向是金钩大王李广通窜出去的地方，这地方叫生门。两扇网是活的，两扇网呢没有倒虚钩。这网是谁做的？太湖中山寨李广通有个好朋友，什么叫西洋啊？按现在说就出国，在国外他待了10年，学会了国外的各种消息埋伏，人送他外号叫千里追云、灵心妙手，是他给李广通制作的这天网。把天网做完了之后，11年没用着一回，嘿嘿，今天呢，黄天霸来了。有打天网里往出捆，真好看，全都是一身的白石灰面。这寨主呢把这天罗网收拾好了，从实说，嗨，黄天霸虽然倍减二倍，可黄天霸威风还在这儿呢。你这无知的老匹夫，我是苏州府的大班头，黄天霸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奉苏州知府大人唐玉前来拿你。李广通微微一笑，我说你这些话只能去蒙骗那些无知的浑人，你怎么会蒙我李广通呢？我问你， 你要真是黄天霸到我太湖来抓人办案，以和为凭。我是苏州府大班头，黄天霸就以我为证。你呀，是一派胡言呐！有道是私凭文书，官凭印。你黄天霸既然上我这儿来抄手办案，拿这方天画，你是有文书啊，还是有签呢、啊？还是有票啊？我自从到了府衙跟着大人当差以来，不管上哪儿办案，我没带过文书。这个李广通跟我说的是公事，弄得黄天霸无言答对，愣了一会儿。我黄天霸假不了，那不行，没有文书谁来认你呀、啊？没有文书你就是假黄天霸。我是真黄天霸。那真正的黄天霸家住江南绍兴府，他父亲姓黄，名开，字三太。黄三太有个徒弟姓何，叫何路通，人称于英子。你要是真正是黄天霸，你就应该认得你亲师哥吧。你要不认得你亲师哥何路通，那你就是假黄天霸。爸吗？何路通来到黄天霸面前，我问你，你认得我吗？何路通这一问，黄天霸是进退两难呐、啊。有些说我认得，你是我师哥，黄天霸这跟头可就栽了。那么为什么认得亲师哥叫栽跟头呢？您看分什么地方？现在自己遭了难了，让人家捆上了，您再认师哥呀？人家传出去就得说黄天霸你是畏刀避剑，怕死贪伤。黄天霸到这时候只能说不认识何路通。你认识我不认识？黄天霸一摇头，嗯，我不认得你，可我听说过我有个师哥于英子何路通。哈哈哈哈，你既然不认识我，你就不是真的黄天霸呀。我才是黄三爷的大徒弟。李广通一听黄天霸不认识何路通，早就明白黄天霸的心思。黄天霸，既然不认识何路通，你就是冒充黄天霸来榨取我的太湖。呸，你满口胡言，你家黄都头奉唐玉来的，拿的是方天画，我取你太湖何用啊？好啊，你既是捉拿方天画，一没文书，二没签。这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它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有个证据我李广通才信。李广通，你把我放开，我回到苏州府取文书给你看这个证据。哎呀，李广通摇了摇头，一阵冷笑，哈哈，别蒙我了，你们苏州府有个行科的师爷，姓孙，叫孙成业，专门卖假文书，200两银子一份儿。你拿了假文书来了有何用啊？黄天霸，我现在这么叫你，你要真是黄天霸，我可听说了，黄天霸跟师知府有干父子之情，你要是能把师知府请到我太湖，我当时就跟着你到苏州府去打官司。行，李广通，你说到这儿了，我就回去把师大人给你请来。李广通，爸你好，倒打一耙呀！你要知道，人生天地之间，全凭信义二字。我虽然是绿林呐、啊，我是行侠作义之人呐、啊。你要是能把师大人请来，我李广通要真有害知府之心，就让我李广通死无葬身之地。我把你绑绳送开， 李广通过来亲自动手把黄天霸的绑绳松开了。黄天霸活动活动胳膊，

朋友暂时留在我太湖作为押帐吧。从今天你走的时候算到明天5:03，黄天霸，你要是不回来，我就把你的朋友全都活埋。好，明天5:00你不许埋我的朋友，我5:00一定到。说到这儿，俩人一抱拳。送出太湖吧。是，何路通呢就把黄天霸使的刀拿起来了。新皇帝，我们太湖人做事是光明正大的啊，对得起那幅字儿。不管你是真黄天霸假黄天霸，我把刀给你，拿你当真黄天霸对待。接着吧。黄天霸接过刀来，真想跪地下磕头叫一声师哥呀，可是自己要那么办，这跟头就栽了。黄天霸把心一横，走。何洛通就陪着黄天霸来到水寨，然后一点手叫过一只小船，这小船上4个水手一个兵头。黄天霸，上船吧。啊，上了船了。一回头，姓何的，明天5:03我一定到，5:03前不许你们埋人。嘿，我说黄天霸呀，你明天不会早点来吗？啊，你只要准来把施大人请来，不但李湖主跟你打官司，连我何洛通都跟你去打官司。好，你我一言为定。走，这小船如飞似箭就奔了太湖外寨了。到了太湖水寨的竹城外边，直奔西汉二，离这汉二还有1丈多远呢。黄天霸往前一纵身，蹭的一下就落到岸上，回过头来，太湖的水手，你们几个人回去告诉你家湖主，明天4:00到这儿来接我，我准回来。好啊。这个兵头一乐，假黄天霸，你好容易逃出我们太湖，你还能回来？嘿，你要真能回来，那可有个乐，我们太湖的老百姓能让你蒙，你蒙别人，你连我这个小水手的头目你都蒙不了。走吧。黄天霸气坏了，心急如焚，还能在这斗口齿吗？脚底下一使劲，蹭蹭蹭蹭蹭施展飞行术，不到定今天到了苏州府城外。苏州府的规矩是2更天关城门，黄天霸急忙忙赶进城中，也不用人回禀，进了府衙就奔了大人书房。

人书房外头两个人，一个是一龙，一个是一虎，在门口这坐着保护大人。晚了，天黑了，腾腾腾外边进了一位，干什么呢？是我，黄天霸。哎呦，老兄弟，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师大人正跟师安师校说话呢，看连龙一起黄天霸进来了。哦，一身的汗，一身的尘土，往这一站，气儿都喘不过来了。天霸呀，有话你慢慢说。哎，黄天霸才慢慢的把去太湖的经过禀明了事实论。大人，您说我糊涂，您怎么也不明白呀？我出门办案，您不让我带文书啊？人家说我是假官人，说我是假班头。哦，施大人听完黄天霸的话，到土地肥沃是富饶之乡啊。这回我让黄天霸闯太湖，是捉拿凶犯方天化，借此机会呢，也探一探太湖的虚实，得想办法把太湖收过来归官家所有。既然李广通能有力量把黄天霸他们这些人捉住，为什么他不害呢？而且对逃贼方天化没有庇护。施大人明白了，李广通有归降之心呐、啊。既然如此，我就上一趟太湖去查访查访。如果李广通以礼相待，我就恩抚收用；如果太湖的人有反叛之心，我再派人剿灭也不晚呐。施大人拿定了主意，就传下话来，让差役传话众英雄，马上准备马匹，让黄天霸头前带路奔太湖。黄天霸这些人赶紧准备好了。施大人来到衙外，就嘱咐施安：你们可派着探马啊，来回来去的打探太湖的消息。如果太湖的人没有造反的行为，到了晚上派教班去接我；如果他们有反官府的举动，立刻派官府的兵去捉拿太湖的贼。是，就这样，施大人骑着马跟着黄天霸这些人就直奔太湖了。都下马了，大家伙拉着马呢，黄天霸就跟施大人聊天，就告诉施大人昨天自己进太湖，这李广通怎么预备的刀窝棚让他钻，怎么用刀子扎肉让他吃，这十二个寨主怎么这么横，把这些情况都跟施大人详详细细的说了。一会儿他们的船到了，他们山上的贼都是短衣襟少打扮，一个个凝眉立目，您可千万别害怕。施大人听黄天霸的话半信半疑，就瞧见湖中船只如云都集聚在水上，一会儿的功夫锣鼓喧天。施大人往水面上一看，迎面来了三只船。船上用彩色的绸子条扎着凉棚，桅杆上全都是五色绸条，上边扎出三个字来：迎官船。嗯，施大人跟手下人瞧着，一会儿的功夫，太湖这三只船就靠近汉二了。船板搭好了，施大人再一看，船上的水手全都是新蓝布的裤子、新蓝布的褂子、新袜子、新鞋，全都是新剃的头，戴着红缨帽。船上还站着太湖各村的百姓，有商人，
有文人，有渔夫，还有种地的，这些人全都是穿着新衣服，每个都是长袍马褂。李广通身上穿着官纱大褂，两带扎腰，外边啊是素色宁绸的马褂，脚底下是青缎的薄底快靴。施大人正瞧着呢，小民给大人叩头。施大人轻轻问了一声：“你就是金钩大王吗？”大人，并没有这个外号，小民我姓李，叫李广通。金钩大王，镇苏杭就是你吗？大人，我跟您回话，那些都是素常跟小人借贷，略不称心，背地给小人我起的匪号。小人我的学号就叫李广通。施大人一听就明白李广通这意思了，这个李广通他不愿意打着这个做贼的匪号。黄天霸可不愿意了，黄天霸双眉一皱，两只眼睛一瞪，用手一指：李广通，昨天你这威风都哪儿去了？李广通不看黄天霸，仍然在这跪着：小民我在太湖种田，在太湖捕鱼，我一个民人能有什么威风啊？黄天霸用手指着李广通：少废话，昨天你让我钻这刀窝棚啊，你手下人用刀子扎肉，你带着太湖这些贼寇多猖狂啊。嗯，你还告诉我今天午时三刻我要不到，你就把我们所有的官人活埋。好啊，今天你当着大人的面，你用着软奸之计，你呀，你就是奸诈之人。李广通还不理黄天霸：老大人，您可都看见了，您可不能听黄都头一面之词啊。昨天黄都头带着许多官人来到小民的太湖，因为小民是守法之人，赶紧用船把官人接进山寨，都请进了小民的客厅啊。黄都头跟小民说，他到我这儿来是捉拿圣手书生小伯龙方天华。小民我立刻派我手下一位巡山的头目把方天华找到了，找到了呢，黄都头又不带走，非得跟我要500两银子，不然的话他说我窝藏江洋大盗。小民说我没有现银子呀，嘿，他一刀就把方天华给杀了。黄天霸受得了吗？听李广通这一片瞎话，把肺都气大了，过来伸手就揪住李广通，砰！李广通，你说的全都是谎言。哎呦，李广通这份老实啊，好像让黄天霸给吓坏了。大人您看见了吧？您老人家可看见了吧？黄都头实在太厉害了，当着您老人家的面尚且如此，您就知道小人昨天如何受气了。破了苏州府破了多少案子呀？他看了看黄天霸，又看了看李广通，这两个人的神情，施大人就明白了，李广通必有深意，降顺国家，要不然的话，施大人一个四品知府敢来吗？施大人并不是胆大呀，就是因为他阅历很深，他认为万无一失，他的判断是正确的。老大人明白了，用手一拦黄天霸：天霸呀，不可妄为，咱们进山查查吧，如果查出毛病来，再办他也不晚。黄天霸只能听吧。李广通，我的朋友埋了吗？您放心，

所有苏州府的老少班头都在大厅里吃饭。施大人点了点头，好吧，本府入壶茶吧。李广通一声遵命，站起身形，一摆手，船上下来四个水手，每个人手里都拿着青竹竿两根，就在跳板的左右一分，用这四根竹竿呢，就好像栏杆一样，当中间留出道路，请知府大人上船。又下了一个喽啰兵，就把黄天霸的马接过去了。黄豆头，您把马赏给我吧，您保着大人上船吧。黄天霸只能把马交给他吧，背着单刀上船了。到船上一看呢，大人都坐下，坐在船头的椅子上，旁边有一对茶几，这茶几上摆着金漆的方盘，这盘里啊是八叶蜜饯果子。黄天霸呢就在施大人身背后一站，小灵狐李俊过来磕头，这时候船就开了。到底施大人进太湖如何，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但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队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2: 你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谈到
12: 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6: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

0: 生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

0: 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3: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4: 老伙伴的
13: 随身听，
14: 随身听，随身听。
15: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16: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15: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16: 中国制造
15: Made in China
16: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
15: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16: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5: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16: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5: 我们只执一念，
16: 甄选

0: 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0: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0: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4: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易老师，昨天啊我看了一篇报道，把我羡慕够呛，结果让我有点毁三观。刚开始挺羡慕的，后来就是大跌眼镜了。
4: 这个反向啊挺大的是吧？那你说毁三观，我都想这是什么大的事儿啊。你跟我说说听听。
3: 是一个在大街上求婚的事儿。
4: 求婚在大街上。
3: 哎，对，
4: 我跟你讲啊，就现在这个小年轻呢哈，就愿意做这种事儿啊。可能女孩她也喜欢这种浪漫的事儿吧，有很多女孩都想说有个白马王子，哎，在大街上啊，在人群攒动的这个街道上啊，单膝下跪，就这样的视频我也看了不少了。这种方式可能对女孩子很受用吧。听说现在的年轻人求婚就是比较流行。
3: 确实是这样，每个女孩呢可能都有这样的梦想，但今天我说的不是女孩，不是年轻人，
4: 是年轻人，
3: 是一位80岁的老大爷，他在广场上用蜡烛啊摆了一个心形。
4: 哎呦，
3: 很浪漫是吧？四周呢都摆满了鲜花。
4: 嚯，
3: 他这个举动啊，大家一看就明白了，说这位白发苍苍的80岁的爷爷呀，他要现场求婚。所以呢周围围观的人也是越来越多，大家呢都纷纷给老人加油打气。
4: 打气是对的，因为在这个年龄啊，他还有这样的一个心气儿，就是很难得，
3: 没错，
4: 也算是与时俱进了。
3: 对，
4: 啊，其实人家年轻人的这个求婚方式，可能对同龄人来讲的话有点接受不了，但是年轻人鼓励啊，这真的就是我个人觉得啊。我要是在场的话，可能我也会鼓励。
3: 没错，
4: 那
3: 这个被求婚的大妈呢，60岁，当时那个场面啊，大爷特别激动。我再接着跟你讲哈，周围的观众嘛，他都是越听越兴奋啊，可以说当时的场面啊，羡煞了很多呀，旁边的年轻人。
4: 就这种情况呢，我听着啊，虽然说不是特别的容易接受啊，就起码我这个年龄，我感觉是有点难啊，但是也挺好的，这也算是一种绝美的黄昏恋吧。
3: 嘿，老师你往后听啊。眼看着的大妈也感动啊，就要接过这个鲜花的时候，突然冲进来一个人，黄秋云是我老伴儿，你俩干嘛呢？就奔着大爷就去了，明显就要打起来了。这个黄秋云，这个大娘的姐姐暗恋40年了，
4: 暗恋她姐姐找她妹妹求婚。
3: 对，因为她自己呢也下不了决心跟人家表白，然后就在这个短视频上啊看到很多年轻人有这样的求婚方式。她想说呢，我也来一把，即使不成呢，这40多年的心里话我得说出来，到走那天我也值了。
4: 这老爷子也是敢想的人啊，是敢想敢做的人的主意。
3: 对，这个想法呀他也是说有了很多年了啊，这年纪大了也不好意思，他呢就自己一遍一遍的在网上看这种类型的视频。他越看平台不就越给他推送吗？
4: 对，这大数据确实推送。
3: 对呀，就是年轻人的老年人的视频都有，反正呢都是这种类型。

0: 类型的，所以说下定决心弄了这么一出闹剧。
1: 这理解怎么说呢，真他追求的对象是这位大妈的姐姐，
0: 对，就是这个黄秋云阿姨的姐姐
1: 啊。然后那老人家拿求婚对象的这个妹妹先演练一下，
0: 对呀、啊，但是人家妹妹的老公不干了，
1: 这不开玩笑吗？我这很难形容啊。
0: 是，周围的人呢也是指手画脚的，说什么都有。那80岁的老大爷泪流满面，羞愧难当啊。
1: 那肯定是不好意思，你把人家给坑了吗？这不是？
0: 对，他说呢，我就是跟年轻人看有这么个视频，我跟个风，我有错吗？易老师说到这儿呢，你说就老年人呐，他有这种跟风的现象，那他到底是有错还是没错呢？您觉得？
1: 跳出你说这个闹剧来讲，就咱就这个问题来回答啊。首先必须得说呀，盲目的跟风他一定是错的。
0: 嗯。
1: 啊，就你今天说这个求婚这事儿，我觉得是一个太小众的事儿啊，我真没听说过，要不我一时间我语无伦次了啊。但是可能这互联网就是这样，稀奇古怪的事儿他能给你推送。
0: 对，他就是抓住老百姓的猎奇心理了嘛。
1: 但是在我的经历当中，你知道吗，尤其是在这个医院啊，我见到过就是调理疾病方面盲目跟风的人啊，往往在这方面呢就是自食恶果了。啊，到最后导致这个自身这个健康的丢失，或者是疾病的加重呢，比比皆是。
0: 老师，您一看呢，就是大夫出身，三句话不离老本行，说着说着又说到治病和健康上来了。
1: 其实是这样的啊，因为你刚刚说那个事儿，我这真的我很难转过来。
0: 嗯。
1: 啊，往这一坐，这一下，你跟我说这个，我真的接受不了。
0: 嗯。
1: 啊，但是呢，你要说到疾病的话，咱还有的聊。啊，所以说你问我说这跟风这不对，你记住了，别的角度咱不敢说，咱没发言权，但如果在追求健康方面盲目的跟风，它一定是错的。
0: 嗯，
1: 你就比如说这两天咱不是讲这个益生菌吗？
0: 对，
1: 咱就拿益生菌为例啊，现在益生菌可以说是一种潮流，既有的人说我不吃口益生菌我都不好意思出门。
0: 哎，还真成潮流了。过去这个胃肠道不好啊，大家就知道吃西药，根本不懂什么是有益菌有害菌。
1: 没错。
0: 那我胃肠道不好其实就是有益菌它没占上风呗，不足量呗。
1: 那、啊、打不过这个有害菌了。
0: 嗯。
1: 啊，所以说以前的这种想法是这样的。但是慢慢的咱们发现了这个时代在进步。我们这个思维啊也得随着时代的进步。
0: 哎，懂得更多了。
1: 啊，然后大家知道这益生菌的存在了。但另外一个问题也来了。啊，知道益生菌存在了，盲目的跟风这就不好啊。
0: 对。
1: 现在很多的老百姓啊并不了解什么样的益生菌才真正的适合调理咱们的胃肠啊，真正的对身体有用。啊，反而一味的呢是跟风的追捧，总觉得进口的呀国外的益生菌呢它一定比国内的好。
0: 嗯，
1: 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是国外牌子的就敢买啊，觉得价格贵啊，包装洋气它一定没问题。可是大家想一想哈，你买回来一大瓶，外包装全是英文字母，上面写的什么你都不看成分，你看都看不懂啊，什么这个连菌株啊功效啊适用人群的你都不了解，光听说是国外的好，稀里糊涂的买回来你就吃。
0: 确实啊，这胆子太大了，这是拿自己的身体当试验了。
1: 那么试验田吗？
0: 嗯。
1: 所以说呢，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开创的目的也是希望啊改变咱们老百姓这个以往的传统思维。那我们要给大家伙纠正很多我们认为潮流的东西是不一定对的。
0: 嗯。
1: 啊，不管治疗也好啊，养生也罢，你就比如说这个益生菌啊，咱们要么就不用，你要用的话你一定要用最好的，别跟那个疯。所以说呢，这两天呢我讲到益生菌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啊，有些盲目跟风的产品啊，你就跟着一个表面的风，这背后的逻辑背后的道理你一点都不知道啊，你用了就相当于没用啊，花钱不说遭罪不说，最后耽误你的病情呢。
0: 嗯，还真是，就好比之前啊，老师给我们甄选的蜂胶护颜健齿牙膏，那用上呢，除了清新口气之外，还能够做到杀菌除菌，用完之后呢，牙齿就像镀了一层保护膜一样。
1: 对呀，这就叫与时俱进啊，这不是盲目的跟风，
0: 绝对不是。

0: 其实我觉得每个时代啊，它都有这个跟风的事儿。
1: 嗯
0: 啊，6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年轻那会儿啊，有一个衣服叫胶衫儿，就经历过胶衫儿的年代。小雨，我不知道你应该没什么印象吧？
1: 胶衫儿，我们家现在还有，真的一直都留着呢。
0: 那你父亲是爱你母亲的，就是哪个年代嘛，都有跟风的习惯。因为咱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
1: 嗯
0: 啊，那你说胶衫这种盲目的花钱跟风，但如果说这种盲目的跟风习惯呢，跟咱这养生治病你要绑到一块儿了，那就事儿就大了。
1: 确实，
0: 因为在养生调理我们的健康、治疗我们的疾病方面，你要是盲目跟风的话，那可不是面子不面子、花没花钱的问题
1: 了。那可不，
0: 最后可能连咱们这个自个儿身体健康都搭进去了。这个道理大家伙得明白。
1: 对呀、啊，但是上次老师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速起益生菌，那用过的朋友们呢，到现在都还念念不忘的，都说好呢。
0: 对呀、啊，这就不一样了吧？
1: 对，一袋的量比市面上的一盒效果都好。大家当时抢到手的也不多，最后没抢到的还有很多。那朋友打来电话呢，都希望老师您再给大家争取供应一点呗。
0: 所以说呢，咱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就这样，盲目的跟风，效果不好，一棍子打死。
1: 嗯，
0: 啊，其实呢不对，得记住了啊。益生菌首先咱不要盲目的跟风，那通过咱们这个节目啊，咱们得知道益生菌背后真实的这个道理在哪儿啊，它到底是怎么样的？
1: 对，
0: 啊，什么样的益生菌才是好的益生菌，才是有作用的、有疗效的益生菌？比如说上次提到的咱们这个速起益生菌啊，那还是那句话，我为什么给大家伙说争取速起的益生菌呢？其实我的初心就两个目的，
1: 嗯，
0: 一个呢是混杂的益生菌给糟蹋了，
1: 给一棒子打死，
0: 对，你不能被那些无良的商家给毁掉啊。你再一个呢，速起那边的李总啊，也和我掏心窝子说了心里话，他说这些年他们工厂一直躲在幕后，是常年的给国外的大品牌做代加工。
1: 哦，
0: 嗯，早些年呢，工厂为了生存，为了发展啊，为了几百号工人那得吃饭呢，
1: 嗯，
0: 没办法，只能给国外这外国人打工。但是现在呢，这厂里边有一定的效益了啊，所以现在大家伙都憋了一口气，不想让这个老外呀再吃现成的了，再赚咱们国人的钱了。
1: 对，
0: 就想堂堂正正的站出来，把咱们国人自个儿研发的、自己生产的、自己把关的好产品，直接给到咱们自个儿的老百姓，让大家伙啊不再多花一分冤枉钱，让咱这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1: 嗯，
0: 啊，再一个呢，咱不是有一句俗语叫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
1: 嗯，
0: 所以我也想呢，借着这个速起益生菌的这个效果，来叫醒那些还在执迷不悟、盲目跟风的人，啊，让他们知道你用的益生菌和我们真正的临床上、科研上说的益生菌绝对是两回事。
1: 对，就是两个东西。
0: 要用就用最好的，只有用最好的才能见到效果，才能解决你的问题。啊，大家不是说以前都吃过一些益生菌产品吗？那你对比一下嘛，一对比他就知道孰好孰坏了啊，一对比他就有伤害了，你才知道以前那个钱他白花了。
1: 对，以前吃的真的就是相当于是吃面粉是一样的。
0: 你说吃面粉的还算好的，有的都不如面粉。
1: 哎呦，
0: 面粉起码不伤身体啊。
1: 嗯，
0: 有一些益生菌的产品你乱吃的话，还容易给这身体吃出意外、吃出伤害。
1: 那你看哪多哪少啊，
0: 啊，就像那胶衫一样，
1: 嗯，
0: 冷了不敢穿，热了就穿得捂得慌啊。年纪大的人你这么一折腾，他不就来毛病了吗？
1: 嗯，
0: 所以说过时的产品让他淘汰，我们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叫与时俱进，不要盲目的跟风。
1: 没错，
0: 要知道背后的道理，才能收获真正的效果和健康。
1: 是的，
2: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云？

0: 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1: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0: 中国制造
1: Made in China
0: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
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0: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果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0: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0: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0: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果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0: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果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老师您再给大家讲一讲苏乞的益生菌都有哪些绝活呢？
4: 他的绝活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昨天跟大家伙谈到的菌株号啊，他选用的是初代菌株。
3: 对，初代菌株呢就像老祖宗一样
4: 啊，这不就是老祖宗初代的意思吗？
3: 嗯，
4: 咱养的一个宠物狗，为什么咱都讲究纯不纯呢？对吧，它纯的，它自然而然的，它血统纯正的话，它方方面面可能都要好。
3: 嗯，
4: 你包括这个欧洲以前有一些赛马的这种赛事，它这马它也讲究血统要纯正。
3: 对
4: 啊，有那么一句话，老话讲的叫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
3: 嗯，
4: 它差也差不到哪儿去。
3: 对，
4: 所以初代的才是最纯的啊。那不管是菌株的活性也好，还是菌株的耐受力也好，初代的一定是最强的。
3: 对，就像我们供奉的家谱是一样的，那都是祖宗牌位吗？
4: 那祖宗牌位你都得挂到最尖的那个位置上，
3: 对，地位最高
4: 啊。所以说苏乞的这款初代菌株啊，就是益生菌这个家族当中金字塔尖上的老祖宗啊。而且他的菌株呢，是人家李总的祖辈们呢一直是延续应用的。
3: 嗯，
4: 只不过呢，在就是之前的那个时期吧，咱们国家那科技落后，对吧，老百姓的思想也比较守旧，
3: 就不能外泄外传，就像祖传秘方一样承载着一个家族的兴旺。
4: 没错，这直到后来呢，国外的这个品牌商啊，找到了苏乞，就是生产蜂王浆皂这个代加工之后，咱们国内的这些名不见经传的这些企业呀，才算是跳出国门，得到了国外的认可。
3: 嗯，
4: 啊，然后呢，先后才有机会把这个菌株带到海外的实验室来进行研究，最终发现了我们人体内的这个菌株，啊，跟苏乞他们培养的这个菌株的相似度啊，达到了99.99%啊，
3: 99.99%，
4: 对。而且它的活力、生命力、耐受力、定植能力都是市面上的其他菌株根本是不能比的。
3: 嗯，
4: 所以说很多以前用过苏乞益生菌的中老年朋友就反映说呀，易老师，你们甄选出的这个益生菌呢，跟市面上的益生菌不一样啊，我们有腹泻的，用上之后啊，效果立竿见影，腹泻问题解决了啊，同时你看有的时候这嗓子也不疼了，你说为啥？
3: 是益生菌能治疗嗓子吗？
4: 不是，因为你用的这个初代的益生菌把你身体当中的炎症给你解决了，你嗓子如果是炎症导致的话， 它自然而然。

0: 它就不疼了呗。
1: 哦，
0: 啊，还有很多人用过之后，这个胃肠炎明显的就消失了，胃也不反酸了，不胀了，不腹泻了，不便秘了。这就是拥有初代菌株的初代益生菌所具备的极强抗炎功能，
1: 嗯，
0: 给我们是从头到脚来了一个改善。
1: 嗯，那您说同样都叫做益生菌，它这个差别怎么就这么大呢？
0: 我觉得原因不光是这个菌株血统的纯正不纯正，它的效果好啊，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人家这个技术好。
1: 嗯，老师，前两天在节目当中啊，我好像听您提起过，我还有点印象呢，叫即时闪视技术，对不对？
0: 小雨，你这记性可以啊。
1: 那你看，
0: 准确来说叫冻干即时闪视技术。
1: 哦，
0: 它的原理呢，我相信很多人呢、啊，就是咱们用上的，抢到过的老听众朋友都能感受到。你就拿出一袋儿，打开里边不是普通的粉末。它是冻干粉，吃起来还有一种结晶体的感觉啊，就那一袋益生菌放到嘴里边不用喝水啊，即时闪视几秒钟就崩散了
1: 啊，几秒钟就这么快。
0: 当然了，我记得当时很多人呢、啊、由于第一次感受这样的产品还觉得不可思议，
1: 嗯，
0: 打来电话就说怎么回事啊，我吃到嘴里跑哪儿去了，刚到嘴里边没了，
1: 嗯，
0: 啊，半辈子了没见过这样的产品，那跑哪儿去了。这叫冻干闪视技术啊，这个温度超过30度很快的就会被激活。
1: 嗯，我记得我们家有一个邻居呢还跟我说过这个事儿，他说这东西啊我怎么吃了一点感觉没有，说吃到嘴里就没了，怎么能有效呢，就给我打电话发视频啊，翻来覆去就说这件事儿。他说你不是跟易老师关系好吗，易老师推荐的都是好东西，那这次不能有什么差错吧，
0: 就怕你好心办坏事呗。
1: 是
0: 啊，其实这是可以理解的、
1: 嗯、
0: 因为盲目的跟风，你用的都是大众产品，
1: 对
0: 啊，你见到真正高科技的产品可能有的时候一时之间还适应不过来。
1: 对呀、啊，因为不知道不了解不明白不懂啊。
0: 对，所以说呢咱们以前用过速奇益生菌的啊都会有这种感受。
1: 嗯，
0: 一个高科技的新产品啊，它在我们嘴里边的变化和咱们市面的益生菌都不一样。
1: 嗯，
0: 啊，当然了，你看后来大家伙就明白了，很多人打电话，甚至跟其他的亲戚朋友说，你们的益生菌啊，跟我这没法比啊！你不信，你吃到嘴里那一刹那，它都不一样。
1: 对，明显感觉就是不同的。
0: 然后，那你说你当时推荐你这个邻居说让他用咱们这个速奇的益生菌。当时他是什么情况啊？
1: 他是肠梗阻好几年了，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呢，他肚脐眼一周都疼，上来那个劲儿都不敢碰，然后逐渐发展到整个肚子都疼，右边比左边严重，嗯，还呕吐，那吐的当时都吐绿色的东西了，
0: 那是胆汁了。
1: 对，便秘也挺重的，好几天不排便，憋得特别难受，那个劲儿啊看着都让人心疼。然后当时医生就建议他说你得手术。
0: 没，肠梗阻如果说严重到一定程度的话是应该做手术的。
1: 是啊，但是他很犟，他就说不做，说好好的一个人你把肚子给割开了那还能好吗，反正怎么说就是不做手术，坚持保守治疗，吃抗生素输液还有电解质来维持整个他的这个胃肠，各种的治疗药吃了也没有效果，一直都没好。
0: 那选择的是保守治疗啊，其实肠梗阻严重到一定程度真得手术，这我一直在强调。
1: 嗯，
0: 啊，那你静脉输液呢，以及这个电解质啊，它其实只是起到一个肠道减压的作用。
1: 嗯，
0: 啊，用各种的抗生素那就更没效果了。
1: 对，
0: 因为你整个的肠梗阻那段肠子已经坏死了，你再用抗生素基本上就没什么作用。其实这种肠梗阻的患者，往往他本身的疾病他。造成的甚至说都有可能是口腔当中的菌群失调和这个有害菌过多啊，跟这个有直接的关系。
1: 口腔，
0: 但你看很多人不知道肠子的事怎么说就聊到口腔的问题上了呢。
1: 是啊，
0: 啊，我之前讲过啊，你说人体最脏的器官是哪儿？
1: 人体最脏的器官就是嘴嘛。
0: 啊，之前咱就说过这事儿吧。
1: 嗯，
0: 我们的嘴，我们的口腔当中，每平方厘米要超过1亿个细菌， 整个口腔当中的细菌多达700多种。
1: 嗯
0: 啊，你

0: 这里边500多种是有害菌，而有害菌的生存能力远远要超过有益菌，所以说它为了占地盘啊，这个有害菌慢慢的就会吞灭所有的益生菌。
1: 嗯，
0: 啊，特别是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啊，那么口腔的这个菌群平衡你没有控制住的话，它是不是直接就感染我们这个肠道了？
1: 那肯定是啊。
0: 所以说胃肠道疾病的患者这样的情况它就更加严重了。你真正的益生菌你说它能不能解决肠道的问题，实际上从口腔当中它就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因为我说了口腔当中有这个有害菌，如果过多的话随着我们唾液直接传到我们的肠道吧。
1: 对
0: 啊，你真正的益生菌它有功效的话，它不但解决了我们肠道的菌群平衡，它在口腔第一步就要完成这个益生菌的这种比例。速起益生菌为什么在口腔当中几秒钟之内它就崩解了？实际上从这个角度来讲，它首先就在我们口腔当中把益生菌的比例、有害菌的比例它给你完成了一个置换。
1: 嗯，
0: 啊，这才是真正有效的益生菌啊，要不然的话你口腔当中的益生菌的比例你没完成，你光解决肠道的益生菌了，那效果是好不到哪儿去。
1: 还真是，速起益生菌啊，它真的是跟其他的益生菌不一样，虽然说你感觉不出来，但是你数几个数之后呢它就化了，
0: 这口腔当中就完全的开始发挥作用了。
1: 没错
0: 啊，就开始发生这种益生菌的一个定值的作用了。
1: 嗯，但是你坚持吃那么几天之后呢，它的效果就马上就出来了。你看我刚才说的我那个邻居张阿姨嘛，她坚持吃了几天之后，有一天突然给我打电话，她就说小雨你赶紧回来你救救我，就说完这么一句话就挂了。我当时我这一看这出事儿了，我都不敢问啊，我就赶紧往他家门口跑，刚到门口他老伴呢就站在门口等着我。我说叔怎么回事啊，他一摆手，我可说不出啊，嫌我磕碜啊。我说这怎么回事啊，我心里更没底了。我想啊，不管出什么事儿咱都得面对。我这进门一看，我的天，这个臭啊差点都没给我熏着。一进屋张阿姨在马桶上蹲着呢。
0: 哦，
1: 我一看啊，她戴着3-4层的口罩，眉头也皱得可高了。我赶紧进去，我首先我得把窗户先打开呀。
0: 哦，
1: 就放了半天这味儿呢才出去才缓过来。然后张阿姨跟我说到底怎么回事呢，吃到嘴里刚开始不还跟我掰着吗，怎么说一点感觉没有。然后我就鼓励她安慰她，我说你就坚持吃吧。后来他就说，我真没想到这后劲儿这么大，这回我可算是服了。随后呢又坚持吃了几个月，张阿姨的肚子呢也真不疼了，她也不呕吐了，现在呀就是一天一次香蕉便，没有便秘的情况了，面色也红润了，精神头也足了，这多好啊。
0: 小雨，我刚刚听你说完之后，你这也是热心肠啊。
1: 是啊
0: 啊，为了这个亲戚啊朋友啊邻居啊啊，还有这张阿姨啊，这赴汤蹈火啊。
1: 哎，这都是被老师影响的。
0: 好人好事得值得表扬。
1: 嗯
0: 啊，但是呢咱还得说回来，其实呢你这个张阿姨她所体现出来这个症状的改善，这就是速起益生菌即时闪示技术的一个独特优势。
1: 嗯，
0: 从口腔就开始进行益生菌的定值，一直到肠道当中，一点儿都不给你留这个有害菌的这种隐患。也就是几秒钟的时间内，益生菌的大部队在我们口腔当中就迅速的开展工作啊，和这个有害菌在口腔这个地方就开始搏斗，消灭那些有害菌，然后通过口腔黏膜直接吸收，就避免了我们胃酸和胆汁的一个侵蚀了。
1: 是的
0: 啊，直接的就进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你看看吧，然后在肠道当中再进行定植，哎，这就是速起益生菌神奇的地方。
1: 嗯，因为它吸收快，所以它的见效才能快。
0: 所以说除了菌株，更主要的是你这个技术你也得是世界上最前沿的。
1: 没错
0: 啊，这个就是闪示技术的第一步。
1: 嗯，
0: 叫打败口腔内的细菌之后，然后开始实行推进式的战术，就顺着往下走啊，比如说进食食道， 你一边消灭各种各样的有害菌，同时在不断的繁衍滋生出新的有益菌，因为它是初代的菌株啊，一路走一路它还在繁殖，而繁殖出来的这些个益生菌的存活率高达 99% 以上。我们临床上发现不用超过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能够在我们整个消化系统当中布满它的益生菌
1: 啊，就扎根了。
0: 嗯，
1: 那老师您说它能繁殖吗？
0: 当然能繁殖啊，因为咱们是初代的益生菌，它有超强的繁殖能力啊，整个繁衍滋生出新的益生菌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1: 哦，
0: 另外呢，素体益生菌还有超强的耐酸耐强碱的作用啊，耐咱们人体各种各样的蛋白酶分解的作用，所以说呢，通过我们的口腔啊食道进入到胃肠当中之后啊，就展开大规模的攻势，它不会被我们身体的蛋白酶所降解，可以快速的把有害菌给你消灭掉，最后占领我们整个的消化系统，恢复我们菌群的平衡。
1: 哎呦，真是太强大了。
0: 素体益生菌强大的本领说白了就在于它自身菌株的这个超强的实力。
1: 是的，
0: 俗话说得好啊，好虎一条能拦路，耗子一窝喂老包啊！啊，所以说素体益生菌自身纯正的血统，塔尖上的益生菌，每一株益生菌的实力都特别的强大，根本不是你单层包埋技术能比得了的。你用单层包埋技术的益生菌，它里边这个菌株活性是极差了。
1: 嗯，这么多年啊，我们吃过了很多品牌的益生菌，都没有这样好的效果的原因就是在这儿。其实呢，本质上就是我们对产品不了解，还盲目的跟风。那听别人说益生菌好就随便买点，买的呢都是有这个单层包埋技术的，这种益生菌它是有产品缺点的。
0: 对呀、啊。所以说呢，咱们有一句话叫做方法不对是努力白费。
1: 嗯，
0: 啊，产品选对了才能够快速的改善我们临床的症状。
1: 嗯，老师上次给大家供应的素体益生菌的时候呢，我们的目的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为了益生菌平反，让更多的人知道有好的益生菌，有吃上管用的益生菌。那抢到的朋友们啊，真的是和我家邻居张阿姨是一样的，亲身的体会到了它的效果，也都是心服口服的。那吃我们就得吃好的，这是老师您提倡的，对不对？
0: 对啊，那些过时的盲目跟风的无效产品和垃圾我觉得没啥区别啊，能不吃咱就尽量别吃。
1: 没错，关键是呢，我们的老听众朋友们真正的体会到了素体益生菌的好处，菌株正统，五层包埋，及时闪示，从口腔到胃肠道有 99% 的定植存活率，效果上那是吊打市面上的其他包埋技术的益生菌。老师说到这儿啊，还得请求您再帮我们申请一批呗。
0: 这个事儿吧，我也想着给大家伙再发放一次。
1: 嗯。
0: 啊，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啊，这不是简单的一件事儿啊，不是说我们上嘴唇下嘴唇一碰就解决的事儿。
1: 嗯。
0: 所以呢，我只能是尽我最大的努力。有消息的话呢，我会在节目当中啊，第一时间的通知大家，好吧？
1: 好的。那大家伙呢，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如果说您经常出现腹胀、腹泻、便秘、胃炎、十二指肠溃疡等消化不良不好的问题，那记得一定要拨打电话来申请名额。我们的热线是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2: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2: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

0: 只做一件事，
1: 甄选世间珍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0: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1: 国货优品健康购
0: 正在播出，马上有请出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我要报名啊，那个就是咱那个硕体的那个益生菌呐、哎呀吧，一直吃那个都不是那个初代菌呐，而且我看他们宣传那个菌数都挺多的，哎呀，像您说的可能都是那个什么植物菌。那最终活菌可能就都没有几个，你说怪不得我吃完以后它没什么效果呢？你说呀？
3: 来了，咱也别着急啊，就慢慢的跟我说说您的这个情况，
2: 好
3: 不好？
2: 好，
3: 好，
2: 是这样的哈，我这是咋的呢？前年吧得了个脑梗。啊，什么严重的后遗症？但自打这个得了脑梗以后吧，虽然说天天也吃药，家就肚子胀啊，这四五天吧都不变那么一回，然后肚子胀的跟个球似的。我都不敢对别人呢这个张口说话，真的感觉挺自卑的，你说。
3: 这个不怕笑话，那因为像你这种情况我见的太多了。
2: 哦，
3: 在临床上呢，咱正常人谁要是说四五天才排一次便的话呢，那嘴里边这味儿啊都会有啊，这是一个正常现象啊。
2: 但是也不行。哎呀，还是胀的厉害呀，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儿啊。后来吧，有人跟我说是我年纪大，完了菌这个菌群失调了，就让我吃点这个益生菌。数量有什么12000多，完又是18种菌株，然后你说我也不太懂啊，就买了。啊，效果还算挺快的，哎，吃完就排了，确实。
3: 那你看没看里边这个成分表都什么成分呢？
2: 哎呀，不瞒您说，我听您这几天讲完以后吧，我才注意到的。哎，那个成分表吧，有那个叫什么，有那什么，那个那叫什么大黄。
3: 这药吗？吃完你排便了，是泻药吃完能不排便吗？这回知道为啥吃完了排便了。
2: 对，
3: 但是你发现什么吗？你要是不用它的话，你这个便秘会更加的严重，会更加的厉害。
2: 对，我原来吧，你看我只吃半条就能排了，现在一次我得吃3条才好使。
3: 那这不就说明了咱这个便秘越来越严重了吗？
2: 是，
3: 对不对？
2: 对。
3: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建议你赶快把这个泻药啊，就所谓的这个果冻这种剂型的益生菌呢，赶快给它停了。
2: 哦，
3: 你再这么吃下去的话呢，咱们这整个的肠道啊，它就不会蠕动了。
2: 哦，
3: 而且我跟你讲啊，这里边啊，它就是引起腹泻的这个泻药的成分，它在发挥作用。
2: 哦，
3: 你长时间大量使用的话呢，你反复的靠药物来导引你这个腹泻。啊，那你身体当中的那些个有益菌呢，也会大量的流失，啊，你就这么拉下去的话，你身体当中的这个益生菌就所剩无几了。我跟你说，就很多人就像你这种情况，吃这种所谓的果冻剂型的益生菌呢，吃着吃着连这肠黏膜都拉出来了。
2: 哎呦，
3: 啊，更主要的是啊，它会有依赖性， 时间长了你不吃这种含有泻药成分的益生菌，你自己就不会排便了，就自主排便的功能都会消失了。
2: 我也是，哎呀，你看这我也挺害怕的。老师，那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吧，就是啥的呢？就希望，哎呀，能够自己排便，肚子不那么胀，这就行了。
3: 因为它里边的菌株呢是初代菌株啊，它的存活率是非常强的，而且定植率也特别高。
2: 哦，
3: 那什么叫定植率呢？就是扎根儿。能够在我们这胃肠道当中扎根，然后它的生命力特别强，繁殖能力也特别强，耐酸耐碱耐消化酶耐消化液，这种益生菌才是真正的益生菌啊，繁殖特别快，只要你坚持常年用的话，你这个肠道当中的益生菌的数量会大大的增加，那个时候有害菌的数量就会大大的减少，你这个菌群就平衡了，你排便就很容易改善了啊，这才叫自主的改善，自主的排便。而且我告诉你啊，速起益生菌还有一个黑科技在里边，叫冻干即时闪示技术。今天我在节目当中还讲了呢，什么叫冻干即时闪示技术呢？就是当我们吃到嘴里之后吧，这几秒钟的时间一下子就化没了，就这么快。哎，都在种这种初代的益生菌，所以说从口腔到咱们这个肛门这一条线全都给你种上这种益生菌了，你想想这效果能差得了吗？就像那蒲公英一样，这一路都给你播撒种子，慢慢的咱们这个菌群就平衡了，同时呢也防止咱们肠道再次的加重或者是二次的病变，从源头上给你解决了这个菌群失衡的问题，所以说你就放心大胆的用吧，而且用完之后啊，这个效果会非常明显。
2: 我想多订几盒的，你说？
3: 别着急，因为这次呢，我除了给大家伙争取到咱们速起的益生菌之外呀，这次咱不是已经跟央广合作了吗？所以说我看看能不能给咱们全国的听众朋友吧，再给大家伙搞一次活动。这节目就行，一有消息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啊。
2: 哎，那行那行。哎呀，那就我就等你好消息了啊。
0: 好了，4001656977，4001656977，4001656977。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1: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0: 中国制造
1: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0: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1: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0: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1: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0: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1: 国货优品健康购
0: 正在播出，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4: 我终于给你通上电话了，我天天都在收听你的节目，我也可喜欢你了。我现在我就想把我的情况给你说说，麻烦你给我看看病。我家是河南的，其实吧，说起来吧，身上也没有大的毛病。 就是我没生病之前就特别爱感冒，就好比说哈，昨天感冒了，吃两天药好了，结果没过两天又感冒了。这不后来在22年的时候突然发病了，又开始头晕。啊，头晕的同时吧，眼睛也看不清了，然后那个头皮也非常疼，然后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嗯，然后这个头还特别晕，就是躺到床上都会倒下去的那种晕。还有一次就是坐在沙发上就坐着呢，啊，然后就人就倒下去了，就倒到沙发底下了。
3: 啊，就是没有一点平衡力。你到医院拍没拍脑 CT？
4: 拍了，拍了脑 CT 了。医生说也没有血管淤堵，也没有出血啥的。后来没查出来啥原因，然后我又换了其他医院。当时我光在郑州我就看了6家医院。最后是在省人民医院说我这个后脑勺有个2公分的血管比较细，造成的脑供血不足。
3: 哦，但是我告诉你啊，你说当时检测的这个脑部吧，有那么一个2公分的血管比较细
4: 啊，对，
3: 这个不是造成你头晕的主要原因，你听我说啊。因为呢，不会说你这2公分的血管比正常人细就导致你头晕，血管细这是先天的，你要是这种情况导致头晕的话，那你年轻的时候就应该头晕。
4: 对，
3: 他不会说你突然之间出现头晕，
4: 是，
3: 所以你这种情况就是大脑神经元细胞老化了之后异常性放电所导致的。那自信成长有你相伴，你 prefer 快乐的一只小青蛙啊，这两年突然就头晕的就不得了了。那然后呢，他检测什么呢？神经替质的时候明显的发现神经替质分泌的有点紊乱啊，包括传导信号啊，脑电波啊，脑信号啊，也出现紊乱了，就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有的人可能是80-90岁才面临这个问题，有的人可能60-70岁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4: 哦，
3: 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还真不像你说的那种什么血管堵啊、血管出血造成的，而咱们生命科学呢，把这种情况叫做生理性病变啊，就和年龄有关、和老化有关的这种生理性病变。那你这个问题也不难解决啊，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有一个产品叫神经酸。脑神经元细胞啊，它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在老化，那你用神经酸营养大脑神经元细胞呢，就会抑制它的一个衰老的速度，然后你坚持用半年以后啊，起码说走路啊、活动啊、头晕就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善。啊，稍后呢，你打去场外电话，然后呢，会有指导老师告诉你详细的用药方法，好不好？
4: 好，太好了！哎，尹老师，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我可算是看到希望了。那行，那老师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现在赶紧打电话去。
3: 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0: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165-6977，400-165-6977。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1: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0: 中国制造
1: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0: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1: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0: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1: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0: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1: 国货优品健康购
0: 正在播出，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易老师，你好，你好。

0: 您讲的这个速起的及时益生菌呢？
1: 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65了。
1: 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0: 哎呀，说起来我这也算是老毛病了，就是爱拉肚子，而且吧，不是一般的拉呀，就是那种顽固性的腹泻。敢出门，有时候刚吃完饭，肚子就开始就咕噜咕噜响，紧接着就得往厕所跑，去晚了都不赶趟，来不及了。
1: 肠道太敏感了，妈一吃点东西，稍微一刺激它，它就开始剧烈的蠕动了。
0: 嗯，您这么一说呀，还真是，就是特别敏感。进去就拉出来，一点都不吸收。这些年我都不敢出远门，就怕半道上找不到厕所。去菜市场买菜就得先在家上完厕所才敢出去，还得看着点时间，生怕半路上拉肚子疼。
1: 这都理解啊，因为这种情况呢，接触到这样的患者也很多啊。但你这些年应该也没少看是吧？都吃什么药了？
0: 哎呀，能不看吗？医院是没少跑，什么肠镜、胃镜全做过。大夫说我啊没啥大毛病，就是肠道功能紊乱，菌群失调。就给我开了一大堆药，什么益生菌呢、思密达，还有各种中成药。吃上药的时候吧，能好两天；一停药，就没几天又犯了。就这反反复复的，就是断不了根儿。
1: 你刚才说你吃这个益生菌，你吃的是什么样的？
0: 我吃过好几种，就是我闺女从网上给我买的进口的，一盒好几百呢。就是什么活菌数量高，还有这个菌那个菌的。我也记不住啊，还有就是药店推荐的，说是专治那腹泻的益生菌，这我都吃过，有的吃了一个多月，有的吃了两三个月，都没啥感觉呀。后来吧，我就跟我闺女说别花那冤枉钱了，这益生菌对我也没用，我就不信这个了。哎呀，这不这两天听老师你的节目了吗？我想可能就是我买错了，然后吧，我还让我闺女问客服是植物菌还是动物菌。我们是最好的伙伴，
1: 亲吻它就会变得不一样。咱们没用上好的益生菌，就你以前吃的差不多呀，就是我经常说的那个植物菌，普通的菌株。这些益生菌呢，你不能光看它的数量有多少。关键这些菌呢、啊、它要能不能在我们这个胃肠道当中活下来啊，你活不下来，哪怕你的数量有几十亿几万亿，那有什么用呢？尤其是这个植物菌，它跟我们人体的亲和度啊它比较低啊，再有就是接触胃酸呢、啊、胆汁的腐蚀之后，活下来的可能连1%都不到。那这一点益生菌咱们吃了跟没吃就没什么区别了。而且像你这种顽固性的腹泻，肠道里的有害菌早就已经占山为王了，你一般的益生菌吃完之后吧，效果肯定都好不了。
0: 哎呀，怪不得呢，易老师，我也是听了你的节目之后才知道的。而且吧，我听你说这个速起的这个及时益生菌是初代菌，而且还是什么动物菌，能抗胃酸抗胆汁。

是肯定行，必须行。为什么呢？第一，素起即食益生菌，它是动物菌，它是从跟人体相似度 99% 以上的实验室动物的肠道里边提取的，跟人的亲和度极高。它一旦进入人体啊，就知道这是自己家，能快速的适应环境。那第二，它还是初代菌。耐受力是所有菌株里最强的，它进入我们人体肠道之后吧，能够快速的扎根啊，一变十，十变百，百变千，那在咱们肠道当中繁殖出一个强大的益生菌军团。那第三就是素起的即食益生菌运用了冻干闪示技术，

我们把它倒到嘴里边之后，你不用喝水，几秒钟的时间就化没了，然后像蒲公英一样从我们的口腔开始一路往下，食管啊、胃啊、肠道啊，就一路走一路撒种子，一路在定植啊，繁殖特别快，然后在肠道里扎根。你这样一来，肠道里的有益菌越来越多，有害菌越来越少，等菌群平衡之后，你的肠胃恢复

0: 一定会在短时间之内看到很明显的效果的。
1: 嗯，太好了，易老师，你这么一说呀，我心里就有底儿了。我这些年呢，就是看人家买啥我买啥，结果钱花了，罪没少受。
0: 要吃一堑长一智嘛。
1: 嗯，是是是。那易老师，那我这个益生菌怎么买？我听说之前供应过一批，好多人都抢到了，反馈特别好，我这次可不能再错过这机会呀。
0: 你别着急了啊，我现在呢也在沟通这个事儿，就目前来说呢确实有点棘手，我只能说尽我最大的努力去争取啊。你们这几天呢就密切的关注好节目，只要有好消息我会第一时间的在节目里通知大家。
1: 好的好的，易老师，那我一定天天听，我就等您的好消息了。
0: 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7-400-165-6977。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爸爸，一天的时间值多少钱呢？
4: 你要干什么呀？
3: 嗯，我想用罐里的钱买爸爸一天的时间。
5: 孩子成长的每一个瞬间，一生只有一次，不会重来，多陪伴在他身边，不要错过他最好的时光。
6: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7: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8: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9: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8: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在白玉堂的逼问下，牛驴子就自己的所知讲述了一遍，但是白玉堂也没有听明白究竟怎么回事，只是知道了一个大概。这里边白玉堂有很多的疑问，他心想严查散是个好人呢，他怎么会无缘无故的把那丫鬟给掐死呢？这个小子也不知道详情。可是牛驴子最后这句话把白玉堂给惹火了。牛驴子跟白玉堂说，哥们儿，今天你来的正好，今天这些东西咱俩是见一面分一半。白玉堂心想，嘿，你还跟我见一面分一半，你以为我也是在这偷官的呢？你把我看作跟你是同等样人。白玉堂心想，看来这种人不可救药，留着他没用。所以白玉堂说，我今天让你回你姥姥家去。牛驴子一听，回我姥家，我姥家离这远着呢。白玉堂心想，你还没明白呢。他把手中这钢刀一端，照他脖子上，一刀就给他抹断了气管了。这牛驴子当时绝气身亡，牛驴子死了。牛驴子死了之后，白玉堂还没完事儿，脖子这一刀抹进去之后，这血蹭蹭的往外窜呐。白玉堂蘸着血迹，在他身上就划了几个字儿：“天雷断头，死有余辜。”就是你这个人呐，是雷劈的，天雷把你脑袋给劈断了。其实人世上哪有这事儿啊，他就给他那么写上了。写完了之后把血迹一擦，刀上的血迹在他身上一蹭，然后白玉堂转身行，就来到小姐柳金蝉这棺材跟前。白玉堂心想，我看看棺材里边这个柳小姐怎么回事。他来到棺材旁边往里边一看，柳小姐其实这阵缓醒过来了。这柳小姐没死，原来她不是上吊了吗？上吊是上吊了，当时是真死了，其实是一种假死。当人们把她从这个绳套上落下来之后，往床上一躺，这小姐本来是可以慢慢的缓醒过来的，只是柳员外一时着急要成殓，

所以买来了棺材，就把柳小姐放到棺材里头了，放到棺材里边，停到这花园里头。那么今天又赶上阴天，天上打着雷，打着闪，由于这个地气和天上的乌云雷电上下一结合，使柳小姐死后的这个尸体就发生了一种变化，她由死的状态逐渐的缓醒过来了。说这是一种什么现象？人体很多特殊现象到今天人们都没有研究明白，像柳金蝉这种情况，那得是医学家，那得是科学家，他仔细研究都未必能得出答案来。他反正是他活了，他就没死。这柳金蝉缓醒过来，缓醒过来是缓醒过来，他自个儿觉得四肢无力，不知道自己是躺在了什么地方。抬头一看，听见雷声，看见有电闪，好像觉得有一个人进到棺材里来了，一转眼这个人又没了，所以他躺下，眼睛在眨巴着，眨巴着眼睛，最后他把眼睛睁开了。当他把眼睛睁开的时候，白玉堂恰恰来到棺材前面。白玉堂手扶棺材帮往里边一看，小姐，你活了吗？这柳小姐就说了一句，你是谁呀？柳小姐一说这句话，白玉堂心里就明白了，哦，这个人他没死，他活过来了。但是现在白玉堂有点作难，他不知道该怎么做。他心里明白，棺材里边躺着这个人，这是严茶散的未婚妻，是我的嫂子，我作为小叔子，我可不能把他搀扶起来。我把他搀扶起来，我让他上哪儿啊？干脆我给他们刘府送个信儿吧，我让他们刘府的人到这儿来救他。白玉堂就说了一句，小姐，您稍后我给您报信儿去。这白玉堂转身情，在院子里边就喊，快来人呐，小姐活了。这白玉堂先是在院子里边喊，紧接着就跑柳员外窗户外边喊，接着又跑到后边绣楼，冲着楼窗喊。他冲着楼窗这一喊，小姐姐绣楼上有田妈妈，这田妈妈一听说，这谁喊呢？深更半夜的谁喊出小姐，小姐活了啊？田妈妈赶忙把窗户就推开了，隔着窗户往外边问，你是谁？白玉堂说，夜游神。这一个夜游神把田麻吓一跳，一屁股坐在这床上了。我的妈呀，夜游神显圣啊，怎么说小姐活了？真的吗？田麻当时有打这小姐绣楼上就下来了，下来之后他就奔后花园小姐那棺材。这个时候柳员外跟冯氏两人也听到有人喊，说自个儿的女儿活了。哎呀，柳红心想，不会吧，有这种事情吗？柳红跟冯氏两口子一起奔后边，柳红啊也是胆小，叫着自个儿的老婆，冯氏呢想看个究竟。这冯氏何尝不希望柳小姐活了啊，心想柳小姐要活了，跟他那娘家侄子冯君衡这就还有戏呀。哎，这冯氏跟着柳红来到后花园，发现田氏也到在这儿了。田妈妈来到小姐这棺材的跟前，一看这棺材盖在上面横着，田妈妈就一愣啊，怎么回事？这田妈妈来到棺材跟前，这功夫见着电闪雷鸣，她一看小姐在棺材里边坐起来了。呀，田妈妈说，小姐你活了。柳金蝉说，是啊，我这是在哪儿啊？啊，田妈妈，您怎么来了？哎，还是啊，是有人叫我们呢。哎呦，老爷您也来了。这柳红马上也过来了。柳红一看，女儿你活了。柳金蝉说，老爹爹我活了。

0: 天妈说：“快点吧，快点，小姐您快点走，快回绣楼。”
1: 田妈妈过来搀着柳小姐，柳小姐费了很大的力气，由打棺材里边这才出来。她由打棺材里边出来，这柳红往旁边一瞧，那地下怎么还躺着一个人呢？柳红走近前一看，呀，这不是牛驴子吗？牛驴子，牛驴子，你怎么来了？牛呀！再看牛驴子不言语了，也不动弹了，一看脖子那个地方一滩血，现在血还往外边流着，柳红就心中一惊，哎呦，这两天我们家算倒了血霉了，你看看这不女儿活了，这又死一个，这是谁？谁把他杀了？马上吩咐手下的人呐，把灯光点起，拿灯光一照，一看这牛驴子身上还有字儿呢，啊，雷击头断，死有余辜。哎呦，这是犯了天雷暴了啊！这牛驴子干什么了？这是有的人就往牛驴子身上瞎摸索，一摸，哎。袁伟爷，他这怀里边还有那小姐的东西呢啊！这有一对镯子，哎，这还有些个珠翠，都在这装着呢。这小子来道观来了。柳红一听到这里，当时这脸色就沉下来了。好啊，好啊，你这牛驴子，你跑这道观来了，看来我女儿活了，把你吓跑了。老天爷生了气了，拿雷把你给击了，可雷击是击了，怎么把脑袋弄个机械半拉了呀？啊，哎呦，这雷没听说这么击的，马上快点上他们家给他送信。手下人给牛三就送信，牛三得到这消息之后，拄着个马杆子，在他儿媳妇的牵领之下，就来到了这花园之中。没想到自个儿的儿子真去偷官去了。这马氏到这一看，放声痛哭。马氏这一哭，老头在旁边并没掉泪。牛三说了：“我说什么了？我说什么了？告诉你别干这个事儿，你偏要干这个事儿。”当时旁边有人就告诉他了，说：“现在牛驴子已经死了，脑袋掉下半拉来。”是雷击的，这个事情报官不报官？马氏想要报官，柳红在旁边就说了：“好啊，你想要报官正好，这牛驴子他的衣服里边装着我女儿的陪葬品，有玉镯子，还有些珠子，这个事儿咱们怎么算？”这马氏一听自觉理亏，不好再说这报官了。牛驴子的父亲牛三坚持不用报官，他死了，死就死了，是罪有应得。柳红马上吩咐手下人把小姐棺材里面那些陪送之物重新再拿出去，送到绣楼上。那这口棺材怎么办？说这口棺材就成牛驴子吧。柳红心想，这牛驴子真算运气不错，这口棺材可是花很多钱买来的，这是沙木十三元的棺材，把牛驴子的尸首搭到这棺材里边去了。这个功夫，柳红先上绣楼看自己的女儿，小姐被放在床上，四肢无力，还得慢慢的缓醒。接着柳红跟冯氏两口子由打绣楼上下来，回到自己的房间，到自己的房间一瞧，哟，坏了，怎么回事？一看自己房间呢，放东西那躺柜给打开了，往躺柜里一检查，丢了400两银子。这一下子，这柳红比丢什么东西都心疼啊。柳红当时眼泪就下来了，哎呦，我这400两银子没有了。柳红这一哭，这冯氏马上就把那田妈妈找来了，说：“田妈妈，你怎么也上那后花园去了？你是听到什么了？”田妈妈说：“我听到了，有人喊呐，说小姐又活了。我问她是谁，她说她是夜游神。”一说这句话，这柳红心想：

怎么还有夜游神呢？是神灵显圣吗？有可能啊，是神灵显圣啊。那咱们家丢了这么多银子，这是谁办的？冯氏在旁边说了，老爷呀，你要知道啊，这夜游神今天晚上忙活这么半天，怎么还不得有点辛苦费呀？这是夜游神自个儿把那辛苦费拿走了。啊，刘洪心想，这辛苦费是不是多了点啊？400两银子都拿走了。其实这钱谁拿走的？白玉堂。白玉堂听牛驴子一说，就知道这个柳员外不是一个什么好人，所以他们都在外边闹腾的时候，白玉堂到他的房间里边拿了400两银子走了。白玉堂离开了柳宅，回到了自己的东来客栈。回到东来客栈之后，白玉堂心里就想，严茶散怎么摊的这个官司，雨墨上哪去了？怎么他们府里面没有这雨墨呢？我要是见到雨墨的话，我就能够打听明白。我找雨墨。雨墨上哪了？雨墨自从严茶散被带到衙门里边之后，雨墨就来到衙门的大堂下，倒在大堂下发现严茶散被祥符县的县官一问，自己就都招了。严茶散招认之后被押到南监，由打堂上往南监一押的时候，雨墨在后边跟着，公子公子，您都招了。严茶散看了看雨墨，点了点头，这意思我都招了。打到监房里头了，押进监房之后，雨墨就进不去了。这雨墨心里明白呀，要想探监这得拿点钱呐，没有钱这狱卒牢头是不让我进监的。雨墨别看孩小，对社会的人情世故知道的甚多，他虽然没有摊上过，没有见到过，耳朵里边听别人说过，所以雨墨呢，等着严茶散押到监房里边之后，雨墨就叩打监门。狱卒把监门一开，一看雨墨是个年纪不大的孩子，哎，小孩干什么？雨墨说，哎呦，狱卒大叔，我是探望我们公子的，刚才押进去那个公子啊，那是我的主人，我想见见我们公子，行不行？少废话，小孩牙子，你看什么你们公子？你们公子吃了官司了不知道吗？哎，这等着判刑呢，不让见。雨墨一伸手，又打怀里边掏出来20两银子，把这20两银子往上一递，狱卒大叔，甭管怎么着，这点钱您带上，您买杯茶喝吧，这带着这钱，您行好积德，让我们见见我们公子好不好？一出手就是20两，这狱卒把这钱接过来，心里合计一下，哈，这是财主啊，这是有钱的主啊。有钱的主打官司，这可有油水。你非要见呢，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小孩子是不应该让你见，但是没办法，我看呢，你跟你们这个公子啊感情很深，没别的，让你进来见一面啊，快点啊，不要多说话，说几句话就走啊。好，谢谢您，谢谢您。就这样，狱卒把这牢门开开，让他进来了，告诉这严茶散安排到11号监房。雨墨心想，倒霉，这11号，那双星桥双星巷也是11号，结果我们公子住的监房里边还是11号，以后这11号犯忌。雨墨就来到11号监房，到在11号监房里头，狱卒把这个监房的房门锁打开，让这雨墨进去了。雨墨进来一见严茶散，公子，您这是怎么的了？您怎么您招了？严茶散坐在那儿看着雨墨进来了，他面无表情，这个脸就像木头磕的一样，什么表情也看不出来。雨墨，

0: 你怎么来了？公子，您进来了，我得瞧瞧您呢。您跟我说，您在大堂上是怎么着的？
1: 怎么着的？我就说那秀红是我掐死的。
0: 啊，这个事儿你也招啊？是您掐死的吗？
1: 严查伞点了点头，是，是我掐死的。
0: 嘿呦，公子，我知道您可不是那样的人，您怎么能会掐死人呢？哎，您平素当中连个苍蝇您都打不死，蚊子叮了您您都不打，您怎么会掐死活人呢？
1: 雨墨，你不要再问了，你记着我嘱咐你的话。
0: 您说，您嘱咐我什么话？
1: 雨墨，这是我的命啊。
0: 这回进京赶考，没等考，我就摊上人命官司了，此乃天意。
1: 雨墨，记着，如果我判斩之后，把我人头砍下，给秀红偿了命，你把我的尸首买一口棺材沉殓起来，雇一辆车，赶着车压着我的灵回转武进县榆林村呐、交给我的老母把这事情经过跟他说一说也就得了。说到这里，严查伞眼里边这个泪水可就下来了。雨墨在旁边瞧着，公子，您跟我说说，您为什么要把那秀红掐死？我不相信这是您做的。 雨墨，不要再问了，问也不易。以后啊，不用上监房里边来探看我，人命官司我是重刑犯呐，来多了对你也不好。
0: 不行。公子，我一天以来这监房里边饭食要是不好的话，我在外边给您往里买，反正是有金二爷给咱那么多钱呢，我就把它都给您花了。可是这个金二爷说要来看您，到现在他也不露面了，这金二爷哪去了？现在正需要人的时候。公子，那
2: 外边那个牢头说了，哎，差不多了，该走了。
0: 哎，好，今天二十两，这二十两就这么一会儿。好好好，公子您多保重啊，我出去，我给您买好吃的。
1: 这雨墨转身行，由打这牢房里边出来。出来之后，这狱卒把牢房门锁了，雨墨又出了这个监房的大门，狱卒把门关上了。雨墨这么一来呀、所以他就没有回柳宅，雨墨就在这个监狱的门口外边大道旁在那坐着。坐着干什么呀？雨墨在想，我怎么办呢？我怎么救我的公子呢？这里边我也弄不太清楚。
0: 我们公子那封信让冯君衡给拿走了，冯君衡的那把扇子拿的是我的公子的，可是秀红死了之后，这官府就是冲着那把扇子给我们公子定的罪。可是那把扇子是在冯君衡的手里呀、在冯君衡的手里，怎么公子就不说这个事儿呢？
1: 雨墨在这想了大半天，天亮以后，他正在思考的时候，白玉堂却来了。白玉堂身上穿着一身白缎子扎金箭袖，他来到雨墨的跟前说了一句，雨墨，大梦谁先觉？雨墨抬头一看，哎呦，金二爷，你可来了。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但是他
9: 东方何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鞭像的代表性传承人。一万五年，
12: 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谈到
12: 民族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给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高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6: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5: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6: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5: 爱吉林。
7: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9: 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22: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6: 水稻。

0: 到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8: 书童雨墨在孤立无助、无所适从的情况下，白玉堂来了。雨墨就喊了一声：“金二爷呀，您怎么才来呀？”一头扑在了白玉堂的怀里。这雨墨哭了，因为他毕竟是个孩子，没有经过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让他摊上了。作为他这个年龄段的人，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扑到白玉堂的怀里边就放声痛哭：“二爷呀，您怎么才来呀？”白玉堂让雨墨哭的自个儿眼里也含了泪了。
9: 雨墨，雨墨，哎，不要哭不要哭，我这不就来了吗？
8: 说白玉堂为什么还装作这个南方人的样子呢？因为白玉堂心里边他有个数，他到东京汴梁来主要找的是御毛展昭展雄飞，可是到今天还没见着展昭在哪儿。白玉堂心想，在没有见到展昭之前，我不能吐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如果我要是吐露了真实身份，一旦被官府知道，对我的行动不便。其实白玉堂已经把他自己的外号道出来了，他跟严查攒拜把兄弟的时候说自己姓金，叫金茂叔。金茂叔是什么呀？这金茂叔就是他的外号锦毛鼠。锦毛鼠白玉堂就是这个锦毛鼠的变声，一变音就是金茂叔，所以他就等于把自己的名字报出来了。只是雨墨并不知道锦毛鼠是谁，他也不知道白玉堂是谁，这一切对他都很生疏。白玉堂当时抱着雨墨就说：“雨墨，你不要哭啊，哎，你的公子现在在哪里？”雨墨说：“别提了，我们公子啊，在监狱里呢。您怎么才来呀？您说要来看我们公子，怎么到现在才到？”哎，雨墨，是这个样子啊，我曾经上那个双星巷11号去过，我到在那里人家不见我呀，那个柳员外柳红说他家里都很忙啊，我问你

那公子他们说公子到衙门里去了，说打官司去了，在监狱里去了，我不晓得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所以说我就去不了那里了。雨墨，这个严公子他现在是怎么个情况，我大致也晓得一二。因为昨天晚上啊，我到那个刘府去了一趟，但是我没太搞清楚，白玉堂可没说他在刘府杀了一个人，这事儿不能跟雨墨讲。雨墨一听，啊，那好吧，我说金二爷，既然今天您来了，那咱们一块儿去见见我们公子吧。你们公子在监房里很好吗？那在监房里还好什么呀？那坐监牢没有好啊。那么说吧，反正是他刚进去，还没算遭着什么大罪。这个监房是可以随便进的吗？那监房他不能随便进。我昨儿去进了一回，给他二十两银子。今儿个我跟您去，我看咱们是不是还得给人家钱呢？好的，给他钱就给他钱吧。这阵雨墨才注目定睛瞧了瞧白玉堂这身穿的，哎呦，我说金二爷，您这身穿的可改了模样了，您那身衣裳呢？您把它卖了？我那身衣裳卖了没人买啊，我那身破衣服扔到马路上都没人捡的。哦，那您换这身衣裳这多带劲呐！啊，您现在这个样跟当初那个样简直那就是俩人。就是啊，我不能老那个样子啊，我现在干什么呢？您现在像个有钱的大少爷。哦，好得很，走吧，我们上那个牢房去一趟。白玉堂跟雨墨两个人就来到监门之外，一拍打这门环，上面有那个小门开开了，还是昨天那个狱卒。这个狱卒一拉开小门往外一瞧，哎呦，这还是昨天送二十两银子那小子来了。哎，我说你怎么又来了？雨墨说我又来了，来勤了，跟您说连这回算上才第二回。我跟您说啊，我说狱卒大哥，哎，你怎么长辈了？昨儿你管我叫狱卒大叔，怎么今儿个叫大哥了？去探望我们的公子，你们的二主人在哪呢？瞧见没有？雨墨往身后一指，这狱卒定睛往他身后一瞧，哟，一看身后边站着一个漂亮小伙，头上戴着扎花云子巾，身上穿着箭袖花袍，腰系着大带，足蹬着薄底靴子。这小伙子长得四方脸，长眉毛，大眼睛，五官端正，尤其那双眼睛烁烁有神，皂白分明。这狱卒一瞧，哎呦，这小伙真漂亮啊！啊，这是干什么的？哦，你们今天要探监吗？白玉堂走过来了，四大，我要探监呐，因为我的大哥在里边蹲了监狱了，请你高抬贵手，让我们进去一下。您要是进这监房，跟您说这探监可得有日子，今儿个不是探监的日子。白玉堂心里就明白了，这是找他要钱呢。白玉堂往腰里一伸手，掏出来二十两银子，哎，这二十两银子给你，你把它收起来，回到家里买点东西吃好了啊，昨天我的这个小仆人到这里已经给过你二十两了，今天再给你二十两怎么样？哎呦，您这老这么给钱，这我也不敢收啊。哎，收了不要紧呐，你攒着，你这个监房太旧了，攒到了一定时候把这个监房扒了再重盖一个嘛。哎，这狱卒一听这什么话呀，狱卒伸手把这二十两银子接过来了。哎，那谢谢您，您，我跟你讲，给你二十两银子，你算捡便宜呀。我要是不给你这二十两银子，你也得让我进去，不过那得费点事情，你知道。

0: 道我是谁吗？您是谁呀？你仔细看看。这狱卒瞪大了眼睛，仔细瞅着白玉堂，上眼下眼看了半天，不认识。那您是哪位啊？嘿嘿嘿嘿，我告诉你，你不认识我，但是你们的县太爷认识我，祥符县的县令。那个祥符县的县令是不是叫王谦呢？对，是叫王谦。您认识我们县太爷？对的，我跟他很熟悉。如果我要找到他，我把你在监狱里的表现跟他一讲，你的饭碗子就打了。哎呦，是是是，您可千万别找我们县太爷，知道你收银子这叫什么吗？这叫索贿。你这一索贿，然后就不让你在这看监房了，让你回家里边抱娃子去了。你回家一抱娃子，你就光在那抱娃子了，没有收入了，没有收入了，最后你就要了饭了。狱卒一看他给我安排的挺细致，一直到我要了饭他都知道了。是是，您我不知道您来了，您我要知道您来，早把这个牢门给您开开。少废话，钱我已经给了你了，你把牢门给我开开就得了，我跟你不一般见识。对对对，您大人不把小人怪，宰相肚子里种白菜。哎，对了，就是这个样子。开门。这狱卒把牢门开开，白玉堂跟雨墨两个人就进来了。进来之后，狱卒领着他们两个人来到了11号监房。严查仔手上戴着手铐子，在这监房里边坐着呢。他们把这牢房门打开，您里边谈谈。啊，您什么时候谈完了，您就跟我打个招呼，我马上就把门再锁上，您就请走就可以了。好的。白玉堂跟雨墨两个人就走进了11号牢房。当他走进来之后啊，严查散抬头一瞧，猛一打眼儿，没认出来这位金二爷。因为白玉堂这一换装束，尤其那脸再一洗干净了，那简直就另一个人呐。在路上三吃鱼的时候，那严查散面前那是一个落魄的穷酸书生啊，那脸好像好几天都没洗。可今天站在面前的这个人，无论从穿戴，无论从长相，跟那个人那简直就完全不一样了。严查散一抬头，开始是一愣，白玉堂就说了一句：“尹兄，你受苦了。”严查散听他这一说话才知道，哎呀，金贤弟，你怎么来了？
1: 我怎么不来啊？我们是患难弟兄啊，你现在患难了，我就要到这里来看看你呀。
0: 严查散说，贤弟呀，你我弟兄相识在赶考路上，今天重逢在淋雨之中啊。哎呀，真是人事给我开了个大玩笑啊。
1: 哎，大哥，怎么这样说话呀？我们相识在路上，重逢在这里，这都是老天爷安排的。大哥，我问你，你是怎么进到这个监房里面来的？雨墨没跟你说吗？雨墨在旁边说，我说了。公子啊，您再跟金二爷说说。
0: 我不用说了。贤弟，今天你来了倒也很好，愚兄死前跟你还有一面之识。
1: 哎，这个话怎么这么讲？我说大哥，你要知道啊，你摊的这是什么官司啊？这是人命官司。我问你，是你杀了人了吗？
0: 是我杀人了，我把那个丫鬟秀红给掐死了。
1: 是你掐死的？
0: 你跟我说句实话，是不是你掐死的？
1: 严查散说，怎么说呢，
0: 是吧，就是我。
1: 啊，这个事情怎么还能犹豫的？
0: 怎么是吧，就是你，到底是不是你？
1: 就是我。 是我呀。

0: 雨墨说：“您听见没有？”我说：“金二爷，我们相公也不知犯了什么病了，就说这人是他杀的。你说天底下有往自个儿身上揽过失的、揽错误的，有往身上揽杀人罪的吗？啊？我就怀疑我们相公是不是哪个死魂附他身上，他得撞上了。你看他现在满嘴胡说八道，他愣说是他。”白玉堂说："银兄，我问你。"你怎么杀的？严查散说："我把他掐死的。"怎么掐死的？我就用手。"是啊，是用手。你掐的他的什么部位？我掐他脖子呗。怎么你自己很犹豫啊？还说不准吗？是啊，别问了，贤弟，这些个事情啊，已成定案，问也无益。哎。我问你，如果你要承认你杀了人了，知道后果吗？
1: 后果
0: 无非就是杀人偿命呗。不对，你偿了命了，你被砍头了，想没想到活着的人会怎么样？
1: 活着的人就活着呗。
0: 哦，这个话可不是那么简单，我跟你说，你死了，第一，我问你，雨墨怎么办？这个雨墨是跟你来的书童啊，一路之上随你进京赶考，无论是走路，无论是吃饭，无论是睡觉，都在侍奉你。可是你一死，这个雨墨他回去怎么交代？而且他一个孩子，他怎么回去？这个你想过吗？第二，你死了，你想到过我吗？我们两个一路之上相识，这是很不容易的。我对你这个人呐，很钦佩，所以三尺余之后，我呢才跟你掰了把兄弟。可是跟你掰了把兄弟之后，那你成了杀人犯了，你成了杀人犯，被砍了头了。对我来说，我这心里边是很失落的。我一个最好的朋友，我再也见不到了。弟兄的义气，这个义气你就不讲了吗？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你死了，你想过你的老母吗？嗯，我听你说，你的母亲拉着你长大成人很不容易，你的母亲对你怀胎十月把你生下来，从小到大把你养成人，帮着你苦读寒窗十年，混得能够进京赶考，希望你能够赶考得中啊，能够光宗越祖啊。结果你赶考没有得中，你到了东京汴梁成了杀人犯了。你成了杀人犯了，你脑袋没了。当你的尸体运回到你的老家的时候，那个老太太看到你的尸体，她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她会不会痛不欲生？如果你死之后，让老人家心理上压力更重，身体不好，再随后而亡，你这就是最大的不孝。说到这里，严查散没有话了。白玉堂接着还说，这是你对不住活人，进一步说，你也对不住死人。你的爹爹曾经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你自己讲他是一个清廉的官员，那么你的爹爹希望他的儿子将来长大成人，读书做官，也像他那样的清廉，为民造福。可是你呢，你不但没有考中，没有当官，反而成了把那个丫鬟掐死的一个凶手。你弟弟死在九泉之下，他也会死不瞑目的，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儿子呢？你想过没有，严兄？你自己光诉求一死啊，你有点太自私了。白玉堂这一番话说的严查散一言不发，尤其是说到他母亲的时候，严查散真正是动了心了。

0: 烟茶散，眼泪流下来了。雨墨在旁边一看，嘿，还得说金二爷真会说，这一篇子话把我们公子说的眼泪下来了。白玉堂说，怎么样，你还要死吗？这个事情啊，就是我不死，恐怕这个案也翻不了了。他一说这句话，白玉堂心想，有门。严兄，怎么翻不了啊？你只要是冤枉的，这个案就可以翻，最终还没有判你死刑啊。他之所以把你压在监牢，这个案情有很多出入，只在你自己怎么说。你现在再跟我说，这个秀红是不是你掐死的？烟叉散说，你说我要不承认是我掐死的，那是谁掐死的？哎，你看这个人说话怎么能这么讲，你不承认是谁掐死的，这个事情总会有个头啊，是谁掐死的就是谁掐死的。你回想回想，怎么回事情，你为什么会顶替这个人命案？烟叉散说，其实啊，我心里是这么想的，小姐柳金蝉待我一片真心呐。我们到了柳家之后，那柳员外再加上他后续的这位冯氏，打算把我们主仆二人给撵出柳宅，让我们到外边自己租房共度啊。小姐柳金蝉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她给我写了一封信呐。这封信我看了，雨墨在旁边一听，公子，感情您看了，您跟我说可没看。我看了，那封信写得情真意切。柳小姐说，定在三更天在花园角门处，她要把她自己积攒的簪环首饰还有银两赠送给我，等着几天之后，柳员外把我们主仆二人赶出柳宅的时候，让我们在外边租房供读啊，那这笔钱就作为花用。小姐写这封信，这可不是一般的，她跨越了闺房的名节，她顶着别人的舆论呢。我想小姐给我写这封信，她肯定是考虑再三的，信中都曾经跟我说，蒙面含羞，情急之举也。作为一个闺阁的姑娘，她能做出这样事来，这是对我烟叉散一片真心。她可算是我红粉知己，有此一人，我死了也足矣。白玉堂一听，嘿嘿，你这个事情做得很好。在路上我跟你结交之后，通过三次鱼，我觉得你是个朋友，你很重义气。可是今天我听你这一讲，你说这个小姐给你写了一封信，你就对她又很重情，说明你是又有情又有义啊，只是一样啊。虽然你有情有义，你把这个罪名揽过来之后，你的脑袋就掉了，你就活不了了。烟叉散说，活不了就是把这命搭上，也算不枉此生。白玉堂说，不行，不枉此生，我要帮着你翻这个案。那还能翻得了吗？能，你不能翻，我和雨墨帮着你翻。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3: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
13: 五后代的市政，一生就足了，
14: 是圣人所致。
15: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给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8: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20: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21: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3: 便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3: 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5: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6: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5: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6: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7: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8: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7: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8: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 不能泄密。
0: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 我就是。